0: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呐，两个人急急是丧家犬，茫茫是漏网鱼啊，那好不容易这还逃出来，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就剩他们老哥俩。这宁王朱宸濠仰天长叹，这就要横剑自杀。雷德春呢，赶紧拦住了。王家千岁，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咱们从长计议。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朱宸濠的眼泪下来了。我大春呢，你也真会开玩笑，你都开了国际玩笑了啊！现在还东山再起，恐怕是够呛，就连我朱宸濠这条命我看都快保不住了，这官军要是追上来，就得把我抓住，抓住以后送到正德皇爷面前，那还有我的好吗？大春，咱们应当如何？雷大春呐，看着宁王朱宸濠那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想当年朱宸濠那势力颇大，现在到了这等地步。雷德春转面一想，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有个亲戚是家住这姚州，离此地不远，在姚州有个德兴县，德兴县有一座小安山，我有家亲戚，那就是我表弟，他姓洪，叫洪光武。我表弟也是个练武术，也是海军，广叫天下的英雄。另外他们家家资巨富，那小安山有200多户，都是老洪家的佃农。我看呢，我赶奔小安山去投我表弟，让我表弟那帮助咱们在东山再起，您看如何？朱宸濠一听，大春呐，你表弟能收留咱吗？想当年我朱宸濠那辉煌的时候，又有权力，又有势力，又有钱，现在我呀，落魄的百麻不是，国家到处捉拿，他能不能嫌弃咱？雷德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只管放心，洪光武和我关系不错，前几年呢，我就打算把我表弟介绍出来，帮着您成其大事。我表弟这个人是世母最孝，由于我姑姑还在世，他说有父母在，孩子不远游，因此啊，他就没出来。前两年呢，我姑姑已经亡故，这一次我赶奔小安山去见我表弟。我表弟那人也是深明大义， 也知道您呐，可以说金枝玉叶，再者一说，您有龙凤之相，天子之相，九五之尊，估计将来您肯定就能当皇上。到那时，我表弟还有我都可以当显官，紫袍金带，风妻荫子。说句实话，比他呀，做现在这个小地主的强万倍。您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去，万无一失。朱宸濠一想，现在没地方去，大明朝之大，没有我朱宸濠立锥之地，也只好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去投洪光武。雷德春看了看硬吧，王家千岁，您要穿着这身，咱可走不了，赶紧把您的王冠，把您的蟒袍啊，赶紧脱了，换上我的衣服，咱们俩人呐，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这样以免让人发现。朱宸濠一听啊，也只好如此，心说话，现在我朱宸濠就好像个老鼠似的，人人的喊打呀，我这个惨就别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好好的宁王不待着。我听着李自然得不得得不得，说我能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没成想现在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这宁王心里不好受，就这样就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一路之上也受了不少罪。你想白天睡觉，那晚上走路，那黑灯瞎火的能好走吗？朱宸濠和雷德春这一天来到了小鞍山，到小鞍山这一看，耶，小鞍山里边有个村子，这个村子那还不小，有着二三百户。雷德春心说，好嘞，到了这儿就算到了家了。他看了看朱宸濠，王家千岁，您要把宽心放下，到了此处咱们就算保了险了，这个地方我表弟说了算。朱宸濠心说，洪光武我可不了解。雷德春说，这洪光武是他表弟，能不能把我朱宸濠作为见面礼往外一献，到那时我朱宸濠那个跑不了了。朱宸濠的心是腾腾直跳。雷大春呢，来到庄口这儿，现在的天呢还不算太亮，有一些个农人呐，那起得早。雷德春往前就扫听，我说洪广武洪员外住在哪儿？您问洪员外，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走，大约走出有这么100米，然后往右一拐，发现路北边有个天鼓响的门墩，红油漆的大门，就是洪员外家。雷大春呐，和宁王朱宸濠来到了洪光武的门前。雷大春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你想现在的天还不算太亮，那洪光武的家人呢还没起呢，就听外咣咣有人敲门。家人叫王六，睡眼惺忪从门房里就喊上了，我说谁呀，现在的天呢还不太亮，这么早咣咣的敲门有什么事？等会儿等会儿。这王六把衣服穿上，然后把门拉开以后往外这么一看，见一看是俩人，其中有个大个 站起来，英雄平顶。

身高在9尺5寸，长得是凛凛的身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剑眉虎目，也看是英雄的气概。旁边跟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帽子呀，那戴得很低。不过一看这个人呢，看起来是个有钱的，那脸上的颜色那和别人不同。就见这个主穿的这衣服那好像不太合体。这王六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人大清早的咣咣咣砸门有什么事儿啊？雷德春赶紧给这家人深施一礼。雷德春心说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雷大春就说，哎呀，老哥哥呀，麻烦您，我们要求见洪员外。这王六一看，这么早求见洪员外，洪员外现在还没起呢，你是不是再等一会儿？雷大春心想，不能再等了，如果天大亮以后，这人越来越多，发现我和朱宸濠多有不便，老哥哥麻烦你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姓雷的有点南昌来求见员外，就说我是他表弟，有急事相求，拜托拜托。这王六一听，哦，看起来这位那和洪广武那是自己的亲戚，那可不敢得罪。这王六呢，来到内宅里边是要见这洪广武。洪广武今天他没起呢，昨夜晚间和自己的老婆两个人黏糊了一会儿，因此今天早晨呢，觉着身体困倦，还在这睡懒觉呢。这王六过来要我见洪广武，有个丫鬟早就起来了，看见了王六，我的王六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我要求见员外爷，说外边有人拜访咱们员外。这个丫鬟呢，那是洪广武的夫人，卫士贴身的丫鬟，叫做秋菊。这秋菊看着王六，老爷现在还没起呢，有什么要事，能不能等上一会儿？哎，我说啊，秋菊啊，这个人自称姓雷，听说啊是咱们员外的表弟，由那南昌远路而来，你还是给通禀一声，我看这来人挺着急。这秋菊呀，跟王六说，你在外边等着，我给你通禀一声。这秋菊进来，洪广武在被窝里边还躺着呢，那怀里边抱着他夫人卫士。这秋菊回禀洪广武，员外爷，现在外边有人要求见于您。洪广武一听，什么时候大清早晨的要见我？告诉他，就说我不见。我说员外，这个人说是您表弟，由打南昌远路而来，您到底见还是不见？这洪广武一听是姓雷，是自己的表弟，马上他就想起了雷大春。这洪广武一听，莫非是我表弟雷德春？他好几年不来了，冷锅冒热气，他冒上来到底要干什么？我看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这样的话，我得起来前去观看。洪广武穿上衣服，由哪里边就迎出来了。由于雷大春呐和洪广武姑表弟兄，有道是姑表亲，姑表亲
打

断骨头连着筋，那是血缘关系。戳于情面，这红光武又打里边出来，一看雷德春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当时红光武高声喊喝，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我表弟雷德春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府上？雷德春一看红光武，往前紧走两步，我说表哥呀，现在我有一件机密大事要和表哥商议。红光武一看这雷德春冲他直使眼色，那就知道这里有事。红光武拉着雷德春拉到了客厅，分边桌落座，献上了香茶。这红光武就问我说，大春呐，你大早晨的前来求见于我，是不是贪赶夜路？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你在宁王手下那是大将军，何等的威风，那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小安山？雷德春一听啊，这怎么说呢，他用眼睛那示意那红光武，那红光武就明白了。这红光武把左右的仆人全都给屏退了以后，雷大春来到红光武面前，表哥呀，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宁王朱宸濠如何兵败，现在几乎全军覆没，自己带着宁王来到小恩山来投红光武，把这个经过讲说了一遍。红光武一听也吃惊非小，我说大春呢，要这么说，这位雷大春看着红光武，我说表哥呀，这位就是宁王千岁。当时红光武一听见，这就是堂堂的宁王。红光武赶紧那跪倒了，给宁王朱宸濠施礼。朱宸濠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心说话，我还是什么王爷，现在我这光杆王爷，我这狗屁不是，国家的要犯。一看这红光武对自己那还挺尊重，宁王朱宸濠是深受感动。我说这位英雄，你赶紧请起。朱宸濠就把红光武给搀起来。雷大春说话了，我说表弟呀，你也不是说嘛，等我姑姑去世以后，你就投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龙眉凤目，那乃是九五之相，将来能当皇上。我看你这小安山这个地方也挺险峻，你手下又有许多的佃农，要粮食有粮食，要钱也不少。我看你就在小安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帮着宁王千岁东山再起。宁王千岁真要是嫁作九五，我这表哥呀，到那时你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光明声显父母，可比你在小安山做的土财主那可胜强万倍。你好好考虑考虑。当时红光武一听，这眼珠转了转。红光武一想，对，我红光武就是在小安山我在住上几十年，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那充其量我就有俩钱儿，要想光宗越祖，那显耀门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这红光武给宁王朱宸濠跪，王驾千岁，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福保
王驾千

我还有几个哥们儿，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这些人我一出众，待我把他们请出来，咱们是共图大事。上回说正说的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这俩人走投无路啊。最后雷德春提出来要见他表弟洪广武，两个人来到小鞍山，见到了洪广武。雷德春呐，就把宁王千岁给这洪员外做了介绍。洪广武一听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阵亲王，宁王朱宸濠。听说朱宸濠那在南昌的势力相当大，后来一听啊，现在是让王守仁杀得惨败，那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雷德春提出来，要求洪广武帮着宁王东山再起，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他一看这宁王一表的人才，确实那长得非同一般，大概这个人还真能够驾座九五，当了皇上。如果我帮着他当了皇上，那我洪广武可就抖起来了。光明声显父母，比我做这小地主的可胜强万倍，流芳百世，也是个开国的元勋。最后洪广武提出来说，这事儿好办，不过就咱们这几人也不行。我有几个朋友全都居住在四周，江湖贺号叫盖世四猛，是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还有盖天雄，这四个人跟我八拜结交，那乃是知己的朋友。我打算把他们请出来，这共图大事，再让他们帮助我笼络英雄，您看如何呀？宁王一听是如此甚好，我得了将军，真是如鱼得水，真好像汉得张良，周得吕王啊！我说洪将军，只要我能够当了皇上，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子并肩王。这洪广武也挺高兴，说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二位在我的府上可千千万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要让别人知道了，那传出去，传到王守仁或正德皇帝耳朵里，人家发来大兵把小鞍山夷为，还别说二位，就是连我洪广武，那也吃不了兜着走。窝藏国家的钦犯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二位可千万注意。雷大春这点头称是。我说兄弟，无论如何呀，你也别往外说。洪广武胸脯一拍，我说表兄啊，你呀不用担心，咱们俩至己的亲戚，姑表亲，姑表亲，扯断骨头连着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放心吧。这洪广武那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给安排好了，命人准备早餐，让这俩人先吃点饭。这洪广武回来见到自己的夫人，自己的夫人叫卫氏，一看洪广武由哪外边进来，满面春风，那挺高兴。卫氏夫人就问了，我说广武啊，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我听说是你表弟雷德春，那游打南昌千里迢迢到这儿来了，大早晨的就前来敲门，是不是他们走夜路而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洪广武一听，哈哈哈，我说夫人呐，这一次我呀是时来运转，是这么回事，我表弟雷德春那投靠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手下那是将军一职，可以说十分的荣耀。那朱宸濠在南昌拥有重兵，那久有不臣之心，他们起兵造反，结果让大帅王守仁在吉安府就破了非换道人的飞飞针。这朱宸濠领兵去救南康，结果南康失守，那退守乔舍，他手下的大军师叫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摆下了水师连营寨，没成想又让人家用这火攻之计把连营寨烧得荡然无存。现在宁王朱宸濠的军师李自然听说也死了，叶天庆也完了，我表弟雷德春那带着宁王这逃出来没地方去，结果就来到小安山投奔我洪广武。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这个人又有龙凤之相，将来那必得天下。他到我这儿来求我帮助他东山再起，要以咱们小安山为根据地，接着发展势力，将来推倒正德皇帝。我说夫人呐，这还不是好事吗？如果我帮着朱宸濠真要得了天下，我可就是开国的元勋，那封妻荫子世代王侯，那有多好啊！你就做了王妃夫人，我看这事儿还真不错，因此我就答应了，说我有几个朋友叫盖世四雄，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盖天雄，和我关系不错，打算把他们请出来共图大事。宁王十分高兴，魏氏这么一听啊，我说广武啊，那这事儿你真答应了？要是那样的话可危险的啊，那宁王朱宸濠拥兵造反，那反叛朝廷，那是什么罪？大帅王守仁带领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朱宸濠给杀得大败，集结丧家犬，茫茫漏网鱼，他逃到小安山，你还把他留下来？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洪家那还有好吗？就连为妻也得跟着你成了断头之鬼。咱们两个孩子，大个的才6岁，叫做洪忠；小孩子才2岁，叫做洪毅。难道一说你就忍心让为妻和两个孩子做刀下之鬼？我说广武啊，这事儿你可要三思而行。说着话，魏氏夫人的眼泪那就流下来，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当时洪广武这么一看，我说夫人，你看啊，妇人之见，头发长见识短，说句实话，要不喝出点去，量小非君子啊。如果不喝出一头去，
那我

就在小鞍山这儿，我再富，我再有钱，我的地再多，不过就是个地主而已，那身份跟王侯怎么比？还是那句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天赐良机。夫人呐，你不必担心。卫士一看，这洪广武执意不同意。当时卫士夫人就把门关上。洪广武不知道这卫士要干什么。我说夫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就见卫士夫人紧走几步，扑通一下，就给洪广武跪下了。广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帮助宁王。雷大春他帮着宁王，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干尽了坏事，将来必得报应。你可千万三思而行。我看朱宸濠他成不了事儿。他要谋取大明的江山社稷，他乃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现在您呢，把他们留到府上，这就犯了大罪。要传扬出去，咱们老洪家也得不着好。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那分析了分析，这洪广武那还不死心。我说夫人，你就别管了，我看朱宸濠能行。哎，我说广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拧？朱宸濠在南昌是兵有几十万，战将都有几十员，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还不是顷刻之间瓦解冰消，他全完了，他都没有打过王守仁。我也听说，大概你也听说，王守仁手下那侠剑客那可不少，全都会飞檐走壁、袖吞乾坤的本事。你说朱宸濠能成事儿吗？再者一说，现在我主皇爷御驾亲征，已经到了江南，就是要凭着朱宸濠，万岁已经下定决心，非要把宁王杀了。我看你要执迷不悟，非要帮着朱宸濠，咱们可是咎由自取。朱宸濠那是一滩狗屎。那谁踩着谁可就倒霉，那乃是火坑。广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往里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还应该为为妻还有你的孩子好好的想一想。广武，你要三思而行。洪广武眼珠转。心想也是这么回事，宁王占据南昌，那兵有几十万，那战将也很多，都没成功。现在手下就剩了一个雷德春，光杆老哥一个，来到我这儿求我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东山再起，这能行吗？但是洪广武一想，雷子春那和我是至极的亲戚，那是我的表弟。你说我要是不帮着，怎么办呢？我把雷子春和宁王用绳绑上，送交官府，也显着我洪广武不念亲情，把雷子春和宁王撵出去，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洪广武那挺着急。我说夫人呐，这话是好说呀。现在大春带着宁王来到我的府上，
你也不是。

是不知道，我和雷子春呢，那是至极的亲戚，姑表弟兄。大春落了难了，现在投到我这，你说我要是不同意，哎，是不是盛情难却？再者一说，雷子春到这儿了，我能不能把他撵出去？要是那样的话，从情理上也讲不过去。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洪广武现在手里抱着个刺猬，这洪广武也着了急了，为氏夫人眨了眨眼泪。我说："广武啊，我看这么办，还是那句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要听我的，就把雷大春还有宁王。"那绳捆上绑，那派人送往南昌城。这样的话，你还能够立下奇功。雷子春是你的亲戚不假，不过雷子春那是朝廷的重犯，我看你呀就应该大义灭亲，把雷子春献出去。洪广武听到这儿，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这个主意绝对不行。那雷德春不骂我八辈的祖宗，不行。广武啊，你要说这不行，你也想怎么办？把雷德春和宁王撵出咱们的府中，这要这传扬出去，说这宁王还有雷德春在咱们家中避难，然后让洪广武给放了，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你窝藏匪患，秘而不现，你可是死路一条。这洪广武急了，那背着手在窝里直转。洪广武心说："雷德春呐，雷德春，这回你给我出了个难题。"这洪广武正转，那最后魏氏夫人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广武啊，我还有个主意。你要是觉得这雷德春那是你的表弟，你念于亲情，碍于情面不好下手，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就把宁王朱宸濠和雷德春稳住了以后，在咱们府上给他好吃好喝。你就说你自己有事儿，要赶奔外边，为他聘请盖世四雄，让盖世四雄跟着咱们一起佛保宁王东山再起。你呀，迅速派上一个心腹的家人，赶奔南昌城去见王守仁，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在小鞍山，让王守仁赶紧派人前来捉拿雷德春和宁王，并且呀，连你也一同拿获，押往南昌。雷德春也就不怀疑了，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洪广武一听，自己夫人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洪广武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就依着夫人。那洪广武也不傻，心说话，宁王朱宸濠现在落魄至此，就雷德春呢，这一员大将，再加上他，东山再起是谈何容易？我还是保着我居家的性命要紧。这洪广武派人赶奔南昌城送信儿，要知宁王能否被拿，单听下文。山前没路，
山后狼，狼鹿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鹿搭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洪广武的夫人魏氏，就劝这洪广武，可千千万万不能留下宁王，要把宁王还有雷德春献给王守仁，大义灭亲。那现在呀，这洪广武下不了决心，经过魏氏夫人百般的解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最后洪广武下了决心，心想先把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稳在我的府上，我派一我心腹的家臣赶奔南长城前去通风报信，让王守仁派人捉拿的乱臣贼子，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洪广武把自己一个贴身的奴仆，此人姓李，叫李祥，把李祥给找了。李祥啊，见到洪广武，员外爷呀，您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在洪府那待了几十年了，现在李祥啊52岁，那从小就在洪府里待着，跟洪广武的关系也相当好。这洪广武看着李祥，李祥啊，我有一件事儿托付你，你说平时本员外对你如何？员外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这件事可非同寻常，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敢不敢去？李祥一听，我的员外爷，您说的什么话？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对老洪家死心塌地，就是前面是刀山，前面是火海，我李祥我要万死不辞。当时洪广武一笑，我李祥啊，那现在咱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你知道今天来的俩人是谁吗？李祥一听洪广武问这，李祥一看，我看这两个人迎夜而来，神色慌张，是不是这俩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洪广武一笑，哈哈，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那是我的亲表弟，姓雷，叫雷德春，另外一个你知道是谁吗？李祥摇了摇头，不过看此人面现惊慌，我怎么看着他不像好人。当时洪广武跟李祥说，那个人呢，就是当今的宁王朱宸濠。李祥一听这话，当时李祥就一哆嗦，员外爷，宁王朱宸濠可是国家的钦藩，现在吾主万岁御驾亲征，拿的就是他呀。他来到他们老洪家，老洪家可有灭顶之灾，这要是传出去，咱们可全都活不了。当时洪广武摇了摇头，我说李祥啊，你也想的太多了，雷大春那是我的表弟，这宁王千岁千里迢迢到我这前来避难，宁王说了让我帮着他在小安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嘿，将来共图大事，如果他当了皇上，我就可以当显官，
王侯之位，你跟着我不也就抖起来了？李祥一听，我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员外爷，我可不是说你，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劝你，这事儿千万不能干。宁王朱宸濠那倒行逆施，他所作所为，那南昌的百姓恨不能生啃其肉。您可千万别帮助他，他要当皇上，那是白日做梦，那除非是日从西出。我看您就应该把他力绝所带，拿绳捆上，给他送到南昌城。这乃是上策，您可千千万万可不能上他的当。李祥说到这儿，嘣嘣给红王五颗响头。员外爷，我求求您，千万别趟这浑水。红王五一看这李祥，那和自己的夫人卫氏说的一般不二，红王五这才放心，心说啊，李祥看起来是正义之人。红王五一笑，哈哈，李祥啊，你说对了，我红王五脑袋又没让驴踢着，宁王朱宸濠想当初多大的势力，却让朝廷给杀得一败涂地，就他老哥一个，再加上雷德春，还想东山再起，这不是开玩笑，我肯定不会帮助他们。不过雷德春那是我的亲戚，我真要是绳捆上绑，把他们俩人送到南昌府，让人这一看呢，也觉得我说句实话不念人情。我打算让你赶奔南昌城走一趟，前去送信，就给王守仁送信，说现在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就在小鞍山，已经让我给控制了，让他们火速来人，就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捉拿归案，把我一块也抓住，带往南昌城，这样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以免我们二人的发生口角，那多有不便。李祥听到这儿，员外爷，您这样做就对了，小的我十分的佩服。雷大春是您的亲戚不假，可是他违抗天言，助纣为虐，做的是什么事儿？反叛朝廷，乱臣贼子。您就是把他亲手杀了，大义灭亲，我看也是应该的。既然您想避这个嫌疑，那小人我亲自走一趟。这红广武千叮咛万嘱咐，这李祥带着银两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红广武就在小鞍山自己家里边，那整天陪着宁王朱宸濠，又是喝酒又是游玩，总而言之就在府里边转，那可不能出去。这宁王朱宸濠这家养尊处优惯了，他的府上那王妃有着好几十，那现在这家伙闲起来没了事儿了，有那是保暖生淫欲，这家就想起了自己的王妃翠微王妃，心说话，我这王妃翠微到底现在是是生是死，那可是我的心头肉，我的心上人。哎，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自己的心思就和雷德春说了。雷大春一听，哦，合着现在王家千岁是想着小美人翠微，
但是现在翠微远在南昌，日升世。

死也不得而知。这雷子春呢，来找洪王武，我说表哥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那宁王千岁金枝玉叶，王侯一分，这几天有点想着男女之事。我说表哥，你有没有办法给整个美人就陪着宁王千岁？洪王武一听洪王武这个骂，心说话，朱宸濠啊，你小子都快见了阎老五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完了，还想着男女私情，我看你就是个酒色之童，那绝对成不了大事，我没跟着你干就对了。心里埋怨雷德春是长眼无珠，错保了宁王，走错了道。当时洪广武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洪广武就在外边给整来几个漂亮的妓女，领到府上就给了宁王。这宁王整天里就和这几个女子花天酒地，又喝酒又调情。说实话，雷德春呐，对宁王朱宸濠也不满。不过他在朱宸濠手下干了多少年了，跟朱宸濠有着一定的感情，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觉得朱宸濠办这些事儿那是理所应当。洪广武提出来，我说表弟呀，我可不能总在家待呢，我要给宁王千岁那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呀要准备出去几天，要聘请盖世四雄前来入伙，再让他们帮着咱们笼络天下的豪杰，咱们共同举事。大春呐，你先在我这府上待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你呀在这享几天清福，哥哥我前去为你奔忙。雷德春一听还挺受感动，我的哥哥，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洪广武出去哪是寻找盖世四雄，到外边游山玩水，那就是想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那困在小安山，怕他们走了。咱们放下朱宸濠、洪广武、雷德春暂且不提，单说这李祥赶奔南昌府。这一天到了帅府的外边，说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当兵的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面带忠厚。当兵的就说了，求见我家元帅有什么事儿？我有要事要求见元帅，在这不能明言，耳目众多，恐怕走漏了消息，事关重大，麻烦你们二位给通禀一声。这二位到里边见到王守仁，说外边有人要求见大帅，说有要事相禀。王守仁一听赶紧让他进来，有人就把李祥给领进了。李祥见到王守仁往里一跪，参见大帅。王守仁一看那是个老头，50多岁，一缕山羊的白胡，面带忠厚。你看这个人呢，这面相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是忠是奸，是恶是善，那是好是坏。不有这么句话吗？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脚，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经验。你说

0: 灯皮撕下去，斩书观瞧，这么一看，王守仁明白了，大帅是喜出望外。现在宁王朱宸濠、雷霆有了下落，就在德兴县的小鞍山，洪广武已经把这两个人给控制起来。看起来这两个人是插翅难逃。那最后李祥又跪下，大帅，我家主人还有一话，让我嘱咐您。我说你有话只管讲。元帅呀，那雷德春是我家主人的表弟，他说为了避免嫌疑，让雷德春知道他出卖宁王。您抓人的时候就把我家主人洪广武也立居所带，带到南昌，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也让何府上下，包括小鞍山的人知道，不是我家主人洪广武，不念着亲情，成全了我家主人，希望元帅您能够体谅。王守仁点了点头，李祥啊，你只管放心，要这样你回转小鞍山，告诉你家主人，说9月28夜半三更，我就派人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王守仁吩咐，拿出100两银子，重赏了李祥。这李祥千恩万谢，回转小鞍山，咱不提。单说这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范这些人给找来。我说各位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有了消息。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要这样的话，赶紧就把这两个恶人捉拿归案。他们在哪儿呢？王守仁一笑，说今天有人前来送信，说宁王朱宸濠、雷德春现在德兴县的小鞍山洪广武家宅里边，洪员外已经把他们给控制了。我看各位你们就辛苦一趟，我和他定好了，9月28夜半三更，你们就赶到洪府捉拿朱宸濠还有雷德春。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这一次敢奔小鞍山，可不能再让朱宸濠、雷德春逃脱了。王守仁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徐明高，是速做准备，一切事宜全听徐明高安排，带着众位英雄是赶奔小鞍山。这一天就来到。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9: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啊，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 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呐、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谋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啊。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

那稍后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骗了，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哎，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帧，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

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充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其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哈，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哈，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
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

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千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啊，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哎，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啊，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 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啊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较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儿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那么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它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它也就属于三无产品。 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啊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啊、被这个会销的哈、啊、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啊、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啊、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 这个五六十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5包哈，原价可能这个五六十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5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哎，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哎、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

0: 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也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2: 是，
3: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 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

0: 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
1: 嗯，
0: 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1: 嗯，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0: 哎，对的。
1: 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0: 对，
1: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0: 对对对，
1: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0: 对，
1: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重要的。
1: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式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1: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0: 了，
1: 疾病了。
0: 哎，对了，
1: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 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0: 对对对，
1: 你这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会被抽走？

0: 走了。
1: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哈，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0: 巨人
1: 巨人了。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就容易发生骨折。
0: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对对对。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1: 能力下降，
0: 能力下降了，
1: 对，
0: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1: 对对对。
0: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1: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0: 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的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的心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1: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0: 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1: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0: 比较快。
1: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0: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1: 哎，是的。
0: 程度更严重呗。
1: 对。
0: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1: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 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

0: 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相
0: 当于提前
1: 10年
0: 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0: 哎，对，
1: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是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49.5到50周岁，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0: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也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和钙。
0: 哎，对对对，对。
1: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也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是我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在这里
1: 都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1: 该补多少，补不补。
0: 哎，对，我们让你去补D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呀，
0: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一般人 都是正常的
1: 啊，都不
0: 缺。他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缺

0: 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
1: 没
0: 们
1: 有
0: 用
1: 这
0: 的
1: 种
0: 是维生素 D。哎，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1: 它是
0: 因
1: 间接
0: 为
1: 的
0: 维生素
1: 要
0: D
1: 查
0: 的，
1: 维生素 D
0: 对，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1: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
0: 对，
1: 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0: 哎，
1: 把
0: 对
1: 这
0: 了，
1: 个钙搬运到
0: 对，
1: 它该去的地方。
0: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
1: 但
0: 呢，他
1: 是
0: 也
1: 不，
0: 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0: 对对，所以
1: 觉
0: 说
1: 得
0: 他
1: 我也
0: 认
1: 不
0: 为
1: 缺
0: 他
1: 呀，
0: 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他是很缺的，
1: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0: 对对，
1: 您的意思
0: 钙
1: 是
0: 和 D 同
1: 都要
0: 查，
1: 查
0: 都要查，
1: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0: 为
1: 你
0: 什
1: 得
0: 么要
1: 看，
0: 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么血中血钙，
1: 反而高，
0: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1: 还不能容忍，
0: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哎，还
1: 然后
0: 有
1: 还
0: 一
1: 有什
0: 个，
1: 么结石？
0: 哎，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1: 对，
0: 这
1: 我觉
0: 个，
1: 得大家有这个顾
0: 对，
1: 虑
0: 有
1: 的，
0: 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 D 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1: 补的不合理，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啦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边。
1: 不是在血液当中
0: 哎，对的，
1: 存积着。
0: 对。
1: 那我觉着刘主任，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
0: 结
1: 种结
0: 石，
1: 石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 D，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
0: 到
1: 沉
0: 他该
1: 积，
0: 去的地
1: 到
0: 方，
1: 它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钙、监测 D，
0: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0: 对对对，
1: 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给予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0: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
1: 甲
0: 能
1: 亢
0: 低下，还
1: 甲
0: 有一个
1: 减
0: 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像红斑狼疮啦、肝道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1: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0: 哎，对，
1: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检测骨质。
0: 对对对，
1: 嗯，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0: 也容易忽略他的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免疫制剂、免疫那个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啊、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1: 70岁以上。
0: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1: 还是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早产呢、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烟酒啊这些，哎，他们很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1: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0: 非常有优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0: 对，
1: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0: 将近40年，
1: 将近40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了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 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0: 有啊，
1: 有，
0: 有的。嗯，
1: 什么样的呢？
0: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
1: 嗯、
0: 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
1: 嗯、
0: 明天那儿疼。
1: 啊、
0: 嗯、啊，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啊，它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它能找到具体的部位。
1: 嗯、
0: 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
1: 嗯、
0: 你怎么压它也不疼、
1: 哦、
0: 啊，它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它就是感觉疼、
0: 啊、哎，感觉疼、
1: 感觉疼，
0: 而且
1: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0: 对，
1: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一个、
0: 啊、神经官能症，
1: 神经官能症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0: 哎 对所以说、嗯、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下就塞出来了。哎，
1: 节目啊、
0: 嗯、
1: 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嗯、
1: 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
0: 嗯、
1: 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
0: 嗯、
1: 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嗯、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0: 对，
1: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0: 对，
1: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0: 对对对，
1: 嗯，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疼那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0: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
1: 嗯，
0: 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
1: 嗯、
0: 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
1: 就
0: 说明、就
1: 是、没查出来，
0: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
1: 路
0: 上。路
1: 上
0: 哎，
1: 嗯。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才
0: 没有解决到根本。
1: 对，所以现在说、
0: 嗯、
1: 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
0: 嗯、
1: 我就解决不了。
0: 对对，
1: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0: 非常焦虑。
1: 嗯， 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啊、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
0: 嗯、
1: 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
0: 嗯、
1: 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那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
0: 嗯、
1: 似乎是，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0: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
1: 嗯、
0: 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
1: 嗯、
0: 真的感谢你、
1: 嗯、
0: 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1: 啊、哦，叫双能 S 线，
0: 哎、
1: 嗯、
0: 它双能 S 线也叫 DASA、
1: 嗯、
0: 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
1: 嗯、
0: 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
1: 嗯，
0: 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
1: 嗯，
0: 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
1: 嗯、
0: 病人往往不自知、
1: 嗯、
0: 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
1: 嗯、
0: 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
1: 嗯
0: 嗯，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病了、
1: 一下就知道、嗯、
0: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
1: 嗯、
0: 提前要干预，
1: 嗯，
0: 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
1: 嗯、
0: 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
1: 嗯、
0: 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他查的是中轴骨，
1: 嗯，
0: 那么中轴骨就指的是脊柱啊、
1: 嗯、
0: 股颈啊、髋部这一块，
1: 嗯，
0: 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
1: 嗯，
0: 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1: 嗯，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
0: 嗯，
1: 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
1: 嗯、
0: 一个评估，
1: 嗯、
0: 对、
1: 嗯。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
0: 嗯、
1: 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
0: 嗯、
1: 就是查骨密度。
0: 对对对，对，
1: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0: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1: 诊断的金标。
0: 对，
1: 那这是 疼痛，还有呢？
0: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就是这个病人吧，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儿了。
1: 嗯，
0: 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1: 哎呀，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0: 对。
1: 嗯，然后那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0: 对，
1: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0: 对，
1: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0: 对，
1: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0: 哎，它特别明显
1: 啊，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你要去查一下骨密
0: 度，要警觉，
1: 要警觉。
0: 对，
1: 那还有呢？
0: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
1: 哦，
0: 对。
1: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0: 哎、
1: 你这能不骨折吗？
0: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
1: 嗯，
0: 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
1: 哦，
0: 啊，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1: 嗯，这就非常的负责。
0: 哎，非常负责任。嗯，
1: 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
0: 嗯，
1: 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0: 是的。
1: 嗯，
0: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1: 对。
0: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
1: 嗯，
0: 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
1: 啊、
0: 嗯，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嗯
1: 啊，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0: 对，
1: 嗯，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了。
0: 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心肺。
1: 对，
0: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
1: 间
0: 就
1: 小了，
0: 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
1: 下降，
0: 哎，
1: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现在张不开那样。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
1: 的。所以你的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是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0: 对，
1: 比较晚。
0: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1: 啊，就是男性，比如说抽烟喝酒，还有呢，
0: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1: 嗯，
0: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1: 嗯，
0: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1: 嗯，
0: 最终。
1: 嗯，
0: 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1: 啊，
0: 哎，
1: 瘦，
0: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1: 嗯，
0: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1: 嗯，
0: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
1: 嗯，
0: 他的转换也要低，
1: 嗯，
0: 能量不足。
1: 嗯，
0: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1: 嗯，
0: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
1: 嗯，
0: 也一定要关注。嗯
1: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0: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1: 钙磷的代谢。
0: 对。
1: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0: 对对对。
1: 啊，这是。
0: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嗯。
1: 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0: 哎，
1: 那我们要知道 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叫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0: 对对对，
1: 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0: 对，
1: 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一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2: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1: 那么最高2000呗。
2: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1: 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那些。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2: 对。
1: 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2: 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
1: 海产品哈，
2: 海产品、
1: 海虾呀，
2: 豆制品，豆制品，这些都含钙比较高。对，牛奶、奶制品，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是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你像我们，
1: 南方北方
2: 是吧？对对对，你是跟那个纬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1: 经纬度，
2: 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照这个要多一些。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多一些。对。
1: 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鸟一族喜欢
2: 上海，一年四季有太阳的地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2: 对，
1: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2: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啊，也能。
2: 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
2: 严实实的，就露两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
1: 那
2: 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2: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2: 对对对，
1: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2: 对对，
1: 那比如说头顶啊，你像后背啊，
2: 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
2: 四肢，
1: 比如说四肢啊，把脸防护一下，是吧，就可以了。
2: 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的，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2: 对，是这么回事。
1: 它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的，
2: 没有作用，
1: 就隔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服也不行，
2: 对，
1: 就都补不到。
2: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那补哪种钙呢？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2: D3、D2都可以。
1: D3、D2都可以。钙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2: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1: 是。
2: 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也有颗粒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2: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 什么有机钙啊、无机钙啊、这

0: 些，这没有差别。
1: 这个没有，就是你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0: 达到吸收可以。一般说的它是碳酸钙。
1: 对。
0: 嗯。
1: 市面上比较多。
0: 嗯，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个。
1: 还有颗粒冲剂。
0: 啊、颗粒冲剂。
1: 对。
0: 或者是液体的。
1: 液体钙。
0: 嗯，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 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
1: 对对对，
0: 这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1: 对，
0: 补的时候它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
1: 对，
0: 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是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要慢，是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1: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0: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的非常不好，
0: 骨不连，虽然你把他位置给他摆好了、
1: 但是他不长，
0: 他不长，
1: 哎，
0: 不往一起长，
1: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吗、你必须得恢复。4个月5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0: 那太焦虑了、我一听你看我都用了
1: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不好。
0: 修复能力太差了。
1: 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
0: 是。
1: 都有。
0: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1: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0: 哎，对，
1: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0: 降下来，
1: 这是我们的任务。
0: 对，这是也是重点。
1: 重点。
0: 那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1: 是的。
0: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1: 再次骨折，
0: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
1: 对对对。
0: 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1: 对。
0: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它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100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100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1: 是这样的，

0: 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
1: 嗯，
0: 那我就少活动吗？
1: 嗯，
0: 我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了，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1: 对，
0: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
1: 嗯，
0: 它是流失还是很快的，
1: 嗯，
0: 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
1: 嗯，
0: 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
1: 嗯，
0: 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嗯。嗯，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对，对，必须得运动，
1: 嗯。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嗯，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
0: 他也有一个就是一个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
1: 嗯，
0: 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
0: 嗯，
1: 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大。
0: 啊，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
1: 嗯，
0: 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
1: 嗯，
0: 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嗯
0: 嗯。
1: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五十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
0: 嗯，
1: 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
1: 嗯，
0: 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
1: 嗯。嗯，
0: 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
1: 嗯，
0: 我发现他打羽毛球是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
1: 嗯，
0: 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那个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1: 嗯，
0: 男
1: 孩，20多岁男孩，
0: 对对，
1: 还打羽毛球，
0: 那我们活动吗？
1: 啊，
0: 我
1: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0: 他看
1: 他
0: 没劲儿
1: 啊，这种情况。
0: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1: 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
1: 嗯，
0: 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
1: 嗯，
0: 他为了这个他就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
1: 哦，
0: 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
1: 嗯，
0: 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
1: 当水
0: 喝，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0: 对，
1: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0: 嗯，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1: 嗯，那你老了个咋整？
0: 嗯，对，
1: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都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
0: 嗯，
1: 人未老骨先摔了，
0: 哎，对，
1: 嗯，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
0: 嗯，
1: 所以也要在这 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0: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嗯，
1: 熬夜，
0: 哎，
1: 也让骨
0: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1: 啊，
0: 嗯，
1: 压力、紧张、焦虑，
0: 对，
1: 嗯，
0: 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1: 啊，
0: 嗯，
1: 啊，这大家这么难呢，
0: 非常难
1: 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0: 真的很重要，嗯
1: 嗯。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0: 是
1: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
1: 嗯，
0: 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
1: 基
0: 石，基
1: 石，
0: 哎，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
1: 嗯，
0: 哎，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
1: 嗯，
0: 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
1: 嗯，
0: 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
1: 嗯、
0: 严重程度啊，
1: 嗯，
0: 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
1: 哦，
0: 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
1: 哦，
0: 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
1: 哦，
0: 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就都有办法的。
0: 对，
1: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0: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
1: 嗯、
0: 就像，
1: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0: 哎，对，
1: 嗯嗯，
0: 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

0: 种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像营养一定要均衡，
1: 均衡，
0: 哎，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
1: 晒太阳，
0: 还要那个运动。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啊，
1: 嗯，
0: 创造条件，
1: 嗯，
0: 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嗜好，吸烟呐，饮酒啊，碳酸饮料，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
1: 嗯，
0: 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啊，
1: 嗯，肌肉减少，
0: 肌肉无力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
1: 嗯，
0: 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
1: 嗯，
0: 这些呢，嗯，都能避免跌倒，
1: 哎哎，
0: 啊，这要话说呢。对，这个要说的就是远一点了，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15-55，
1: 嗯，
0: 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
1: 嗯，
0: 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
1: 嗯，
0: 对，嗯。
1: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0: 哎，对对对，
1: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
0: 还有家人，
1: 嗯，还有家人，
0: 对
1: 对，也希望大家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再见，
1: 嗯，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赵律师。
5: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严军老师，这个好久不见了，大家好。
4: 嗯，欢迎赵律师呢，今天再次来到直播间哈，和大家呢进行交流。那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呢，都会选择不同的季节哈，去做不同的事儿。那每年的开春啊，包括夏季啊，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装修的一个旺季。那么随着各个房屋的陆续的交付啊，那入住新房是每个买房子人啊内心当中充满了期待的一件事儿。那么在装修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一提到装修，往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会感觉很头疼。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装修这个话题哈，和大家以案说法来聊一聊在装修合同当中可能啊会引发纠纷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从法律角度如何避免规避这些问题，也就如何避免啊这些烦心事儿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那么请赵律师呢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说一下哈。嗯，
5: 哎，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这个家装装修合同纠纷的案子。家住呢厢房区龙创木林小区的高女士，2024年啊，她在年初的时候就得到了小区具备进户条件的好消息。这新房进户装修呢是必不可少的，高女士呢在这个小区啊游走的装饰销售人员的介绍下呢，与这个自称是某公司工长的奚某某就签订了装饰合同。合同工期呢约定是60天，合同内容啊包括但不限于图纸设计啊、施工方案设计啊、拆除啊、水电呐、木工啊、瓦工啊、油工以及现场技术人员，还有这个验收等。这高女士呢签署合同后呢，按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而这个装饰公司呢没有提供这个图纸和施工方案设计。高女士请求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图纸和施工方案，始终无果。这个奚某某呢在未经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呢，擅自使用电子的密码，电子门的密码呢开始进行施工。通过高女士的介绍啊，该家装工程呢缺少施工方案和设计，屋顶棚面呢墙皮没铲除至水泥层，部分的门洞这个边啊也没有预留安装门脸线的位置，窗台呢还误拆了部分的台面，下水管包管呢也遗漏了阻尼片，影响了隔音。经协调啊，装饰公司奚某某同意并承诺整改。高女士呢也满心欢喜，认为自己家的装饰呢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了。可是事与愿违，高女士反映问题后呢，装饰公司啊

0: 即使到了家中最重要的木工和瓦工阶段，也从没有出现现场技术人员旁在监督。更重要的呢，是装饰公司甚至告知高女士，工人技术好，完全可以放心免检。高女士认为，合同义务必须遵守，没有制定施工方案和设计，再不进行现场技术人员监控，本来就有很高的质量风险。如果验收不做，根本没有保证基本的质量。辛某某呢则称呢，这个电影验收，但高女士呢要求出具验收记录或者照片时呢却无法提供。在高女士的要求下呢，辛某某同意验收，验收中发现了出现多处的这个空鼓，多处出现了这个泵槽，甚至卫生间地面呢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年过六旬的高女士呢，本来入住新房这么好的事儿，却因为家中这个坑呢犯了高血压病，事情到现在呢还在解决中。
1: 就是高女士的这个经历啊，咱们大伙儿在听完之后啊，也都感觉替她挺闹心的哈。本来呢是想省点钱哈，直接呢和工长签了这个合同。其实说白了，把活只要能干好哈，那你到底是个体来做，还是装修公司来做？那咱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更多还是希望看到的结果。那当时呢说的是挺好，但是干起来啊，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找装修公司啊，虽然说钱花的多一点，但事实上可能真的省心。但无论如何，在高女士的这个选择下哈，已经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咱们从法律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要为大家来分析和剖析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涉及到装修，首先第一件事儿，我们不管是找个人也好，还是找装修公司也好，一定要注意签订这个装修合同，这个是我们日后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装修合同我们都会规定哪些，又需要注意哪些，咱们进行第一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提高法律意识呢？赵律师。
0: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啊。但首先呢，我们谈到这个装饰合同，其实装饰合同呢，它是分类的，分成家装呢和工装。这家装呢，实际就是指这个家庭装饰，是装饰装修工程的一个分类，通常呢为了区分于工装而被简称为这个家装。签署家装合同，一定仔细听了，就有很多的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点，你要注意合同的完整性。你比如合同签署主体的信息啊，你就要看好和你签主体是谁。你像刚才严军老师说的，要看一看是装饰公司还是一个个人。另外呢，家装工程的具体的内容，签了这份合同，咱们得知道人家给咱们做的事情是有哪些。你别说的挺好，结果实际干的时候，一看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家装工程的合同具体内容也很关键。再者呢，质量标准，这个质量问题啊很关键啊，质量的标准，还有价款，还有这个价款支付的进度、工程的时间进度、违约责任，当然了，还有解决争议的方法。在这里啊，一定强调一下，就是家装合同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合同的条款完整性，还有重要性之外，我们一定千万注意一点啊，就是这个免责条款，一定要约定清楚，在发生一些造成其他人，就在施工的过程中造成其他人第三方损害的时候，和具体的在施工过程中这些工人受到损害的时候，怎么样由谁来去承担责任，这个也很关键。
1: 就是说清楚哈，一旦比如说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哈，比如说出现磕碰啊，或者在施工过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造成的材料的不必要的损耗，就这个损失应该谁来承担，这个必须得提前预定好哈，赵律师。
0: 对，这个很关键，因为呢，对于这些事情，这些年按照这个咱们的司法上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啊，还有经验来看，经常出现这块责任呢不清或者争议的问题。所以呢，在合同中这部分一定要注意，一定把它约定清楚，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1: 张律师啊，咱就经常说哈，这装修装修啊，就是越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越是得舍得花钱的地方。像这个走水啊、走电啊，你这一旦出现问题，后期你是刨瓷砖啊，还是抠墙面啊，这影响都很大哈。那关于这个建筑材料的用料方面，咱们在合同当中怎么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约定呢？
0: 这里谈了这个刚才说这个对。

0: 于这个家装的一个用料，其实这个是挺重要的。你看这个家装啊，是麻雀虽小，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其实来说呢，工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它就是用料，不能简单的去约定说，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家里装修啊，要用这个腻子粉啊，在油工这个项目的时候说要用好的腻子粉，质量好腻子粉，不能这样约定，一定要约定清楚它具体的品牌啊。它具体的规则呀，哎，把这些都约定清楚了之后，然后呢，才能准确的在于具体的加装施工的过程中，哎，保护好我们自身的加装的一个质量，哎，这样的话才可以。所以呢，刚才说到这个对于用料的这个部分，一定要明确的这个相应的材料清单，材料清单呢要详细的规格，还有这个相应的标准。另外呢，也要有它相应的具体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名称，
1: 就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应该予以这个注意的哈。那一旦出现了这个问题哈，你可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些方面我们在合同当中应该怎么去做一个约定呢？
0: 对于争议解决的，其实呢，咱们给它理解成这个两个部分的内容吧。一个是争议解决，选择由谁来解决？就是我们在争议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由这个商事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当然了，也可以选择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那除此之外呢，争议的解决呢，还包括这个在哪里解决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约定啊，是在这个原告啊，他这个所在地，也可以约定是被告所在地啊，对于这个案件进行这个管辖。当然了，我建议朋友们啊，如果签署这个家装合同的时候，约定呢是在咱们这个具体的委托方，也就是我们这业主他的所在地，哎，提起诉讼。这样的话呢，它的距离也比较近。有些装饰公司呢，他可能虽然在您这个地区，在你家这块给你施工，但他公司他未必是本地的。如果你要是约定啊，是公司的那个注册地啊，公司的所在地。啊，装饰公司的所在地，那就可能发生一些比较高的交通成本啊。另外呢，如果要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话，我觉得大家呢可以考虑选择这个法院管辖，因为它的成本呢，法院主管，因为它的成本呢比较低。你要选择商事仲裁的话呢，一裁终局比较快。当然了，从经济的角度，我们说选择这个法院；要是从这个速度的角度呢，也可以考虑考虑仲裁。啊，
1: 仲
0: 当然
1: 裁
0: 了，这
1: 速
0: 就
1: 度
0: 仁
1: 上
0: 者
1: 比
0: 见
1: 较
0: 仁，智
1: 快
0: 者见
1: 哈，
0: 智啊。对，最后还有一点要补充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争议解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约定一下关于相关费用的承担，尤其呢，我们涉及到一些律师费用和其他维权费用，也可以一并在争议条款中进行约定。这样呢，我们打官司的时候委托律师，将来打完官司的话，是由相应的具体的败诉一方来去承担，就可以更加明确了。
1: 这个是我们在签订家装合同过程中啊，需要来注意的。那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咱们的市民高女士，她在装修过程中呢，找的是直接找的工长哈，没有和装修公司直接去签这个装修合同。然后呢，也涉及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呢，没有给出这个设计图纸，可能会有一个家装的设计方案哈，比如哪块是放床啊，哪块是放柜啊，有一个这样的设计的方案，但是没有施工的方案。那这个在法律的角度来讲，是否可行呢，赵律师？
0: 首先来说呢，这个，家装呢，相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来说呢，其实是相对于简单一些的。但还是那句话，家装虽小，但五脏俱全，它的细度是比较高的。像这个高女士她这个案例啊，她是没有出设计图纸，也没有出这个施工方案，但是他们的合同中呢，约定是有这个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的。咱们民法典呢509条规定了，当事人呢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呢应当遵守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那么合同中既然已经约定了要提供相应的图纸设计和施工方案，那就必须去遵守合同的约定啊。首先呢，前提来说呢，家装呢不是所有的东西，可能说像这个设计图纸啊和施工方案，哎，都是有的。但是如果合同中约定了，哎，那你就有。 必须得有。高女士这个案子也是，就谈到了这个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如果合同中确实约定了有，那就必须有；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那呢可以按照双方的这个补充啊，或者协商啊，再去确定。
1: 也就是说，这个设计图和施工方案哈，并不是家装当中的一个必备的选项，主要还是看双方的约定是否有这个东西，是吧？
0: 对。
1: 那你看现在呢，这个高女士肯定是签啊，肯定是想要啊。一方面呢，我想看一下未来我家装成啥样，是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再一个呢，得按照施工方案来执行。这样的话，不管是换哪个工人来，都得按同一个模式、同一个方案给我施工，不能说这个工人想这么干，那个工人想那么干，最后呢，做完之后和我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哈。那现
0: 对
1: 在
0: 呀，
1: 装修公司就没给出这设计图纸，那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如果要是没有给这个施工图纸啊，咱们先考虑，如果没有给这个施工图纸，现在呢没有给这个造成实际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下，那对于这种状况呢，他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合同明文有规定要有这个施工的图纸。那么它属于违约行为，可以选择通过违约的方式来去追究违约责任。那当然了，如果给人家造成了实际上的一些损失，这个损失呢还大于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违约金，那可以根据造成的实际损失来去要求赔偿，承担违约责任。
1: 好，我们家事先呢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大家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来向我们的律师呢直接进行在线的咨询和交流。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留言的问题啊，他说：“赵律师你好。”涉及到一个工程一个纠纷，承包方一直拖着不付已经完工的工程款，想咨询一下律师是否可以向发包方来要钱啊？因为说他说现在发包方呢只承认人工费，但是材料费呢是不认可，所以不愿意承担，所以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发包方啊？
0: 这个其实呢，先解释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概念啊，就是承包方和发包方，在建设工程之中啊，也是由双方去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这个合同的发包方呢，实际上就是委托施工的这一方，而实际的施工一方呢，就是所谓的承包方。当然了，这里指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如果是设计合同的话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监理合同啊，那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主体的概念啊。那发包方呢，就是把工程有这么个工程需要干的人，承包方呢，就是来实际干这个工程的人。那么产生了建设工程的合同纠纷，像刚才的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产生了一个支付合同价款的纠纷，那是谁向谁要钱呢？那是承包方向发包方要钱，因为呢，我们的承包方的义务呢是完成建设工程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内容，而发包方呢合同的义务呢是支付合同的价款。现在发包方按照刚才那位朋友所描述的，他没有按照约定去支付合同价款，那么理所当然他应该向发包方提起诉讼，要求发包方给付合同价款。当然了，也存在另外一种状况。这位朋友可能在叙述案情的时候呢，没太清楚，就是我们这个承包方啊，他是不是在这上面还有一个总包？他是不是这个承包方是从总包的手里来包过的这个工程？那么总包和所谓的发包方才成立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我们的这位所谓的承包方，他其实是和总承包之间成立的分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那
1: 所
0: 如
1: 以
0: 果
1: 说
0: 是
1: 他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的
1: 情
0: 话，
1: 况下的话，他能不能向发包方要钱呢？还是
0: 对，
1: 说像你提到的向总承包方要钱呢？
0: 如果他是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法律上也有规定啊， 那这样呢，我们说的这个发包方呢，他在未支付的合同价款内，与可能我们的这个总承包方，他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大概要根据这样的情况具体来判断。看看他要的是一个什么的钱啊？具体的这些钱的组成有哪些？是不是专属于总承包方要向他支付的费用？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有法律方面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这位听众的留言说，赵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公司呢是通知了好几个人，岗位呢有调动，而且还涉及到降薪，但是没有开始执行，我们因为不接受就被迫离职了，想咨询一下律师，这样仲裁索赔的话能否得到支持啊，赵律师。
0: 其实这个仲裁呢，指的是劳动仲裁。刚才按照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我说的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和单位产生了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劳动争议。这个劳动争议呢，确实是应该由劳动仲裁来去受理的。那如果要是仲裁的话，来去判断啊是否能被支持，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否有证据可以支持。如果这个位朋友呢，他想得到支持呢，他得提供他自己的一些请求的内容。咱们说啊，他法律上支不支持，你看他的请求和法院的对立性。所以呢，还是这句话，就是要看我们的诉请能不能支持。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仲裁也好还是诉讼也好，就要先明确我们的请求是什么，请求合法合理会被支持。那当然了，如果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请求呢它可能超过法律规定这个保护的范围啊，那可能是不支持或者是部分不支持，当然也可以理解成部分支持。另外一个呢，谈到这个关于证据的这个问题，那刚才这位朋友所叙述的这些事实要有相应的证据能去证明，这样的话呢，
1: 那你看这个相应的通知的话比较好证实了，那大厅一贴是吧，或者是单位的群里面这么一通知一截图，其实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证据采集了是吧，赵律师。
0: 如果他这个东西呢有书面的通知是挺好的，如果没有书面的这种通知的话，正式的通知像严军老师所说的，在这个群里啊 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或者是啊给他发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哪怕是在那个公司的办公 OA 里啊，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沟通记录啊，也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证据呢，多多益善，一定尽量让它多充分一些啊。另外一点呢，这个重疾的这个种类啊，除了刚才说了公司的违法行为以外，那我们当然了还得提供一些基础的证据。你比如说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对不对？老合同。然后另外，如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那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这些东西呢一定要也准备好。在仲裁的话或者是诉讼的时候，一定要把证据看得关键一些，另外准备的更充分一些，这样你的诉讼请求或者仲裁请求才有更大的可能被支持。
1: 嗯，那另外赵律师啊，他在表述中也提到了哈，说我们员工呢因为不接受就被迫离职了，那这种被迫离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和给的定性呢？
0: 其实这个被迫离职啊，实际上是指啊，这无奈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劳动者啊，因为公司的一些行为，这个向这个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啊。按法律上规定的这种啊，被迫离职呢，实际上是可以要求单位向其支付补偿金的啊。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被迫离职，其实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他被迫离开单位了，他认为是被迫离职。这两个事情呢，其实呢，对于单位而言呢，或者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都是不同的。如果呢是违法，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了，这种所谓的被迫离职啊，所谓的朋友们认知的这种被迫离职，他是可以要求用工的这个单位啊去承担双倍的惩罚性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而如果是刚才所说的单位一些行为，我们劳动者无奈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它是可以要求单倍的补偿金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他这个被迫离职啊，到底怎么来看待，是什么性质，其实也直接决定了最后所获得的像的补偿赔偿啊，包括一定的数额这样的判定标准哈，赵律师。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和他说到这儿吧，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哈。节目呢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赵亮律师啊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们的市民高女士呢在装修过程中啊是与工长直接签订的这个装修合同，然而在装修过程中啊不仅呢没给出图纸，也没给施工方案，最后呢也是问题重重啊，让这次家装呢是充满了闹心事儿。在整个过程中啊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啥呢？是家装项目没有给验收啊，你是做完水啊做完电呢 啊没有进行这个验收，而高女士去找工长告诉说了，咱这工人啊技术好，完全可以放心，你就免检吧，你就放心住吧，绝对没问题啊。结果呢这住进去之后，好家伙，发现啊有这个瓷砖空鼓的啊，有这个地面积水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家装项目验收啊到底是不是一个必选项啊，赵律师啊，包括在他们合同当中约定了啊有标准怎么办，如果没有约定验收标准，我们又怎么去判断这个家装质量到底合不合格呢？
0: 这个家装项目啊是否需要验收，那么如果合同中约定了要验收，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双方呢必须遵守合同的约定，那是肯定要验收的。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这个部分是否需要验收，那其实呢也应该去验收。民法典的510条就规定了，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进行确定啊。那 第511条规定了

0: 当事人呢，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的，依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的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那在高女士的这个案子里啊，这个施工方啊，家装的施工方呢，以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人干活很好，不需要验收，其实没有道理。因为呢，这个任何的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做工程项目中，不会因为他的技术好，就百分之百去避免不会产生一些质量的问题。所以，质量问题的保证的一个基础，是对完成的工程项目进行验收，这个呢也是通常的一个交易习惯所确定的内容。所以呢，如果啊装饰公司他以啊工人他的这个手艺好啊，他的经验丰富，就不需要验收，其实呢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他的理解是错误的。
1: 首先这是第一个哈，是法律这样的来予以判定。那关于这个验收的标准啊，刚才你也提到了，但是我们说在实践当中，我们作为一个门外汉哈，我们又不是特别的懂，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和工长直接签订的一个情况之下，又没有这个装修公司哈，可能说内部还有一些这个监督的规程啊监督的方式啊，咱老百姓可能有的时候还真不太懂哈，那这个怎么去判断它到底合不合格，怎么来知道这个验收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呢？张律师，您这边有什么？
0: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装饰家装的时候啊，它不像工装啊，双方呢可能都是专业的工程师去对接。家装呢，一方呢是专业的这个家装工程的施工的方，另外一方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老百姓业主。那经常会遇到这个在产生一些争议纠纷的时候，施工方说了，哎，你不懂，你不明白。啊，你不是这个专业的，那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你可能心里就慌了，说以前我们也没干过这个工程啊，我们也没有专业的技术和经验呢，那人说的对不对呀？怎么去用什么标准呢？跟他去谈呢？像刚才呢，我们说那个民法典的这个511条那个质量的标准，刚才就谈到了，我们要看的标准是什么呢？看的标准呢是相应的验收规范。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511条里面谈到的这个标准。那当然了，如果有国家性的标准、强制标准，按国家强制标准来；没有国家的强制标准，那按推荐的标准；没有推荐的标准，验收规范，那我们就看行业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标准。总之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都要遵循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验收是有法律上的一个依据的。我们也可以啊搜索检索到相应的这个装饰装修工程的验收规范，它也适用于我们的家装工程。我们拿我们的验收规范相应的质量的这些标准，要求具体的家装施工单位来去完成家装工程。如果这时候他还说你不懂，规范和我们的不一样，那你就知道了，不是我们不懂，是装饰装修这个工程施工方他不懂，或者他是懂了装不懂。
1: 因为现在我们说经常会提到哈，这个装修验收啊，提到一个国标哈，那这个国标是必须达到的一个标准，还是说是一个底线的一个标准呢？赵律师。
0: 啊，这个国标呢，实际就是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呢有区分，一个呢叫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
1: 它算是一个底线了，
0: 对，它是最基本的了。那当然了，也有一些推荐性的了。举个例子啊，就像咱们家房子这个装修，包括一个房间里面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甲醛的一些含量，可能最低的要求就是强制性的标准，那么好一些的可能是推荐的标准。当然了，在适用的过程中呢，双方可以在合同中去约定适用的是这个强制标准还是更高一些的推荐标准。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至少你要达到强制性的标准，如果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再考虑用推荐标准。 作为合同的一个标准。
1: 好，那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咱们的市民高女士呢还遇到了一个使用当中非常现实

0: 那个问题，就是卫生间啊，地面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咱们说装修呢，一方面是希望着能够美观哈，达到自己的预期理想中家的样子，另外一方面它必须要兼顾实用这一点。现在不管说是这个卫生间啊，这砖你贴的怎么样，有没有空鼓，但是现在实际在使用过程中卫生间呢是出现了积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呢，它应该是做一定的坡度哈，顺着这个坡，然后呢水能够这个进到地漏啊，能有效的排出去，但现在呢这水它排不出去，卫生间积水，所以说现在高女士应该怎么办，包括啊所签订的这个装修合同，这个工长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1: 那咱们这个问题呢，是咱们就以这个法律条文作为切入点给大家来去讲一讲。
0: 好的，
1: 这个卫生间积水了之后呢，装修公司呢要承担哪些责任。最重要的一条啊，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呢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么回到高女士的这个案件，卫生间积水了，那肯定，那你卫生间啊找坡也好，或者是施工方案也好，包括设计也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人家卫生间使完了，你不能让它留有积水啊，因为这个积水的危险其实挺大的。曾经呢，我在家中就出现过这种状况，原来我们家那个卫生间的积水呢做的也，就卫生间的这个找坡不太很好，遇到那个滑的地方呢，我就曾经摔过跤。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这个生命啊、人身健康安全的一个大事。那么如果真要发生了这种状况，积水的现象，高女士第一点，她可以要求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装修的施工方，他去进行继续履行合同，要把这个积水的问题给他解决掉，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那把积水这个问题可能发生一些隐患，它的有效的一些规避掉。另外呢，给人造成的相应的损失呢，要进行赔偿。那民法典第582条规定呢，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583条呢，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那么通过刚才说的那两款，582条和583条，我们可以确定对于呢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况，我们最大的一个要求啊，最重要的要求，不能说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在这之前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要求他重做，对不对？也可以要求他减少相应的价款。然后呢，另外采取措施了以后，如果造成了其他的损失，还可以要求他一个相应的赔偿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刚才再结合前面的这个条款，刚才说的这个条款，577条，对于他的一些相应的这个违约行为呢，可以对于他的这个损失也要求赔偿。585条则规定，当事人呢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的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违约金呢低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增加。约定违约金呢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适当减小。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其他的相应义务。
0: 这个就是相应的装修公司哈，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义务。因为确实就像我们所提到的一样，卫生间积水啊，它严重影响到事实上的一个使用的功能。而且你这个卫生间积水，咱都知道那卫生间地面是瓷砖的，你说你重干那刨开了然后再重新整啊，你刨的过程中没准再把管再刨坏了，那工程就更大了啊，让整个的这个施工期限可以说是被 大幅度的

0: 在
1: 拉
0: 这个
1: 长
0: 问
1: 了
0: 题
1: 哈，
0: 上，其实最重要的话呢，那个为刚才为什么说最大的一点呢，是要求它这个重做呀，还有包括修理啊，或者是对于这个相应的这个项目啊，进行这个整改啊，进行这个继续履行啊。因为最重要的其实是人身的安全，这个赔偿的问题也很关键。不是说赔偿不是我们的主要的权利，但是呢，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1: 包括它的使用功能哈，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目标。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19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在家装过程中啊，可能引发的合同纠纷问题，和大家呢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亮律师啊，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这个好好的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在家装过程中啊，涉及到了，比如说像违约呀啊，或者合同纠纷啊，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依法合理的正确维权呢？赵律师，
5: 如果产生了一些家装违约啊，这达到了这个要维权的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先和这个家装服务的提供者进行协商啊。如果要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呢，这样最好，因为这个效率呢还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要是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投诉，像这个相关的行业协会啊、消费者协会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投诉他相应的具体违法行为。当然了，还有一个最后的路径，那就是司法路径，通过这个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来解决争议。采取法律途径维权的话，这个证据收集啊，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当初签的这个装饰的合同啊、材料的清单呐、付款的一些这个现在流水啊、发票啊，这些书面证据都是最基础的证据。此外呢，

0: 如果是具体的质量产生了争议，那我们还要收集一些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证据，也包括现场的一些拍照啊，还有录像，最好呢可以有相应的公证人员对于现场进行一个公证，保全好我们的证据。如果涉及到自己啊自行修复，或者是这个委托其他第三方进行修复，那我们也应该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包括维修的费用啊，这里包括这个维修合同发票，还造成其他损失的一些证据。当然了，除了刚才以上所述的这些这个书面的这些证据以外呢，如果要是有一些证人证言，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证人证言提前给他固定好，作为证据，将来在诉讼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我们所想证明的一些事实。另外呢，现在这个维权的司法维权的路径啊，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广泛了啊，就现在维权的这个方式啊就比较广泛了。你包括这个线下的立案，咱们去人民法院，哎，带着我们的诉状还有证据还有信息材料去立案，也包括线上啊，线上直接在咱们的这个网上进行立案。那维权的话的这个方式是比较灵活的，立案的方式也是比较灵活的。还有邮寄立案呢，可以把这些材料邮寄啊法院，然后进行立案，也是比较方便。但无论是哪种相应的维权的路径，我们一定要千万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维权的一个过程中，一定在自己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也要一个合理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诉求，想要自己的诉请呢得到充分的这个支持，那你一定要是符合法律相应的规定的。以前也出现过相应的一些案例，你比如说一些诉请在要求赔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点，就比如说让谁谁谁帮他重新选任装饰公司，还是一点，就你的诉请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才会得到支持啊。所以我们呢在提起相应的诉讼通过法律进行维权之前，也建议咨询一下律师，来确定法律上能支持你的诉请是什么啊，这样呢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得到最大的合法维护。
1: 确实哈，我们应该在这几个方面呢多加以注意，其实在家中过程中可以有效的避免很多纠纷。往往呢我们事前做到了很多条款性的约定啊，其实在执行过程中它也是一定的监督哈，会起到一定的这样的影响的效果，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烦心事或闹心事的一个发生吧，赵律师哈。
0: 对对对，事前做好这个防护啊，比事后维权要重要的多。签这份合同是咱们今天那个谈的案例最开始谈的，像那严军老师说的，就是合同这个问题。这合同的问题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呢？因为你签一份好合同，对双方都有一个有效的约束，后面的争议就会小很多。维权呢是后面的无奈之举，前面呢是可以避免双方争议的重要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在合同这边事前防护的时候也要做好。但事后的这种防护呢只是作为一个补救。
1: 确实啊，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说事前的这种合同签订啊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赵亮律师是围绕着家装领域当中的合同纠纷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细致的深入解读，也让我们在家装领域啊关注到这个纠纷的正确解决，以及合理维权的一个方式和途径，以及具体的方法。非常感谢赵亮律师今天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那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呢，我们也将会再次啊邀请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杜老师，再见。
1: 好，谢谢赵律师，我们再见。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那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 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 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从现在开始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然后遇到房产方面的问题，包括您涉及到签合同办贷款有不明白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3: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专家的视角给大家精细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雨轩花园的房子，这个是个一楼，使用面积36米，南向，建成年份是2000年，简装，房主卖2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金瑞林城，一室一厅，建筑70，17楼东向，私产，16年的精装修，房主卖。现在的卖价是56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2楼两室明厅，建筑107米，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房主的报价是9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建筑面积60米，3楼南向，私产，中装，57万8，18746014512，18746014512，上东辉煌城，3室明厅，建筑面积153米，3楼南北，简装，8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爱建的中兴家园，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1米，1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简装，房主卖8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群力的丽水丁香园小区。2楼两室明厅，6楼顶没有电梯，它这22栋是靠近湖的，前方没有挡，南北向，12年的中装，102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海富金棕榈两室明厅，建筑120，4楼南北，私产。13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30万，13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星光耀，3室两厅，建筑面积154米，8楼南北，私产，14年的高装，房主的报价是20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0六八九三八，13946060六八九三八。工滨城市花园，在南直路和工滨路的交口，建筑面积134米，2楼南北，2楼东西，02年的中装，70万，13946060六八九三八。齐生公寓，齐生公寓在宣化街上，22楼。两室明厅，建筑120，西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房主的报价是95万，13946060六八九三八，13946060六八九三八。东升江畔两室明厅，这个东升江畔是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92米的房子，24楼南北东，私产。建成年份是08年的中装，房主的报价是278万，赠个车位，这房子直观江，观江效果特别好，
4: 而且就是这个小区就出了院就是江边儿，
2: 对，离江边特别近，
4: 对，
2: 而且我看到外江边现在建的也
4: 挺好的，而且就是那个网红打卡桥
2: 啊，对，
4: 去的人特别多，
2: 而且那楼下是个广场，
4: 对，
2: 我是
4: 什么时候
2: 上周六吧，上周六上午去的，跳舞的特别多，那块儿
4: 现在环境也特别好，
2: 环境也特别好，
4: 打造的也很好，
2: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去了，比原来建的好多了，
4: 是，随着这个哈尔滨逐渐被大家所这个认知，来玩的游客也多了，然后我们哈尔滨大家的生活的这个氛围感也更强了，
2: 对，
4: 所以说你看，就是刚刚张棍说这个小区，它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家后花园就是松花江边了，
2: 对，
4: 对吧？
2: 对，
4: 就是你下楼，
2: 道理， 防空接见塔那人还多，
4: 嗯，溜达的人多，
2: 对，
4: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位置的话，去哪儿都比较方便，
2: 对，嗯，我个人认为它是离江最近的，
4: 嗯，
2: 而且价格不高的小区，
4: 嗯，
2: 很多临江的房子都
4: 你要是像张贵说再往那边，
2: 嗯，
4: 道里那边
2: 道里就贵了，
4: 就越来越贵了，
2: 嗯，而且道里那边也不比它好，
4: 嗯。
2: 它只不过就是占了个道外，但是它临近那个网红桥。
4: 所以这个我觉得
2: 特别好。
4: 如果家里边真是有这种需要的，像张文说三室是吧？
2: 嗯，
4: 比如二胎三胎的，家里有老人住的人口比较多的，
2: 它192米，米数也够大。
4: 嗯，
2: 还带车位。
4: 嗯，
2: 看房电话是187-450-4133。农大院内的房子三室明厅，它是农大的家属楼。建筑面积97米，5楼，东西北，私产，05年的中装，房主现在卖50万。农大院内的房子50万。
4: 嗯，
2: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4: 你说农大院内这个房子，
2: 嗯，
4: 其实买了以后当那个民宿什么的也都可以
2: 啊，对，
4: 出租，
2: 出租可以，
4: 对吧？
2: 这个农大的生源还是特别多的，
4: 嗯，就是不愁
2: 出租，
4: 对，
2: 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优惠，
4: 嗯，
2: 就别说这个院内的了，
4: 嗯，
2: 包括农大前边的瑞城，
4: 嗯，
2: 还有那个明光水岸，
4: 嗯，
2: 根本就没有闲着的，就出租的特别好，
4: 嗯，就是卖的也少。你看这些年张坤做客我们节目，周边卖的也少，
2: 对，
4: 这个如果要出来一套，大家真有实际需要就可以入手，
2: 嗯
4: 嗯。
2: 那个现在离地铁也开通了，
4: 嗯，
2: 离得也近，
4: 嗯，
2: 而且离德强这边也近
4: 啊，对，
2: 嗯，
4: 是，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都可以跟张光刚才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2: 对，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5楼南北，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187-460-1-4512。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它是320米，3楼有电梯，西南向，03年的房子，房主卖125万，这个房子特别便宜。
4: 嗯，
2: 这个有如果有想做办公室的，
4: 嗯，
2: 做文化学校的，开什么舞蹈，
4: 嗯，
2: 舞蹈学校的都可以，
4: 嗯，
2: 这个可以零首付。
4: 嗯，
2: 包括贷款都能把更名的钱贷出来。
4: 嗯，
2: 就是你对于租房子来说，
4: 嗯，
2: 你说你租金一年不少，还不如买下来，
4: 嗯，
2: 你每年还贷款，
4: 嗯，
2: 说也。租金就够了，10年你就剩个房子。
4: 嗯，而且这个张贵说了，这个可以自己经营。
2: 对，
4: 如果你真有这方面需求，再有一个可能有些人说我是想创业，
2: 嗯，
4: 但是我可能启动资金没有那么多。
2: 对，
4: 就可以考虑考虑了。
2: 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信恒花园2室1厅。60米的使用面积，3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874601-4512。建国北六道街55米的房子，4楼南北，私产，98年的简装，48万，1394606-8938。翠湖天地的翠园，2室明厅，建筑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874504-1433。还有一个阳光绿色家园的红桥校的房子，建筑面积41米，5楼南向，使用面积28米多，中装，房主卖31万，红桥校，1874601-4512。
4: 好的，刚刚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也是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最近想买房子可以跟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1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建面带125-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 15678。它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在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

0: 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80801568，13280801568。还有一些听友是直接找张坤评估完之后，希望张坤能够帮助代签合同，帮我去签这个合同，保证我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的每一项的权利，然后呢可以更快的买到我心仪的房产。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接通的是在线等待一号线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1: 好，
2: 你好，
1: 张顾问呢？
2: 你好。
1: 刚才你说那个一楼那是什么地方啊？
2: 雨轩花园。
1: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
2: 宏伟路和大有房街的交口。宏伟路离十二院比较近。
1: 那多少米的？多少米啊？
2: 使用36米。
1: 要多少钱呢？
2: 25万。
1: 在什么地方看房电话？
2: 看房电话，你打139。
1: 139。
2: 4606。
1: 4606。
2: 8938。
1: 8938。
2: 对。
1: 好，谢谢你，好。
2: 哎，好的。
0: 大家联系吧，刘先生。
1: 哎，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你看，有很多听友在听我们的节目。我建议大家，如果您真有这个选房、买房这种需求，那大家呢都可以优先选择张棍在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套，因为什么？都是我们给大家筛选出来的，性价比超高，而且很多都是这个房主急于出售、着急卖，所以大家这个价格可以非常的划算。然后呢，也可以自己去谈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进入一下房啊，上河城小区。
2: 上河城对吗？
3: 对，上河城。
2: 多大的？
3: 是使用面积67，
2: 建筑100，
3: 对，
2: 几楼？
3: 建筑可能不到4楼。南北通透。
2: 你这顶楼是几楼？
3: 6楼。
2: 6楼没有电梯那个。
3: 没有，对，多层。
2: 私产08年。
3: 南北通透的。
2: 两室明厅。
3: 对。
2: 您这房子装修咋样了？
3: 装修它这是，没有装修，不是，就是
2: 简装。
3: 对，简。现在里头就是一个，刮大白墙啥的。也就算那个中装吧。
2: 你要买这房子？
3: 对。
2: 应该是不超70万。
3: 这个？
2: 他现在要多少钱？
3: 他要85呢。
2: 有点贵了。他要的是电梯房的价。
3: 他这个吧，屋里头他就是装修是一般，反正东西都拿走了，就一空房子，其实。旧屋还得装。
2: 这个价格不便宜，你还得装修。如果装修好的话。就说进去就能住，还可以考虑那样的话能给到80。你没有装修，你说你进去再装修，就这个房子10万也不够。是不是你要花85买下来就100万了？100万它值吗？
3: 对，现在不值了，都掉价了。
2: 对，掉多了。要是最高点的时候，85可以，要的价有点高啊。
3: 太高了，对。
2: 太高了，要按照我说这个价格简装，你可以考虑。
3: 他要85也可不得高咋的？
2: 太高了。
3: 超
2: 75你就不要考虑了。
3: 啊，
2: 而且他建筑面积，你像你说的还不一定有100米。
3: 不到。
2: 那块的高层现在要是那个米数的话，85都能买下来。
3: 高层啊。
2: 就是你不一定能碰着，就是当你想买的时候不一定有，但是有卖的时候呢，可能价格也不会太理想。
3: 对，
2: 二手房就是在个机遇，在个缘分。
0: 好吧，张先生供您进行参考。
3: 谢谢，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就是有一些听友也 正在选房。那你选完房子之后啊，你可以都上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帮您进行。

0: 几个资源筛选，这样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你看，有一些房子，张棍就可以说这个最低价多少钱，你入手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超过这些价格，你就不要看了。另外呢，这个有一些房子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隐藏的问题在里边，您跟张棍说清楚了，张棍就会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参考。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真的涉及到您要入手了，我就定这一套了，我要签合同了，办理贷款了，您都可以来找张棍，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到您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和张棍在节目里边，我们想聊的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
1: 嗯，
0: 张棍现在买房子贷款的人多吗？
1: 不多，
0: 不多。
1: 嗯，
0: 那能占比占到多少呢？
1: 30多左右吧。
0: 嗯，
1: 还是现金买房的多。
0: 嗯，就是现金还是占大部分。
1: 对，
0: 嗯，
1: 大家说的啥时候觉得说贷款额上来了呢？LPR 上行了，
0: 嗯，
1: 现在说 LPR 一直在下行，
0: 嗯，
1: 说明银行的放贷不好，
0: 嗯，
1: 放贷好了，它不会一直往下降利率，
0: 嗯，
1: 这个 LPR 是一直在降，
0: 嗯，我们先让张棍分享到这里啊，还是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也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有问题，只要跟房子有关的各种疑难问题，我们都可以给你进行在线解决，包括房产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请讲。
2: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啊，现在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想给孩子买一套那个就是校区房。
1: 嗯，
2: 我现在看的是那个师大附小的产业园。
1: 嗯，
2: 然后他给我的大体的报价是140一室一厅，然后想问一下这方面。
1: 你想问房子的话，你得有具体的米数、楼层，包括你想买多大的。
2: 啊，
1: 师大产业园的房子，大户型的200多万吧，223就能买来了。
2: 对啊，那我说一下，那个我看了一个，
1: 嗯，
2: 楼层应该是21楼，
1: 嗯，
2: 然后米数应该是建筑是67点多吧。
1: 嗯，啥朝向的？
2: 那属于的是，哎呀，我有点难。就是它这种不是属于一室一厅吗？
1: 嗯，
2: 它那个朝向我有点分不清，但是感觉很那个宽敞，因为它那个是 B 栋，它那个朝向是对着那个师大的体育场，
1: 嗯，
2: 所以就是那个朝向有点懵，因为我对这个方向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1: 我看一下啊，师大产业园儿。哦，师大产业园 B 栋，我这里边 B 栋都是大户型的，没有太小的。
2: 啊啊啊！
1: 嗯，
2: 对，因为大户型的太贵了。
1: 大户型，你像这个产业园大户型，
2: 嗯，
1: B 栋那个133米的，
2: 嗯，
1: 它要价都是在230左右能买来。
2: 230。
1: 对，
2: 啊，
1: 大户型的它就不到20000一米。
2: 啊啊啊！
1: 你像你这小户型的呢，就是最多也就20000呗。
2: 啊，对 对。
1: 20000的话，67米就是130多。他现在要多少钱？
2: 140。
1: 差不多。
2: 啊，差不多。
1: 就是怎么也得130多能买来。
2: 啊啊啊！
1: 嗯，因为是附小的房子，今年价格也降了。
2: 啊，对对对，
1: 嗯，
2: 我观察2年了，是这样的。
1: 对，比原来也降了，
2: 啊，
1: 你就。按照我说这个价格130，你应该差不多能买来。
2: 130多。
1: 嗯，多也多不了太多了。
2: 啊啊，
1: 嗯，
2: 啊，好的。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这边的房子值得入手吗？
1: 哎呀，为了孩子上学还可以。
2: 啊，
0: 如果说就是为了孩子上头部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有明确的目的。
2: 对对对，因为我考察了一下，我觉得他那面的高层可能就这个性价比算高一些，就
1: 因为他这个就他是比较新一点的，再就是师大附小还有一个新的清明花园，价格跟他好像比他得稍微的高一点，因为比他的年限要好一点。
2: 啊，对对对，清明花园我也看了，但是清明花园吧，就是如果是2室的，也得到167左右。
1: 嗯，差不多。
2: 对，
1: 要是2室的167，你这个67米不是1室的吗？
2: 啊，对对对。
1: 那你就不如买那2室的。
2: 啊，两。

0: 食的是吧？
1: 对呀、啊，要是167，你能买这粮食的，你不买这意识的。
0: 啊，明白，明白，
1: 啊，
0: 嗯、行。懂了、
1: 哎，
0: 谢谢老师。哎，谢谢老师。哎，好，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0: 哎。
2: 就有的时候买房子值不值得，就看你的需求。
1: 对，
2: 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老师。我有个在利民的开发区江平华府三期，
1: 江平华府多大的？
3: 面它那个本上是89.32，完正改阳台。
1: 嗯，这个你是建筑面积89吧？
3: 对，建筑面积89.32。
1: 建筑面积89就没有赠送了。
3: 啊，赠送，我们赠送的当时。
1: 你是几楼？
3: 四楼。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六楼。
1: 六楼没有电梯的。
3: 没有电梯，不提。
1: 你使用面积交报销费多少米？
3: 使用面积是68点几。
1: 68点几，
3: 对，
1: 阳台算交报销费面积了。
3: 嗯，是是是。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
3: 嗯，
1: 建成是一几的？
3: 建成的年是19年吧。
1: 19，装修咋样？
3: 工装，就是当时我自己还结婚的时候装的，装都是好东西，但好几年，装了3年了，4年了。
1: 42万。
3: 啊，就能卖42万。
1: 嗯，而且也不好卖。
3: 哦，这么低呀、啊，那边价格啊？
1: 对，卖不到5000。
3: 哦哦哦、嗯！啊，行，谢谢老师。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想评估房子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您的房子到底现在能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急于出售，我着急卖，我就想把房子卖出去，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都可以在线跟我们提，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所以大家有问题直接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就是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个贷款的问题。你像刚才张棍就说，买130的一室一厅，
1: 嗯，
2: 就不如买167的
1: 两室，
2: 嗯，实在不行，咱就贷点款。
1: 对，
2: 嗯，
1: 你想啊，两室的房子，起码你陪孩子的话，
2: 嗯，
1: 你可以住，
2: 嗯，
1: 因为既然孩子要在选择在这个学校上学，你就得有9年的时间，
2: 嗯，
1: 小学和初中，
2: 嗯，
1: 你离学校近的话，孩子也少遭罪，
2: 嗯，
1: 你家长在这陪着住，是不是俩屋的比
2: 也方便，
1: 要方便，
2: 对、
1: 嗯，
2: 孩子现在这个要有个学习氛围，
1: 对，
2: 对吧？所以说自己
1: 孩子可能你刚小的时候，
2: 嗯、
1: 小学，
2: 嗯、
1: 小的时候一个屋可以住，但是大一点上初中了就不行了，
2: 嗯、
1: 就得他得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2: 嗯、
1: 因为他学习需要。
2: 嗯嗯嗯，两室的话呢，可能我们日后在出售的过程当中
1: 也好卖，
2: 也好卖，要比一室好卖，是吗？
1: 为啥大家都在说，
2: 嗯，
1: 同等米数的房子能买3屋不买2屋？
2: 嗯，
1: 就是你能多一个屋，就别买少一个屋，
2: 嗯，
1: 因为它多一个卧室就多一个功能区，
2: 嗯，
1: 如果你觉得说你不需要的话，
2: 嗯，
1: 你可以把它打开，2个卧室变一个，
2: 嗯，
1: 这样的话，当你需要的时候呢，
2: 嗯，
1: 你还可以
2: 用
1: 隔出来，
2: 嗯，
1: 是不就3屋？
2: 因为现在
1: 那你要2屋，你想变3屋，它隔设计原始的格局是2屋的话，
2: 嗯、
1: 你改不了3屋。
2: 嗯，现在就是讲究这个使用空间可能更多一些哈，使用功能更多一些，大家在日常居住过程当中也会更便利。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接听3号线高女士的热线。你好，高女士。
4: 哎，你好。你好，问一下子那个房产和老师主持人。
1: 嗯，您说。
4: 您好，嗯，问一下，我这是格兰云天这个房子，我寻思着卖。
1: 嗯。格兰云天，你是多大的？
4: 我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啊，马上给你关掉。
1: 没事，不着急。建筑多少？
4: 建筑面积是71.2。
1: 几楼？
4: 18层。
1: 18楼，顶楼是多少？
4: 顶楼是24。
1: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1: 俩屋还是一室一厅？
4: 两室一厅，明厅。
1: 两室一明厅。
4: 嗯
1: 嗯、建成是12年。
4: 嗯、我是96年那个入住的，我是4期。
1: 16年吧。
4: 对，我2016年入住的。 他是新朋友，新一手房，这是。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中装吧。
1: 中装，但是18楼，你是后买的。
4: 我那个是那个，对，我
1: 是后买的。你买的就是尾盘。
4: 哎，对对，尾盘属于对。
1: 对呀、啊，因为你这个楼层，它就是尾盘的楼层。现在的价格45。
4: 45啊。
1: 嗯。
4: 71.27米，我这建筑面积。
1: 对，现在这个价也不一定好卖。
4: 45。
1: 嗯。
4: 那个你那啥玩意儿，给我那个给我挂一下子。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你们这电话是多少号？
1: 我给您打电话啊。
4: 哦、
2: 我们你的电话已经记下来了，尾号7658是吧？
4: 哎，对，
2: 高女士，保持电话畅通就行，我们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4: 哎，好的，谢谢。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你看这个高女士出售格兰御天房子，如果收音机前有需要的听友，大家可以跟她联系。
1: 对，格兰云天这个70多米的户型比较多，现在价格确实也不是很理想，卖的不好。
2: 就是肯定没有当初大家预想的那么高哈。
1: 对，
2: 如果真想出手的话，那就得看一看有没有需要，看一看价格方面。当然我们也愿意帮助到大家。首先你卖房子，您在节目里边把自己房子说清楚了，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听得见，我们也许直接在直播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另外线下我们还有工作团队的专业人士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拨打热线还可以，就是直接找张棍评估一下自己房子的价格，这样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刚才就说到这个贷款的问题了，我们就拿刚才我们这个听友这个举例子哈，我本来我预算是130万，但是我现在想买一个160-170万的这个房子，那可能就得贷款。
1: 对，你贷点款就可以了。
2: 那找张棍贷款的话，咱们需要大家出具什么样相关的手续，看我能不能贷下来呢？
1: 贷款需要提供的你是流水。流水啥是流水呢？就是你每个月往银行卡里边存的钱，存入的钱，比如说你开支得打卡吧，还有的就说微信的收入，现在也算支付宝的都算，这个只要你进账的钱，这个进账的钱就算流水。这个、
2: 就是刚才无论是哪种渠道，你必须得有进账。
1: 对，
2: 他不管你出多少，
1: 对，
2: 不管你余额有多少，
1: 对，你必须得有进账，证明你有这个挣钱的
2: 收入来源，
1: 收入来源，你能挣钱，你才能还起贷款。这个是银行考察你的标准。这个流水工作证明，工作证明就是证明你在哪个单位上班。
2: 那现在就是很多人是我自由职业者，那我可能没有这个工作证明，开不出来工作证明，但是我有收入。
1: 这个工作证明是必须有的。
2: 工作证明必须有。那你说现在像很多这种自媒体行业的呢，怎么开？
1: 想办法呗。
2: 想
1: 办法。你自媒体不也得有传媒公司吗？公司给你开具那个工作证明。
2: 就是必须得有。
1: 这个是必须得有的。你像很多说的，我就啥样的是不好开的呢？就像早夜市这种摆摊的，其实他们的工作证明是不好开的，其他的都能开出来。
2: 就是
1: 你像早夜市这些，根本他们我觉得哈，他们没有营业执照，所以说他不好开这个工作证明，其他的都能开出来。
2: 你说这点对，就是有他们也有收入，
1: 对他们有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就这种人群，他们的工作证明不好开。
2: 其他的都是需要有这个工作证明的。
1: 对，就像这种的话就得开啥样的工作证明呢？像生鲜，这些生鲜超市，这种，
2: 必须得开出来。
1: 对，
2: 有这个流水有
1: 工
2: 作证
1: 明，
2: 这
1: 两样。再一个，你保证你的征信没有逾期，这几项就可以。至于你能贷多少，这个就根据你的收入，你每个月能收入多少。其实大家吧，每个人贷款也都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收入去贷款。你不能明明你一个月挣5000块钱，你贷款贷200万，你银行你是贷不出来，再一个让你贷你也贷不了啊。贷你搁啥还呢？
2: 所以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量力
1: 量力而行。为啥银行要求就是你的贷款每个月的还款额，低于工资的 2倍。
2: 嗯，
1: 就比如说你一个月开5000块钱的话，
2: 嗯，
1: 你。

0: 还款不能超过2500。
1: 嗯，啊，是这么算的。
0: 对，就是这么算的。你、
1: 嗯、
0: 就覆盖你还款的二倍。
1: 嗯
0: 嗯。
1: 就是起码
0: 收入，
1: 起码还够你日常的支出的。
0: 对呀、啊，你还得有日常支出呢。
1: 嗯，所以这个就是贷款。那贷款的话，像张顾问说的，就是我们把资料给张顾问，张顾问自己先就能看看，
0: 嗯、
1: 就能就知道、
0: 嗯。大体上我能知道你能不能贷出来。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嗯、条件就是咋说呢、
1: 嗯、
0: 特殊的话
1: 嗯、
0: 是需要跟银行沟通的。
1: 嗯，然后我们也会张顾问也会根据他这个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就是说你适合贷哪个银行。
0: 对。
1: 因为不同的银行可能相对应的政策也不是很一样的。
0: 利率都一样。
1: 嗯。
0: 但是各家对你客户的资质的考察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商业银行他们对客户的放款的额度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1: 嗯。
0: 比如说同样一个房子你在这家银行评估能贷出来500000，可能下一家银行就能贷出来550000。
1: 嗯。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啊，这个是有差异性的。
0: 有差异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客户他工作很稳定，
1: 嗯，
0: 但是呢他才工作3月，
1: 嗯，
0: 他没有达到半年的流水，
1: 嗯，
0: 但有些银行较真儿就不行，
1: 嗯，
0: 但有些银行考虑到你
1: 长远，
0: 长远说这个客户，
1: 嗯，
0: 他有稳定的工作，
1: 嗯，
0: 他还款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就能借给他钱，
1: 嗯，
0: 这个也是酌情处理的。就像我们那个信贷经理也说，说有些那个客户，
1: 嗯，
0: 我们需要有情况说明，
1: 嗯，就是这个特别处理，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特事特办，
0: 对，
1: 用咱们说话说哈。那我理解了，就是如果大家真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找张棍帮看一看哈。如果
0: 你
1: 最近你
0: 就
1: 想
0: 贷
1: 款，
0: 想贷款的，
1: 嗯，
0: 你可以问一问，
1: 嗯，
0: 你别冒蒙的就去签合同，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贷出来，你把合同签了，定金交了，
1: 嗯，
0: 然后你要贷不出来钱，你咋办？你这定金还能要回来
1: 吗？哎，张顾问说这点，我就是我现在就想问的，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是像我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听友说，我都已经签完合同了，然后我们两个去贷款，结果最后没放款，没贷下来这么多，
0: 嗯，
1: 那我这房子我不想买了，那我进行不下去了，
0: 那你就违约了呗？
1: 那算我违约吗？
0: 算你违约呀。
1: 那这个是银行不给我放款呀？
0: 那银行不给你放款，
1: 不是
0: 跟房主没有关系啊？
1: 嗯，
0: 我不管你那事儿啊。
1: 嗯，
0: 这个你咱俩签合同了，你贷款是你个人问题。
1: 嗯，
0: 你贷不下来就是你违约。
1: 嗯，
0: 这个没有说的，你就是违约了。
1: 嗯，
0: 如果遇着好的房主，可能会不追究你，把定金退给你。
1: 嗯，
0: 如果遇着就较真儿的房主，
1: 嗯，
0: 不给你退，你也没办法。
1: 嗯
0: 嗯，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你就应该给中介提供你真实的流水和工作证明。
1: 嗯，
0: 把你真实的情况跟他说清楚。
1: 嗯，
0: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你要没给我贷出来的话，
1: 嗯，
0: 是你中介的责任，
1: 嗯，
0: 因为是你帮我办贷款的，
1: 嗯，
0: 我的情况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就说没贷下来的，
1: 嗯，
0: 不是很多。为啥呢？就我作为我来讲，我签合同我也得先审核完了，
1: 嗯，
0: 跟银行就是极特殊的情况下，就是怕贷不出来的，一定要跟银行先核实。
1: 那这个得是像你有经验的，
0: 嗯，
1: 一看能看出来他这个资质，
0: 对，
1: 具体能贷多少，能不能贷出来，
0: 就怕他贷不出来，
1: 嗯，
0: 就得先跟。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件儿都跟银行沟通，
1: 嗯，
0: 除非是就是一看就啥问题没有的，
1: 嗯，
0: 明明他能贷100万他才贷50这种，
1: 嗯，
0: 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不怎么沟通，稍微有点难度的都要沟通好，银行确定好，
1: 嗯，
0: 同意借给他钱了，
1: 嗯，
0: 我们才能给他签这个合同，
1: 嗯，
0: 极特殊的情况就是，
1: 嗯，
0: 银行也模棱两可的，
1: 嗯，
0: 说的得报上去看看系统能不能过的，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都签活合同，
1: 嗯，
0: 就是跟房主这块儿是，如果批不下来，
1: 嗯，
0: 三房无责，规定个期限，比如说规定，
1: 嗯，
0: 一周
1: 多长时间，看看
0: 不能拖房主的时间太长，
1: 嗯，
0: 一周时间如果批不下来的话，三方解除合同，互不追究违约，极特殊的情况我们都签这种合同，
1: 嗯，
0: 房主如果不同意的话，
1: 嗯，
0: 认可不签，
1: 嗯，
0: 也不能让客户把这钱搭上，
1: 嗯，你看这就是我们负责任的，
0: 对，
1: 办理是这么个流程。但如果像张棍说的，一旦你遇到这种不负责任，就把问题推给你了，对吧，
0: 嗯，对，
1: 那是你的责任造成的，那就是你的问题。
0: 嗯，就怕啥样的呢，
1: 嗯，
0: 开始他没说，把情况隐瞒了，结果一审批的时候出问题了，这种那就得你自己承担了。你像我有 有过一个客户，

0: 银行批贷基本上都通过了，突然间查出来了，他有一个诉讼。
1: 嗯，他没说，
0: 他也不知道
1: 啊，他自己也不知道，
0: 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一下子就查出来了。
1: 嗯，
0: 那你说这种情况，那你
1: 哎，
0: 你能说是谁的责任吗？
1: 刚刚张工就提到一点，就是银行在查你这个给你贷不贷款的过程当中，还会查你有没有负债，你有没有诉讼。
0: 对呀、啊，
1: 还有其他有这个方面有涉及的，会影响到你的贷款的因素吗？
0: 对，都需要查的。
1: 嗯，
0: 都得查，都能查到。
1: 嗯，就这些情况，不仅刚才说你要保持你的征信，保持你的流水，但是你名下的这些其他的问题，它也是一并查。
0: 对、
1: 嗯、
0: 查你个人征信的时候就能把所有的都查出来。
1: 嗯，所以你看，如果真是出现某一点有问题的话、
0: 嗯、
1: 也影响了你的这个接下来的贷款。
0: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个贷款还不是什么小事情，如果一旦说真是贷不下来，你这合同已经签完了，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当然再次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张棍进行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评估二手房价格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
2: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那个这个房子三楼的，
0: 你这是连着哪条街的？
2: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0: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图那个红土街，那个红伟路交口。
2: 对，
0: 建筑面积多少？
2: 44.15。
0: 几楼？
2: 三楼。它这个三楼下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三楼上面有个平台。
0: 嗯，啥朝向？
2: 挺好。应该是北。
0: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2: 不临街。
0: 嗯。
2: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0: 一几的？
2: 15。
0: 有装修吗？
2: 简单装修，老人住。
0: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2: 公寓。
0: 公寓
2: 没有阳台。
0: 没有阳台，这个价格35。
2: 35哈。
0: 嗯。
2: 好，谢谢张顾问。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看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项目听友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房产契税啊不明白的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让张棍给您进行在线解答。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另外呢，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呀，也可以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我们一通电话可能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解决的同时，还能帮助你去买卖了，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另外呢，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能了解到您的这个房源项目，也许就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一通电话一举多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自己的房子自己来咨询，在咨询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我这个房源的位置啊、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张棍就可以给您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张
3: 总。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红坪小区的房子。
0: 红坪、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40.0点，然后房本上写的是37.66米。
0: 37.66米那不就是使用面积吗？那你40.0点是哪来的？
3: 那是实际测量的。
0: 你测量的不准，以产权证为准。建筑面积50几。
3: 那我还真没记住是多少。
0: 那就以37米多来评估吧。你不能说你测量多少、几楼？
3: 三楼。
0: 啥朝向？
3: 南向。
0: 有装修吗？
3: 就是普通装修，就是建筑那年。

0: 面装的？
1: 32万。
0: 32万。
1: 对。
0: 哦，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提醒大家，趁着我们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那如果大家涉及到在买房卖房有疑难问题的，或者说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我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价格，然后让张顾问帮我买卖的，都可以直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冯先生的热线。你好，冯先生。
3: 哎，你好，张顾问。
4: 你好。
3: 哎，我想有个房子，我想让你评，帮我评估一下，能卖多少？
4: 您说，
3: 那个南岗区十字街145号院的。
4: 十字街145号是雷锋校。
3: 啊，对，雷锋校。
4: 嗯，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70平米。
4: 几楼？
3: 7楼，是顶楼。
4: 啥朝向？
3: 全南向的。
4: 九几的房子？
3: 它是82年建成的。
4: 82年的简装。
3: 简装，两室，没有厅。
4: 超不过20万。
3: 没有，它是没有电梯，简单装修。
4: 我知道你没有电梯，有电梯的话价格会比这高不少。超不过20。
3: 超不过20，那它最低能卖多少钱？
4: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真有客户给你价的话，差不多，你真想卖的话，差不多就应该出手。你这个房子很难碰着客户，不是钱的事儿
3: 啊。那他因为啥呀？
4: 82年的7楼顶，就因为这个呗。你房龄老，楼层高。
2: 冯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这82年现在贷不了款了是吧？刚才我们说贷款的问题。
4: 现在顶楼特别难卖。
3: 我们想卖17万，能不能卖上？
4: 你试试吧。
2: 张顾问不说我们得碰，不是价格的问题。
4: 对，因为你这房子，你要是92年的话，你就能卖上。82年的我觉得够呛，没有客户，没有需求。你要房龄好的话，有贷款的客户可能能考虑你便宜。你这个价格，你说很难碰出去啊。
3: 好嘞，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李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张顾问好。
4: 你好，
5: 哎，张老师。我原来跟你打过电话，我想那个卖一处房子，上东辉煌城，130，建筑面积130米，
4: 几楼的？
5: 16楼，
4: 啥朝向？
5: 南北，3室2卫，
4: 3室2卫，
5: 中等，当年应该算中等装修，中上一点，现在也就是一般装修吧。
4: 你现在想卖多少钱？
5: 我还有车位。
4: 我
5: 卖个70万以内怎么样？
4: 70万以内带车位。
5: 带车位。
4: 有合适的。
5: 家电，我跟你说家电吧，彩电、洗衣机、热水器、燃气灶。还有那叫油烟机等等都给他。
4: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帮您找一找啊。
5: 哎，你就照他68万也行。
4: 行，好的。
5: 再补干啥吧，67也行。
4: 不带车位你卖多少钱呢？
5: 我吧想太麻烦，我都快80岁了，我就是卖他吧，就连车位一块卖的。车位现在租吧，能租一年租3000多块钱，还得盯着一段时间一去，太麻烦了，我寻思。
4: 行，就连车位一起卖。
5: 好的啊。我有你手机号里。
4: 行，
5: 我
4: 有合适的就给您联系。
5: 我谢谢你啊。
2: 好，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一下李先生出售上东辉煌城，然后地价出售可谈，好吧？
5: 好，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对，如果收音机前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大家真的是说我想做一个整合啊，那这个手里边现在可能我有多套房产，该卖的卖，该出手的出手，那你就可以找张顾问帮助您出手一下。这个因为现在卖房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咱做一个提前量，咱提前把房子卖出去，大家愿意说我拿这些钱我换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 环境或者我有其他用处都可以，我们愿意帮助到您。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先让张棍给您做评估，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呢你还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像我们李先生说的，我认可比市场值再低一些，我就想尽快出售。那

0: 那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但是这里边大家提醒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会再次跟您电话核实、电话联系，了解你的房源情况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啊，都可以直接在线跟我们进行交流。当然，有些听友说我最近想买房子，我不知道我适合买哪里的。包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我们有家长咨询这个校区房啊，这个预算是多少？我应该买哪里的校区房？为了给孩子上学的问题，大家也要打出提前量来，可以问一问我们房产专家，都可以帮助到您。所以我们线上两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代卖，因为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我现在还不想卖，我现在还想再考虑考虑，因为这个房价比较低，我也不着急，那也可以，没有问题，您就可以咨询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涉及到可能有些听我说正在卖房子，已经涉及到这个签合同的这个环节了，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啊，我在会展城上城一期有个房子。
2: 会展城上城多大米数的？
1: 87米多。
2: 几楼？
1: 7楼。
2: 七楼啥朝向？
1: 南向。
2: 两室明厅。建成是哪年的？
1: 应该是2014年吧。
2: 装修咋样？
1: 毛坯。
2: 没有装修，45。
1: 45。
2: 对。
1: 那我现在能怎么能卖出去呢？
2: 我有合适的客户，我给你联系，好吧？
1: 啊，行也行。
2: 哎，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
0: 你好，请讲，王先生。
3: 哎，我那个房源在道外区，东内史胡同。
2: 东内史多大的？
3: 东内史胡同建筑面积是46.4米，使用面积是32.34米。
2: 几楼？
3: 老房子。我那个楼是在5楼，它是6层楼，我是5楼。
2: 啥朝向？
3: 南北。
2: 哪年房子？
3: 老房子是七八年，77年末进户。
2: 装修简装？
3: 没有装修。
2: 16万。
3: 16万哈。好，谢谢了。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棍好。
2: 你好，
4: 主持人好。我想评估两套房子。
2: 嗯，
4: 第一套房子是北京街那个机务小区。
2: 北京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67。
2: 建筑67，使用45。
4: 46点多。啊、
2: 几楼？
4: 7楼顶层。
2: 啥朝向？
4: 南北，3屋1厨。
2: 3屋。您是哪年房子？
4: 85年。
2: 简装。
4: 对，简装。
2: 35。
4: 35哈。
2: 嗯。
4: 还有一套就是那个四季方舟小区。
2: 四季方舟是多大的？
4: 建筑面积104。
2: 几楼？
4: 5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4: 东西，它这个属于南岗区的啊。
2: 我知道。正义路小学。
4: 啊，对对对。
2: 04年的房子。
4: 06，它这栋晚。
2: 06，装修咋样？
4: 中装。
2: 55。
4: 呀，这么便宜了。
2: 嗯。
4: 啊。
2: 不好卖。
4: 使用面积70多呢啊。
2: 我知道。
4: 啊。
2: 你就卖卖你就知道了。
4: 啊。行，好，谢谢。哎，还有一个问题，张顾问。
2: 嗯。
4: 就是。房子我爱人去世了，完这个房子过户到我身上属于继承了，继承完了我想再卖，他有没有什么罪呀？
2: 你爱人名下这个房子下证满没满2年？
4: 我爱人这个是满2年了。对，
2: 满2年了。你名下有几套房子现在？
4: 没有，就这一套。
2: 就这一套啥税不用交？
4: 啊，就过户完没有什么？他们说百分之二十
2: 没有。

0: 问题，您直接一通电话就帮助大家解决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卖房子，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这个尽快帮我把房子卖出去啊？我有其他的用途，我们都可以帮助到你，因为我们线下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各个方面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包括你想贷款、想签合同，我们都是有专职人员来进行负责的，从专业角度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指点。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先来进行在线沟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啊！您是找张棍评估也好啊，让张棍帮助您买卖也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现在有一些房源可能更好出手一些，有一些房源可能卖房时间会持久一些。大家如果不明白，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看看您的房子好不好卖，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啊？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徐女士的热线。你好，徐女士。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哦，我想问一下，我家是金房小区的，
2: 金房，多大米数的？
1: 使用面积60，
2: 使用60，建筑90，几楼？
1: 几楼？七楼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吴王阖闾看过了孙武的13篇兵法，伍子胥所言不假呀。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本领，还得测试过才知道。人呢，有的时候很奇怪，谈兵法条条是道，一旦用到实际就不行了。就像有的大学老师一样，大家公认学识深厚，但一讲课都把学生讲跑了。有的老师学识逊色，但人家就能把课讲好。嘿，你有什么办法呢？吴王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孙武，在我吴国当公务员没有吃闲饭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10: 您的13篇兵书我都看过了，可以
9: 用来小规模的试着指

归军队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闾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孙武平静地答道，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孙武早已经猜到吴王阖闾会要测试一下他的实际能力，而不是单凭几张兵法就委以重任。吴王阖闾若是那样草率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代霸主啊。阖闾叫出180名宫女，孙子把他们分为两队，让吴王阖闾最宠爱的两位妃子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兵者，诡道也。孙武让两名宠妃担任队长，别有用心。孙武料定，这些养尊处优的王妃宫女定会看不起自己，以至于嘻嘻哈哈的如同儿戏一般。果然如孙武所料，孙武命令他们，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左，你们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右，你们就看右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后，你们就看后背所对的方向。妇人们笑嘻嘻地答应了。对他们来说，宫中实在太过烦闷，出来做做体操，活动活动筋骨是非常难得的事儿。号令宣布完毕，摆好斧钺等刑具。在妇人们看来，那些刑具不过是普通的玩具罢了。可是孙武会让每个人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玩具。孙武反复号令多次，交代清楚之后，击鼓发令，叫他们向右看。宫女们感觉这个挺好玩，笑得前仰后合。孙武真会逗人开心呐！孙武不仅会令人开心，他还会令人伤心。看台上的吴王阖闾这个时候想必也会露出嘲讽的笑意啊。孙武不过如此，会写兵法的人他未必会带兵啊。孙武面对众宫女笑场，面色平静地说，纪律不清，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错。之后又多次重复地交代清楚，然后击鼓发令，让他们向左看。众宫女笑得开心极了，他们身居深宫从未如此开心过。孙武一改方才古板呆滞的面色，沉声道，纪律不清，号令不熟，是将领的错。现在既然讲得清清楚楚，却不遵照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士兵的错。来呀，将两队队长斩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再也没有宫女发出笑声。他们从孙武认真而严肃的面色上看得出来，这孙武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在过家家。主席台上的吴王阖闾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传下命令，寡人已知孙将军善用兵了，请孙将军放过他们二人呐，寡人没了他们吃不香睡不安呐。孙武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吴王，说出的他先祖田穰苴曾经说过的话，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就应尽职尽责。斩！可怜的两位妃子啊，他们不知历经了多少次的明争暗斗、争风吃醋，才混到了今天的地位，却不料被当作反面的典型斩首示众。

人生如狐黄，在痛苦与艰辛中不断的挣扎。按照常理来看，领导的面子是要给的，可是孙武知道，给你吴王阖闾的面子，那谁给我面子呀？我还能抬得起头来吗？今后让我在吴国怎么混呢？怎么对得起推荐我的伍子胥大哥呢？孙武要是没有这点魄力，他也不能够名垂后世啊。生命的宝贵在于只有一次，谁也不希望失去活着的机会。乖乖的听话，你们就能好好的活着。其实很简单的命令，不过是向左走向右走那点芝麻大的事。孙武军令再出，无论向前向后跪倒爬起令出即从，没有人敢再出声。人有的时候就是贱，你不砍他的头，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血染的风采。孙武操练完毕，上报吴王阖闾，队伍已经操练整齐了，大王可以下台查看，任凭怎么号令，他们都能做到。吴王阖闾心里不痛快呀，连我的面子也不给，还杀了我的二奶，嘿，真他娘的。孙将军回宾馆休息吧，啊，寡人也不愿意去查看了。孙武无奈地叹道，啊，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呢。吴王阖闾只是一时的不痛快，毕竟啊，换了谁心里也不会舒服。阖闾是个明白人，他的目标是春秋霸主，而不是几个女人。作为领导，没有宽广的胸襟，哪里有辉煌的成绩呀？阖闾知道孙武果真善于用兵，任命他做了吴国的将军。这一年孙武31岁。孙武做了将军仅仅才是个开始，我要让田氏的军事才能在我的手中发扬光大。事实证明他做到了。吴王阖闾是个非常有作为的领导，隐忍10多年，最后发动政变。单凭这一点，阖闾就不是普通的人物。执政以来，立城郭，设守备，使仓廪，置兵库，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精武，为争霸大业做积极的准备。大胆启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杰出的军政人才。两人来自楚国，一人来自齐国，加上本土的吴王阖闾，整个一个国际阵容啊。他与齐桓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他都是杰出的君王。吴楚两国是世仇啊，本来吴国是楚国的属国啊，做小弟的角色，老大楚国也不怎么地，吴国当小弟时备受欺凌。吴军击城时开始崛起，当时晋国位于楚国争霸，采取联吴制楚之策，吴国与晋国交好后，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吴军萌生了摆脱楚国控制、自立为君的念头。两国从第一次周来之战起，吴楚之间在6、7、10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10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6次，楚军全胜1次，互有胜负3次。称霸诸侯，首先要征服楚国。蚂蚁吃大象，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吴王阖闾把它变成了现实，因为他手里有张王牌呀，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除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楚国的羽翼，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趁着吴国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个时候，孙武站了出来，他非常冷静地分析时下的局势。他认为楚国乃天下强国，非徐国和中吴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再等良机。楚国再不济也曾经做过春秋霸主啊，虽然那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事儿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孙武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伍子胥也建议人马疲劳不宜远征，并献上一策，即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的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对手。吴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方法，他没有因为灭了两个小国而洋洋得意，那个大象我迟早要把它生吞。吴军很好地贯穿了伍子胥的战略方针，这一措施实行了6年有余啊。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黔、六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骚扰你不是目的，目的是骚扰死你。久而久之，楚国军队将领包括士兵都认为这吴军呢，仅仅就会骚扰而已，并不敢正面与楚军交锋。吴国新贵小小蚂蚁也想和大象比试比试，累死你不偿命啊。正是楚军忽视了吴军的骚扰的佯攻战略，放松了警惕，才栽了跟头，险些亡国呀。所以对于敌人，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吴国上下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孙武更是加紧练兵，因为他预感到战机即将到来。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了。这一年孙武39岁。这年秋天，楚军围攻蔡国，蔡国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此外，唐国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亲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楚国这等强国眼下只剩下欺凌弱小的本事，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唐蔡两国虽是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啊，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与两国的联合，可以实施避开与楚国正面交锋，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复心的作战计划。吴王阖闾见机会到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最后决定率领弟弟夫盖、文臣伍子胥、伯嚭、武将孙武，请全国之兵、水陆之师大举攻楚。有必要说明一下，全国之兵很唬人，好像很多很多的样子。那这全国之兵有多少呢？30000啊，还是水陆联军。吴国兵力水陆加在一起才30000人，想要称霸真有点蚂蚁吃大象的意思。再加上蔡唐两国的民兵，一共也没有多少人。而楚国迎战的部队史料记载是20000，6.67倍于吴军。这仗该怎么打呢？战争绝不同于下

大吉呀、啊。稍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吴军得胜的希望很渺茫，称霸也只是妄想。当然了，阖闾他不是弱智啊，当然知道楚国的强大，也了解楚国有多少军队。然而他非常自信，因为他有一个会带兵的将军呢、啊。孙武能把妇人训练得服服帖帖，何况是吴国的主力军队呀、啊？在孙武这些年的训练下，那战斗力着实提升不少。说玄乎点，可以以一当十。这样算来，3万乘以10等于30万啊，30万 VS 20万，那还是有希望获胜的。吴王阖闾的自信源于孙武。吴蔡唐三国联军趁楚国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的时候，晋军战略奇袭，三国联军浩浩荡荡溯淮水西进，直抵淮瑞，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联军进抵淮瑞之后，孙武突然做出令人不解的决定，由西向南舍州登陆。吴军习于水性啊，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面对伍子胥等人的质疑，他沉静地一字字地道：“兵贵神速，应当走敌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他个措手不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走寻常路，然也。”联军逆水行舟，速度迟缓，吴军的强大水军优势难以发挥，而楚军必然趁机加强防备，待楚军形成防守之势，破敌就很难了。孙武简简单单地说出了他要弃舟登陆的原因，这不是出的军事奇才，就是能在错综复杂的局面里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孙武挑选出3500名精锐士兵，组成先锋敢死队，兵不血刃，迅速突破楚国北部大隧、直原、明鄂三道险关，直插楚国纵深，不出数日挺进到汉水东岸。滔滔汉水楚天阔，大战一触即发。楚昭王慌了，如之奈何呀，吴军怎么说来就来，招呼也不打一声，这阖闾真不够义气。即派令尹囊马和左司马沈尹术，倾全国20万兵力赶至汉水西岸与吴军对峙。沈尹术是楚军中唯一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沈尹术绝不姓沈，而是姓熊，楚国国君是熊姓，庄王曾孙名树，在楚平王统治时期任沈县县尹，世称沈尹树。当即对战局做出了分析啊，针对吴军的特点，他制定了夹击的战略计划，具体是由楚军前线总指挥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的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而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针对吴军的特点，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战略计划。吴军不就是水势很强吗？我毁了你的船，全部把你赶到陆地上来，然后再切断后路，前后夹击你区区3万人，哪里是20万大军的对手啊？楚军总指挥囊瓦也赞成他的战略方针。沈尹术带着破吴的希望奔赴方城，可惜他的希望全被一席话化为泡影。
俗话说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关键的时刻，白痴出场了。孙武面对隔岸旌旗蔽日，人头攒动，浩浩荡荡的楚国20万大军，仔细地分析了战局，对方人数众多，20万之众是3500人的57倍之多，看来当下只有跑才是上策。锐者避其锋，跑还是有很大学问的。跑啊，不同于逃，逃是打不过才跑，孙武的跑是战略意义上的撤退，且战且走，疲惫楚军寻找战机。孙武作为优秀的将领看出了这一点，跑是一定要跑的，但是前提是楚军要主动出击。关键时刻，两个白痴帮了他的忙。白痴出场不是一个，而是一双。武成黑，楚国将官，他对这次吴军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武啊应当感谢他。武成黑发扬了阿谀奉承，处处为领导操心的光荣作风，待沈尹树北上之后，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关切地对总指挥朗瓦说，如果等沈尹树部夹击，那战功将为沈尹树独得呀，不如以主力先发动进攻，击破东岸的吴军，这样令尹之功自然居于沈尹树之上了。说得很有道理，争功啊，历来都是将领们乐此不疲的事儿，他们也把功劳看成一场战争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说话可能没有分量，然而再来一个人说话，不由得囊瓦不动心呢。大夫始皇也说，沈尹树的人气向来比您高啊，如果沈尹树部先战胜吴军，功劳在您之上，那您的乌纱帽可就难保了。狼瓦一听，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在这里干等，险些让姓熊的占了便宜。楚国有如此贪功心切的前线总指挥，那不败才怪了。狼瓦这个人物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得人心，二是贪生怕死，最擅长的是欺软怕硬。曾经也干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把陷害伍子胥父兄的仇人费无忌诛灭全族。囊瓦当即决定渡过汉水进攻吴军。沈尹树本来很好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破坏掉了。楚军并非是败在了吴军的刀下，而是败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汉水对面的孙武正愁得没辙呢，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当即孙武传下命令，立刻撤退，不要恋战。囊瓦大喜过望啊，吴军也不过如此啊，见我大军压上啊，仓皇败走，那还等什么呢，建立功勋的时刻到了，兄弟们给我追。孙武的部队因为人数比较少，机动性那相对灵活，跑得很快，迅速撤到了大小别山之间，以逸待劳。大战当前，我想孙武当然也说了些建功立业加官进爵之类的话以资鼓励。吴军士兵在孙武的训练下本就勇不可当，何况这3500人呢，还是精锐中的精锐，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孙武一忽悠，那吴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啊。楚军主力部队人数众多，行动迟缓，好像是姚明追刘翔，想要追上吴军累吐血了。直到大小别山之间已然是人疲马乏，战斗力锐减。
转过山坳，气喘吁吁的囊瓦正看到不远处的吴军。吴军早已经等候多时，阵容齐整，刀鸣脊亮。面对楚军十多万的主力部队，吴军士气高涨，每一个士兵都毫无惧色。囊瓦第一眼就看到了为首的孙武啊，好小子，我终于追上你了。可惜呀，孙武不是他的战利品，而是他的噩梦。只见孙武拔出宝剑，面色沉肃，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惊慌失色的囊瓦也毫不示弱，当下还了一句：兄弟们，给我上！楚军追上来本已疲惫，加上主将不得人心，哪里经得起士气高涨的吴军的冲击，一阵斩杀，楚军大乱。孙武下令撤退，转眼间吴军跑得又是个无影无踪。气急败坏的囊瓦大喝一声：他娘的，给我追！当然以上啊纯属个人的猜想，但我想战斗一定非常精彩。吴军以逸待劳，在大小别山之间迎战楚军三战三捷。楚军连败三次，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挫伤，士气低迷，这仗没个打。十多万大军让3500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便是赢了，说出去也不光彩，何况还输了呢。总指挥囊瓦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贪生怕死的一面，面对惨淡的战局，他对胜利没抱希望，便想弃军逃跑。他是个明白人，无论谁碰到孙武，那只能认倒霉，保全性命还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国家呀，社稷呀，道义呀，那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大夫始皇看不过去了，当初建议主动出击，那他也有份啊。可能发现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很后悔，想要弥补。现在是个机会。始皇厉声喝道：国家太平时，你争着执政，现在作战不利，你就想逃跑，这是犯了死罪。目前唯有与吴军决一死战，才可以摆脱自己的罪过呀。始皇知道自己有责任，后来用战死的方式来进行赎罪。囊瓦有愧呀，无奈只得重整部队，准备与吴军一决死战。可是他逃跑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果然逃跑成功。白举决战的地点，公元前506年11月19日，孙武先头部队与吴军会师，赶到楚军阵前列阵相持。双方高层都在紧张地战略部署着。阖闾的弟弟夫盖这哥们儿比较骁勇，他判断了时局，对吴王阖闾说：囊瓦不得人心，楚军没有几个愿为他卖命，我军主动出击，楚军必然溃逃，我军主力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闾想了想没答应他。阖闾有他的打算呢，3万对10多万毕竟相差悬殊，生死存亡之战怎么能是儿戏，说打就打呢？稳妥才是上策。夫盖很郁闷呢，愤愤不平地对部下说：有机可乘，为臣子的就应见机行事，没必要等待命令。现在我要发动进攻，拼死也要打败楚军，攻入郢都。夫盖既然敢这么说，他就具备这个实力。那夫盖真的是很猛啊，管你谁是头，等狗屁命令下来，那黄花菜都绿了。

下率领5000先锋部队直闯楚营。覆盖骁勇归骁勇，那还是很有头脑的。事实证明他的分析非常准确，果然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正在研究战略的时候，得知覆盖孤军深入，那气不打一处来，那还反了你了。当然后来覆盖果然反了，覆盖若是失败，那阖闾第一个斩的就是他。覆盖判断的准确，作战骁勇无比，楚军阵脚大乱，阖闾见状将全部主力投入战斗。人心惶惶的楚军难以抵挡吴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土崩瓦解。囊瓦弃军逃往郑国，他老人家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大夫始皇就没有人家聪明了，战死沙场。打不过就跑呗，军事术语叫撤退呀，实际上那就是跑，而且是毫无目的的跑。楚军残部撤退到白举西南的青发水，到了这里人疲马乏，士兵们饿得难受啊，没有力气怎么能战斗呢？当下埋锅造饭。他们可真是长心了，等你的饭做好了，那吴军也到了。覆盖率领的先锋部队追了上，一见楚军在做饭，这覆盖眼睛一亮，哎呀，我的乖乖，还有这好事儿呢。打仗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会被当菜切，同样呢也是个体力活，没有良好的体力储备，那就等着挨揍吧。吴军士兵见到不远处炊烟升起，每个人的眼睛都红了。覆盖横刀立马，大喝一声，想吃饭的兄弟给我冲。红了眼的吴军一见有饭吃，别再等一分钟，更没有下一分钟了，狼多肉少，晚了就没了，那拼了命似的冲杀。毫无斗志和战斗力的楚军见吴军攻来，当即逃跑。可惜了，刚做好的饭菜呀，拱手让给了吴军享用。吴军吃了饭，体力倍增，如虎添翼，乘胜追击。吴军士兵杀红了眼，覆盖更是红了眼，大有不全部歼灭誓不回头的决心，快马加鞭直追楚军残部。便在此时，对面忽然杀出了一彪人马，端是凶悍无比啊。覆盖愣住了，他的军事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仓皇败逃的楚军。乱军之中，他忽然看清楚楚军的主将，正是左司马沈尹术。原来沈尹术得知囊瓦主力溃败啊，急率本部前来救援。沈尹术的部队突然出现，反击凌厉，覆盖猝不及防，全线溃败。半路居然杀出个程咬金呐，覆盖很郁闷，眼瞅着兄弟们被当菜切了，心急如焚。正待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啊。此人是吴军实际的指挥官孙武。孙武率领吴军主力部队赶到，迅速包围了沈尹术部队，双方展开厮杀，昏天暗地，杀声震天。沈尹术固然骁勇，无奈双拳难敌四手，遇到孙武等于遇到了死神呐、啊。死神通常让你死的时候，绝不会给你再生的机会。乱军之中，沈尹术身受重伤，左冲右突，全力冲杀。吴军如同铁桶一般，固若金汤，
牢牢包围，一只苍蝇

0: 也甭想飞出去，
1: 何况是楚军的主将神野树呢？这个或许就是常说的宿命。神隐术见大势已去，于是下令其部割下自己的首级回报楚王。或许这是春秋战国最残忍最悲壮的军令之一。自古文死谏，武死战，既然作战失利，无颜面对楚国父老，一死以报君王。神隐术死得理所应当，也死得壮怀激烈，至少他没有像囊瓦一样弃军败逃。作为一名军人来说，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他问心无愧。之后的楚军全部被当白菜切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吴楚白举之战。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称，白举之战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战，有史学家称它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我们简单的来给这场战争做个总结。白举之战，时间公元前506年秋至公元前506年11月29日。地点白举，参战方吴国、楚国，指挥孙武、囊瓦，兵力吴国3万，楚国20万，伤亡吴国不详，楚国比较辉煌啊，全军覆没。结果是吴国全胜。白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国20万，创造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后世战国时期军事家魏了子曾称赞过，有提3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为孙武子也。接下来吴军一路凯歌呀，郢都近在咫尺。此时的郢都人心惶惶，朝野震恐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子息子期立主的全城军民共存亡，另一方面是楚昭王楚章逃跑。大战在即，容不得他们过多商议，子息子期率领部队全力迎战。这时的楚昭王见识不好啊，什么国家社稷呀，哪里有老婆孩子小妾的命重要啊，悄悄带上家属开门出逃。国家有这样的君主，社稷不幸，国之不幸。这也不怪楚昭王，关键是名字取得不好啊。楚国国君姓熊氏，楚昭王叫熊真啊，倒过来读就是真熊啊，真乃雄姿英发，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名字的深刻含义。说到熊氏，不得不多说一句，熊姓出自皇帝有熊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国君的姓氏，秦灭楚后，熊姓大举迁移至今天的江西境内，历代熊氏人才辈出。20世纪30年代，熊氏出现个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就是熊耀华，笔名古龙。白举之战奠定了吴国霸主的地位，孙武当然功不可没。史记对孙武的评价是：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明诸侯，孙子余有立也。历史对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很不公平，大家都知道他的孙子兵法，很少知道他的战绩。由于史料匮乏， 只能写到这里。孙武后来的生活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对孙武晚年有两种说法。第一，孙武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退隐江湖，并以其战争经验改良孙子兵法，使之成为一代巨著。第二，是说孙武在伍子胥被杀后不久亦被吴王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靠谱。我的理由是，孙武那个年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早他15年出生，而且孔子的思想已然开始传播，成为春秋战国一把鲜活的思想火焰。从地域上看，鲁国离吴国也不远，孙武难免受到孔子的影响。儒家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孙武的生平履历比较吻合。儒家还讲功成身退，以孙武的睿智和聪明极有可能选择后者，当然这是个人的愚见。不管怎么说，孙武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直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孙子兵法》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孙武既然成了世人敬仰的兵圣，这么看他的子孙也不会差。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孙家又出现了一位军事奇才，他的军事才能丝毫不逊色他的先祖，他就是孙膑。孙膑智慧如同破敌剑。孙膑呢，膑是膝盖骨组成身体的一块骨头，按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不说起个孙大壮的俗名，也得叫个孙英俊什么的，为什么要用骨头做名字呢？这是第一个疑问。孙膑本名已经失传，谁也不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啊，有种说法本名叫孙膑，只因为受过膑刑啊，故名孙膑。第二个疑问，孙膑的出身很模糊，他是不是孙武的后人呢？查了一堆的资料，最后得出结论，关系不详，可谓众说纷纭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们没有关系，有的说他们是祖孙关系。以上两点既不否认也不赞同，年代太久远，至于孙膑是不是孙武的后人，这并不重要，有时间研究下孙膑兵法的实际应用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历史好像并不是研究谁是谁的爷爷，谁是谁的孙子，是要划分的话也应该归属到宗族一脉。生钻象牙塔，曲高和寡，最后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堆毫无价值的故事。好了，书归正传。孙膑生卒年不详，真名失传，传奇人物通常身世神秘啊，约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齐国人，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人。我们还是维持史记的观点。孙武早年师从鬼谷子，鬼谷子是纵横家祖师，纵横家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那整人的，后世李宗吾给他们取了专有名词，叫做后黑。这行啊，是培养谋士的摇篮，历代政治精英们通常深谙此道。鬼谷子是优秀的教育家，在他老人家的精心培养下，中国出现了两位优秀的政治家，苏秦、张仪，又出现了两位优秀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花开两朵，单表一枝， 主要说下孙膑和庞涓。与孙膑同时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的有个叫庞涓的年轻人，这人很有才干，天资聪颖，算是个人才。可惜他师兄孙膑却是个天才呀。当凡人碰到天才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办法。庞涓为人奸猾，善弄权术，又不容易被察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才华。坏人亦有可取之处啊，何况坏人的界定还是相对而言的。在庞涓的妻儿老小看来，他未必是坏人呢。庞涓的人格有缺陷，心理上先天残疾，他的心灵上长了个肿瘤，叫做嫉妒。嫉妒是最可怕的人间兵器啊，它远比尖刀更锋利，远比流血更残忍。心理学告诉我们，有嫉妒的人通常心胸狭隘。性格决定命运，庞涓生了这么大的肿瘤，注定成不了大事。了解庞涓的性格缺陷，自然会想到孙膑后来的下场。庞涓这几年的大学生活并不好，每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在思考怎么能击败孙膑呢，也曾立志对灯发誓必要超过孙膑。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嫉妒的顽疾深深地煎熬着，植入骨髓呀。健康学认为，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对身心不利，有损健康。这庞涓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并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对孙膑很好。为人憨厚的孙膑也是庞涓如兄弟，将来无论是谁成功了啊，同富贵不相忘。然而出卖你的人通常是你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两人的求学经历在武侠小说中常见，一个师父，两个徒弟，一个好一个坏，坏的总是欺负好的，好的不以为然，宽宏大量，最后坏的变本加厉，最后好的没有办法下手清理门户，云云。孙膑和庞涓的未来也大致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改编成武侠小说，那会是一篇优秀的佳作。好了，庞涓学有所成，该到我下山闯荡江湖的时候了。大师兄，现在魏惠王招贤纳士，你去不去啊？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孙膑想了想，我才疏学浅呢，还想留在老师身边多学几年。庞涓大义凛然地说，也好，人各有志，兄弟若有出头之日，定不忘举荐师兄。师兄后会有期，这厢告辞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一腔热血擒珍重，他日凤池我独骑呀。孙膑微笑着目送庞涓离去，心里啊真诚地祝福他，祝他好运。鬼谷子的两名爱徒，中国未来的风云人物，战国时期军界的双子星，从分别开始，注定他们将要在战国的天空展开激烈的碰撞。庞涓到魏国后，弯门盗洞找关系啊，见到了楚惠王，凭借良好的师承出身，优秀的军事才华，展开如簧的巧舌，口吐莲花，唾液横飞，游说楚惠王，很快得到了魏老板的赏识啊，先后打了几场漂亮仗，被魏老板拜为将军。魏老板很赏识庞涓，一来二去爱屋及乌，闲谈之中知道了庞涓还有个同学叫孙膑呢。庞涓已经很厉害了，孙膑 也不会差了呀。

魏惠王这样想着说，小娟呐，有机会把你那同学找来啊，咱一起吃个饭。庞娟坐不住了，她心中叫做嫉妒的毒瘤又开始发作了，痛入骨髓呀。不除掉孙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庞涓秘密地派人送给孙膑一封鸡毛信，信上的内容大致是：我在魏老板这里混得不错啊，你来吧，我向魏老板推荐了你，给你安排个好工作。总而言之，极尽花言巧语诱骗孙膑。孙膑果然上当，高兴地带着他的梦想来到了大梁。在路上，孙膑不止一次地称赞庞涓够哥们意思，看来大展身手一展宏图的机会到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人性尖刀。

0: 变，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
1: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1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十四点到十五。

0: 点锁定 FM 90.4，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徐老师都是说，哎，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啊，尤其是黑吉辽啊，这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那、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香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边饺子，
0: 老边
1: 好多
0: 饺
1: 年
0: 子，
1: 啊，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子，是吧？那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似的，是不是？这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

0: 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叫老边饺子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老边饺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儿，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 福
1: 对，
0: 啊，这
1: 福
0: 咱
1: 叫
0: 东
1: 蝙
0: 北话
1: 蝠。
0: 叫边府啊，边府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9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他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呀，是不是
1: 那
0: 啊？
1: 时候就核心竞争
0: 对
1: 力，
0: 呀，咱这颗粒
1: 清
0: 度
1: 朝
0: 得
1: 开始。
0: 拉齐呀，得对齐呀，是不是？就现在这云山雾绕那词儿讲的，说咋整？说咱家这馅儿啊，咱整的特殊点馅儿，把这肉馅儿啊，夸夸的呢，给它炒熟了，煸炒。啊，老边饺子姓边，同时给它煸炒，煸炒完了呢，这个加入骨汤，慢慢就咕嘟，汤汁就浸入到这个馅儿里边。包的时候，每个饺子里边再加个虾仁儿，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天的富贵呀，人家接住了。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儿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边馅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司合营啊，那 个时候
1: 对，
0: 一个
1: 第
0: 后
1: 三
0: 期
1: 代
0: 的时
1: 应该
0: 候，
1: 说是他的一个非常
0: 对
1: 重要的一个节点。
0: 对边林啊，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
1: 就
0: 间太
1: 是
0: 长了
1: 啊，一
0: 啊。
1: 八二几年到现
0: 对，就
1: 在，
0: 来了是吧？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的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你没
1: 二
0: 毛
1: 百
0: 病，
1: 年了，到现在
0: 哎，
1: 200年了，
0: 对
1: 对。
0: 呀。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技艺，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哎，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边府他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听课讲嘛，是不是啊？
1: 可
0: 是
1: 能给
0: 啊。
1: 你讲出一个剧本来，
0: 哎呀，那你要听，你不用说别的，这周咱就不干别的了，就连续剧了。那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老边饺子，咱说就发展到现在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
1: 对，
0: 啊？
1: 现在的老边饺子呢，已经成为了沈阳的一个城市名片，甚至说有句话讲叫在中国就如果这个节日有特色美食，什么月饼啊、粽子，那就是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饺子。所以饺子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作用
0: 对，你会发现，尤其是北方人，咱说就是我跟星星老师，我们两个说今天晚上放下班，什么事儿？晚上有没有事儿？星星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玩意儿喝点儿，他喝点儿吧。说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你一听，火锅油挺大，啥？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吃点熏酱，喝点小皮皮，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儿都
1: 是的，
0: 有，
1: 是
0: 挺
1: 的，
0: 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那么这家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0: 大家
1: 后
0: 听
1: 面，
0: 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1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个 他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三层的仿古楼，二楼呢现在。

0: 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
1: 嗯
0: 啊，它整个这个汤边馅儿，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制作过程。
1: 啊，
0: 刚才客说是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它的秘方就公开了
1: 啊，
0: 是
1: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0: 对对对，最早它这个边馅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1: 就是以前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啊？
0: 那个白家老号嘛，
1: 哎、
0: 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对对对、
1: 哎，
0: 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
1: 嗯
0: 啊，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
1: 嗯，
0: 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
1: 嗯、
0: 相声大师侯宝林。
1: 哦，
0: 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1: 香啊！
0: 是啊，
1: 好吃啊！
0: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被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1: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嗯啊。
0: 是是是。嗯，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老，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队啊。甚至说，在2025年今年的春节，仅仅七天时间，老边饺子。在沈阳总共卖出了68万只蒸饺。
1: 干啥？
0: 论个算的话68万。
1: 干啥呀、哎、都吃饺子去了是吧？
0: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嘛。
1: 老边饺子。吃这些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二次爆发。
1: 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0: 哎对，
1: 是是、啊、
0: 这就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1: 哎、
0: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
1: 漂亮。
0: 我再重复一遍哈、
1: 哎、
0: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多香啊、
1: 嗯、
0: 口感也很独特。所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
1: 嗯，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鱼肉馅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儿。
0: 哎，
1: 然后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个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浇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香啊！
0: 哎
1: 呀吧，你。吃完之后咔咔地呀、啊、那格式也漂亮哈、啊、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异形养它全沾了是吧、
0: 嗯、
1: 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记忆的这么一家店，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哎呦。
0: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啊、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啊、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同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家是先煸呢啊，
1: 炒嘛，煸炒嘛啊，
0: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儿你就想想，酸味儿它是能解腻的。
1: 对，
0: 哎，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1: 山楂片儿、
0: 哎，就这意思。
1: 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条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
1: 嗯
0: 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1: 嘎嘎地、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个食材，
0: 对，
1: 现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他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他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把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到老百姓家 都不愿意吃了，是吧？
0: 对对，老毕。

0: 家做饺子呢，最有名的哈，一说老边饺子呢，首先是经典的蒸饺。
1: 蒸饺啊，
0: 说一整个春节七天卖出去68万个的那个就是蒸饺。这个蒸饺的代言人最强江湖代言人，猜猜是谁？知道吗？柯
1: 小平同志是吧？
0: 不是，比他还早。那为什么他有名啊？最早相传是慈禧同款
1: 啊，
0: 哎，
1: 这长的啊，
0: 这个真是烙边饺子最牛代言人了，
1: 嗯
0: 啊，他这个
1: 有历史，
0: 这个、对蒸饺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三鲜馅蒸饺，
1: 三鲜的
0: 还有虾仁韭菜蒸饺
1: 啊，哎呦，
0: 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1: 必须的，
0: 哎，
1: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他这个呢，就是像刚才柯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
1: 嗯、
0: 啊，上下翻滚，这个就是煮的，
1: 哎、没毛病
0: 啊。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1: 煎饺
0: 它煎出那种冰花煎饺，
1: 嚯、啊！
0: 可是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1: 我家没煎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你知道吗？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闷，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啊。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啊，就
0: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那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来
1: 啊，勾芡。
0: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明白那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1: 嗯，
0: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1: 炸饺子，哎，
0: 叫香酥炸饺，
1: 漂亮。
0: 这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1: 嗯，
0: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
1: 嗯、
0: 啊！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1: 嚯，
0: 嗯，
1: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技艺真是啊，
0: 嗯、是是是、
1: 哎
0: 嗯。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1: 啊、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听懂了、啊。
0: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呢，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它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也、
1: 哎、
0: 也
1: 好
0: 吃，对对对，
1: 啊、也好吃、
0: 嗯，
1: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儿、啊，
1: 隐藏款，啊、
0: 隐藏菜单、
1: 啊、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0: 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1: 冬日限定，
0: 哎，对、
1: 啊，
0: 它都有很多啊，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荠菜嘛，荠菜一般3-4月份供应、
1: 啊。
0: 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儿。
1: 没毛病
0: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儿，
1: 哇，
0: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儿、
1: 哦、
0: 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
1: 啊、
0: 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1: 嗯，
0: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1: 常年都有、啊。
0: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
1: 嗯、
0: 白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膘馅儿。
1: 啊，就白的五花肉呗。
0: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1: 懂
0: 啊，
1: 懂。
0: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1: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肥肉对比3:7，这回就4:6或者5:5、
0: 哎，就
1: 是
0: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啊。
0: 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不，这口感特别舒服啊，满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1: 嗯，
0: 哎呀，又馋了
1: 一下。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习伟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这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达溜达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多少年了，是不是？
0: 嗯。
1: 还有那咱的这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
0: 嗯。
1: 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你别说、
0: 哎、
1: 也挺好的，是吧？啊。
0: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几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1: 说完了，必须得吃。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1: 也没毛病，是不是、啊、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寻寻我们俩唠呢，我说没事儿，我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虽然说哈、啊，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 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霁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即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 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呐，两个人急急是丧家犬，茫茫是漏网鱼啊，那好不容易这还逃出来，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就剩他们老哥俩。这宁王朱宸濠仰天长叹，这就要横剑自杀。雷德春呢，赶紧拦住了。王驾千岁，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咱们从长计议。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朱宸濠的眼泪下来了。我大春呢，你真会开玩笑，你都开了国际玩笑了啊！现在还东山再起，恐怕是够呛，就连我朱宸濠这头命我看都快保不住了，这官军要是追上来，就得把我抓住，抓住以后送到正德皇爷面前，那还有我的好吗？大春，咱们应当如何？雷大春呐，看着宁王朱宸濠那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想当年朱宸濠那势力颇大，现在到了这等地步。雷德春转面一想，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有个亲戚是家住这姚州，离此地不远，在姚州有个德兴县，德兴县有一座小安山，我有家亲戚，那就是我表弟，他姓洪，叫洪光武。我表弟也是个练武术，也是海江广叫天下的英雄。另外他们家家资巨富，那小安山有200多户，都是老洪家的佃农。我看呢，我赶奔小安山去投我表弟，让我表弟那帮着咱们在东山再起，您看如何？朱宸濠一听，大春呐，你表弟能收留咱吗？想当年我朱宸濠那辉煌的时候，又有权力，又有势力，又有钱，现在我呀，落魄的百麻不是，国家到处捉拿，他能不能嫌弃咱？雷德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只管放心，洪光武和我关系不错，前几年呢，我就打算把我

表弟介绍出来，帮着您成其大事。我表弟这个人是弑母罪孝，由于我姑姑还在世，他说有父母在，孩子不远游，因此啊，他就没出来。前两年呐，我姑姑已经亡故，这一次我赶奔小鞍山去见我表弟，我表弟那人也是深明大义，也知道您呐，可以说金枝玉叶，再者一说，您有龙凤之相，天子之相，九五之尊，估计将来您肯定就能当皇上。到那时，我表弟还有我，都可以当显官，紫袍金带，风妻荫子。说句实话，比他呀，做现在这个小地主子强万倍。您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去，万无一失。朱宸濠一想，现在没地方去，大明朝之大，没有我朱宸濠立锥之地，也只好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去投洪广武。雷德春看了看宁王，王家千岁，您要穿着这一身，咱可走不了。赶紧把您的王冠，把您那蟒袍啊，赶紧脱了，换上我的衣服。咱们俩人呐，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这样以免让人发现。朱宸濠一听也只好如此，心说话：现在我朱宸濠就好像个老鼠似的，人人的喊打呀，我这个惨就别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好好的宁王不待着。我听着李自然嘚不嘚嘚不嘚，说我能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没成想现在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这宁王心里不好受，就这样就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一路之上也受了不少罪。你想白天睡觉，那晚上走路，那黑灯瞎火的，能好走吗？朱宸濠和雷德春这一天来到了小鞍山，到小鞍山这一看，耶，小鞍山里边有个村子，这个村子那还不小，有着二三百户。雷德春心说：好嘞，到了这儿就算到了家了。他看了看朱宸濠，王家千岁，您要把宽心放下，到了此处，咱们就算保了险了。这个地方，我表弟说了算。朱宸濠心说：“洪广武我可不了解。”雷德春说：“这洪广武是他表弟，能不能把我朱宸濠作为见面礼往外一献？到那时我朱宸濠那可跑不了了。”朱宸濠的心是腾腾直跳。雷大春呢，来到庄口这儿，现在的天呢还不算太亮，有一些个农人呢那起得早。雷大春往前就扫听，我说：“洪广武，洪员外住在哪儿？”您问洪员外，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走，大约走出有这么100米，然后往右一拐，发现路北边有个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的大门，就是洪员外家。雷大春呐，和宁王朱宸濠来到了洪广武的门前，雷德春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你想现在的天还不算太亮，那洪广武的家人呢，
还没起。

就听外边咣咣有人敲门，家人叫王六，睡眼惺忪，从门房里就喊上了。我说谁呀？现在的天呢还不太亮，这么早咣咣的敲门，有什么事？等会儿，等会儿。这王六把衣服穿上，然后把门拉开以后，往外这么一看见，一看是俩人，其中有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九尺五寸，长得是淋漓的身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剑眉虎目，一看是英雄的气概。旁边跟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帽子呀，那戴得很低。不过一看这个人呢，看起来是个有钱的，那脸上的颜色那和别人不同。就见这个主穿的这衣服那好像不太合体。这王六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人大清早的咣咣咣砸门，有什么事儿啊？雷德春赶紧给这家人深施一礼。雷德春心说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雷大春就说，哎呀，老哥哥呀，麻烦您，我们要求见洪员外。这王六一看，这么早求见洪员外，洪员外现在还没起呢，你是不是再等一会儿？雷大春心想，不能再等了，如果天大亮以后，这人越来越多，发现我和朱宸濠多有不便，老哥哥麻烦你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姓雷的有点南昌来求见员外，就说我是他表弟，要急事相求，拜托拜托。这王六一听，哦，看起来这位那和洪广武那是自己的亲戚，那可不敢得罪。这王六呢来到内宅里边，是要见这洪广武。洪广武今天他没起呢，昨夜晚间和自己的老婆两个人黏糊了一会儿，因此今天早晨呢觉着身体困倦，还在这睡懒觉呢。这王六过来要我见洪广武，有个丫鬟早就起来了，看见了王六，我说王六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我要求见员外爷，说外边有人拜访咱们员外。这个丫鬟呢，那是洪广武的夫人，卫士贴身的丫鬟，叫做秋菊。这秋菊看着王六，老爷现在还没起呢，有什么要事，能不能等上一会儿？哎，我说秋菊啊，这个人自称姓雷，听说是咱们员外的表弟，由那南昌远路而来，你还是给通禀一声，我看这来人挺着急。这秋菊呀，跟王六说，你在外边等着，我给你通禀一声。这秋菊进来，洪广武在被窝里边还躺着呢，那怀里边抱着他夫人卫士。这秋菊回禀洪广武，员外爷，现在外边有人要求见于您。洪广武一听，什么时候大清早晨的要见我？告诉他就说我不见。我说员外，这个人说是您表弟，由打南昌远路而来，您到底见还是不见？这洪广武一听是姓雷，是自己的表弟，马上他就想起了雷大春。这洪

王五一听，莫非是我表弟雷德春？他好几年不来了，冷锅冒热气，他冒上来到底要干什么？我看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这样的话，我得起来前去观看。红王五穿上衣服，由哪里边就迎出来了。由于雷大春呐、和红王五姑表弟兄，有道这姑表亲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那是血缘关系。出于情面，这红光武由哪里边出来，一看雷德春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当时红光武高声喊喝，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我表弟雷德春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府上？雷德春一看红光武，往前紧走两步，我说表哥呀，现在我有一件机密大事要和表哥商议。红光武一看这雷德春冲他直使眼色，那就知道这里有事。红光武拉着雷德春拉到了客厅，分边桌落座，献上了香茶。这红光武就问我说，大春呐、你大早晨的前来求见于我，是不是贪赶夜路？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你在宁王手下那是大将军，何等的威风，那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的小安山？雷德春一听啊，这怎么说呢，他用眼睛那示意那红光武，那红光武就明白了。这红光武把左右的仆人全都给屏退了以后，雷大春来到红光武面前，表哥呀，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宁王朱宸濠如何兵败，现在几乎全军覆没，自己带着宁王来到小安山来投红光武，把这个经过讲说了一遍。红光武一听也吃惊非小，我说大春呢，要这么说，这位雷大春看着红光武，我说表哥呀，这位就是宁王千岁。当时红光武一听见这就是堂堂的宁王，红光武赶紧那跪倒了，跟宁王朱宸濠施礼。朱宸濠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心说话，我还是什么王爷，现在我这光杆王爷，我这狗屁不是，国家的要犯。一看这红光武对自己那还挺尊重，宁王朱宸濠是深受感动。我说这位英雄啊，你赶紧请起。朱宸濠就把红光武给搀起来。雷大春说话了，我说表弟呀、你不是说吗，等我姑姑去世以后，你就投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龙眉凤目，那乃是九五之相，将来能当皇上。我看你这小安山这个地方也挺险峻，你手下又有许多的佃农，要粮食有粮食，要钱也不少，我看你就在小安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帮着宁王千岁东山再起。宁王千岁真要是嫁作九五，我这表哥呀，到那时你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光明生显父母，可比你在小安山做的土财主那可胜强万倍，你好好考虑考虑。当时红光武一听，这眼珠转了转，

洪广武一想，对，我洪广武就是在小鞍山，我在住上几十年，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那充其量我就有俩钱儿。要想光宗越祖，那显耀门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这洪广武给宁王朱宸豪跪，王驾千岁，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福保王驾千岁。我还有几个哥们儿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这些人我一出众，待我把他们请出来，咱们是共图大事。上回说正说的雷子春还有宁王朱宸豪这俩人走投无路啊，最后雷子春提出来要见他表弟洪广武，两个人来到小鞍山，见到了洪广武。雷子春呐，就把宁王千岁给这洪员外做了介绍。洪广武一听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阵亲王，宁王朱宸豪。听说朱宸豪那在南昌的势力相当大，后来一听呢，现在是让王守仁杀得惨败，那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雷子春提出来要求洪广武帮着宁王东山再起，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他一看那宁王一表的人才，确实那长得非同一般，大概这个人还真能够驾坐九五当了皇上。如果我帮着他当了皇上，那我洪广武可就抖起来了，光明声显父母，比我做这小地主的可胜强万倍，流芳百世，也是个开国的元勋。最后洪广武提出来说，这事儿好办，不过就咱们这几人也不行，我有几个朋友全都居住在四周，江湖贺号叫盖世四猛，是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还有盖天雄，这四个人跟我八拜结交，那乃是自己的朋友，我打算把他们请出来，这共图大事，再让他们帮助我笼络英雄，您看如何呀？宁王一听是如此甚好，我得了将军真是如鱼得水，真好像汉得张良，周得吕望啊！我说洪将军，只要我能够当了皇上，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子并肩王。这洪广武也挺高兴，说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二位在我的府上可千千万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要让别人知道了，那传出去，传到王守仁或正德皇帝耳朵里，人家发来大兵把小鞍山一围，还别说二位，就是连我洪广武那也吃不了兜着走，窝藏国家的侵犯，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二位可千万注意。雷大春这点头称是，我说兄弟，无论如何呀，你也别往外说。洪广武胸脯一拍，我说表兄啊，你呀不用担心，咱们俩自己的亲戚，郭表亲，郭表亲扯断骨头连着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你放心吧，这洪广武，那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给安排好了，命人准备早餐，让这俩人先吃点饭。这洪广武回来见到自己的夫人，自己的夫人叫卫氏，一看洪广武由哪外边进来，满面春风，那挺高兴。卫氏夫人就问了。我说广武啊，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是你表弟雷德春，那由打南昌千里迢迢到这儿来了，大早晨的就前来敲门，是不是他们走夜路而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洪广武一听，哈哈哈哈，我说夫人呐。这一次我呀是时来运转，是这么回事，我表弟雷德春那投靠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手下那是将军一职，可以说十分的荣耀。那朱宸濠在南昌拥有重兵，那久有不臣之心，他们起兵造反，结果让大帅王守仁在吉安府就破了飞换道人的飞飞针。这朱宸濠领兵去救南康，结果南康失守，那退守乔舍，他手下的大军师叫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摆下了水师连营寨，没成想又让人家用这火攻之计，把连营寨烧得荡然无存。现在宁王朱宸濠的军师李自然听说也死了，叶天庆也完了，我表弟雷德春那带着宁王他逃出来没地方去，结果就来到小鞍山投奔我洪广武。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这个人又有龙凤之相，将来那必得天下。他到我这儿来，求我帮助他东山再起，要以咱们小鞍山为根据地，接着发展势力，将来推倒正德皇帝。我说夫人呐，这还不是好事吗？如果我帮着朱宸濠真要得了天下，我可就是开国的元勋，那风妻因子世代王侯，那有多好啊，你就做了王妃夫人，我看这事儿还真不错，因此我就答应了，说我有几个朋友叫盖世四雄，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盖天雄，和我关系不错，打算把他们请出来共图大事。宁王十分高兴。卫士这么一听啊，我说广武啊，那这事儿你真答应了？要是那样的话，可危险呢啊！那宁王朱宸濠拥兵造反，那反叛朝廷，那是什么罪？大帅王守仁带领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朱宸濠给杀的大败，集结丧家犬，茫茫漏网鱼，他逃到小鞍山，你还把他留下了？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洪家那还有好吗？就连为妻也得跟着你成了断头之鬼。咱们两个孩子，大个的才6岁，叫做洪忠；小孩子才2岁，叫做洪一。难道一说你就忍心让为妻和两个孩子做刀下之鬼？我说广武啊，这事儿

你可要三思而行。说着话，魏氏夫人的眼泪那就流下来，真好像断了气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当时洪广武这么一看，我说夫人，你看啊，妇人之间头发长见识短，说句实话，要不喝出点去，量小非君子。如果不喝出一头去，那我就在小安山这儿，我再富，我再有钱，我的地再多，不过就是个地主而已，那身份跟王侯怎么比？还是那句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天赐良机。夫人呐，你不必担心。魏氏一看这洪广武执意不同意，当时魏氏夫人就把门关上。洪广武不知道这魏氏要干什么，我说夫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就见魏氏夫人紧走几步，扑通下，就给洪广武跪下了。广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帮助宁王。雷大春他帮助宁王，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干尽了坏事，将来必得报应，你可千万三思而行。我看朱宸濠他成不了事儿，他要谋取大明的江山社稷，他乃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现在您呢，把他们留到府上，这就犯了大罪，要传扬出去，咱们老洪家也得不着好。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那分析了分析，这洪广武那还不死心，我说夫人，你就别管了，我看朱宸濠能行。哎，我说广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拧？朱宸濠在南昌时兵有几十万，战将都有几十员，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还不是顷刻之间瓦解冰消，他全完了，他都没有打过王守仁。我也听说，大概你也听说，王守仁手下那侠剑客那可不少，全都会飞檐走壁、袖吞乾坤的本事。你说朱宸濠能成事儿吗？再者一说，现在我主皇爷御驾亲征，已经到了江南，就是要凭着朱宸濠，万岁已经下定决心，非要把宁王杀了。我看你要执迷不悟，非要帮着朱宸濠，咱们可是咎由自取。朱宸濠那是一滩狗屎，那谁踩着谁可就倒霉，那乃是火坑。广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往里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还应该为为妻还有你的孩子好好的想一想。广武，你要三思而行。洪广武眼珠转，心想也是这么回事，宁王占据南昌，那兵有几十万，那战将也很多，都没成功，现在手下就剩了一个雷德春，光杆老哥一个，来到我这儿求我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东山再起，这能行吗？但是洪广武一想，雷德春那和我是至极的亲戚，那是我的表弟，
你说我要是不帮着，怎么办呢？我把雷德春和宁王用绳绑上，送交官府，也显着我红光武，不念亲情，把雷德春和宁王撵出去，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红光武啊，那挺着急。我说夫人呐，这话是好说呀。现在大春带着宁王来到我的府上，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和雷子春那是至己的亲戚，姑表弟兄。大春落了难了，现在投到我这儿，你说我要是不同意，哎，是不是盛情难却？再者一说，雷德春到这儿了，我能不能把他撵出去？要是那样的话，从情理上也讲不过去。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我洪广武现在手里抱着个刺猬，这洪广武啊也着了急了，魏氏夫人眨了眨眼泪，我说广武啊，我还这么办？还是那句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要听我的，就把雷大春还有宁王那绳捆上绑，那派人送往南昌城。这样的话，你还能够立下奇功。雷大春是你的亲戚不假，不过雷德春那是朝廷的重犯，我看你呀就应该大义灭亲，把雷德春献出去。洪广武听到这儿，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这个主意绝对不行。那雷德春不骂我八辈的祖宗不行。广武啊，你要说这不行，你想怎么办？把雷德春和宁王撵出咱们的府中，这要这传扬出去，说这宁王还有雷德春在咱们家中避难，然后让洪广武给放了，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你窝藏匪患，秘而不现，你可是死路一条。这洪广武急了，那背着手在窝里直转。洪广武心说，雷德春呐、雷德春，这回你给我出了个难题。这洪广武正转，那最后魏氏夫人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广武啊，我还有个主意，你要是觉得这雷德春那是你的表弟，你念于亲情，碍于情面不好下手，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就把宁王朱宸濠和雷德春稳住了以后，在咱们府上给他好吃好喝，你就说你自己有事儿，要赶奔外边为他聘请盖世四雄，让盖世四雄跟着咱们一起佛保宁王东山再起。你呀、迅速派上一个心腹的家人赶奔南昌城去见王守仁，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在小鞍山，让王守仁赶紧派人前来捉拿雷春和宁王，并且呀，连你也一同拿货押往南昌，雷春也就不怀疑了。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洪广武一听，自己夫人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洪广武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就依着夫人。那洪广武也不傻，
心说话，宁王朱宸濠现在落魄至此，就雷德春呢这一员大将，再加上他东山再起，是谈何容易？我还是保着我居家的性命要紧。这洪广武派人赶奔南昌城送信儿，要知宁王能否被拿，单听下文。山前没鹿，山后狼，狼鹿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鹿拿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洪广武的夫人魏氏，就劝这洪广武可千千万万不能留下宁王，要把宁王还有雷德春献给王守仁，大义灭亲。那现在呀，这洪广武下不了决心，经过魏氏夫人百般的解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最后洪广武下了决心，心想先把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稳在我的府上，我派一我心腹的家臣赶奔南昌城前去通风报信，让王守仁派人捉拿到乱臣贼子，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洪广武把自己一个贴身的奴仆，此人姓李，叫李祥，把李祥给找出来。李祥啊，见到洪广武，员外爷呀，您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在洪府那待了几十年了，现在李祥啊52岁，那从小就在洪府里待着，跟洪广武的关系也相当好。这洪广武看着李祥，李祥啊，我有一件事儿托付你，你说平时本员外对你如何？员外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这件事儿可非同寻常，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敢不敢去？李祥一听，我的员外爷，您说的什么话？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对老洪家死心塌地，就是前面是刀山，前面是火海，我李祥我也万死不辞。当时洪广武一笑，我李祥啊，那现在咱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你知道今天来的俩人是谁吗？李祥一听洪广武问这，李祥一看，我看这两个人迎面而来，神色慌张，是不是这俩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洪广武一笑，哈哈，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那是我的亲表弟，姓雷，叫雷德春，另外一个你知道是谁吗？李祥摇了摇头，不过看此人面现惊慌，我怎么看着他不像好人。当时洪广武跟李祥说，那个人呢，就是当今的宁王朱宸濠。李祥一听这话，当时李祥就一哆嗦，员外爷，宁王朱宸濠可是国家的钦藩，现在吾主万岁御驾亲征，拿的就是他呀。他来到他们老洪家，老洪家可有灭顶之灾，这要是传出去，咱们可全都
活不了。当时红广武摇摇头，我说李翔啊，你也想的太多了。雷大春那是我的表弟，这宁王千岁千里迢迢到我这前来避难，宁王说了让我帮着他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嘿，将来共图大事。如果他当了皇上，我就可以当显官王侯之位，你跟着我不也就抖起来了。李祥一听，我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员外爷，我可不是说你，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劝你，这事千万不能干。宁王朱宸濠那倒行逆施，他所作所为，那南昌的百姓恨不能生坦其肉，您可千万别帮助他。他要当皇上那是白日做梦，那除非是日从西出，我看您就应该把他力居所带拿绳捆绳给他送到南昌城，这乃是上策，您个千千万万可不能上他的当。李祥说的这蹦蹦给红王五颗响头，员外爷，我求求您千万别趟着浑水。红王五一看这李祥那和自己的夫人卫氏说的一般不二，红王五这才放心，心说啊，李祥看起来是正义之人。红广武一笑，哈哈，李祥啊，你说对了，我红广武脑袋又没让驴踢着，宁王朱宸濠想当初多大的势力全让朝廷给杀得一败涂地，就他老哥一个，再加上雷德春还想东山再起，这不是开玩笑，我肯定不会帮助他们。不过雷德春那是我的亲戚，我真要是绳捆上绑把他们两人送到南昌府，让人这一看呢，也觉得我说句实话不念人情。我打算让你赶奔南昌城走一趟，前去送信，就给王守仁送信，说现在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就在小鞍山，已经让我给控制了，让他们火速来人，就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捉拿归案，把我一块也抓住带往南昌城，这样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以免我们二人的发生口角，那多有不便。李祥听得这，员外爷您这样做就对了，小的我十分的佩服。雷德春是您的亲戚不假，可是他违抗天言，助纣为虐，做的是什么事儿？反叛朝廷，乱臣贼子，您就是把他亲手杀了，大义灭亲，我看也是应该的。既然您想避这个嫌疑，那小人我亲自走一趟。这红广武千叮咛万嘱咐，这李祥带着银两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洪广武就在小鞍山自己家里边，那整天陪着宁王朱宸濠，又是喝酒又是游玩，总而言之就在府里边转，那可不能出去。这宁王朱宸濠这家养尊处优惯了，他的府上那王妃有着好几十，那现在这家伙闲起来没了事儿了，有道是保暖生淫欲，这家就想起了自己的王妃
翠微王妃

心说话，我这王妃翠微到底现在是是生是死，那可是我的心头肉，我的心上人。哎，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自己的心思就和雷春说了。雷大春一听，哦，合着现在王家千岁是想着小美人翠微，但是现在翠微远在南昌，是生是死也不得而知。这雷子春呢，来找洪王武，我说表哥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那宁王千岁金枝玉叶，王侯一分，这几天有点想着男女之事。我说表哥，你有没有办法给整个美人就陪着宁王千岁？洪广武一听，洪广武这个骂呀，心说话，朱宸濠啊，你小子都快见了阎老五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完了，还想着男女私情，我看你就是个酒色之童，那绝对成不了大事，我没跟着你干就对了。心里埋怨雷德春是长眼无珠，错保了宁王，走错了道。当时洪广武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洪广武就在外边给整来几个漂亮的妓女，领到府上就给了宁王。这宁王整天里就和这几个女子的花天酒地，又喝酒又调情。说实话，雷德春呐，对宁王朱宸濠也不满，不过他在朱宸濠手下干了多少年了，跟朱宸濠有着一定的感情，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觉得朱宸濠办这些事儿那是理所应当。洪广武提出来，我说表弟呀，我可不能总在家待呢，我要给宁王千岁那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呀要准备出去几天，要聘请盖世四雄前来入伙，再让他们帮着咱们笼络天下的豪杰，咱们共同举事。大春呐，你先在我这府上待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你呀在这儿享几天清福，哥哥我前去为你奔忙。雷德春一听还挺受感动，我的哥哥，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洪广武出去哪是寻找盖世四雄，到外边游山玩水，那就是想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那困在小安山，怕他们走了。咱们放下朱宸濠、洪广武、雷德春暂且不提，单说着李祥赶奔南昌府。这一天到了帅府的外边，说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当兵的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面带忠厚。当兵的就说了，求见我家元帅有什么事？我有要事要求见元帅，在这不能明言，耳目众多，恐怕走漏了消息，事关重大，麻烦你们二位给通禀一声。这二位到里边见到王守仁，说外边有人要求见大帅，说有要事相禀。王守仁一听赶紧让他进来，有人就把李祥给领进了。李祥见到王守仁往里一跪，参见大帅。王守仁一看那是个老头，50多岁，一缕山羊的白胡，面带忠厚。你看这个人呢，这面相
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是忠是奸，是恶是善，那是好是坏。不有这么句话吗？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脚，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经验，你说有没有道理？您仔细体会，对号入座，我发现说的还颇有道理。现在王守仁那一看李祥面带忠厚，王守仁就问：“你见本帅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就在怀里边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有这个差官过来把书信接过来交给了王守仁。王守仁把封皮撕下去，展书观瞧，这么一看，王守仁明白了，大帅是喜出望外，现在宁王朱宸濠雷春有了下落，就在德兴县的小安山，洪广武已经把这两个人给控制起来，看起来这两个人是插翅难逃。那最后李祥又跪下：“大帅，我家主人还有一话让我嘱咐您。”我说：“你有话只管讲。”元帅呀，那雷德春是我家主人的表弟，他说为了避免嫌疑，让雷德春知道他出卖宁王，您抓人的时候就把我家主人洪广武也立居所带，带到南昌，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也让何府上下包括小安山的人知道，不是我家主人洪广武不念着亲情成全了我家主人，希望元帅您能够体谅。王守仁点了点头：“李祥啊，你只管放心，要这样你回转小安山，告诉你家主人说9月28夜半三更，我就派人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王守仁吩咐拿出100两银子重赏了李祥，这李祥千恩万谢，回转小安山咱不提，单说这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范这些人给找来。我说各位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有了消息。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要这样的话赶紧就把这两个恶人捉拿归案。他们在哪儿呢？王守仁一笑说：“今天有人前来送信，说宁王朱宸濠雷德春现在德兴县的小安山洪广武家宅里边，洪员外已经把他们给控制。我看各位你们就辛苦一趟，我和他定好了，9月28夜半三更，你们就赶到洪府捉拿朱宸濠还有雷德春。”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这一次赶奔小安山，可不能再让朱宸濠、雷德春逃脱了。王守仁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徐明高，是速作准备，一切事宜全听徐明高安排，带着众位英雄这赶奔小安山。这一天就来到小安山，徐明高做好了安排，这众位英雄
要在9月20

0: 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是家庭教育课堂，然后我们确定现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啊，家长和老师怎样配合孩子才会受益。在这个特殊节点的时候，和郑婉老师呢想到一块儿去了，想要和这个家长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去聊聊这个话题。家长和老师其实关系是有一点微妙的，那这个微妙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如何的去寻找适合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才能最终让孩子受益？这是我们探讨的话题。郑婉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婉老师。
3: 嗯，白梅好。
2: 嗯，
3: 教师节要到了哈，这个众多的家长都会浮想联翩。这个浮想联翩大家可以去深度思考哈，为什么？你可能会想的很多啊，怎样对老师啊，或者是老师会怎么想啊，孩子会怎么办呢？反正各种的想法哈，现在教育部门也都三令五申，不让做这样，不让做那个。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很火的一个，就是一个校长的讲话
2: 啊，是的、
3: 这个、
2: 我看了。
3: 对，你看了吧，那个就是叫云南省的那个校长的那个讲话。我觉得他那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云南叫燕山县民族中学的叫金成月校长。他在2026秋季开学典礼的时候，这个全网刷屏了哈，他就说核心的立场就是善待教师，不要把教师塑造成一味牺牲奉献的形象。然后说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哎，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2: 是的。
3: 说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
2: 对。
3: 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有力量。说老师也是普通人，有家庭要照料，也会疲惫，也会迷茫，也会焦虑，也需要被看见、被理解。你看，说的非常好。哎，他说这个学校，这个就是学校要对老师有一些宽容啊，就是学校，学校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就过不了明天。
2: 说的真好。
3: 就是说的特别好哈，就是反对教师进行这个道德绑架，就不要把老师当成工具，就老师就得辛苦，就得像蜡烛一样都给我燃烧了这样，不是。但是这是站在老师的角度上考虑的。那作为家长来讲，家长怎么看待老师？
2: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家长怎么看待老师，直接决定孩子怎么面对老师。
3: 对，像白梅，我俩在想的，刚才还在聊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想列一个题，就是说家长和老师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大家可能会很敏感，说那啥关系啊？是合作关系，还是这个甲方乙方的关系？
2: 哎，
3: 还是利用关系，还是这个利益关系，那到底什么关系？

0: 你家长需要思考啊，
1: 对，
0: 你思考的清楚，你对孩子就有利，如果你思考的扭曲了，那么对咱孩子就不利，就怎样对待这个老师，你就决定了您的孩子在老师眼里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家长要明白这个逻辑，而不是说我要跟老师搞成这个社会关系，是吧？就是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其实简单的说是一种合作关系。
1: 对，
0: 哎，合作的好就双赢，老师也收获。
1: 实际上，大的背景就是家校合作。
0: 嗯、哎，对，
1: 而这个合作执行人是家长和老师
0: 。对的，哎，对，就是双方都努力。目标是一致的，
1: 对，
0: 都是作用于孩子、
1: 嗯、
0: 学生，然后让他变得更好、
1: 嗯、
0: 让他在成长的路上多一些能量、
1: 嗯、
0: 啊，多一些能力，然后品质高尚，哎，培养一个社会人。
1: 对，
0: 就是教育嘛，教育说到底它是把一个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就是交给这个社会、
1: 嗯、
0: 为社会做一定的贡献。这就是教育的这个本质。当然这个家庭教育说是学校教育的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啊，就是说学校里面没有完成的那个事情，家庭要把它完成了。
1: 嗯，
0: 哎，但是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什么呢，是一个延伸。就是这个孩子在家很好，比如你儿子在家，你们两个人带他就很好了。
1: 嗯，
0: 这个孩子然后交到老师眼前他依然很好。老师不会说你家里教的挺好然后到学校就给教不好了，不会的，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0: 哎、一定不会的、
1: 嗯、
0: 因为学校的老师都是按照国家的教育原则和教育路线在教我们的孩子，除了教知识还要教他做人。
1: 对，
0: 哎，就是学校不会把孩子变成糟糕，他一定是让孩子更好。
1: 嗯，
0: 但前提是我们家长得把他培养的有好习惯，懂感恩、
1: 嗯、
0: 是吧，然后尊师重道、
1: 嗯、
0: 然后他能够这个与同学正常交往，然后上课认真听讲，
1: 对，
0: 然后会学习等等吧，这些能力都是在家庭要有的。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要给孩子打一个，比如说我们六岁上
0: 基础，对，
1: 学六岁之前、
0: 哎、
1: 你就是给孩子打基础的。
0: 对的，对的，
1: 你给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
0: 嗯、对，
1: 之后带着这些良好的习惯进入
0: 学校
1: 去、
0: 哎、
1: 像您说
0: 对对对
1: 延伸学习那些在家庭里面学不到的、
0: 哎、对, 对, 对，就是学校会让你的这个优秀变得
1: 更优秀，
0: 哎，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你有的家庭呢认为说那老师我是管不了了啊，拉着老师的手说白老师啊，我这孩子我咋的管不了了，就交给你了，这个不行。
1: 不可以。
0: 这个你交给老师，老师不是他不想给你弄好，他弄不了。因为他不能完全代替你家庭教育。
1: 嗯。
0: 家庭教育它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就它就是学校教育的补充，然后学校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延伸。
1: 嗯。
0: 你在家里面比如说他在家里洗手吃饭前洗手，他在学校他也知道吃饭前要洗手。
1: 嗯。
0: 你在家里头给他养成说我写字要工整，那他到学校写字也工整。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延伸。啊，绝不是这个反，这个作用不能反了哈。说学校教育是我们学家庭教育的补充，那补不了啊，所以他俩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这个现在网上很多关于老师的这个话题，就大家一提教师，我之前吧，反正我经常坐车哈，打车，那个师傅一听我说话接电话，他总说。哎呀，一听你就是老师，一看你就是老师啊！
1: 嗯、
0: 你的打扮气质是老师、
1: 嗯，
0: 原来还梳个短发，他更就老师了。然后就是很严厉一个老师吧。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这样，但现在呢，很多这个我打车的时候，机会更多的是，你是教什么的？我说我教什么的呢？我说你要做什么呢？然后我说你要想问什么？
1: 嗯、
0: 他说现在老师都挣得多。老师退休金你是不是退休了啊？退休金高啊，怎么怎么样的、
1: 嗯嗯、
0: 然后就大家关注的点可能更多的是经济。
1: 嗯
0: 啊，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说一句话，就是家长你可以关注经济，因为你家里需要经济支撑，
1: 当然，
0: 但是教育学就是教育学，你绝不能把教育学和社会学捆到一起。
1: 嗯，
0: 坏了。
1: 嗯、
0: 就是，
1: 实际上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教育学和社会学，
0: 嗯，
1: 往往就是我们现在一提起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实际上内心里面还是有点疑惑的。
0: 对，
1: 实际上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丝丝其他想法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原因就在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现象，
0: 嗯，
1: 让我们把 和老师之间和学校的关系变成了社会关系、
0: 嗯、对，
1: 然后这种社会关系就导致了有一些不平衡，
0: 对，
1: 某种不平衡。
0: 对，
1: 你看最近在网上也火了一条上了热搜的一条新闻，是某家长啊、把自己
0: 的职业
1: 发到了群里
0: 面，
1: 说以后
0: 对、
1: 有需要就可以
0: 找
1: 我们家长。
0: 对对对，
1: 实际上你看，这不就是部分的家长把这种情况
0: 对的
1: 啊直接融入到和学校的关系里面。当然我们要换位思考的话，我很多的家长想利用自己的资源、嗯来换取学校能够优待他的孩子、
0: 嗯、
1: 从他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无可厚非。
0: 对
1: 啊，家长对孩子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我、
0: 嗯、
1: 他多得到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换到更大的一个这个区域来讲的话、
0: 嗯、
1: 那对于其他的家长就不公平了。
0: 是的，
1: 因为每个人所这个社会的
0: 位置不一样，
1: 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对，大家分工不同，
1: 分工不同，社会位置不一样，
0: 没错。
1: 那如果你想要通过你的这个分工获得优待、
0: 嗯、
1: 那其他家长怎么办呢？
0: 对，
1: 而学校的本身它这个场域就是一个公平的场域，
0: 没错，
1: 你要努力，
0: 教育绝对是需要公平的，
1: 需要公平的，
0: 对 对，
1: 就是公平场域。你把这个社会关系用在了教育这个公平上，公平的这个平台放在这个公然放在这个公然平台。当然，我想这个家长肯定想要私信给班主任的，但是没有想到
0: 发错了，
1: 发错了，发到群里也撤不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哎，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往往就是这样的事情，一到了开学季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把学校和家庭的关系搞复杂，
0: 搞复杂了。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1: 实际上没有这么复杂，
0: 就是。由古往今来、
1: 嗯、
0: 其实孔子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叫尊师重道，
1: 哎，
0: 就是因为学生是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1: 嗯，
0: 这个孩子被你搞成了社会学以后跟教育学混淆了以后，你有的家长说孩子不知道，我说不可能，孩子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的事儿呢？
1: 是，
0: 所以就是那孩子就会对老师有一些看法，
1: 嗯，
0: 老师会觉得，孩子会觉得这个老师不值得我尊重了，因为变味儿了，他已经不再是纯粹我心目中的那个老师，
1: 是
0: 两袖清风，是吧？品德高尚那种。
1: 其实郑老师像您这么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哈、啊，所有人，
0: 嗯，
1: 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认为的好老师，
0: 对。对的，
1: 不管你和这个老师之间发生过没有什么深刻的事情啊、
0: 嗯嗯嗯、
1: 就不一定，但是我就在想我心里面
0: 嗯
1: 你刚才一说的这个好老师的时候、嗯、每个人我想都有一位心里面的好老师，
0: 对对对，就让我可能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感觉，
1: 哪怕这个老师可能他没有教我很长时间，
0: 对，会的，
1: 但是我脑海里有
0: 他特别感谢他，
1: 有他我特别感谢他，
0: 对的，
1: 我甚至可能现在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我脑海里还能想象
0: 有画面，
1: 有画面，他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好老师他的标准一定是一样的，
0: 对、嗯、
1: 就是他一视同仁，他公平，
0: 对，
1: 他可能不会因为你的哪些缺点而对你不好，
0: 嫌弃你，
1: 嫌弃你，对你不好，
0: 对，也不会给你什么特殊的优待，
1: 也不会给你特殊的优待，
0: 也不会因为说你爸妈跟我搞了个点社会学，我就对你怎么样？
1: 是的，
0: 不会的。
1: 另外，可能还有、也许这个老师只是一个举动，一个眼神，给、了你很多力量。
0: 对的，对
1: 的，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位好老师。
0: 太对了，就是在那个哈佛大学有一个特殊的案例，
1: 嗯，
0: 就是很多，就你刚才提的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有个案例，就是调研很多很多优秀的人，
1: 嗯，
0: 然后说你就请回到母校，然后分享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说你最喜欢哪一位老师？
1: 啊、
0: 就是因为他有教育学学院嘛，要研究这个案例、
1: 嗯，
0: 说什么样的老师算是好老师？
1: 嗯，
0: 有很多很多标准哈。然后很多人都说了，有的人说我的老师就是特别可爱可亲，有的说我的老师特别公平，有的说我的老师特别严厉，啊、就说了很多，说这个也不具备特殊性，就是他不具备普遍性，
1: 嗯，
0: 他也就他是特殊性，有的老师不这样。有的老师什么长得好看或者怎么样，就是各种完了说那个那还是就进一步深入调查，说再说就是你喜欢老师的身体的某哪一个部位，
1: 哦，具体了，
0: 对，然后就问，然后说你喜欢那个哪个老师认你认为最好那个老师哪个部位，然后出奇的一致，所有的孩子都写的，所有的人都写的是眼神，
1: 嗯，
0: 就眼睛，然后括弧眼神，
1: 嗯，
0: 然后说，哎，这个具备普遍性了，说这眼神大家都有啊，说那样这个能推广， 说这个眼神呢，那说他眼神里有什么呀？

0: 然后有的同学说他的眼神里有爱，
1: 嗯，
0: 就他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他爱我。有的孩子说的，有的学生他说那眼神里还有什么，那眼神里还有期望，就是希望我变得更好。
1: 嗯，
0: 他说还有呢，说还有就这个老师眼神里面有严厉，
1: 嗯，
0: 就我不敢越界，
1: 嗯，
0: 我就像你儿子说的，我得有边界感，
1: 嗯，对，
0: 就是这是他说还有，他说还有，他说还有什么，他说还有批评，
1: 嗯，
0: 就是当我做错事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眼神里面就有那种说这不应该是你做的，
1: 嗯，
0: 啊，就那种批评，
1: 嗯，
0: 啊，让我更就是让我纠就给我纠错，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说了很多，就是眼神里说了得有几十条，
1: 嗯。
0: 说好了，这就拿出东西来说，一个老师好老师的标准就是他具备一个学生喜欢的目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歌里面唱的就是老师的目光，就有一首歌就叫老师的目光，
1: 嗯，是，但是我在想，嗯，老师的这个目光还有就是大家一致认可好老师会有这些的目光，但是这些目光是有他的心发出来的，
0: 哎，
1: 那么一个好老师
0: 眼睛是心灵的窗，
1: 对吗？
0: 对对对，
1: 他由他的心里发出来的，嗯，而这个好老师内心一定是有教育情怀的。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位校长，
0: 哎，
1: 他开头第一句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必须有情怀，
0: 对，
1: 那一个是医生，
0: 一
1: 个是老
0: 师，是教
1: 师，医生是人家把命交给你了，
0: 对，
1: 老师是人家把命运交给你了，
0: 是的，
1: 所以当一个有教育情怀的一个老师，
0: 对，
1: 他从心而发出来的这种目光，它一定是涵盖
0: 对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
0: 嗯，这些内容
1: 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不具备教育情怀的
0: 那个眼神，你看不一样，
1: 他肯定是不一样。
0: 对的，就是可能咱俩这个节目之后，听众朋友明天开始都
1: 观察老师
0: 的
1: 眼神，
0: 对，嗯，你能观察出东西的，
1: 一定能看出来的。
0: 会的。
1: 还有，其实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嘛，
0: 是的，
1: 不仅仅说老师这个职业，你比如说，我们就看孩子，您作为老师，
0: 对
1: 这些年，一生都是作为老师，
0: 嗯，
1: 您见过那么多的孩子，
0: 对，
1: 就是您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大概是什么秉性，
0: 嗯，
1: 其实您从他的眼神里
0: 能看得出来，
1: 也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0: 你能看出他背后他家庭幸不幸福啊，
1: 哎，
0: 还有那个他妈妈爸爸爱不爱
1: 他
0: 呀，他
1: 是不是懂
0: 事
1: 的一个孩子，是不是一个积极向上，
0: 别说是学生啊，
1: 正能量的孩子，
0: 白美，
1: 嗯，
0: 就那院里头那老人推孩子你都能看出来啊，
1: 嗯，
0: 就那小孩几个月大
1: 就能看出来，
0: 你就能看出来了，
1: 哦，
0: 你就能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啥样的，有的小孩的眼神里面就有惶恐，有的小孩的眼神里就有亮，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有喜悦，
1: 嗯，
0: 他看见我就笑，嗯，有的小孩看见你恐惧陌生，
1: 哦，
0: 知道吗？不一样，
1: 是
0: 就是相由心生。
1: 嗯，
0: 所以说老师就像这个金校长说了一句话哈，就说这个老师说，反对对教师进行道德绑架，教师不是无限透支的工具。后面一句话，教师幸福感直接决定教育温度。这个老师都不幸福，老师一天都焦虑了。这个教育很难做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从点滴做起，就是那老师的幸福感哪来呢？一个是社会给的，还有就是我们家长给的，
1: 一定是
0: 孩子给的。
1: 所以我们说尊师重道，
0: 嗯，尊师重道，
1: 哦，
0: 所以孩子也是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1: 嗯，
0: 哎，包括那个北京四中的那个雄安校区那个黄春校长，在网上不也很火吗？大家都说过度敬业的老师我不用。他说过度敬业，就是他拿自己的命去赌这个，
1: 嗯，
0: 那不行，就是一定说就是叫什么面试什么那个拒绝一位业务能力很强的名师，理由是这位老师完全牺牲家庭，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不用。
1: 嗯，
0: 那大家可能理解不了，说妈呀，全身心工作的时候白眉都不下班不回家呀，在这熬夜点灯加班，说台长还把我开了，
1: 嗯，
0: 你这不对呀。其实确实不能这样，
1: 不可以，
0: 就是你连健康都没有，连家庭背景，
1: 嗯嗯，
0: 后面都不行了。他说真正优秀的教师是平衡家庭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把全部人生捆绑在给学校。
1: 嗯，
0: 你看他说打破传统，说教师不等于必须无限燃烧牺牲自我，教师首先是普通的人。
1: 嗯，
0: 哎，不要过多的给老师精神压力，是吧？然后要让老师多有职业的幸福感。
1: 嗯
0: 嗯，这样的就是现在就是都有这种，就是 现在也都比较倾向于让老师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1: 嗯，
0: 哎，那么很多人说老师挣得多就幸福吗？不对，说钱多就幸福吗？幸福是一种感觉。就这个老师，就像我，比如说我刚才节目前我还跟白梅说，我说这个没有办法真正发朋友圈去说，这个容易让别人误会哈。但我实际上就每到教师节我真的特别幸福，就我是一个退休七八年的老师了，那么我就做了一个我老师应该做的，好好对待每一个学生，善待每一位家长，然后去帮助那些求助过我的人，没有想过那么多利益的纠葛，但反而我获得的真的很多啊。就像说今天上午一位家长冒着雨哈，一个爸爸来给我送点小园的菜，他得坐车，得坐将近一个小时，从那个中医药大学那面坐来，你想想，这是钱的事儿吗？这不是钱的问题，
1: 不是。
0: 哎，然后就是那天一个邻居的小孩儿，一对双，抱个大盒子，里面装个护手霜，装个什么颈椎贴，装个什么润喉的那个什么糖，然后就给你拿来了。我说啥事儿啊？老师，教师节快乐。我说这好几天呢，怎么就快乐了？我说快乐呀。然后我说，但是你很让我惊喜。他说那天我妈刷视频，我看到这个了，那顶还是金牌教师评比，我认为你就是我金牌教师。我说老师也没为你啥，你说就是有时候帮帮你忙。他说不对，你看小孩，我就觉得孩子很纯真哈，就是这种东西。可能有的人说，哎呀，张老师你真幼稚，这小儿科那玩意儿破玩意儿值几个钱？不对呀，那绝不是啊，这个东西它不是拿钱能衡量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当老师幸福。所以有人说你下辈子如果再选择职业，有的人说下辈子我可不干这职业，这职业太讨厌了，我可不干了。嗯，不对，就是我要下一辈子还脱生，我还当老师。
1: 嗯，
0: 我觉得当老师真的很好，不是说那种桃李满天下的那种光荣，而是说你帮助了多少人你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在你帮助过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会靠近你。
1: 嗯，
0: 让你的这个人生的后半场依然很精彩。
1: 也就是说，我曾经看过一个访谈啊，
0: 嗯，
1: 他在说他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位这个教授，
0: 嗯，
1: 是一位教授。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觉得教授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很厉害，就是已经当教授，
0: 嗯，
1: 如果是名牌大，他更是名牌，
0: 名牌大学的
1: 北大的教授，
0: 嗯，
1: 而且还稍有名气的，教授，并且有了话语权。
0: 嗯，
1: 他说就会觉得很厉害，
0: 嗯，
1: 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很牛，
0: 嗯，
1: 啊，当了教授。但是他说我经常会惶恐。
0: 哦
1: 哦，我会不自觉的要戴上一个面具，
0: 嗯，
1: 这个面具告诉别人我是北大很厉害的教授，
0: 嗯。
1: 但是这个面具于我而言来说是压力，
0: 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自己戴上，
0: 嗯，
1: 但是当我发现我脸上有面具的时候，
0: 嗯，
1: 我都已经就是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会发现好累呀，
0: 嗯，
1: 这是在一个80岁一位老教授的嘴里面说出来的，就是当他听到他这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内心里面有一种感受，就是说，
0: 嗯，
1: 您就是很厉害呀，
0: 嗯。
1: 那为什么还有这种压力呢？
0: 嗯，
1: 您不需要戴那个面具，只要说是北大的某教授，您就是那个让我们看着仰望的人呢。
0: 对，
1: 但是他却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对呀，
1: 嗯，
0: 就像我特别能理解。
1: 嗯，
0: 就像我现在就是，我倒不觉得他是压力，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一份责任，就是我要站出来，就是那个来普及家庭教育的这个含义啊什么的。然后同时呢，我要是哪一天我要是没看书，我都觉得，哎，我这一天没看书，哎，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惶恐，
1: 是
0: 会的，就这种惶恐是有的。哎，包括像教授也是，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教师他也是普通人。
1: 嗯，
0: 就像有人说白梅你现在是在台里是比较知名的主持人，说你不可以这个犯错误啊，哦，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也会有喜怒哀乐，
1: 嗯，
0: 你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嗯，
0: 这很正常，
1: 嗯，
0: 就一定要让人摘下他很多光环的东西，要让他回归到普通人。
1: 是。
0: 所以他一定首先是普通人。
1: 就是当你在思考自己的职业的时候，尤其是不管是教师也好或者其他的职业，当你觉得这个我作为这个职业，不管现在是在这个职业上还是我可能像您一样已经退下来了，当你想到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幸福感。那实际上那这个职业就对了。
0: 对的。
1: 就选对了。
0: 是的。
1: 而且能够有这样想法的人，那么对于这个职业它本身就是有情怀的。
0: 对的。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要让教师是幸福的。
0: 对。他有幸福感。
1: 他有幸福感。
0: 对，教育才有温度嘛。
1: 对，如果他没有幸福感的话，那怎么去托举孩子呢？怎么给孩子托举起来呢？他没有力气。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思考说，那老师怎么能幸福呢？那我们家长就是用教育学的角度去看幸福，还是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幸福？
1: 是。
0: 那么如果你按照你的想象的幸福，那就看你家长的幸福观。那如果这个家长认为我的幸福就是吃好的穿好的住豪华房子开好的车，那我这就幸福，那么你就会在这上面去给老师增加幸福。对吗？你会说，哎呀，老师有什么需求啊，我会怎么样，你把你的职业给老师，哎呀，你找我吧，走个后门什么的啊。这就像那个家长似的，为啥大家都抨击他，就人们还是很理性的，是吧？就是有的家长会搞特权啊或者怎样，而且现在家长之间吧愿意传小道消息，他不听国家政府的，他听小道消息，听同学家长什么的，就是告诉你，哎，怎么怎么怎么地，哎，他就信了，你懂吗？这个人很容易被同伴洗脑哈。但是呢你就会想，你的幸福观就是老师的幸福观吗？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有的人说郑老师，那像你这样的老师比较少。不对，绝大多数老师，我接触了很多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我觉得绝大多数老师他的发心都是好的。就是老师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都会化上妆，然后美美的走进校园，觉得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他们绝不是为了说我来了以后我就会在这升官发财，我没见过张老师。老师都是带着情怀走进了校园，但是可能有的老师慢慢的会变，我不否认有个别老师不太称职做老师，但是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我们政府啊，因为他都是科班毕业，学业上都没问题，能力上也不错，但是呢包括品行上各方面国家层层的都在培养。
1: 是的。
0: 大学时候四年培养你，研究生培养你。
1: 对
0: 吧，
1: 进入到学校的
0: 学校
1: 门槛越来越高了，
0: 培训是吧，现在小学老师都得研究生，
1: 是
0: 吧，学历上要求，这个师德师风各个方面，教育局各政府各部门都对他有约束，
1: 是
0: 他要签各种的那个这个文本的，
1: 现在一旦要踩了红线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
0: 非常严厉的，对吧，就一票否决的，所以老师们也很小心的在做老师，
1: 对，
0: 他们不希望自己就是在职业当中栽跟头，他希望我教师这个职业能实现我的那个幸福感，我有那个一个梦想能实现，我能够让很多的孩子受益。你会发现幼儿园老师在底下指挥那个小朋友跳舞的时候都跪在地上，
1: 是
0: 他跪在地上看着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么那样跳，然后小学老师也是开运动会的时候，哎呀，老师就是看他们班同学跑第一的时候，哎，我看到老师都蹦起来了，就是所有的老师和校长其实他们是有情怀的，
1: 一定是。
0: 但是为什么会有些现象走进学校，就是今天咱们为啥严肃地谈这个话题，就我们广大的家长，咱们听众大部分是家长，可能也有一部分老师，咱们家长要以身作则。就是我周围的家长反正都，我反正给他们都经常的渗透这种理念，他们都我觉得做的还很好的，就是说老师如果在群里面说咱班需要什么什么事儿，比如运动会需要四个那个家长来看衣服啊干什么，您就积极报名，您别看热闹，是吧，说老师说求助到说，哎呦，我这个有一个这个什么事儿，就这个卷子弄不完了，今天希望你跟孩子帮我把这个整理一下，知识点完了发到群里，你马上就做没问题。如果老师没说让你做什么，你不要想多了，你不要想入非非，说哎，我给这班买点啥吧，我给这班整个窗帘吧，我给这班整个水桶，你不用啊，家长，咱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就是你不要去有那种私心。
1: 对，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对，
0: 对，
1: 您为班级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带着私心的话，
0: 对，
1: 这件事情就错了，
0: 就麻烦了，就是你这个出发点就不对。
1: 就是我们前提是帮助和配合老师，
0: 对，
1: 老师有需求的时候，
0: 哎、时候
1: 我们
0: 积极
1: 配合。
0: 哎、就像说那个你儿子他们班，说那个搞什么大赛需要你帮着写个脚本什么的，
1: 没问题。
0: 你看，因为你就是干这个的、
1: 哎，
0: 你就很快就写出来了，
1: 是的，
0: 你就帮老师写，所以老师就很喜欢你啊。
1: 嗯，
0: 不是因为你是主持人他喜欢你，是因为你这个人做的事儿让他喜欢，
1: 嗯，
0: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想的很多，说我得请老师吃个饭呢，还是我请老师干个啥，你没必要，就是尊重老师，
1: 嗯，
0: 那、很多家长就是一呢把老师呢这个道德绑架，就是你老师怎么能说错话呢，你老师怎么能犯错，老师是人，他不是神，所以不要过高的去这个推举老师，但是我们尊重老师，同时也没有必要惧怕老师。有的家长吓得呀，哎呦天哪，跟老师说句话那都嘚瑟呀，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对，
0: 这不用，老师就是很普通，你就正常跟老师说话、
1: 嗯、
0: 啊。老师，我儿子今天回来，这个，哎呀，这个跟我说了，在班级时候说的，你那个都提问他好几次，举手说的他可开心了，没问题，你可以跟老师沟通，但是不要为了某种目的跟老师沟通，
1: 嗯、
0: 这就不好。
1: 嗯。
0: 就是家长不要，咱们还是强调那句话，就是家长，你跟老师的关系就是合作关系，
1: 对，
0: 你俩不是姐妹关系，
1: 你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那个孩子。
0: 白美有一个可笑的那个场面了，
1: 嗯，
0: 就是有一小部分家长是怎么做呢？老师比他小，他管老师叫妹儿，这个他比老师大，这个、老师管他叫姐。哎，我说你们这关系搞的哦，你们这啥关系啊？这不对的，老师就是老师，
1: 对，家长就是家长，
0: 那个老师管家长也是，不能管你叫白姐，得管你叫白梅老师，或者叫李白妈妈，
1: 嗯，
0: 这是很正常的，叫一白妈妈没问题，但是绝不能弄出个称兄道弟哈。老师也要守住底线，你不要什么张哥、李哥、王哥的，你是干嘛呢？这都社会学。教育学就是谁谁家长，
1: 其实老师和家长的关系非常的清晰，称呼也是很简单的，
0: 称呼也很简单，
1: 就是老师和某某家长。
0: 某某家长，你可能在单位是个处长，
1: 嗯，
0: 你可能在单位是个局长，
1: 嗯，
0: 但你在我老师这儿就是谁谁家长，
1: 谁谁爸爸，谁谁妈妈，
0: 我绝不能管你叫王局长，
1: 对，
0: 我得说谁谁爸爸，
1: 对，谁谁妈妈，
0: 哎，谁谁妈妈。
1: 而老师，您就是要称呼老师，
0: 哎，您就称他为老师，
1: 对，
0: 你也不能管他叫姐，是吧？
1: 也更不能妹，
0: 对，这肯不行，
1: 都不行。
0: 就这就是正常的一个师生老师和家长的关系，
1: 是的，
0: 哎，然后配合老师，老师说需要求助，你别家长都不言语，是吧？但是也没有必要做多，
1: 嗯，
0: 老师说让你做这个，你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嗯，
0: 有的家长不是把这事儿整得可大了。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可逗了，跟我说，哎呀妈，忙死我了这两天。我说干啥了？那个上打印社打印什么背景，要干啥呀？他说课本剧。我说啥课本剧呀？说亡羊补牢。我说亡羊补牢那简单呢？他说那不行，我们得找场地，完得整羊，完了还得整个那个什么玩意儿背景立的后面，没不能整个狼啊，说那整个那啥，整个那个什么那个板子。我说老师让的呀，他说没有，老师就说让我们家长那个配合，整孩子整个课本剧，让我们几个家长。我说那你们几个就累成这样啊？
1: 嗯，
0: 那幸亏让你整个课本剧，那要让你整个话剧，你还得这辈子啥不用干了。我说的，完后来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哎呀，我不信老师说了吗？我得把它整好点，不用这样，一个课本剧就按照课本剧里的内容，弄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让孩子知道这课文演的是什么，嗯，OK 了。就家长不要这个过油啊，过油而不及啊，不要整的，就有的家长就是整的可过分了，就大吃了，你知道吗？不要这样，因为别的家长没法做了，是吧？运动会，你们看咱们曾经在哈尔滨发生过这事儿吧？
1: 是的，
0: 那家教育局都给他们通报了，
1: 嗯，
0: 是吧？这家伙，你们班这个校服那个运动服是多钱的？我们班得整个这样的，你们班整个啥玩意儿整到运动场？我们班得整个那个整运动场，这个叫攀比。
1: 是的，
0: 这就是社会学。
1: 这个就在学校园里面，嗯，我们家长不要把它弄到
0: 对
1: 这个平台上
0: 了。对的，对的，对，
1: 嗯，
0: 就家长一定要知道，学校是我们总说还孩子一片蓝天，
1: 嗯，
0: 还教育一片净土，
1: 嗯。
0: 因为
1: 当孩子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社会的时候，请你让他晚一点接触到社会上
0: 的
1: 这些关系。
0: 你不能说小学一年级让他看鬼谷子吧，你能不能不闹？就是一定是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到大学里了，他慢慢介入社会了，他慢慢去跟社会。

0: 对，交往没问题。
1: 哎，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那个，让我一下想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带李白小朋友去看牙齿。
0: 嗯，
1: 因为他现在都已经九岁了，然后他的这个乳牙就是
0: 换牙，
1: 换的牙很少，只换了五颗。
0: 嗯，
1: 然后一共有20多颗，你想哈，他这个牙子，我就觉得怎么换的这么慢哈，我就着急了，所以带他去赶去看医生。我说他都已经4年级了，他怎么这个牙不出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医生就笑了，医生说有什么问题啊？挺好。少他的恒牙少出来一天就少磨损一天，那这个乳牙多用一天，它的价值就多一天。
0: 对的，
1: 多好呀。
0: 对，
1: 你急什么呀？
0: 对，就像你这旧衣服没坏，你就多穿两天，
1: 是
0: 不要买新衣服。
1: 这个医生的一句话我一下明白，是那恒牙多出来早出来一天，你不就早磨损一天吗？
0: 没错，
1: 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如果家长把这种社会的复杂的关系直接扔到了，
0: 你过早的
1: 让学校里
0: 面，对，
1: 这让孩子们就过早的看到了社会上的这种复杂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他就过早的去接触那一份，
0: 对，他很惶恐。
1: 那你觉得他不害怕吗？
0: 对，害怕呀。
1: 他那小小的心灵怎么去承受这些？
0: 对的，就像有些孩子回来就说，哎，老师说我怎么怎么地，完家长说，呀，对呀，他说啊，我孩子还说，哎，我们班的谁谁谁什么他妈总上学校帮忙去，怎么怎么地？你看他整迷糊了，你懂吗？
1: 是，
0: 他认为，
1: 而且你我这个是真的跟孩子沟通过这件事情，其实他心里面也会有，妈妈谁谁谁的妈妈，老来班级，谁谁谁的妈妈，
0: 给我们班干啥啥了，
1: 做了什么，谁谁谁的妈妈怎么怎么样？
0: 是的，
1: 妈妈，你能帮我老师做什么？我说你需要吗？
0: 老师需要我做我就做呀。
1: 我说你我问他，我说你需要吗？他犹豫了。我说老师如果需要他会找我的。
0: 对的，哎，你这个回答很准确。对，
1: 而且如果老师找我的话，我也一定会积极的去帮助老师。
0: 对，是的。
1: 然后后来他就没再问我，但是我想不仅仅他有这个想法，之所以他
0: 会问我，有一批孩子会有这样
1: 想，一定会有人看见看在眼里了。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次是他学校要换椅子还是安装椅子什么的，就是他回来说谁谁谁的爸爸去帮我们换椅子，为什么我爸爸没去？我说那个校园不是不让家长随便进吗？我说一定不是家长可以随便进的。
0: 对，
1: 我
0: 肯定有特殊原因，
1: 那个家长肯定是有特殊原因，你不要说这个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他爸爸去了，你爸爸没去。后来我就发现，原来那个爸爸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呢来了这个班级里面正好需要干力气活的男生，然后呢正好他是这个老师在学校上班完了之后过来就帮助他孩子的老师去帮个忙，
0: 是
1: 甚至是同事之间的忙。
0: 对对对对。
1: 我回来我就告诉孩子了，我说你看到了吗？那个谁谁谁的爸爸是那个
0: 学校老师，
1: 是那个学校那初中老师，
0: 是
1: 帮带老师帮同事。
0: 对，
1: 我老师也说了，确实不让家长随便进学校的。
0: 是的，
1: 这是对的。
0: 你
1: 知道了吧？我知道了。
0: 你看
1: 他会思考，
0: 就你很重视这件事儿，很好。对，
1: 他去思考。
0: 对，但有的家长不是这样教的，得改成另外一个口气了，你知道吗？就把这件事情变复杂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哎呀，咱也没那么大能耐，什么有你班那谁谁谁家长人家厉害，人家在哪当领导咋地，这话一整你家孩子更完了。
1: 所以就像我们在热搜上看到的一样，提前打好招呼，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我能做什么。
0: 对，
1: 那你想，那肯定群里的那一批那30几位家长，
0: 对、
1: 就已经坐不住了。
0: 对，
1: 那怎么办？
0: 对呀、说哎妈坏了，这在家他亮剑了吗？这不是？
1: 是啊，怎么办？
0: 就是家长不要这个把老师当成把学校当成一个社会，然后呢，把这个我们总说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但有的家长就会有一些反驳的意见，就是可能说认知吧，就是他认为就是因为别人都这样啊，我要不这样或怎样怎样，
1: 我的孩子会吃亏。
0: 哎，对，我孩子会吃亏。那请问你家孩子能吃啥亏呢？老师他是一个咱们学校是政府领导下的学校，他是公开公正的公平的。那么如果您的孩子真的真正意义上的吃亏了，那学校能不管吗？
1: 所以我们在说各位家长啊，就是一旦要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0: 对，
1: 一定要慎重。
0: 对，就家长要心要正，
1: 心要正，一定要。

0: 慎
1: 因为
0: 重。
1: 你的孩子容不得你把浑水搅浑。
0: 是的，
1: 因为你一旦把这个水搅浑了以后，你知道您这个孩子在这个场下，他成长会怪，
0: 嗯，
1: 知道吧？他会扭曲，
0: 嗯，
1: 因为他不明是非，他会认为那样是对的。他会认为哎，那样就是对的。
0: 所以为啥郑老师您说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家长就知道他家里面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1: 嗯、对，
0: 那实际上不就是在家庭环境当中影响到他看事物的角度做事情的方法吗？
1: 对， 对，
0: 他爸爸妈妈是这么做的，
1: 对，
0: 他自然而然他到学校也这么做吗？
1: 就是孩子，其实孩子对老师最大的意见您听孩子说过吗？你知道孩子对老师最大的意见啥、
0: 嗯、
1: 不是说他那个老一个老师如果把某一个知识点要讲错了，孩子都不会特别介意，还会当笑话，哎，老师还念错呢。但是学生不会、
0: 嗯、
1: 你知道学生最在意的老师最意见最大的是啥？
0: 嗯，
1: 就是老师偏向。
0: 嗯，
1: 你听那个孩子说我们班老师可偏向了，完了，
0: 哎，
1: 这个孩子就是对老师已经有意见了。
0: 一个是有意见了，再一个、
1: 嗯、
0: 这个老师确实做了
1: 啊，对对，
0: 我跟你讲、嗯、这一点孩子他的感受是很敏感的。因为这件事情从一年级到现在，
1: 嗯，
0: 我的孩子
1: 你经历过
0: 我的孩子、
1: 哦、
0: 就是每一次说到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就真的会忍不住会问、
1: 哦、
0: 哈、
1: 哦、
0: 这边也给家长们听众们说实话，真的会忍不住说你的老师对谁好
1: 啊、哦、对啊对，
0: 我跟你说我也一样的、
1: 哦、
0: 对谁好，
1: 嗯，
0: 从一年级到现在四年级了，
1: 嗯，
0: 就是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犹豫一秒过，就回答、
1: 嗯、
0: 我的老师对谁都一样。
1: 哎呦真好，
0: 从来都没犹豫过、
1: 哎、
0: 就是你就问他一百遍他都不犹豫、
1: 啊、
0: 从一年级也不犹豫、
1: 嗯、
0: 二年级不犹豫、
1: 嗯、
0: 三年级不犹豫、
1: 嗯、
0: 到四年级我都不问了、
1: 哦、对，你再问就多余了。对
0: 对，
1: 哎，你看他就觉得这老师很公平。
0: 就是你想对于一个孩子、
1: 嗯、
0: 而且他非常认真严肃而且不犹豫、
1: 嗯、
0: 毫不犹豫的直接回答、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吗？
1: 安全呢？
0: 啊，相当有安全感。
1: 对呀、啊、你有安全感呢。
0: 对
1: 呀、
0: 啊、你想从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我的老师对谁都一样，
1: 嗯，多好啊。
0: 那你想，
1: 但是很多孩子会说呀，啊，我们班老师就偏向那个谁谁谁，
0: 肯定会有啊、
1: 哎、还有男生会说我们班老师就偏向女生、
0: 嗯、
1: 女生犯错误就不说，就说我们男生，你看没有，就是这样的。完了还有就这个当然有误会哈，说可能老师对男孩子淘嘛，可能批评的严厉一点，
0: 对，
1: 对女孩呢给他一些尊严、
0: 嗯、
1: 保护他自尊心，有可能
0: 本身女孩也听话、
1: 这个哎、
0: 也乖、
1: 这个、对、这个倒没啥、
0: 嗯、
1: 但就怕啥呢，孩子回来说我们老师就偏向谁谁谁谁谁、
0: 嗯、
1: 那完了，
0: 嗯，
1: 然后家长再浮想联翩，
0: 嗯，
1: 再联想到那个孩子的爸爸妈妈职业，他绝对不会联想到那孩子表现多么多么优秀、
0: 哎、
1: 他一定会联想，哎，他爸他妈为什么对他呢、想的可多呢，哦，
0: 嗯，
1: 就是我经常说家长不要浮想联翩，
0: 不要，一定不要、
1: 啊、就你想多了。
0: 他有的时候你真的跟孩子在沟通过程中、
1: 嗯、
0: 你会有一些细枝末节你会了解得到，但是其实我在内心里面哈，我很确定的就是、
1: 嗯、
0: 孩子他心里真的很清晰、
1: 嗯嗯、
0: 你要相信你孩子的内心的一个感受，他真的遇见了一位好老师的时候、
1: 嗯、
0: 他在他的行为举止当中还有他在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就我老师说啥了、
1: 嗯、对，尤其小学
0: 我老师不是这样的，甚至这道题你明明看着他写错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这块错了，
1: 嗯，
0: 我老师
1: 不
0: 是这么说的，
1: 对对对，
0: 我
1: 对，
0: 你就会发
1: 现这就很正常，
0: 他对他老师的信任
1: 超过父母，
0: 超过父母，
1: 对，
0: 足以证明这个老师给予他的，
1: 对，
0: 他相信，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就我们也不排除确实有一些、
1: 嗯、
0: 有一些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老师确实存在、
1: 嗯、
0: 就是像我说偏向啊、
1: 嗯、
0: 可能有这个各个方面的原因、
1: 嗯嗯、
0: 让孩子觉得我这个我不喜欢这个老师、
1: 嗯、
0: 也确实也存在，
1: 也存在，
0: 但我郑老师
1: 他不是主体，
0: 他不是大部分，
1: 对，他不是
0: 大部分，还都是好的老师、
1: 嗯、对对对，大部分老师还是能一碗水端平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大部分的家长也是
1: 也能
0: 希望能够做到跟老师配合好，
1: 嗯，
0: 尊师重道，
1: 对，
0: 然后希望共同合作把孩子培养好， 大部分的家长也都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那一小部分的家长，
1: 嗯，
0: 就像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的，
1: 嗯，
0: 一小部分的家长想通过自己的资源，
1: 嗯，
0: 或者想
1: 谋点私，
0: 自己的这个行为来谋点私，
1: 完了
0: 确实
1: 得到点好处，
0: 但是我想，这一小部分不会影响，
1: 嗯，

0: 大部分
1: 不会，
0: 只要我们内心里面想着，只要我们内心里面去真的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这片净土，我们努力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助力这片净土，
1: 就是我们不能往我们自己，我们管不了别人，
0: 对，
1: 但是我们每个家长，我们个体不要往这片土上泼脏水，
0: 泼脏水就行，
1: 对的，
0: 做好这个
1: 它就会干净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哎，是这样的，我不说吗，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细胞，这个良性细胞越多，我们这个社会机体就不得病，如果都是恶性细胞，那这个社会就得病了。
0: 所以说还有一点，我们说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确实教育是公平的，但是有的家长说教育公平，那有的人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的人受到不良好的，就是有的不能受到那些良好的教育，这不是跟这个这个财力是有关系的吗？这个也不否定，
1: 对，
0: 也不
1: 那个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
0: 分配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也不否定，
1: 这两码事，
0: 这是两回，但是这是 对郑老师您说的
1: 对，
0: 这是两回事，
1: 对，
0: 您因为你有雄厚的财力让孩子得到更优质的教育，
1: 这可以，
0: 这是你的能力，
1: 对的，
0: 但是教育的公平，
1: 教育本身是公平的，
0: 公平的，
1: 对的，
0: 本身是公平
1: 的，是的，就是你这个一个班级里面45个孩子，这45个孩子在老师的眼里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哎，可能老师会有一点偏爱，比如说那个小姑娘长得很可爱，那我多喜欢两，就是多拍两下子，或者说呢这个小男孩长得很可爱，老师可能是你跟他俩这个多说两句话，这个没所谓，但是在老师心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比如说叫谁举手，提问谁，不提问谁，
0: 是的，
1: 班级里竞选班干部或等等，就是当然可能听众有的家长比较偏执的哈，肯定会说老师你说那不对，现在我接触的教育就是怎样怎样的，就是那是个别人的想法，那您就这么想那咱也没辙哈，就是这是个别人，但是前几天就是甚至有一个家长会给我打电话说，老师，郑老师请教你个问题，我家孩子那个回来说那个刚开学那个老师就什么安排谁谁谁当班长了，完了他想举手想当，完了也没让他当，完了怎么怎么样，完了说你说老师现在教师节马上要到了，
0: 我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
1: 我是不是需要干点啥呀，我说你想干点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迷糊啊，我也不知道咋弄啊，完了我说你啥也不干为最好，你就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孩子说了老师让他了，你说老师没说永远不让你当吧，老师说这回没让你当，你好好表现呢，咱下回就当了，
0: 当然
1: 再下回也能当啊，老师没说永远不让你当，对不对，他说对呀，好的，那你就好好做就对了，你就好好做，所以说孩子就会觉得啊，原来只要我好好努力，总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发现的，是吧，是金子永远总有发光的时候，别着急呀，你干嘛非那么急功近利，你家孩子表现刚挺好就得当班长，谁说的呀，是吧，就是家长不要急，就是教育绝不能急功近利，就是我经常说老师和家长如果能够做到德高望重，这个孩子和学生就能品学兼优，
0: 哎，
1: 否则不能，
0: 说的真好，
1: 否则不能，所以家长您不要把劲儿使歪了，
0: 哎，
1: 我说的意思
0: 是
1: 就是说您使的劲儿要是正向的，这个孩子会越来越好，如果您使的劲儿是歪的，你有一天你会把自己绊倒的，是你自己挖个坑，然后你和孩子都掉进去了，就这么简单，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就是老师，我也当过学生家长，所以不要使歪劲儿，您就好好培养孩子，老师都喜欢那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如果您的孩子是品学兼优，你一定，如果您孩子不是，那你就下功把他培养成那个样子，而不是去向在外求做点别的事儿，别的工作，包括孩子补这种各种补，然后来解决这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解决不了，一定是在家里有好习惯，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行为习惯都很好，小学里养成了，然后初中的时候自己有学习方法，然后增强学习能力，哎，然后他高中会自己学科整合，大学选个专业，这个人生的学业生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哎，所以在这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咱们跟家长谈这样的话题，大家也不要认为他多敏感，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话题，
0: 对，
1: 哎，大家就是去敞开了思考，然后但是不能胡说八道哈，不能到处来诋毁老师，要给老师这个职业一片这个净土，让老师就是哪怕有个别老师可能不太

0: 做了不太符合教师身份的事儿，但是它也不代表我们教师这个行业。
1: 嗯，
0: 所以要维护老师的这个形象，因为你只有孩子亲戚师他才能信其道。
1: 对，
0: 我经常跟老家长说，我说家长，你信任你们班孩子老师吗？他瞅瞅我，他犹豫了。我说你现在开始，你要强迫你自己，我要相信我的老师。
1: 嗯，
0: 我相信他是个好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家长说，我说这样的，如果你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他说是。我说你把你一个亲生的孩子，然后一天一天的送到一个你不信任的学校和你不信任的老师，你是不是有问题？可怕不
1: 可怕？
0: 说我不信任他，然后把我孩子送去了。
1: 嗯，
0: 那你说多可怕呀。
1: 我记得在我孩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二年级的那个学期教师节，我给我们的班主任发了一条微信，就很短，两句话。
0: 嗯，
1: 我说您给我一个感受。
0: 嗯，
1: 作为妈妈，
0: 嗯，
1: 有的时候我把他交给爸爸，我去上班都惦记。
0: 嗯，
1: 但是交给您，我会非常安心的去工作。
0: 嗯，
1: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
0: 哎，你这个发自内心不要紧，白梅，你知道你给那个老师多大的信心吗？那个老师都觉得，我也经常会收到这种，
1: 是吧？
0: 说，哎呀，你知道吗？这孩子只要郑老师跟你在一起，我这放一百个心，
1: 是
0: 这样的。
1: 我、就是、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是这么感受的。
0: 对，所以你看，那这种感受就是你和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很正常。
1: 嗯
0: 啊，你也不用去想那么多别的事儿，
1: 嗯，
0: 你就是正常的。好好带孩子，
1: 是，
0: 然后好好配合老师，
1: 是的，
0: 所以孩子就会好吗？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家长呢，可能是觉得说，啊，当然了，白梅老师，你那个学识又好，你又这个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你可能懂得多，我们又不懂，是吧？不懂不要紧，
1: 嗯，
0: 听话
1: 照
0: 做，照
1: 做，
0: 你不能自以为是，说我认为应该怎么样、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那不是你认为的，
1: 嗯，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不要去总跟同学家长去议论老师，
1: 而且还去比较，
0: 对，就是两个三个同学家长，尤其妈妈，你看爸爸一般不议论，
1: 嗯、
0: 妈妈在那块议论，有的还建个小群呢、
1: 嗯，
0: 完了开始议论老师，哎，我觉得咱们老师怎么怎么的，这不特别不好，就是有事儿就直接跟老师那啥，因为现在学校的校长都把电话公布。
1: 嗯，
0: 你看学校有开放日，校长都把电话公布给家长。
1: 嗯，
0: 你有事儿可以找校长。
1: 嗯，
0: 那你有意见也可以提，谁也没说不让你说，你说呗，正常渠道说，就是别动不动就说，哎，大不了我们告哪儿哪儿，你告啥呀？没有意义吗？
1: 对，
0: 这个我去各个学校去讲座，去了很多学校，我经常跟家长讲这样的话，我说咱们的身份来确定一下，咱们这些家长造队伍，别的学校有没有？没有。比如说铁岭小学，好，是不是都铁岭小学家长？对，好，您就是您叫啥姓啥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您是铁岭小学家长。好，你家孩子是哪学生？铁岭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学生。好了，那这儿的老师是啥？铁岭小学王老师，铁岭小学李老师，对吗？
1: 嗯，
0: 校长是铁岭小学姚校长。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好了，那说明啥呢？跟我都没关系啊，但我是比如铁岭小学的专家老师、
1: 嗯、
0: 那也算铁岭小学。那你说咱们前面都有一个定语，就是铁岭校。
1: 嗯，
0: 啥意思呢？咱是一家人。
1: 对。
0: 所以一家人就不要说两家话、
1: 嗯、
0: 一家人可以怎么样选择什么相信。
1: 对。
0: 你说一家人都分心了，你琢磨我琢磨你，最后受害的是谁？你告诉我最后受害的谁？肯定是孩子呀，
1: 一定是、嗯、
0: 你不要没事琢磨老师，人老师也不琢磨你家长，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真诚的对待老师，有意见可以提，谁也没说意见不可以提，比如你觉得这个作业这周有点多，你可以提，你说老师啊，这个作业是不是有点多呀，这孩子我看晚上都整到那晚，没问题，你可以说的，谁也没说不让你说，你怕什么？你说那个话就是事实，你就可以说，讲真话这么难吗？这不的还可虚伪了。哎，没事，老师，这孩子你就得给他压力的。完，回过头来说，哎呀妈，这老师贼能留作业的。不要这样啊、哦！就家长绝不能的两面三刀的，你一定真诚的面对老师， 就像刚才白梅说的句话，我发自肺腑说的，
1: 嗯，
0: 而不是为了讨好老师说的。
1: 不是，我是非常非常的
0: 对，所以就是
1: 想说这句话，
0: 哎，就是家长一定是讲真话，
1: 嗯，
0: 用真心，
1: 嗯，
0: 讲真话，用真心，动真情，
1: 嗯，
0: 然后对待你的老师，你放心，你的老师也会讲真话，用真心，然后用真情来对待你的孩子。
1: 是的，
0: 你弄得虚情假意的，我跟你讲，老师能看不出来吗？老师比你聪明哦，老师学识确实很多的，他一定是比你更能看懂一些事情，
1: 因为他接触的
0: 太多了，
1: 是最纯净的一群人。
0: 对，嗯，他面对是那帮娃，
1: 但凡有一点杂质进来，他会很清晰的就感受到，
0: 对，你这个刮来的风不对，
1: 嗯，
0: 是吧？所以老师知道，但有个别老师会配合你，有的可能是无奈之举，有的呢可能是唯利是图，也我也不反对有个别人，但那是少数，大部分老师绝不会为那点蝇头小利而违背自己老师的情怀，他一定是有情怀的。就像我看到很多的那个年轻老师一年级，哎呀那小孩啊，就是那个那时候去闽江小学吧，就是那个老师分享的时候我都要流泪了，就是他说那个小孩就是尿裤子，一年级小孩，这九月份一年级上学，那个老师啊，有的小孩拉裤子里面了，这个老师啊就在那个水房里给他洗呀，啊，哎呀就给他洗呀，啊，洗完了以后还那个到别的班再去找谁带那个多余的衣服了什么的给这孩子裹上，完了以后再通知家长好送衣服来，就是说这个老师20多岁呀，啊，多年轻，自己还没孩子呢。所以我们家长就是只看到了有个别老师的那种唯利是图，你没有看到那么多好老师在这个一线上从早到晚，早上6点半7点就上班，自己孩子还没送到幼儿园呢，他都跑学校去看早自习，有的像高中老师晚上都9、10点钟下班，
1: 嗯，
0: 你想想老师真的就点灯，你看老师白发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就是白头发的老师就特别多，就人到50多岁以后你看白发苍苍那种，就是老师这个职业他是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跟一帮孩子打交道，你知道我见过一个小学校长，他就说，他说老师，他说郑老师你知道吗，我从早上来我这个嗓子这个心就提到嗓子眼这儿，完了等着下班家长把孩子呼呼呼全接走，在门口一看这些家长孩子把这个孩子都接到，
1: 他的心
0: 完了，他说我这心才会落回到我心脏里头，
1: 嗯，
0: 他说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安全，
1: 嗯，安全放在第一，
0: 他们学会了多少知识这个我没有办法考评，
1: 嗯，
0: 但是我每天下来有一个指标我是能考评，
1: 嗯，
0: 孩子们都很安全，
1: 嗯，实际上有一点，
0: 因为他是动态的，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老师，
0: 嗯，
1: 哦，需要去理解老师，
0: 嗯，
1: 但同时也理解家长，
0: 对，
1: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人，
0: 嗯，
1: 父母也很难，
0: 嗯，
1: 教育孩子，
0: 嗯，
1: 然后呢上有老下有小，
0: 生活工作
1: 压力各方面聚在一起，
0: 家长还有别人还卷你呢，
1: 对，
0: 别人卷你，嗯，
1: 他也很难，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需要被理解，
0: 嗯，
1: 老师是需要被尊重，
0: 是的，
1: 然后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就是合作，
0: 嗯，对，
1: 达到共同的目标，
0: 没错，
1: 对，
0: 就相互真心，
1: 真心，
0: 哎，
1: 真诚，
0: 对，真诚，
1: 啊，
0: 嗯，哎，对，
1: 然后互相理解，
0: 哎，对，
1: 实际上这事儿就成了，
0: 就你们这个正常的配合，
1: 嗯，
0: 才是双赢的，
1: 就顺畅了，
0: 哎，
1: 别想复杂，
0: 对，
1: 也别整出枝枝叉叉，
0: 对，没有必要，
1: 对，
0: 对，
1: 哪怕真的有一些家长，
0: 嗯，
1: 有哪一个行业里面都有不同的声音，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声音进来的时候，
0: 嗯，
1: 不要搅乱你的内心，
0: 对对对，你
1: 要
0: 守住你的，
1: 守住你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0: 对， 对，守住本心，
1: 是不是，啊，
0: 对的，
1: 守住本心，
0: 嗯，
1: 啊，对的东西在哪儿都是真理，
0: 没错，
1: 好吧，嗯，非常感谢郑老师，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郑老师下周我们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 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吴王阖闾看过了孙武的十三篇兵法，伍子胥所言不假呀，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本领，还得测试过才知道。人呢，有的时候很奇怪，谈兵法条条是道，一旦用到实际就不行了。就像有的大学老师一样，大家公认学识深厚，但一讲课都把学生讲跑了。有的老师学识逊色，但人家就能把课讲好。嘿，你有什么办法呢？吴王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孙武，在我吴国当公务员，没有吃闲饭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2: 您的十三篇兵书我都看过了，可以用来小规模的试着指挥军队吗？
1: 孙武回答说，可以。
2: 阖闾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
1: 孙武平静地答道，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孙武早已经猜到吴王阖闾会要测试一下他的实际能力，而不是单凭几张兵法就委以重任。吴王阖闾若是那样草率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代霸主啊。阖闾叫出180名宫女，孙子把他们分为两队，让吴王阖闾最宠爱的两位妃子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兵者，诡道也。孙武让两名宠妃担任队长，别有用心。孙武料定，这些养尊处优的王妃宫女定会看不起自己，以至于嘻嘻哈哈的如同儿戏一般。果然如孙武所料，孙武命令他们，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左，你们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右，你们就看右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后，你们就看后背所对的方向。妇人们笑嘻嘻地答应了。对他们来说，宫中实在太过烦闷，出来做做体操，活动活动筋骨是非常难得的事儿。号令宣布完毕，摆好斧钺等刑具。在妇人们看来，那些刑具不过是普通的玩具罢了，可是孙武会让每个人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玩具。孙武反复号令多次，交代清楚之后，击鼓发令，叫他们向右看。宫女们感觉这个挺好玩，笑得前仰后合。孙武真会逗人开心呐！孙武不仅会令人开心，他还会令人伤心。看台上的吴王阖闾这个时候想必也会露出嘲讽的笑意啊。孙武不过如此，会写兵法的人他未必会带兵啊。孙武面对众宫女笑场，面色平静地说，纪律不清，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错。之后又多次重复地交代清楚，然后击鼓发令，让他们向左看。众宫女笑得开心极了，他们身居深宫，从未如此开心过。孙武一改方才古板呆滞的面色，沉声道，纪律不清，号令不熟，是将领的错。现在 既然讲得清清楚楚，却不尊重。

要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士兵的错。来呀，将两队队长斩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再也没有宫女发出笑声。他们从孙武认真而严肃的面色上看得出来，这孙武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在过家家。主席台上的吴王阖闾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传下命令，寡人已知孙将军善用兵了，请孙将军放过他们二人呐，寡人没了他们吃不香睡不安呐。孙武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吴王，说出的他先祖田穰苴曾经说过的话：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就应尽职尽责。斩！可怜的两位妃子啊，他们不知历经了多少次的明争暗斗、争风吃醋，才混到了今天的地位，却不料被当作反面的典型斩首示众。人生如狐黄，在痛苦与艰辛中不断的挣扎。按照常理来看，领导的面子是要给的，可是孙武知道，给你吴王阖闾的面子，那谁给我面子呀？我还能抬得起头来吗？今后让我在吴国怎么混呢？怎么对得起推荐我的伍子胥大哥呢？孙武要是没有这点魄力，他也不能够名垂后世啊。生命的宝贵在于只有一次，谁也不希望失去活着的机会。乖乖的听话，你们就能好好的活着。其实很简单的命令，不过是向左走向右走那点芝麻大的事。孙武军令再出，无论向前向后跪倒爬起令出即从，没有人敢再出声。人有的时候就是贱，你不砍他的头，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血染的风采。孙武操练完毕，上报吴王阖闾，队伍已经操练整齐了，大王可以下台查看，任凭怎么号令，他们都能做到。吴王阖闾心里不痛快呀，连我的面子也不给，还杀了我的二奶，嘿，真他娘的。孙将军回宾馆休息吧，寡人也不愿意去查看了。孙武无奈地叹道，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呢。吴王阖闾只是一时的不痛快，毕竟啊，换了谁心里也不会舒服。阖闾是个明白人，他的目标是春秋霸主，而不是几个女人。作为领导，没有宽广的胸襟，哪里有辉煌的成绩呀？阖闾知道孙武果真善于用兵，任命他做了吴国的将军。这一年孙武31岁。孙武做了将军仅仅才是个开始，我要让田氏的军事才能在我的手中发扬光大。事实证明他做到了。吴王阖闾是个非常有作为的领导，隐忍10多年，最后发动政变。单凭这一点，阖闾就不是普通的人物。执政以来，立城郭，设守备，拾仓廪，置兵库，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精武，为争霸大业做积极的准备。大胆启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杰出的军政人才。两人来自楚国，一人来自齐国，加上本土的吴王阖闾，整个一个国际阵容啊。他与齐桓公相比，
有故

过之而无不及，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他都是杰出的君王。吴楚两国是世仇啊，本来吴国是楚国的属国啊，做小弟的角色，老大楚国也不怎么地，吴国当小弟时备受欺凌。吴军击城时开始崛起，当时晋国为与楚国争霸，采取联吴制楚之策，吴国与晋国交好后，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吴军萌生了摆脱楚国控制自立为君的念头。两国从第一次周来之战起，吴楚之间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称霸诸侯，首先要征服楚国。蚂蚁吃大象，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吴王阖闾把它变成了现实，因为他手里有张王牌呀，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除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楚国的羽翼，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趁着吴国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个时候，孙武站了出来，他非常冷静地分析时下的局势。他认为楚国乃天下强国，非徐国和中吴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再等良机。楚国再不济也曾经做过春秋霸主啊，虽然那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事儿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孙武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伍子胥也建议人马疲劳不宜远征，并献上一策，即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的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对手。吴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方法，他没有因为灭了两个小国而洋洋得意，那个大象我迟早要把它生吞。吴军很好地贯穿了伍子胥的战略方针，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啊。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黔、六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骚扰你不是目的，目的是骚扰死你。久而久之，楚国军队将领包括士兵都认为这吴军呢，仅仅就会骚扰而已，并不敢正面与楚军交锋。吴国新贵小小蚂蚁也想和大象比试比试，累死你不偿命啊。正是楚军忽视了吴军的骚扰的佯攻战略，放松了警惕，才栽了跟头，险些亡国呀。所以对于敌人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吴国上下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孙武更是加紧练兵，因为他预感到战机即将到来。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了。这一年孙武39岁。这年秋天，楚军围攻蔡国，蔡国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此外，唐国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亲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楚国这等强国眼下只剩下欺凌弱小的本事，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唐蔡两国虽是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啊，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与两国的联合，可以实施避开与楚国正面交锋，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复心的作战计划。吴王阖闾见机会到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最后决定率领弟弟夫盖、文臣伍子胥、伯嚭、武将孙武，请全国之兵、水陆之师大举攻楚。有必要说明一下，全国之兵很唬人，好像很多很多的样子。那这全国之兵有多少呢？3万啊，还是水陆联军。吴国兵力水陆加在一起才3万人，想要称霸真有点蚂蚁吃大象的意思。再加上蔡唐两国的民兵，一共也没有多少人。而楚国迎战的部队，史料记载是20万，6.67倍于吴军。这一仗该怎么打呢？战争绝不同于下棋呀。稍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吴军得胜的希望很渺茫，称霸也只是妄想。当然了，阖闾他不是弱智啊，当然知道楚国的强大，也了解楚国有多少军队。然而他非常自信，因为他有一个会带兵的将军呢。孙武能把妇人训练得服服帖帖，何况是吴国的主力军队呀。在孙武这些年的训练下，那战斗力着实提升不少。说玄乎点，可以以一当十。这样算来，3万乘以10等于30万啊，30万 VS 20万，那还是有希望获胜的。吴王阖闾的自信源于孙武。吴蔡唐三国联军趁楚国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的时候，进军战略奇袭。三国联军浩浩荡荡溯淮水西进，直抵淮瑞，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联军进抵淮瑞之后，孙武突然做出令人不解的决定，由西向南舍舟登陆。吴军习于水性啊，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面对伍子胥等人的质疑，他沉静地一字字地道：“兵贵神速，应当走敌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他个措手不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走寻常路，然也。”联军逆水行舟，速度迟缓，吴军的强大水军优势难以发挥，而楚军必然趁机加强防备，待楚军形成防守之势，破敌就很难了。孙武简简单单地说出了他要弃舟登陆的原因，这不是出的军事奇才，就是能在错综复杂的局面里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孙武挑选出3500名精锐士兵，组成先锋敢死队，兵不血刃，迅速突破楚国北部大隧、直原、明鄂3道险关，直插楚国纵深，不出数日挺进到汉水东岸。滔滔汉水楚天阔，大战一触即发。楚昭王慌了，如之奈何呀，吴军怎么说来就来，招呼也不打一声，这阖闾真不够义气。即派令尹囊马和左司马沈尹术，倾全国20万兵力赶至汉水西岸与吴军对峙。沈尹术是楚军中唯一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沈尹术绝不姓沈，而是姓熊，楚国国君是熊姓，庄王曾孙名树，
在楚平王统治时期任沈县县尹，世称沈尹术。当即对战局做出了分析啊，针对吴军的特点，他制定了夹击的战略计划，具体是由楚军前线总指挥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的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而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针对吴军的特点，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战略计划。吴军不就是水势很强吗？我毁了你的船，全部把你赶到陆地上来，然后再切断后路，前后夹击你区区3万人，哪里是20万大军的对手啊？楚军总指挥囊瓦也赞成他的战略方针。沈尹术带着破屋的希望奔赴方城，可惜他的希望全被一席话化为泡影。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关键的时刻，白痴出场了。孙武面对隔岸旌旗蔽日，人头攒动，浩浩荡荡的楚，孙武的跑是战略意义上的撤退，且战且走，疲惫楚军寻找战机。孙武作为优秀的将领，看出了这一点，跑是一定要跑的，但是前提是楚军要主动出击。关键时刻，两个白痴帮了他的忙。白痴出场不是一个，而是一双。武成黑，楚国将官，他对这次吴军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武啊，应当感谢他。武成黑发扬了阿谀奉承，处处为领导操心的光荣作风。待沈尹术北上之后，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关切地对总指挥囊瓦说，如果等沈尹术不夹击，那战功将为沈尹术独得呀，不如以主力先发动进攻，击破东岸的吴军，这样令尹之功自然居于沈尹术之上啊。说得很有道理，争功啊，历来都是将领们乐此不疲的事儿，他们也把功劳看成一场战争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说话可能没有分量，然而再来一个人说话，不由得囊瓦不动心呢。大夫始皇也说，沈尹术的人气向来比您高啊，如果沈尹术不先战胜吴军，功劳在您之上，那您的乌纱帽可就难保了。囊瓦一听，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在这里干等，险些让姓熊的占了便宜。楚国有如此贪功心切的前线总指挥，那不败才怪了。囊瓦这个人物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得人心，二是贪生怕死，最擅长的是欺软怕硬。曾经也干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把陷害伍子胥父兄的仇人费无忌诛灭全族。囊瓦当即决定渡过汉水进攻吴军。沈尹术本来很好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破坏掉了。楚军并非是败在了吴军的刀下，而是败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汉水对面的孙武正愁得没辙呢，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当即孙武传下命令，立刻撤退，不要恋战。囊瓦大喜过望啊，吴军也不过如此啊，见我大军压上啊，仓皇败走，那还等什么呢，建立功勋的时刻到了，兄弟们

0: 给我追！
1: 孙武的部队因为人数比较少，机动性那相对灵活，跑得很快，迅速撤到了大小别山之间，以逸待劳。大战当前，我想孙武当然也说了些建功立业、加官进爵之类的话，以资鼓励。吴军士兵在孙武的训练下本就勇不可当，何况这3500人那还是精锐中的精锐，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孙武一忽悠，那吴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啊。楚军主力部队人数众多，行动迟缓，好像是姚明追刘翔，想要追上吴军累吐血了。直到大小别山之间已然是人色，狼马第一眼就看到了为首的孙武啊。好小子，我终于追上你了。可惜呀，孙武不是他的战利品，而是他的噩梦。只见孙武拔出宝剑，面色沉肃，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惊慌失色的囊娃也毫不示弱，当下还了一句：兄弟们，给我上！楚军追上来本已疲惫，加上主将不得人心，哪里经得起士气高涨的吴军的冲击，一阵斩杀，楚军大乱。孙武下令撤退，转眼间吴军跑得又是个无影无踪。气急败坏的囊娃大喝一声：他娘的，给我追！当然以上啊纯属个人的猜想，但我想战斗一定非常精彩。吴军以逸待劳，在大小别山之间迎战楚军三战三捷，楚军连败三次，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挫伤，士气低迷，这仗没个打，十多万大军让3500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便是赢了说出去也不光彩，何况还输了呢。总指挥囊瓦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贪生怕死的一面，面对惨淡的战局，他对胜利没抱希望，便想弃军逃跑。他是个明白人，无论谁碰到孙武，那只能认倒霉，保全性命还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国家呀、社稷呀、道义呀，那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大夫始皇看不过去了，当初建议主动出击，那他也有份啊，可能发现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很后悔，想要弥补，现在是个机会。始皇厉声喝道：国家太平时你争着执政，现在作战不利你就想逃跑，这是犯了死罪，目前唯有与吴军决一死战，才可以摆脱自己的罪过呀。始皇知道自己有责任，后来用战死的方式来进行赎罪。囊娃有愧呀，无奈只得重整部队，准备与吴军一决死战。可是他逃跑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果然逃跑成功。白举，决战的地点。公元前506年11月19日，孙武先头部队与吴军会师，赶到楚军阵前列阵相持，双方高层都在紧张的战略部署着。阖闾的弟弟夫盖这哥们儿比较骁勇，他判断了时局，对吴王阖闾说：狼娃不得人心，楚军没有几个愿为他卖命，我军主动出击，楚军必然溃逃，我军主力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闾想了想，没答应他。阖闾有他的打算呢，3万对10多万，毕竟相差悬殊，生死存亡之战，怎么能是儿戏，说打就打呢？

稳妥才是上策。夫盖很郁闷呢、愤愤不平地对部下说，有机可乘，为臣子的就应见机行事，没必要等待命令。现在我要发动进攻，拼死也要打败楚军，攻入郢都。夫盖既然敢这么说，他就具备这个实力。那夫盖真的是很猛啊，管你谁是头，等狗屁命令下来，那黄花菜都绿了。当下率领5000先锋部队直闯楚营。夫盖骁勇归骁勇，那还是很有头脑的。事实证明他的分析非常准确，果然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正在研究战略的时候，得知夫盖孤军深入，那气不打一处来，那还反了你了。当然后来夫盖果然反了，夫盖若是失败，那阖闾第一个斩的就是他。夫盖判断的准确，作战骁勇无比，楚军阵脚大乱，阖闾见状将全部主力投入战斗。人心惶惶的楚军难以抵挡吴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土崩瓦解。囊瓦弃军逃往郑国，他老人家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大夫始皇就没有人家聪明了，战死沙场。打不过就跑呗，军事术语叫撤退呀，实际上那就是跑，而且是毫无目的的跑。楚军残部撤退到白举西南的青发水，到了这里人疲马乏，士兵们饿得难受啊，没有力气怎么能战斗呢？当下埋锅造饭。他们可真是长心了，等你的饭做好了，那吴军也到了。夫盖率领的先锋部队追了上来，一见楚军在做饭，这夫盖眼睛一亮，哎呀我的乖乖，还有这好事呢。打仗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会被当菜切，同样呢也是个体力活，没有良好的体力储备，那就等着挨揍吧。吴军士兵见到不远处炊烟升起，每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夫盖横刀立马，大喝一声，想吃饭的兄弟给我冲。红了眼的吴军一见有饭吃，别再等一分钟，更没有下一分钟了，狼多肉少，晚了就没了，那拼了命似的冲杀。毫无斗志和战斗力的楚军见吴军攻来，当即逃跑。可惜了，刚做好的饭菜呀，拱手让给了吴军享用。吴军吃了饭，体力倍增，如虎添翼，乘胜追击。吴军士兵杀红了眼，夫盖更是红了眼，大有不全部歼灭誓不回头的决心，快马加鞭直追楚军残部。便在此时，对面忽然杀出了一彪人马，端是凶悍无比呀。夫盖愣住了，他的军事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仓皇败逃的楚军。乱军之中，他忽然看清楚楚军的主将，正是左司马沈尹术。原来沈尹术得知囊瓦主力溃败呀，急率本部前来救援。沈尹术的部队突然出现，反击凌厉，夫盖猝不及防，全线溃败。半路居然杀出个程咬金呢，夫盖很郁闷，眼瞅着兄弟们被当菜切了，心急如焚。正待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啊。此人是吴军实际的指挥官孙武。
孙武率领吴军主力

一部队赶到，迅速包围了神印书部队，双方展开厮杀，昏天暗地，杀声震天。神印书固然骁勇，无奈双拳难敌四手，遇到孙武等于遇到了死神呢。死神通常让你死的时候，绝不会给你再生的机会。乱军之中，神隐术身受重伤，左冲右突，全力冲杀。吴军如同铁桶一般，固若金汤，牢牢包围，一只苍蝇也甭想飞出去。何况是楚军的主将神隐术呢？这个或许就是常说的宿命。神隐术见大势已去，于是下令其部割下自己的首级回报楚王。或许这是春秋战国最残忍最悲壮的军令之一。自古文死谏，武死战，既然作战失利，无颜面对楚国父老，一死以报君王。神隐术死得理所应当，也死得壮怀激烈，至少他没有像囊瓦一样弃军败逃。作为一名军人来说，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他问心无愧。之后的楚军全部被当白菜切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吴楚白举之战。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称，白举之战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战，有史学家称它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我们简单的来给这场战争做个总结。白举之战，时间公元前506年秋至公元前506年11月29日。地点白举，参战方吴国、楚国，指挥孙武、囊瓦，兵力吴国3万，楚国20万，伤亡吴国不详，楚国比较辉煌啊，全军覆没。结果是吴国全胜。白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国20万，创造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后世战国时期军事家魏了子曾称赞过，有提3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为孙武子也。接下来吴军一路凯歌呀，郢都近在咫尺。此时的郢都人心惶惶，朝野震恐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子息子期立主的全城军民共存亡，另一方面是楚昭王楚章逃跑。大战在即，容不得他们过多商议，子息子期率领部队全力迎战。这时的楚昭王见识不好啊，什么国家社稷呀，哪里有老婆孩子小妾的命重要啊，悄悄带上家属开门出逃。国家有这样的君主，社稷不幸，国之不幸。这也不怪楚昭王，关键是名字取得不好啊。楚国国君姓熊氏，楚昭王叫熊真啊，倒过来读就是真雄啊，真乃雄姿英发，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名字的深刻含义。说到雄氏，不得不多说一句，雄姓出自皇帝有雄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国君的姓氏，秦灭楚后，雄姓大举迁移至今天的江西境内，历代熊氏人才辈出。20世纪30年代，熊氏出现个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就是熊耀华，笔名古龙。白举之战

奠定了吴国霸主的地位，孙武当然功不可没。史记对孙武的评价是：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明诸侯，孙子余有立也。历史对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很不公平，大家都知道他的孙子兵法，很少知道他的战绩，由于史料匮乏，只能写到这里。孙武后来的生活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对孙武晚年有两种说法。第一，孙武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退隐江湖，并以其战争经验改良孙子兵法，使之成为一代巨著。第二，是说孙武在伍子胥被杀后不久，亦被吴王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靠谱。我的理由是，孙武那个年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早他15年出生，而且孔子的思想已然开始传播，成为春秋战国一把鲜活的思想火焰。从地域上看，鲁国离吴国也不远，孙武难免受到孔子的影响。儒家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孙武的生平履历比较吻合。儒家还讲功成身退，以孙武的睿智和聪明极有可能选择后者，当然这是个人的愚见。不管怎么说，孙武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直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孙子兵法》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孙武既然成了世人敬仰的兵圣，这么看他的子孙也不会差。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孙家又出现了一位军事奇才，他的军事才能丝毫不逊色他的先祖，他就是孙膑。孙膑智慧如同破敌剑。孙膑呢，膑是膝盖骨组成身体的一块骨头，按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不说起个孙大壮的俗名，也得叫个孙英俊什么的，为什么要用骨头做名字呢？这是第一个疑问。孙膑本名已经失传，谁也不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啊。有种说法本名叫孙膑，只因为受过膑刑啊，故名孙膑。第二个疑问，孙膑的出身很模糊，他是不是孙武的后人呢？查了一堆的资料，最后得出结论，关系不详，可谓众说纷纭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们没有关系，有的说他们是祖孙关系。以上两点，既不否认，也不赞同。年代太久远，至于孙膑是不是孙武的后人，这并不重要，有时间研究下孙膑兵法的实际应用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历史好像并不是研究谁是谁的爷爷，谁是谁的孙子，是要划分的话，也应该归属到宗族一脉。生钻象牙塔，曲高和寡，最后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堆毫无价值的故事。好了，书归正传。孙膑生卒年不详，真名失传，传奇人物通常身世神秘啊。约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齐国人，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人。我们还是维持史记的观点。孙武早年师从鬼谷子，鬼谷子是纵横家祖师，纵横家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那整人的，后世李宗吾给他们取了专有名

词叫做厚黑。这行啊，是培养谋士的摇篮，历代政治精英们通常深谙此道。鬼谷子是优秀的教育家，在他老人家的精心培养下，中国出现了两位优秀的政治家，苏秦、张仪，又出现了两位优秀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主要说下孙膑和庞涓。与孙膑同时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的有个叫庞涓的年轻人，这人很有才干，天资聪颖，算是个人才。可惜他师兄孙膑却是个天才呀。当凡人碰到天才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办法。庞涓为人奸猾，善弄权术，又不容易被察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才华。坏人亦有可取之处啊，何况坏人的界定还是相对而言的。在庞涓的妻儿老小看来，他未必是坏人呢。庞涓的人格有缺陷，心理上先天残疾，他的心灵上长了个肿瘤，叫做嫉妒。嫉妒是最可怕的人间兵器啊，它远比尖刀更锋利，远比流血更残忍。心理学告诉我们，有嫉妒的人通常心胸狭隘。性格决定命运，庞涓生了这么大的肿瘤，注定成不了大事。了解庞涓的性格缺陷，自然会想到孙膑后来的下场。庞涓这几年的大学生活并不好，每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在思考怎么能击败孙膑呢，也曾立志对灯发誓必要超过孙膑。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嫉妒的顽疾深深地煎熬着，直入骨髓呀。健康学认为，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对身心不利，有损健康。这庞涓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并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对孙膑很好。为人憨厚的孙膑也是庞涓如兄弟，将来无论是谁成功了啊，同富贵不相忘。然而出卖你的人通常是你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两人的求学经历在武侠小说中常见，一个师父，两个徒弟，一个好一个坏，坏的总是欺负好的，好的不以为然，宽宏大量，最后坏的变本加厉，最后好的没有办法下手清理门户，云云。孙膑和庞涓的未来也大致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改编成武侠小说，那会是一篇优秀的佳作。好了，庞涓学有所成，该到我下山闯荡江湖的时候了。大师兄，现在魏惠王招贤纳士，你去不去啊？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孙膑想了想，我才疏学浅呢，还想留在老师身边多学几年。庞涓大义凛然地说，也好，人各有志，兄弟若有出头之日，定不忘举荐师兄。师兄后会有期，这厢告辞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一腔热血勤珍重，他日凤池我独骑呀。孙膑微笑着目送庞涓离去，心里啊真诚地祝福他，祝他好运。鬼谷子的两名爱徒，中国未来的风云人物，战国时期军界的双子星，从分别开始，注定他们将要在战国的天空展开激烈的碰撞。庞涓到魏国后，
弯门盗洞找关系，阿健到了楚惠王，凭借良好的师承出身，优秀的军事才华，展开如簧的巧舌，口吐莲花，唾液横飞，游说楚惠王，很快得到了魏老板的赏识啊，先后打了几场漂亮仗，被魏老板拜为将军。魏老板很赏识庞涓，一来二去爱屋及乌，闲谈之中知道了庞涓还有个同学叫孙膑呢。庞涓已经很厉害了，孙膑也不会差了呀。魏惠王这样想着说，小娟呐，有机会把你那同学找来啊，咱一起吃个饭。庞涓坐不住了，他心中叫做嫉妒的毒瘤又开始发作了，痛入骨髓呀。不除掉孙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庞涓秘密地派人送给孙膑一封鸡毛信，信上的内容大致是，我在魏老板这里混得不错啊，你来吧，我向魏老板推荐了你，给你安排个好工作。总而言之，几近花言巧语诱骗孙膑。孙膑果然上当了，高兴地带着他的梦想来到了大梁。在路上，孙膑不止一次地称赞庞涓够哥们意思，看来大展身手一展宏图的机会到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人性尖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精准打击城防并举，维护社会稳定，守护群众安宁。马志勇参加。
1: 实景现房样板间，实体楼里看新家。哈尔滨不断刷新回迁住宅品质标准，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
0: 多声部合奏持续奏响，哈尔滨多元文化交响永不落幕。

0: 用官，不枉不纵，将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来到南岗公安分局，于洪涛听取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典型案件侦破等工作汇报，指出公安机关是扫黑除恶的主力军，要针对当前黑恶犯罪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强化线索征集核查，统筹用好信息化手段和常态化走访摸排，加强多警种联合作战，精准研判，露头就打，形成高压震慑，要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公开发布典型案件，提高群众防范意识。道外区团结镇位于城乡结合部，有11个行政村、5个社区，社会治理任务较重。于洪涛到镇司法所、信访接待室、民政窗口等实地查看，指出平安建设工作做得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对侵害群众利益、扰乱公共秩序、影响社会风气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大排查化解力度，对涉黑涉恶犯罪行为要主动提供线索，与政法部门一道果断亮剑，打早打小，守护好群众家门口的安全。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政法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大攻坚力度，集中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督促行业领域深入排查，及时堵塞管理漏洞与风险，边打边治边建，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深化纪法协同，及时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9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哲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艳秋、党组成员王文丽、王喜全、白文丽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常委会两级党组要常态长效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锲而不舍抓好问题查改，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扎实开展回头看，对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建立健全务实的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旗帜鲜明树立实干导向，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教育管理、履职评价的重要标尺。要从严从实强化管理监督，推动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定期研究和推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盼回迁的城中村居民最惦记的就是未来的新家究竟长啥样。最近厢房区前进村、平房区三家子屯两处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样板间相继建成，不同于传统临时样板间，本次样板间全部设在实体交付楼栋内，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提前解锁看得见摸得着的回迁新居。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平房区新华村三家子屯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注意项目呢目前的实景样板间以及公益工法样板间全部已经建设完毕。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建筑面积达到了100平的公益工法样板间。那么现在呢，就请咱们建设方的代表啊，帮咱们介绍一下这个样板间有什么样特殊的陈列展示。
3: 这面墙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水暖跟消防材料的公益样板。在水暖这一块呢，主要体现了这些水暖的地暖管啊，一些阀类的这个材料的样板展示。
2: 嗯。

0: 这材料呢，平常可能是老百姓看不到的。
1: 在平房区哈南十一路与哈南第十二大道交口的新华村三家子屯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施工现场，十一栋回迁商住楼栋主体二次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室内外装修正在同步推进。哈尔滨冬天长，冻融反复，房子外墙的抗冻耐候能力格外关键。这个项目在外墙工艺上做了针对性升级。
2: 它的优点的话是外墙的这个耐久性比较好，不会像传统的外墙涂料施工，在这个雨水长期冲刷的情况下，产生这个外墙掉皮的情况。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三环路、征宜路、合江路、前平路围合区域的厢房区前进村城中村安置房项目。这里建设12栋回迁住宅楼，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1.29万平方米，可提供848套回迁住房，设置2室1厅1卫、3室2卫两种户型样板间。室内墙面已完成大白施工，走廊墙面上的室内分机及开关面板安装到位，空间布局一目了然。
3: 我们希望用这样一间样板间，让老百姓们明明白白收房，让交付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1: 全时监控、数字化识别，如今的回迁安置房项目工地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科技感。在道里区群力片区松江村东明村西柱观澜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汉花飞溅，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地库施工和主体浇筑等工序。
4: 目前正在做这个智慧中心的一个建设，第一个是质量安全方面的一个路和监控，第二个呢是关于咱们机械狗的一个日常巡查，预计9月中旬左右，咱们智慧中心能够建设完成。
1: 西柱观澜项目规划用地4.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3万平方米，共746套回迁安置房。项目以日月星河、赏回家风景为主题，打造特色入户景观。从选址配套到建设标准，哈尔滨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再是简单建房子，地块优先挑选交通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住宅、道路、绿化、公共配套同步规划、同步交付。回迁房参照商品房标准建设，入住即可办理不动产权证，破解以往安置房选址偏、配套滞后、品质不高、办证难等老问题，不断刷新的回迁住宅品质标准，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今年以来，哈尔滨危旧房原拆原建由点及面陆续铺开。今天道外区长春街25号楼正式启动拆除重建，30户居民不用搬家，原地就能住上新楼，多年心愿即将变成现实。
5: 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正式启动。
1: 今天上午，在居民代表见证下，长春街25号楼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拆除建设。不少老住户特意赶来记录这难忘一刻。
6: 一开始是10多岁进这个楼，到现在我70了，又看见给它拆完了，我又准备进新户，你说我心情能不激动吗？
7: 原地回迁，不离开这个圈子，不离开这个老邻居，所以说我们回家也挺高兴的。
1: 长春街25号楼是地级危房，全楼30户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十分迫切。在道外区多个部门和属地街道共同推动下，居民们自主自愿达成一致，全部签订委托代建协议。
8: 我们优化我们的墙纸体系、承重体系，让我们的这些墙都是可拆卸的轻质隔墙。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它的这个户型的多变，比如说两口子，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打掉，我形成一个大的一个起居空间。
9: 咱们这个是个惠民的工程，我们会一定用最优质的材料。竣工的时间呢是今年2026年的12月31日，让老百姓以最快的程度回迁到我们的这个原址当中。
1: 为了把好事办好，项目还专门聘请了2位居民代表担任施工质量监督员，全程参与监督。而让居民最终下定决心积极出资的关键，是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的民生账。
10: 平均呢，每一户每一米大概是3005左右，这样按照户型呢大小不同，平均起来呢每一户自筹的资金大概是10万元左右。这样呢，我们也帮老百姓算清了几笔账，包括 减免的税。

0: 费，包括减免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包括土地出让等等一些其他方面的政策红利，最大程度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1: 项目启动现场还就南河街112号片区成熟经验进行交流，希望通过项目把好经验、好做法梳理出来，成为更多的可借鉴样板。9月5号，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智原生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在工大卫星北京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组建华智天算深圳技术有限公司，围绕太空算力开展产业链协同布局。工大卫星可为算力载荷提供卫星总体设计支撑，为算力载荷在轨稳定运行提供可靠保障。华智原生核心团队来自国内头部通信科技企业，具有基于鲲鹏、升腾系列的智能算力产品开发经验和合作背景，具备完整的算力软硬件综合研发能力。据了解，算力载荷是实现太空算力在轨业务的关键载体，直接影响卫星在轨算力处理的功能实现、处理效率与运行稳定性。未来3到5年是我国太空算力夯实技术基础、构建产业能力的重要阶段。工大卫星与华智原生强强联手，整合算力器件、板卡软件生态资源与卫星整星工程验证能力，构建覆盖算力器件、算力载荷到应用部署的智能产品交付体系，真正夯实太空算力发展基座。
2: 今天是白露节气，暑气渐渐退去，可哈尔滨的文艺热度并没有降温。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哈尔滨各类文化活动轮番登场，他们不是一场场孤立的演出，而是一曲多声部交织的城市合奏，流淌在大街小巷，浸润着市民游客的日常。
1: 初秋的哈尔滨大剧院舞台好戏接连上新，口碑爆棚的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为冰城观众带来一场烧脑盛宴。剧目改编自同名悬疑电影 IP， 保留了电影里43次反转的窒息节奏，跌宕的剧情、细腻的舞台演绎、极致的戏剧张力，为冰城初秋文艺舞台再添高光时刻。金靖、张唯一、张家元领衔的实力阵容，在光影与戏剧的碰撞中，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顶尖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
3: 东北无论是整个东北人的基因，它是对于无论是喜剧啊、戏剧啊、音乐啊，包括各种民俗的一些文化，它其实都是从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
1: 一波又一波高品质大戏接连登台，持续点燃冰城演出市场热度。就在此前，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亮相冰城，激昂的红色旋律搭配精湛的芭蕾演绎，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艺术重现红色经典，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赴这场艺术之约。
4: 我的印象里芭蕾舞特别好，特别是红色娘子军这个哈，所以我这从心眼里就喜欢这个剧，所以说呢就叫姑娘买票跟来特意上这来看。
1: 高端剧场里，经典剧目与新锐舞台轮番亮相，一老一新之间照见哈尔滨包容的文艺承载力。而走出剧场，常态化的街头文艺展演成为冰城最鲜活的文化底色。江畔、街角、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上，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入场门槛，歌手与乐队即兴弹唱，往来行人驻足聆听，歌声随风漫过城市烟火。
5: 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呢，大家都是来去匆匆，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人、一个城市，以及大家对音乐、对艺术、对美的向往和一种体验。
1: 满城乐声不绝，电影盛宴也同步铺开。哈尔滨电影双周期间，21家影院、56处露天点位，累计348场公益电影放映，50000余名市民游客赴约。而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店凭借近600平米巨幕和原声无彩切画幅的观影体验，吸引外地影迷奔赴冰城。
6: 能电影能放到家门口，我们大家都来欣赏看，挺高兴的。
7: I come here because of the movie.
8: 是因为想看 IMAX 电影，所以才来到哈尔滨的。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这里。

0: 也能看到很多很多好的建筑。
1: 光影之外，音乐之城的活力在这个夏天充分释放。哈尔滨音乐日、市民音乐嘉年华轮番上演，中央大街露天音乐会、中华巴洛克街头音乐演出、斯大林公园星光音乐会等活动分布在江畔老街各大点位。交响乐、民谣、流行乐曲走出专业剧场，来到城市街头巷尾，形式多元，场次密集，让来自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音乐之城浓厚的底蕴。
2: 随到那个过街天桥里边，都是很多人在那唱歌，反正这儿的文化气氛挺浓的。
3: 比如什么人民公园什么的，有很多人去在那里唱歌，非常有那种音乐和文化的气息。
1: 剩下的系列演出告一段落，哈尔滨的多声部合奏仍在接续排期。接下来，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中秋主题音乐会等多部剧目将登陆哈尔滨大剧院，花园街区黄房子常态化文艺展演也将持续上演。剧场与街头的文化供给继续与市民游客见面，延续音乐之城的城市多元文化表达。金秋时节，稻浪飘香。近日，延寿县水稻主产区嘉信镇率先开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零星抢收，赶时间推动头茬新米抢先上市。在嘉信镇同德村的稻田里，多台收割机轰鸣作业，运粮车往来穿梭，农户抓住晴好窗口期开展收割作业，成熟一块收一块。
4: 今年长势整体向好，现在全部采用机器化作业，我们也组织协调好农机，抢抓晴天好天气，有序推进秋收。
1: 刚收割下来的稻谷不带晾晒，直接转运到富民村烘干塔厂区，经过除尘、烘干等工序处理，水分超标的稻谷迅速达到安全加工标准，整套流程压缩等待周期，目的就是抢时间赶新米上市节点。
5: 咱们这里产的这个水稻品种叫21-7，今年这个收成非常好，亩产老百姓收入是3700块钱，现在这个稻子不错，三号那天烘的已经磨完米了。
1: 嘉信镇曾获评全国十大大米优质产区，龙稻27如玉软香拿过大奖的品种，今年大面积落地，农技人员扎在地里管田间，不光追求产量，更要守住大米的好口感。据了解，今年延寿县水稻种植面积近100万亩，截至9月7号已完成收割面积800亩，预计10月20号左右可完成水稻收获工作。
6: 哈尔滨多所中小学迎来崭新运动场地，今天上午公益球场落成仪式在电工小学校举行，21座标准化公益球场落户全市10所学校，汇集16000余名在校学子。公益力量为哈尔滨校园体育添上新的硬件支撑。
1: 仪式现场，全新的标准化运动球场正式投用，电工小学的孩子们在球场上奔跑拼抢，运球、突破、投篮，崭新的球场成为孩子们释放运动活力、追逐体育梦想的新起点。
7: 现在的地板是硅胶的，有摩擦力，现在的篮板也是更清晰，篮筐也是崭新的，我很想和小伙伴一起搁这个篮球场上打篮球赛。
1: 这批21座公益球场由5A级社会组织豪群公益基金会捐建，电工小学校是基金会理事长篮球名宿李群的母校。仪式上，他被授予电工小学校荣誉校友称号。崭新的运动场地扎根家乡校园，有效补齐部分学校体育场地紧缺、设施老旧短板，极大丰富了我市校园体育场地资源。
8: 回到这里，我看到，变化非常大，为家乡的体育建设做一点微薄之力，更希望通过运动带来健康快乐的同时，有机会发挥他们天赋，走出一些高水平的篮球人才。
1: 今天，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演讲比赛展演及颁奖活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厅举行。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主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承办，30件优秀作品入围决赛，现场颁出各个奖项，各行各业选手登台展演，追忆先烈事迹，讲述岗位奋斗故事，厚植爱国国防理念。今天，省卫健委召开时令节气与数字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情况。 新推出的

0: 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系统部署八大领域重点任务，配套完善全链条保障措施，以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场景、新产业全方位赋能全省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升级，推动数字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享受更加智能便捷的就医服务。
1: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组织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等多家平台百余名外卖快递骑手分批次走进交管支队，接受安全警示教育。培训采取实景体验加课堂宣讲双模式展开，剖析典型事故案例，讲解骑行风险与防范要点，让全体骑手深刻认识到侥幸骑行、违法骑行的安全隐患，打破敢担优先忽视安全的错误认知，把安全头盔戴好，把交通规则守牢。
0: 本周我市有两次教育过程，雨量总体不大，主城区集中在9月7号白天和13号白天均为小雨量级，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幅度大。7到9号预计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18到2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至10摄氏度。10到12号气温持续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南部可达24至26摄氏度，夜间最低12至15摄氏度。本周气温波动明显，夜间气温偏低，公众需加强健康管理，及时增加衣物。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

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市迎来降雨大风和降温天气过程，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同时气温下降明显，要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7到8号风力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要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7到19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7到19度。呼兰晴，6到19度。宾县晴，7到19度。方正多云转晴，8到19度。依兰多云，8到19度。巴彦晴，6到19度。双城晴，6到19度。五常多云转晴，8到19度。上至阵雨转晴，8到19度。延寿多云转晴，8到19度。木兰多云转晴，6到19度。通河多云转晴，7到19度。哈尔滨晴，7到19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

0: 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

0: 让规划顺利实施。
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 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

0: 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

0: 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

0: 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F-35A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

0: 其实有几个标志性的阶段哈，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孩子，能翻身了啊，会坐了，然后能跑了，会说话了，然后呢，开始上学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家都能够很明晰的把它标注出来。那么说会说话，这是孩子成长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件事儿。那咱今天讲的就是儿童语言发育的问题。咱们说儿童语言发育，大家都知道哈，孩子说话早晚。到底有啥区别？有啥问题？儿童语言发育有多么重要？大家都觉得可能反正早点晚点不都是会说话，只要会说话就行了呗。这里有啥区别吗？
1: 它的区别是很大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说的越早，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知道他的逻辑性就会变得很强。那很多的这个就是孩子，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孩子，哎呀，情商真的很高。你看他会见这个人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呢，你看这个孩子呢就很内向，不愿意去交流。其实呢，这个呢都跟他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应该说准确来讲，根据他的言语的产生的年龄来判断他是否可以达到一个语言的这个发育的一个标准。
0: 您说的是言语，不是语言啊。
1: 对，就是我们首先啊要把言语和语言有一个区分。言语呢是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我说一，他说一；我说二，他说二。
0: 就是言语不是真正在进行意义的表达。
1: 对，语言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那也就是说，我呢说你来吃，那他来吃，或者说我用一个手势，我这个把这个手放在嘴边，以喝水的一个形式一个动作，那他呢就来喝水。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建立了一种交流的模式。那这个呢就是语言。
0: 就是我语言是用来沟通的，言语是不能达成沟通效果的。
1: 对，它是机械的，但是呢，我们说要用汉语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这个样子的话，就得需要这个孩子会去发音，会去来去把这个每一个字吐清楚，这样的话呢，别人才能通过他吐出的字进行相应的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孩子的这个言语的发育是很重要的。言语的发育对语言后期的发育，它产生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最起码我得能仿得明白。
1: 对，就像所说，我们要能听明白。
0: 先把我26个字母学会了，
1: 是
0: 然
1: 这
0: 后
1: 样的。
0: 呢，我才能把这个变成单词。然后变成意义，我这个言语应该就是这个26个字母能说明白这个过程呗。
1: 对，就是我在组合过程中，别人能听懂。同时呢，我在反馈这个音的时候，我能分辨。你不能说，就像我们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咱们讲，比方说他大舌头，他发这个汤的时候，他发成了康，那你这个时候，我们说表述的意义就变了。
0: 主要是发的音和他听到的音，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它必须要有一个一致性，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的妈妈会这么说，说我的孩子呢在家里跟我交流是没有障碍的，
0: 我能听懂。
1: 我能听懂，但是呢他出门以后呢
0: 别人
1: 别
0: 听
1: 人
0: 不
1: 听不
0: 懂。
1: 懂啊，为什么呢？就是说的家长长时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这个孩子所描述的这种言语，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方言，他是听得懂的。
0: 就是家庭范围内的小的方言，家长是能听懂的，
1: 对，
0: 但
1: 就像，
0: 是孩子的这个方言仅限于家庭范围内，这个方言的范围太小了。
1: 对，它的普及性比较低，它只适合这个小家庭化。
0: 家庭成员内部的沟通，出去就不行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孩子后期的性格啊、心理啊，它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变化。别的孩子有可能去到那块儿想去说什么就去表述什么。甚至有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呢，就是他不断的和别人去交换他的想法，但是呢，你不会去说的孩子或说不好的孩子，他有可能就会很胆怯，因为他说完以后，别人会笑话他。
0: 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正常在家表述的时候，我不用考虑别人能不能听懂，但是我一要到外头的时候，我可能想表达。

0: 达的东西发现别人都听不懂，我就没有了表达的欲望，不想进行沟通交流，可能他的沟通或者是接触外界的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呢？
1: 是这个样子，就是同时呢，就是所说的，他就不愿意去说了，
0: 嗯，就是他这个事儿为难，
1: 对，
0: 他就不想再弄了。
1: 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就会给一个信号，
0: 嗯，
1: 说，哎呀，这个音你发不出来，这个音你说不好，然后他就知道了，啊，我发不出来，说不好，那我就不说了，
0: 或
1: 我
0: 者，
1: 选择沉默，或
0: 嗯，
1: 者说我不理你，或者我有的孩子有可能就跑了。
0: 回避了，
1: 对，但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会给他一个解释，
0: 嗯。
1: 哎，你看这个孩子挺内向的，不老出门。然后外人也会很客气的去说啊，是的，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言语的这种发育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在这个门诊看到很多的孩子家长，他们会有一些家长呢，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开始注重这方面了。我们经常会去问说，你为什么来看这方面呢，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的孩子，这个才2岁半，那我朋友家的孩子呢，比我家孩子还要小，
0: 嗯，已经能叭叭叭说了，
1: 对，甚至人家都能背古诗了，他还在这块天天就是。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他就觉得，呀，那是不是这个孩子发育上出问题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说现在来讲，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长的意识提高的时候，我们说就会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也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言语的这个发育年龄，从最开始的，就是所说这个无意识的发音，爸爸妈妈，由9个月到12个月，现在已经提前到6到9个月了。
0: 就这个，由于大家对孩子语言发育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大家可能也有意识的让孩子能够尽早的去接触语言发育，促进他的语言发育，所以现在孩子语言发育的时间已经比原来要提前了。
1: 对，提前了大约3个月左右，我
0: 哦，
1: 们
0: 那
1: 知
0: 就我
1: 道，
0: 们就不能按照原来的那个标准去衡量孩子语言发育的水平了，是不是？
1: 是这个样子，就
0: 嗯。
1: 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前语言阶段呢，他发的音都是无意义的，但这个时候他在锻炼什么呢？锻炼他的气息，锻炼他的这个发声，锻炼他的相应一些口腔的运动，以及他的这种感知觉，为他的这个言语发声做一个相应的准备。但是呢，其实我们说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就是我们所说一家都一个孩子，很多的家长呢，就是比较这个溺爱，有的是不想让孩子哭，这孩子一哭的时候，有可能说老人就去抱了，或者说家里的爸爸妈妈就去抱了，不让他哭。然后呢，在吃东西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让他去，根据这个年龄段辅食的添加的这个年龄，
0: 对，这是个大问题。
1: 他也跟不上。就是说，有的孩子，我们说到了3岁的时候，你问他，他现在在吃什么？然后家里说，哎，他现在还在喝奶，他还在喝奶。你就会发现，他整个的一个硬腭，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吸准这个奶嘴儿，他已经出现变形了，舌头也不去动。
0: 所以会影响他语言发育。
1: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我们说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导致呢，他这个说话的清晰度，甚至我们说，说话的这个年龄段被推迟
0: 那咱们现在也有不少小孩儿，他们在用这个叫安抚奶嘴儿，那是不是也会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发育？
1: 我们要看他在哪个年龄段。如果说呢，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安抚奶嘴呢，长时间的这种就是他去吸吮的过
0: 就
1: 程中，
0: 叼着嘛，就叼着
1: 叼
0: 奶嘴
1: 着呢，
0: 嘛。
1: 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其实我们说会容易让他去这个胀气，因为他去裹
0: 他
1: 的时
0: 不
1: 候会
0: 停
1: 有
0: 的，
1: 气进入我们这个
0: 肚
1: 肠
0: 子
1: 胃，
0: 会不舒
1: 对，
0: 服，
1: 肚子会不舒服，这个如果说呢，他在这个1岁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口欲期，他在寻求这种刺激，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让他这个无休止的去来裹。第一个呢，我们说影响口腔，有可能后期的发
0: 对，
1: 育。
0: 牙了、嘴了，它形状可能受影响，
1: 对，然后同时呢，有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也会影响到他相应的咀嚼，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裹这个奶嘴的时候， 这个奶嘴啊它比较长，
0: 嗯，
1: 它使劲往里裹的过程中它锻炼的是什么呢，锻炼的是它的唇部的力量，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奶嘴呢会顶到它的这个软腭，长时间刺激软腭有可能会让这个软腭敏感度下降，那有些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样，
0: 哦，
1: 鼻音比较重
0: 啊，哦，你看就是我们养育孩子每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都会导致他或多或少的就是不能是按照他正常的范围去发展发育了哈。
1: 对，我们把他的这个言语的发育啊，我们应该这么说，家长对孩子的言语发育进行了一个设了一个相应的障碍，
0: 嗯，
1: 导致他呢就是言语呢不能正常的发育。
0: 所以说你要孩子说语言发育或者言语发育有点问题，你还要从比如说吃的上考虑啊，孩子的这个有没有这些特殊的习惯去考虑，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不是家里头有没有不正确的对待，
1: 是这样
0: 的，啊，比如啥要求都给满足了这不用说话了哈，啊，这样的也会。
1: 对，你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
0: 嗯，
1: 有些家长会去说哎呀他偏食，
0: 嗯，
1: 他为什么偏食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在偏食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它呢影响到有一些食物的相应的味道，
0: 嗯
1: 啊，它影响到一些味道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有可能它就不去吃了。
0: 而且好像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会什么呢，就是因为食物的颗粒度可能有的粗糙一些啊，有的顺滑一些，可能有的咱们说就是吃起来有点拉嗓子啊，那可能有的孩子就不爱吃了。很多孩子都有这个情况。
1: 他现在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一个吞咽的角度来讲，很多的家长呢觉得孩子自己去抓这个食物的过程中会弄得很脏，
0: 脏，满哪儿都是，
1: 到处都是。其实这是他的感知觉的建立，
0: 嗯，
1: 对吧？我要抓多大的食物，这个食物抓多大的块儿，
0: 嗯，
1: 能不能塞到我的嘴里，
0: 嗯，
1: 我的嘴能不能把它给很好的咀嚼完吞下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知期。那这个认知期呢，就是说，第一个我要认识这个东西能不能吃，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我要用多大的块我能放到口腔里，
0: 嗯，
1: 那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就是说照顾的比较
0: 照顾太细致了，
1: 对，太精细了，
0: 嗯，
1: 在精细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他把这个苹果有可能他夸成泥了，
0: 嗯，
1: 他也不让他去尽量
0: 不让他拿大块去嚼，
1: 对，他怕说会不会呛着他呀噎着他呀，
0: 嗯，
1: 有一些孩子就是我们发现到了三四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一问家长为什么呀，家长说哎呀我怕他消化不好，
0: 对，
1: 我要让他吃一些软嫩的，好了，那这种软嫩的就导致什么，第一个我们也知道牙齿的这种坚固性会丧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吃一些硬的，甚至他觉得吃这个硬的他有可能咽不下去。
0: 而且还有就是如果说孩子一直吃的比较仔细的话，对他的胃其实发育也是不利的，
1: 对，我们
0: 就是他整个的消化系统都会有影响，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肠胃需要有一些块状的东西来增加他的这个就是收缩的力量，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很多家长呢他们呢就是这个应该说站在他们的这个理论的角度上，
0: 他觉得孩子小肠胃功能比较弱，
1: 对，
0: 其实就是孩子尤其是在0到3岁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的喂养习惯如果不好，孩子一辈子他肠胃都是这样的，你0到3孩子就是胃比较娇弱，一直你喂的也比较精细的话，这一辈子孩子的肠胃都比较娇弱，都比正常人要娇弱。
1: 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应该他到了什么年龄，
0: 对，
1: 我们就让他去吃什么样的食物，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既不挑食，同时呢营养也会很丰富，然后呢他整个的一个发育啊也会建立得更好。
0: 那是不是他这个各种比如说块状的硬的软的这些东西都能够充分的体会才对他语言发育有好处？
1: 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讲这个言语的发育啊和我们饮食的发育呢其实它是平行进行的，
0: 相辅相成的。
1: 对，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宝宝在前期的时候他没有牙齿，他去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这个乳头的时候，包括呢有可能在喝这个用奶嘴去裹这个奶嘴，他其实都在建立唇部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宝宝就会去发一些爸爸妈妈的音。
0: 嗯，
1: 随着这个我们说4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开始要添加辅食了。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有一部分孩子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有的孩子有可能就开始去长牙齿了。
0: 嗯，
1: 有的有可能说还没太长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孩子有可能就会发一些什么呢？比方说哥哥的音。
0: 嗯，
1: 因为他开始有吞咽的模式了。
0: 嗯
1: 嗯，随着这个前齿发育，他的舌头要怎么样？他不断的去舔。去顶，因为它长了牙齿了。
0: 嗯，
1: 我们说老人经常说它痒，它就去舔，
0: 舌头的力量就起来了，
1: 对，舌前部的力量就出来了。
0: 嗯，
1: 它就会去发一些什么呢？这个的的音了。
0: 嗯，
1: 啊，它就会发哒哒哒的音了。
0: 嗯，
1: 啊，正常来讲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这个孩子再往后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由这个我们说这个稠的东西开始进入一个块状了。
0: 嗯，
1: 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这个时候孩子一般在3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开始饮食，已经开始趋于
0: 基本上正常化了。
1: 对，趋于一个正常的成人化了。
0: 嗯，
1: 但是吃的东西呢不够复杂，那他就会建立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舌面音，我们说的这个鸡鸡西，包括
0: 就比较难的了。
1: 对，唇齿音，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的舌头可以去。搅拌这个食物的块状的物品了，啊，随着再往后发育的时候，那我开始吃的东西开始复杂了。有一些孩子有可能说，家里有可能会给他吃一个这个小鸡爪子，
0: 嗯，需要舌头有一些功能的，
1: 舌头有一些力量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4到5岁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个滋滋发出来了。那到了这个我们说5到6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吃的东西已经和成人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的滋滋滋就发出来了。所以说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说非得让这个孩子就是在2、3岁啊，他能去说出多少，说多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他说的每一个音的过程中，他是否这个发音的位置是否是正确的。
0: 嗯，
1: 那这个发音的是否正确，它就取决于什么呢？我们的饮食环境。那饮食环境呢，它就要跟我们的实际年龄相互的这个搭配上，
0: 所以就
1: 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大运动建立起来，才能完成它整个的说的这种精细的运动。
0: 这是叫物理基础。
1: 嗯，
0: 首先你想让孩子能够说清楚话，必须得让他的口腔有足够的力量，各个肌肉有足够的发育。那这个发育来自哪儿呢？就来自于他饮食。那他要需要吃适当的适应他月龄的这种食物，不同的质地的，不同的大小的，然后锻炼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肌肉发育，随着肌肉的发育，他才能够具备好好发达、好好发音的这些的肌肉的基础水平，才能够让他正常的去发出这些音。
1: 对，最后呢，我们就是大脑呢就形成了这个前额叶，就形成一个机械的记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去所表述的这个音，我们说的这个汉语就变得就是更清晰了。
0: 嗯，
1: 就像我现在和傅老师在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呢，我只要去思考意思就可以了，我不用去思考说，哎呀，这个思考的思怎么发啊，考怎么发，舌头应该放在哪儿。这个就是说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机械的记忆，
0: 就是在大脑当中直接就能反映出来了。
1: 对，
0: 不用再去重新去构建这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正确模式。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刚才讲我的饮食环境啊，包括我的这个语言环境啊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它发音的模式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时候大脑反馈的也是错误的模式
0: 啊。那这个您举个例子。
1: 你像我们有的孩子，他从小有可能说这个咱们说性格就是家里比较溺爱他，
0: 嗯，
1: 那他呢有的时候就是
0: 情绪比较大的这种
1: 情绪比较大，不高兴他有可能就会选择尖叫。
0: 嗯，
1: 他有可能就是一不高兴他有可能就尖叫。他连续的尖叫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发的这个音，这种嗓音，
0: 嗯，
1: 他就会是用这个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个喉结，也就假软骨，他就会向上提，硬去挤这个音。硬去挤这个音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他说话的语调就会变得很高。
0: 嗯，
1: 我们有可能说这个回家， 我们的这个音是降下来的，
0: 嗯，
1: 他有可能就是回家
0: 啊，
1: 这个调很高，
0: 嗯 嗯, 嗯，
1: 然后呢，他说一说话，你会发现怎么样，就有气无力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他是硬挤这个嗓子，
0: 嗯，
1: 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他发声的时候他不是很使劲，还好一点。也就是语调高点、
0: 嗯、
1: 我们听起来说有点像这个是这个外地人了啊、
0: 嗯、
1: 说话不是普通话了。嗯，但是呢如果说他的一直愿意去表述，他连续的这么去用嗓音去发的时候
0: 就比较累了哈、嗯、
1: 对，他到后期有可能就会变成什么，他的嗓子就会变得沙哑啊、
0: 哦、
1: 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公鸭嗓，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说话嗓音很重，
0: 因为用的太多了、
1: 对，他在让这个嗓子的压力
0: 压迫太大了，
1: 对，他过于疲劳，
0: 嗯
1: 啊，时间长了以后呢，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声带小结，就相当于我们说这个手的茧子、
0: 啊、
1: 他就磨出一些茧子了，
0: 嗯嗯，
1: 那你得需要有可能说这个一些小手术啊去做，做完以后呢他不是说做完以后就不长了，你连续的用嗓他还会长，这就是导致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呢，在发音过程中呢，他的这个我们说音的质量，
0: 嗯，
1: 出现了一些问题，嗯、这样还算好一点。
0: 所以说，其实让孩子有一个好声音、嗯，这个声音好听，也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的哈。就比如说小时候孩子特别爱喊的呢，那肯定对他的音色是有影响的。
1: 是这样，就是你的发声不对的话，你会影响到你的音质，也会影响到你说句子、
0: 嗯、
1: 包括有些孩子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我们讲自闭症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电报语，哦，我要回家，
0: 嗯，
1: 拜拜，
0: 嗯，
1: 哎，就是像一种电报语。那他这种说话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我们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呢，他的嗓音就比较重，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尖叫
0: 啊、
1: 他就不动舌头，
0: 跟这个有关系、
1: 对，他不动舌头，他不动舌头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0: 他在用声带，
1: 对，他在用声带去发，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要断，他就这个气息上来，他的这个
0: 就得一股气儿一股气儿的这样的，
1: 对，这个嗓音就不断的夹夹夹夹这个音、
0: 嗯、
1: 然后发，然后你会发现他有可能说句子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很别扭，
0: 嗯
1: 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嗓音这连续在使劲的过程中，你的舌头是很难放松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正确的母式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发音的状态，这个音的质量就会变得就是特别的好。
0: 所以说哪个孩子说话好听、嗯、说明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家长精心照护的。
1: 对，就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要把说话变成的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放松的，
0: 嗯，
1: 因为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发音过程中他觉得不舒服，那他肯定他就觉得哎呀说话不好，那我嗯嗯嗯或者指一指，这个来的更快、
0: 嗯、
1: 那我就还是这个样子嘛。
0: 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身边认识的一个人，我感觉他们就是他那个人说话呢，就是他就不太愿意说话。我后来用刚才您给我讲的这个理论，我在想他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发声的模式，他就是说话比较耗，我们所谓耗中气，所以就让他说自己说一个长句儿，他就没气儿了，然后他就影响了他的发育，就影响了他的这个讲话。那他可能讲就他就不太愿意用长句子，也不太能够很好的掌握节奏，就说到这儿来了，然后你就感觉他得大喘一口气，然后再接着来说，然后他就不擅长说话。
1: 我觉得就是傅老师你说这样的还算好一点，
0: 这个还算好的。
1: 对，有的孩子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出现口吃。
0: 啊，还会有这样的、
1: 对，他会卡顿，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他在说话的过程中呢，因为他的这种节奏和气息支撑不够，他说话的时候有可能说他就要断句儿，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就会咱们所说的我啊要回家，
0: 嗯、
1: 你快回来，
0: 他得倒口气儿，
1: 对，他不会去转换这个气息。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说的就会影响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话的这个连续度。
0: 那如果说发现孩子这方面有问题，要从哪几个角度能发现？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就得早治。这样的话，是不是他早治，他就能够比较快速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0: 嗯，
1: 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呢，我们有几个关键期。
0: 嗯，
1: 我觉得第一个关键期呢，就是我们4到6个月。也就
0: 四到六个月，
1: 四到六个月添加辅食的过程，
0: 嗯，
1: 那是否你的辅食添加的很得当？
0: 啊，这个我们从开始就得讲是辅食添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们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6到9个月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跟着我们去发这种，虽然说爸爸妈妈是无意义的，
0: 嗯，
1: 但是他能跟着我们，
0: 能不能学？
1: 对，去访说，他能去访说，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好的去访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否就要去看了，是否是发声有问题啊，
0: 嗯，
1: 还是说的是这个口腔的运动出现问题啊，那我们要去关注一下，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到了差不多在1岁到1岁半左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能不能去发一些相对的一些更多的音了，
0: 嗯，
1: 这个就是
0: 更丰富一点了。
1: 对，虽然有可能不一定清晰，但是这个音它能够
0: 就是有区别的了。
1: 对，它能发出来啊，他也能去练习去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在1岁半到2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他一个音都发不出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第一时间有可能就要去。
0: 去看一看了
1: ，对，他是否出现了发育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是说是口肌运动的问题啊？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去解决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2岁半到3岁是语言的一个爆发期，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从50到200个字词开始过渡到800到1000个字词了，那他开始去表述他这个想要表述的一些事情了。
0: 我还真的发现，就是孩子和孩子说话语言能力发育真的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2周岁的孩子，我感觉他的说话能力也就在1周岁左右的水平，他就基本上就像你说的，他经常会尖叫，然后呢基本上只能说是发出来白，就这样的音，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我在那儿想，我特意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孩子多大？他这个孩子2周岁。然后我在想，他可能就是，我就在怀疑，因为我看他耳朵上戴了一个东西，我就在怀疑他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因为感觉，嗯，尤其是咱们也是做节目这么久了嘛，可能我对这个也比较敏感。我感觉他的也许听看起来像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说话的发音也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聋人他的那个发音的那种调。
1: 他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聋哑人，
0: 嗯，
1: 他是先聋后哑，
0: 嗯，
1: 他是首先我的听力有缺陷，
0: 嗯，
1: 所以呢我也听不到声音，
0: 听不准。
1: 我听不到声音的时候，我喉部的肌群我也就不运动。我不运动呢，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出这个音，嗯，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有人工耳蜗呀，
0: 嗯，
1: 助听器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它可以去来代偿它这部分的一个缺陷，
0: 嗯，
1: 那代偿这部分缺陷以后呢，它呢就能听到声音，听到声音呢，这个也要根据它的这个年龄段，
0: 嗯，
1: 这个年龄段有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长比较关注啊。发现的及时啊，
0: 嗯，
1: 那就会提前的去帮他去代偿，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呢在他发音的过程中呢，他就已经开始练他的这种发音的这些肌群了。但是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就要往后延迟了，年龄大一点的话，他喉部肌群呢，他要重新的去应用啊，去来发声啊，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就要难一些。就像刚才咱们讲说这个2岁的孩子也是，那即使是你帮他戴上人工耳蜗或助听器，
0: 嗯，
1: 去代偿了，但是你不去教他如何去发声
0: 也不行。
1: 对，
0: 或者是也慢，至少是
1: 对他有可能会影响他发音的质量。
0: 对，我今天听到的，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需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在这个跟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吕奇老师也讲到，其实你看语言的发育，它跟口腔肌肉的发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口腔肌肉发育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发出这些音，但是你能发出这些音的过程，其实也反过来刺激了口腔各种肌肉的这个发育和发展。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过程滞后了，那你可能口部肌肉的发育也会滞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促进的这个作用就变弱了，那可能你整体的发育都要落后了。
1: 对，因为我们在说的过程，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大的运动，就身体你协调了，你口腔的这种精细运动，这种协调性才能变得更好。
0: 嗯，
1: 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说他在前期的时候，他的运动模式就不是很好，
0: 那就是本身自己就整个运动都有点问题，就更别说精细运动了。
1: 对，他自己在这个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比方说他不够协调，
0: 嗯，
1: 那你就要去关注了，他的口腔是否也不协调。你口腔不协调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一些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做这个口腔下颌运动的时候，你发现你帮他一运动完以后，他有可能他就会咬到他的口腔内壁，咱们讲就咬腮帮子，
0: 那咬腮帮子，
1: 然后我们就会跟家长去讲，谁去说话会说边说话边咬一口血呢，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他就出现这个状态，而我们去说话的时候就没出现这个状态？那首先一个就是说，我在咀嚼的过程中，我的这种协调性有没有建立？
0: 嗯，
1: 我没有去建立，那有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会咬到我的口腔的这个口腔内壁，那我咬坏了，我就觉得疼，我觉得疼，我就发现怎么样，我不能去这样去运动。那好了，那你在这个吃东西的这种大运动的前提下，你都觉得
0: 不能完成，
1: 咬的时候都是很费劲，那你去说话
0: 更难了，
1: 又变成精细运动了，又不行了。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他身体的运动能力，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说话晚的孩子有很多一部分他在前期的时候他运动的协调性他就不够。
0: 那咱说是不是有一些像语言发育差的孩子，大运动我们也是得有相关训练的呀？
1: 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发育迟缓它分为运动发育迟缓和语言发育迟缓。
0: 嗯，
1: 确实有极少一部分孩子呢有可能就纯纯的就是语言发育迟缓。
0: 嗯，
1: 就是说
0: 这个占就是纯语言发育迟缓的是极少数。
1: 对，是极少数的。
0: 嗯，
1: 大部分的话它会
0: 伴随着
1: 对运动发育的一个障碍。
0: 嗯，就是说明它不只是说语言发育，它就整体的在运动这一方面都是比较慢的。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也分很多种，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前期的时候完成他的大运动啊，以及他感知觉的建立的时候，我们家长有没有去帮助他。很多时候就是家长就是不会去帮助这个孩子，
0: 因为有很多家长都不懂。
1: 对，大部分家长认为是他有可能自然生长就够了。
0: 对，就认为孩子自然而然，大家都没有刻意去关注啥，孩子不都长大了吗？
1: 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是什么呢？就是太过于的这种佛系了。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发育啊，他是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语言的环境和你生活的环境，那很多的孩子呢就是我们知道像以前经常跟很多我的家长去讲，我说哎呀这个孩子如果说往前翻个30年或40年的话，他有可能也不需要做什么训练。
0: 嗯，
1: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吃东西这个生活水平都不是特别好，
0: 也不太挑，有啥就吃啥了，
1: 这些东西你吃不吃，你不吃也得吃，
0: 没人整，能整的一口吃一口。
1: 对，他在吃的过程中他就建立了他口腔的一个运动。就是我说最简单的，我们拿唐氏的孩子，唐氏的孩子呢，我们知道首先他是21/3体，那他有相应的智力障碍，但是有很多一些孩子他会伴有什么呢？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心脏一方面的一些发育不全，然后呢，还有呢伴随着吞咽障碍，所以很多的孩子，这个 他这个吞咽障碍的时候，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唐氏的孩子，他愿意没事愿意伸个小舌头，嗯，他就让伸个舌头，
0: 嗯，

0: 为啥伸舌头？他舌头没有力量。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会说话的唐氏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的饮食环境做的就特别好。有一些唐氏的孩子呢，他不会说话，他有可能到了，有可能说的七八岁了，或者十几岁还在那儿哦，就你也不知道他在说啥，他在那儿一顿去在那儿哼哼，那他就说不了。但是你往前推，你就会发现，他在整个的饮食期间建立的模式，有可能就是不是特别
1: 所
0: 好。
1: 以说，你看啊，刚才吕老师说的都是从，实践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哈，用患者的这个经历，然后反推我们总结出来的。如果说你饮食做得好的话，对语言发育是有促进作用的。那你如果饮食，方式或者是模式不对的话，那对语言发育是有影响的。
0: 对，你一个孩子说话，我们经常去讲，其实大部分的人呢，他没有去做过这个言语训练，那他也能说清楚。那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发育没有问题，同时呢，他的饮食环境
1: 没有大问题。
0: 建立的也比较好。这个，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呢，因为就是说我们饮食环境、语言环境都没有很好的去建立，那他呢，在发音过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发，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发音，他出生以后他是没有获得的，他是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来去教他。那有的家长有可能说，为了让他发音，就是说逼这个孩子去说话。那在逼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有可能他运动的不协调，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个东西，
1: 他代偿。
0: 他也代偿了，用其他母式来代偿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咱们所讲的就用鼻音来代偿，一说话说这个你今天跟谁来的？跟棒棒棒，跟妈妈。你一听，哎呀，这怎么鼻音这么重啊？首先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做言语的这个老师来讲，就有直接性
1: 一听就是不对劲儿，
0: 啊，
1: 他说他发音方式有问题。
0: 对，我们首先想，哎呀，他是不是唇腭裂呀？对，然后你就一看口腔，哎，
1: 没有啊，对，
0: 发育的没有问题，那他怎么鼻音这么重？你一跟家长一说啊，他平时也不怎么爱吃东西，这个，那你是怎么教育他的呢？我天天我就逼着他说。啊，他必须得说，不说我就不给他这个。哎，你会发现，从一个表面上来讲，这个家长确实是想让这个孩子在说话，
1: 你起到了效果。
0: 他确实在教他。但是呢，从一个这个发音的质量和发音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发育的过程来讲，他并没有起到一个帮助作用。
1: 所以，如果说感觉或者说发现孩子语言发育有点问题，不要自以为是的就直接去给他进行什么样的训练，因为首先第一个是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语言发育迟缓也好，有问题也好，或者说哪一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你先得找到原因。
0: 对，
1: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才行。那如果说孩子，比如说那部分的语言肌肉，是口腔的哪部分肌肉，他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非得逼着他这样的话，那可能适得其反了。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用鼻音代偿，那就等于是适得其反了。将来他在这个去矫正这个鼻音这个事儿，可能会更麻烦。
0: 是这个样子。这个，我觉得傅老师你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出现麻烦，就是我们讲的。大脑的这种机械的记忆已经把它记住了，那你要去修改的过程中是很难的，甚至有可能说，我们正常来讲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不会去问家长你想不想去来去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些康复，我们会去问这个孩子，你觉得你说话怎么样？你觉得你说话不是很好，那我帮你改正，你愿不愿意？
1: 这个就需要强大的孩子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了。
0: 对，他要调整，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很关注，他就会怎么办？
1: 他很介意。
0: 对，他说我要改，那一般这样的孩子我们康复起来，时间和这个就是效果 就特别的好。

0: 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讲大舌头，那他可能觉得大舌头对他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可能同学也对他啊有异样的眼光，那他可能比较在意，那他就有很强大的意志力，但凡说到这个音的时候，他脑子就过一遍，那他可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就发出来了。如果说他对这个事儿不太在意，他也无所谓，那可能那本身改。已经形成的固有的习惯是很难的，那就放弃了，那这个事儿大概率不会成功。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做这种学龄类的孩子，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尊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说他说他不想改，那我们有可能就要引导他了。那你今后的就业呀，你跟别人去交流啊，那怎么能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呀？那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发音呢？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先要去做他的心理建设，然后才能再去做他的康复的这个过程。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上来我就去来做，第一他抵触，第二他觉得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0: 他觉得不是个事儿，
1: 对，然后就是说我在跟你练的时候，我就好好练练，我一出门的时候就像，
0: 就不当个事儿了，
1: 对，我就
0: 就忘
1: 又
0: 了，
1: 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康复的意义
0: 训
1: 就，
0: 练意义不大哈，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经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但大部分我们说在看到的孩子，他们都有自己想要修正的一些需求，包括有一些孩子就是，像我们大一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要上大学的孩子，那他准备要去考一些师范类啊，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去做一些营销啊。这个需要更多的是需要对话的这类的专业的时候啊，他们一般就是就特别的着急，我们有可能就要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这种修正，
0: 因为咱们说，一个人的五官长得什么样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和语言表达其实也是他形象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人光长得特别漂亮，哎，可能一张嘴啊，马上语言也不行，然后声音也很难听，那可能他的这个刚开始最初给你美好的印象一下瞬间破碎了。所以说，语言面貌怎么样，声音效果怎么样，也是应该很重视的一个方面。
1: 对，就是，所以说呢，经常就是我们会跟一些这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就会去讲，说这个你不能说的这个，像刚才讲说长得挺漂亮，一张嘴大舌头，或者说呢一说话乱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现在真的这个家长的意识也开始就是说的
0: 对，
1: 提升
0: 因为
1: 了，
0: 我现在我感觉就是，在早些年可能会发现说的不太标准的这样的孩子比较多，近两年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少了，能够看到的、发现的不多，可能在你们这个医疗机构可能看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都在科普，第二个呢，就是前几年呢，我们经常老去讲贵人语迟，贵人语迟，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家长也开始幡然醒悟了，觉得根本就不是什么贵人语迟，他就是说话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现在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你正常来讲，3岁他就要进入幼儿园了，甚至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在2岁半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宝宝班了。
0: 就是沟通和交流的需求更大了。
1: 对，家长就开始走出来了，发现，哎，同班的同学，这个人家比他
0: 别人
1: 小，
0: 家孩子咋咋样了？
1: 对，他还能去说，甚至有可能他见着你，他说，哎呀，阿姨，你长真漂亮，啊，那谁谁谁又欺负我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长就会着急了，说，哎，你看他怎么还是不会去说呀？就包括就是我同事这个家里的孩子，他现在就是2岁10个月，2岁10个月前两天就是在幼儿园里就被别的小朋友给咬了，然后就是我们就问他说的，这怎么弄的？他说，哎，他咬我了。我说，那他咬你了，你没打他呀？我哭了啊，他就开始描述了啊，我哭了。啊，那你哭了，哭了，为什么不打他？我打他，他也该哭了，啊！你看看一个2岁10个月的小
0: 他
1: 孩
0: 就
1: 儿，
0: 能描述一个事件的基本情况
1: 对，他
0: 了。
1: 有个因果在里边，然后完我们说，那 他为什么咬你啊？他怎么不去咬别人呢？然后他不吱声。然后我们说，那个是不是你打他了？哦，我没打他。然后你问他，你是不是抢他玩具了？然后他点点头。那你看你抢人玩具，人家肯定要咬你啊！你下次就不要再去这个抢、
0: 已经开始可以讲道理了。
1: 对，说那你还抢不抢玩具了？哦，不抢了。就是他能去表述了，你像一个这个咱们说2岁10个月的孩子，他能表述很多的事情，
0: 这个就其实已经发育的很好了、
1: 对，但是你发现倒推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宝宝，有可能说2岁10个月还在一块无意识的爸爸妈妈，有的孩子有可能还一顿指，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你想想你和我所说这个孩子，你有可能你们已经相差的就不是说的是一年或半年的事情，
0: 所以到这个时候一般家长都会着急了，
1: 对，
0: 还得上医院去看一看
1: 家长、对，家长就想了，哎呦，我必须我要去解决了。所以说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发现这两年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是在哪儿呢，就是很多的老人会陪着这个孩子的父母、就包括孩子、陪着孩子一起过来来看，然后他们也在想着解决的方法，
0: 就是大家普遍意识提高了、
1: 对，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就是疫情之前的那些年的时候、你很少会看到有老人来、老人来的状态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说觉得哎呀这孩子父母是不是有病啊，
0: 非得来整、
1: 对，
0: 不是事儿，
1: 他有可能打他就好了，你就会是这是一个这个样子，甚至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啊，那个谁谁家的孩子也那样啊，或者这孩子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0: 主要现在孩子都太聪明了。
1: 对，但是你看这两年就是明显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的小调查，跟这个你为什么也觉得，哎呀。我们在小区玩的时候发现
0: 人家孩子都咋咋地了
1: 对，他还不行呢，人家小孩都在一起跑呢玩呢，他还在旁边有可能耗树叶呢，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他的这个言语的发育啊，他就没有很好的去建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要给他去做这种专业的这个就是相应的这种康复训练，才能呢就是说把他这个发音呢、给他很好的去纠正过来。
0: 我们说哈，语言是用来沟通的，言语其实就是这个语言的基础，你首先的这个各个要素都得能齐备，你才能调动这些言语来组成你的语言去沟通和表达。前段时间就我不知道李老师看没看、就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小女孩也不太大，在那说妈妈吃一盆一盆吃青蛙王子那个，那个有个小女孩是看到她妈妈一直就是在吃牛蛙，吃了一盆牛蛙，说青蛙会变王子的，然后眼泪汪汪的说你不能吃人，青蛙都是会变成王子的，你也不能吃了一盆一盆一盆一盆吃，他们你就等于你吃人了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啊，他很天真的去。讲述把青蛙王子的故事跟这个妈妈吃牛蛙这个故事把它融合到了一起，他就想了自己的一个脑回路，但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很清晰的去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然后呢形成他自己的逻辑，不管他的逻辑是天真的同质的是不是符合客观的情况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这种思维的理论的体系了，
1: 对，
0: 那前提就是他这个各种的语言要素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非常完整，他能够调动各种语言要素去形成他想表达的故事，然后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孩子语言表达的这么好，而且声情并茂。
1: 对，你这样的话，有可能他到了这个学到学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可能就要比这个说的晚的孩子，能力就要好一些。
0: 而且前两天我们在看这个很多大学，其实在招生的时候，最近也很重要的把讲的能力作为一项考核大学生学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说呢，我们搞研究、搞课题，到最后不能说我们只是会研究，只是会写报告、写 PPT， 我们最后还能要很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讲述出来，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所以，那么看未来，其实语言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0: 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越来越重要。
1: 对，它不像说，就像我们说现在的教育，它已经由以前的这个就是死记硬背，到现在的已经变成了更贴切我们的生活。
0: 综合能力的培养了。
1: 对，你要各方面你都要明白，都
0: 嗯。
1: 要懂。那你要明白又要懂，你就要去有相应的表达。
0: 嗯，
1: 那你的表达能力不够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吃亏了。所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所说的，就是经常去讲，语言呢是我们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你的语言能力更好的话，那你说的这个能力肯定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这样一个前提下的时候，我们所说这个孩子啊，他再去表述他的想法，甚至有可能说他去分析别人去说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他就能变得更加的准确和精准。
0: 嗯，咱们说，如果说，孩子语言或者是言语，他的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到这个正规机构，每天都要训练吗？还是说这种训练在家里头，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医生给出了一个治疗方案，那家长自己就能做吗？还是需要到专业机构去进行训练？
1: 原则性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它前期需要一个密集的训练，
0: 嗯。
1: 就是说你要有专业的人去引导他，
0: 嗯，
1: 然后呢给他留相应的作业。
0: 就持续这一段时间。
1: 对，然后家长呢开始去配合，家长能去做了，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定期来进行一个复诊就可以
0: 嗯。
1: 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是家长完成不了的，你比方说咱们说的有一些这个自闭症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属于这些智力方面的问题啊，基因染色体啊，影响到一些说话这块儿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说他的训练有可能周期变得就会略微长一些。
0: 就是咱们说语言和言语训练方面，有是需要一些仪器来训练的吗？还是说在家里正常靠说话就能完成？
1: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言语有句话，叫“操之有物，言之有理”。就是说，首先一个我们在做这个言语训练的时候要有理论的基础，第
0: 嗯，
1: 二个它肯定是要有需要相应的器材。
0: 嗯。
1: 你比方说，有一些孩子他还存在吞咽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会用一些这个吞咽治疗仪啊，来去刺激他喉部肌群，让他能很好的运动起来。那还有的孩子呢，有可能说他的口肌有运动有问题，那我们有可能要用一些小的一些这个器材啊。去调整它，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包括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出现一些相应的嗓音的问题，也有一些设备啊，要去来帮助他这个怎么样呢？搜集他的相应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呢，就是他肯定是需要一些这个
0: 专
1: 工
0: 业的
1: 具，
0: 仪器，嗯。
1: 对，专业仪器和工具。你包括我们说有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听觉比较敏感或迟缓，他有可能就要需要一些我们听筒类的这个设备。给他一些基频的调整，让他怎么办呢？对这个声音，就是说不过于的敏感，或者说也不过于的迟缓，能把音听得更准确，那他在反馈这个音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准确。
0: 那得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点，比如说孩子唱歌跑调，咱不说都是听力的问题吗？那么唱歌跑调这种，我们通过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听力的这种调整，能够改善吗？
1: 这个其实。我认为啊，首先就是我拿我自己做一个比方，我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唱歌就是跑调了，就是唱完歌以后你会发现第二天嗓子都是哑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很多人也说是不是听有问题，我也在想我说是不是听有问题，确实有一部分是我们听音的这个辨别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唱歌过程中。我们自己运用我们身体的发音器官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我的气息是不是很好的去是正确的应用，和我的嗓音搭配的时候，这个声音能不能
0: 是不
1: 很
0: 是
1: 好
0: 很
1: 的
0: 好的
1: 出来？
0: 调动？
1: 对，包括我的共鸣音，然后以及我的这个口腔的应用，所以说它是多方面的。但是确实是通过我们相应的这个训练，确实是可以让这个唱
0: 有
1: 歌
0: 改善，
1: 跑调的人去改变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就像刚才讲的，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0: 所以你看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儿童言语发育方面的相关问题，言语的这些基础，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为了将来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很好的进行语言沟通做准备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基础要素、语言表达的基础要素的能力都不足的话，那他在最后长大了以后，他的整个跟人沟通、跟外界的交流这件事儿上，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如果说发现孩子言语发育，比如说有迟缓了，或者有一些已经看到有一些问题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治疗，这样才不至于耽误了孩子。因为其实我们也之前讲过哈，孩子的语言发育是有黄金时间段的。他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如果语言能够很好的发育的话，对他的大脑、对他的智力提升都是有非常大的、巨大的好处的。所以说，不要在这种很黄金的时间段让他错过掉，错过了那几年，可能后面你的这个治疗的时间也好，效果也好，可能都会大打折扣。
1: 对，就是有可能说，我们说这个一步晚，步步晚。
0: 所以说让我们都要做一个仔细的家长，关注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发现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蓝逐梦、向海图强的奋进征程；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天然冷凉气候与富集绿电资源，让黑龙江成为算力产业布局优选之地。越来越多智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结束，全国多家主流媒体聚焦乡村活力篇，看四个农业如何让黑土地焕发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3年前的今天，总书记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勉励学校

0: 包括的海洋国土和巨大的这个资源宝库，有非常非常多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攻关去解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个人的想法和国家的大的需求能够吻合。
1: 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是总书记对哈工程的殷切嘱托。三年来，答卷格外硬核，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二等奖揽入怀中。船舶无人远程遥控动力技术助力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悟空六千圆满完成北冰洋科学考察任务。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在三海一核领域，哈工程均有重大突破。
2: 这款深潜器名叫星海一千。三年前，总书记视察哈工程后不久，他便随我国北极科考队首次获得了大范围极地冰下冰形冰貌的重要数据，并测得了一批关键海洋参数。经过了三年的不断优化，这个月他就即将迎来项目验收。这也就意味着试运行彻底结束，可以随时待命，承担国家重要任务。
3: 收集到数据的同时，我们通过3A重建来进行海底地貌的一个实时的绘制，未来对极地开发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1: 科技创新，人才是根。集成电路学院第一批本科到博士贯通培养的新生迎来了大学的第一堂课，这是全国高校首个船海核领域集成电路学院。围绕海洋传感器、水下智能系统、多物理场探测等方向培养人才。
4: 我们计划每年培养约90名掌握芯片全流程技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1: 今年，东北首家钱学森学院在哈工程成立，深海、极地、航空宇航、聚变能等一批研究院先后挂牌，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等新方向密集布局，指向的都是国家战略需要的地方。专业在更新，教学方法也在变。在 AI 全景教室，最新上线的星海大模型正在为学生演示海洋浮托安装过程。作为国内首个船海学科教育大模型，软件涵盖3万多个行业知识点，近5000艘实船实验数据，50多部航海系列教材等资源，推动船海行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5: 船舶与海洋工程它有个特点啊，研究的对象要么就是那种大船、海洋平台，或者水下的航行器等等一系列那种大过重器，学生进行实体演练的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借助数字化手段来强化实践能力。大模型不仅是我们自己本校的学生可以使用，更向全行业开放。
1: 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化为了最澎湃的引擎、最昂扬的旋律，指引哈工程人在深蓝逐梦、向海图强的航程中奋戟争先。9月的校园，军旗飞扬，口号嘹亮，4000多名新生入列，开启了科技报国的新征程。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前路的方向，也是脚下的步伐。
2: 这声军号上课铃，从哈军工建校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吹就是73年。在这里，不仅传授给同学们服务国家战略的科研本领，还有总书记要求传承发扬的哈军工精神。在我身后，新一代哈军工人已经准时集结，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薪火相传的故事。
6: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地名管理规定》《黑龙江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并原则通过《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决定将3个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7: 会议指出，地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人们日常生活，更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治理。要依法依规做好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对外交往的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要加强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做到规范命名、规范设标、规范上图，做好标准地名使用。 要坚持民生导向，倡导各地多起群众认可、喜闻乐见、彰显地域文脉的地名，让好地名成为

0: 亮丽的文化名片。要健全地名动态管理、信息更新、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地名管理与城市治理、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规划引领推动应急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具有龙江特色的现代化应急体系。要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夯实法律法规标准基础，优化应急预案体系。要强化灾害事故主动预防，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综合支撑保障，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等措施。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坚持科学管理、保护资源、保障安全、促进发展的原则，推动无线电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开发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依法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围绕防救处三大环节，健全完善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体系，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提升火灾应急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全省“十五五”规划将算力产业列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引擎，黑龙江正实现从规模底座到技术内核，再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跃升。
0: 一批算力是什么概念？它能同时承载100万人使用同一个手机软件，相当于一台普通台式计算机算力的近330万倍。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总算力近8000批，居东北地区首位。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计算集群中国移动哈尔滨计算中心落地投用算力达6930批。中国联通绿电智算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加速推进，规划改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专用机柜10000架。中国电信东北首台智算超节点服务器落地龙江，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算力调度跃升的背后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科教资源，黑龙江建成全国首个整合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能计算、通用计算的四算融合网络，通过算力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多类算力平台并网。目前全省可调度算力占全国1/6，丰富的应用场景让算力价值加速释放，深度赋能产业、政务、民生等各领域发展。龙政数智大模型让政务问答准确率达90%，九安大模型大幅提升应急管理指挥效能，国家人工智能农业中试基地推动 AI 在种植领域规模化应用，百度、阿里、腾讯等百余家互联网龙头企业参与到龙江算力产学研用金融合生态建设，豆包、元宝等 AI 应用背后都有龙江算力的坚实支撑。按照省“十五五”规划目标，黑龙江省将进一步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规模有望达到20万批以上。
2: 为了让未来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方便，一张全国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也让黑龙江在这张算力网上有了龙江坐标。黑龙江服务国家战略，吸引更多企业和技术加入， 越来越多的治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0: 记者来到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时，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核对实时算力运行数据。在刚刚投用的监测算力大屏上，一组红色数字格外醒目。
3: 利用率达到了50%以上，它就会标红。可以看到我们全省呢35个算力项目利用率呢已经达到了80%，高峰时期呢可以达到90%。
0: 高利用率说明龙江的算力不只是摆着看，而是真在用。本次和上海、四川等17个省市入选国家节点，意味着未来要对接全国需求，打通算力互联互通。产业机遇更大的同时，算力能不能顶得上尤为关键。眼下新一轮算力扩容正在全省加速推进，总投资超14亿元的中国移动哈尔滨算力中心3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忙着布置新机房。
4: 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过去一对这样的供电插头呢，就能支撑一整个机柜运行，而在这里即将落地的智算机柜呢，单台就需要3对这样的供电插头，算力是上一代的3倍。
5: 未来我们的整个区域就能规划18栋机楼，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呢，有了3倍的这个，那以后的方式可能是10倍，那可能更大。
0: 这个超强大脑建成后，全省算力资源将新增20000批，也让龙江在算力输出时有了更大底气。目前项目已经与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121家企业达成算力供给协议，直接面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自动驾驶等重点领域开展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算力顶得上，还要调得动。在中国联通云数据中心，算力调度大屏上不同颜色的光点闪烁跳跃，金色代表近距离传输，紫色代表远距离传输，所有这些节点都能在10毫秒以内响应指挥中枢的指令。
6: 建了一个这个算力的专用的智算调度网专门用于调度咱们这个算力资源。那比如说像广东省，它如果说它的资源比较紧张，它就可以来调用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个相关的资源，1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相关的调度。包括市级节点、边缘节点，我们都是要纳管到这个平台上来的。
0: 面对全国这张大网，还能不能让调得动的算力跑得快呢？在中国移动传输机房，工程师手中的方案指向了一条全新的信息大动脉，沿京哈高铁铺设新一代骨干光缆。
7: 高铁往往是两地间最短的直线路径，且封闭安全，数据跑起来更快更稳。所以说的话，我们能节省100公里的话，大概我们就能节省0.5毫秒的一个时延。对于黑龙江为京津冀啊，或者说是长三角等地区提供算力服务的话，提供了一个更快捷的一个通道。
0: 顶得上，调得动，跑得快。全省算力正在实现从基座扩容到智能调度，再到传输提速的系统性升级。冷凉的气候，充裕的绿电，让黑龙江天然适合大规模算力部署，也让越来越多的智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8: 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就等于在全国算力的这张大网上正式出现了我们龙江坐标。接下来啊，我们就是要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吸引呢更多企业和技术投入其中，让我们算力底座越夯越实，让数据通道呢越跑越快，来实现龙江坐标越来越亮。
1: 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昨天结束。作为调研行乡村活力篇的第一站，黑土地的活力到底体现在哪儿？一周时间里，记者们踏遍龙江沃野，寻找答案。
9: 看黑土地就是对管理者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便捷的一个工具。
10: 在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记者们争相了解数字化大屏背后的智慧种田新模式。农业综合机械化率99.34%，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全国第一，建设177个智慧农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藏着记者们感兴趣的发展故事。在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首创的电驱高速播种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在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线上农技云加线下包村联户服务模式打通了农业科技入户最后一米。黑龙江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用农业现代化的创新引擎给黑土地带来更多活力。
11: 感觉一切尽在手中的那种特别未来的那种感觉，用智慧农业的这些手段 可以把这个耕地的潜力

0: 完全释放出来。
1: 行走在沃野千里的黑土地，绿色农业的新图景成为记者们镜头下的焦点。在海伦市，一块40多年没有耕种的田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么好的地为啥不种粮？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站长隋月宇为记者们解答了疑问。这块地是用来做长期定位实验，来验证黑土能不能再生，怎么再生，从而诞生更多黑土地保护利用的龙江模式。
2: 我们做这个做农田生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实验呢，第一是能提到一个黑土的一个保护或地力提升的作用，另外呢耕层会更深厚了，作物产量呢能提高10%。
1: 物产丰饶的黑土地是全国最大的绿色厨房。在黑龙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达到1.08亿亩，好品质背后是好品种的支撑。大力实施的种业振兴行动，让黑龙江的主要农作物两种基本全覆盖。
3: 像刚才我们采访到的李艳华老师，李老师说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在育种的前线，甚至在实验室里他能够听到大豆的声音，他觉得那个是世界上最动听最动人的声音，我听到的是非常的震撼。
1: 从一颗种子到一桌饭菜，黑龙江省牢牢守住田间到餐桌的安全线，把质量农业理念揉进每一道工序中。采访中，记者们走进富锦大锦农，了解养殖、种植、加工、销售三产合一的种养循环特色路，走进黑龙江枫叶牧场，看完备的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如何为500家线下门店提供安心畜禽产品，还走进了汤源、普华威乳业，探查龙江牛奶如何叫响有机生态，一路出海香飘万里。当下黑龙江聚力打造品牌农业，黑土优品销售额突破100亿元，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第6位。依托黑土优品省级公用品牌赋能，全省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达到2246家。合粮农业的杂粮粥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黑尊牛的安格斯肉牛成为高端肉牛行业的佼佼者。一场场采访让很多记者看到了龙江特色农产品的强势突围，看到了越来越多龙江好物从产的优到卖的火的华丽转身。在这个即将迎来丰收的9月，参加调研活动的记者们真切地感受到农业大省的责任与担当。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正在成为记者们镜头下可感可学的龙江实践。
4: 然后我们河南本身也是粮食大省，包括各种农业模式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两地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
5: 不仅是一个种粮方式的变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营理念的变化。回到我自己的名字媒体平台呢，我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北大荒咱们这个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故事。整个黑龙江省咱们需要科技去要产量，像创新要效益，还有像现代化要未来的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农业发展的途径。
6: 为祝贺哈医大百年校庆，伍连德论坛2026今天举行，这是论坛连续第7年召开。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面对百年前哈尔滨肆虐的肺鼠疫，他临危受命，仅用4个月扑灭疫情。他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成为哈医大百年办学的精神底色。
7: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今天伍连德论坛2026举行，主题为弘扬伍连德精神，传承伍连德学术文化遗产，祝贺哈医大百年校庆。伍连德亲友与省内医学史、医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纪念和缅怀伍连德博士，伍连德文化与东西方文明交融，促进新发传染病防控、医学人才培养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8: 那么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访问团，那么这一系列的工作就是来传承伍连德博士的学术文化遗产，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7: 伍连德的曾孙女刘山武刚刚受聘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她捐赠了与女儿共同创作的儿童读物《口罩英雄》，希望让伍连德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传播，激发青年学子投身医学事业的热情。
9: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10: 能够受邀担任这所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参与这场盛大庆典，我倍感荣幸与感激。 我想，正是曾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以及他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激励了我。如今重回哈尔滨，他的公共卫生事业正是从这里起步，有种圆满的感觉。
0: 老旧危房改造是城市更新绕不开的民生必答题。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先后在多个街区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正在一拆一建中让百姓的居住幸福感原地升级。
11: 最后再录一下吧，咱家一会儿就被拆除了。这个
10: 尽管天空飘着细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春街25号却是热闹非凡，很多居民早早赶来记录下老房子最后的样子。
11: 看别人搬新家呀，我特别羡慕，但是这回是比他们还好，因为咱们是原拆原建，还得原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邻居们，我街坊们。
12: 原拆原建正式启动。
10: 在现场，居民们一直深情地看着眼前这栋5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70岁的张素芬举着手机的手一直在抖。50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住上了新房。
13: 心情非常激动，真的，这没有政府，没有我们第二次进新房那个机会。
14: 在改造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其中啊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现状使用面积呢，就是老百姓原来的居住面积，而设计使用面积呢，就是改造后他拥有的新的房子的面积。我们刚才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平均每一户的增长呢，使用面积都在20%左右。
10: 这次改造不只是简单的拆旧建新，更是户型格局、房屋面积、居住环境的全方位提升。但30户居民就有30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何让每一家都满意，成了摆在设计师面前最大的难题。
15: 比如说，他有一家，他是3代同堂，他的需求是老人和孩子要住在一起。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把这个直接就打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通过我们这个差异化的设计，在保证了这个户型完整性的这个同时，让每家都实现了实际的居住需求。
10: 从过去的要我改到如今的我要改，这场改造最大的变化是谁说了算变了。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政府退居幕后，搭台兜底，精准服务，群众站到台前，自主意识全程参与。这一拆一建之间，既是老城面貌的迭代，更是治理温度的传递。
16: 平均起来呢，每一户自筹的资金大概是10万元左右，这样呢，我们也帮老百姓算清了几笔账，包括减免的税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最大程度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后呢，让老百姓从100%的同意到100%的满意。
14: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这已经是我第3次拍摄哈尔滨自主更新危房改造项目了。而这一次呢，最大的不同是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观摩分享会，有很多其他街道的负责人来到这里，共同来学习经验，分享路径。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片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幸福的原地升级。
7: 9月6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30届纳达木大会在集合民族赛马场盛大启幕。开幕式演出环节中，托布秀尔演奏、千人共跳安代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族儿女以草原为台，以蓝天为幕，共同上演了一场融合了马背豪情与时代新生的文化体育盛宴。
17: 我们家乡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也有很多的活动，在这儿吧会更广阔，你看到的东西也就更震撼，也让我了解了黑龙江的多民族文化。
7: 马术特技表演是本届纳达木大会新增设的项目，来自内蒙古、新疆等地的12名骑手策马飞驰，展示了马背倒立、倒挂金钩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人马默契相融的精湛技艺，尽显马背民族刻在骨子里的骁勇豪迈。在传统赛事基础上，本届纳达木大会还首次拓展职工加中小学生共同参与模式，400少年弓箭手弓张弦满，5色狼牙旗阵翻涌成彩色长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后续大会将陆续开展速度赛马、博客竞技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魅力。今天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演讲比赛展演举行，

0: 来自全省不同行业的获奖代表登台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奋斗篇章，引导增强国防意识，融入日常点滴。
1: 近日，由团省委、哈尔滨市文旅局联合省内各高校推出的“初遇冰城，青春探哈 ”2026 级新生城市探访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首场活动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级新生代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极地特色文旅魅力，开启属于青年学子的冰城初印象。活动将逐步覆盖省内各高校，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讲述龙江振兴发展故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韵。又到了咱们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心韵同样还是精心为大家挑选了六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简单来介绍一下哈，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和周深共同演唱的《逆光》，这首歌曲在网络上也非常流行。第二首歌曲叫《石头剪刀布》，从它的名字我们就能听出哈，是非常俏皮活泼可爱的一首歌曲，是由陈秋涵所演唱的。那么第三首呢，《我们不一样》啊，这首歌曲我相信旋律大家都耳熟能详，是由大壮演唱的。第四首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后面两首分别是赵傲娟、赵雷演唱的《你是我的光》，还有最后一首毛不易翻唱的《红梅花儿开》，都是心韵精心挑选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啦，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节目的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一路畅听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陈楚生、周深演唱的《逆光》，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赵傲娟、赵雷演唱的《你是我的阳光》，还有毛不易演唱的一首《红梅花儿开》。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也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真正的治愈你。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吴王阖闾看过了孙武的13篇兵法，伍子胥所言不假呀，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本领，还得测试过才知道。人呢，有的时候很奇怪，谈兵法条条是道，一旦用到实际就不行了。就像有的大学老师一样，大家公认学识深厚，但一讲课都把学生讲跑了。有的老师学识逊色，但人家就能把课讲好。嘿，你有什么办法呢？吴王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孙武，在我吴国当公务员，没有吃闲饭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4: 您的13篇兵书我都看过了，可以用来小规模的试着指挥军队吗？
3: 孙武回答说，可以。
4: 阖闾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
3: 孙武平静地答道，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孙武早已经猜到吴王阖闾会要测试一下他的实际能力，而不是单凭几张兵法就委以重任。吴王阖闾若是那样草率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代霸主啊。
4: 阖闾叫出180名宫女，孙子把他们分为两队，让吴王阖闾最宠爱的两位妃子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兵者

我说向后，你们就看后背所对的方向。妇人们笑嘻嘻地答应了。对他们来说，宫中实在太过烦闷，出来做做体操，活动活动筋骨是非常难得的事儿。号令宣布完毕，摆好斧钺等刑具。在妇人们看来，那些刑具不过是普通的玩具罢了。可是孙武会让每个人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玩具。孙武反复号令多次，交代清楚之后，击鼓发令，叫他们向右看。宫女们感觉这个挺好玩，笑得前仰后合。孙武真会逗人开心呐！孙武不仅会令人开心，他还会令人伤心。看台上的吴王阖闾这个时候想必也会露出嘲讽的笑意啊。孙武不过如此，会写兵法的人他未必会带兵啊。孙武面对众宫女笑场，面色平静地说，纪律不清，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错。之后又多次重复地交代清楚，然后击鼓发令，让他们向左看。众宫女笑得开心极了，他们身居深宫，从未如此开心过。孙武一改方才古板呆滞的面色，沉声道，纪律不清，号令不熟，是将领的错。现在既然讲得清清楚楚，却不遵照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士兵的错。来呀，将两队队长斩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再也没有宫女发出笑声。他们从孙武认真而严肃的面色上看得出来，这孙武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在过家家。主席台上的吴王阖闾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传下命令，寡人已知孙将军善用兵了，请孙将军放过他们二人呐、寡人没了他们，吃不香睡不安呐。孙武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吴王，说出了他先祖田穰苴曾经说过的话，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就应尽职尽责。斩！可怜的两位妃子啊，他们不知历经了多少次的明争暗斗、争风吃醋，才混到了今天的地位，却不料被当作反面的典型斩首示众。人生如狐黄，在痛苦与艰辛中不断的挣扎。按照常理来看，领导的面子是要给的，可是孙武知道，给你吴王阖闾的面子，那谁给我面子呀？我还能抬得起头来吗？今后让我在吴国怎么混呢？怎么对得起推荐我的伍子胥大哥呢？孙武要是没有这点魄力，他也不能够名垂后世啊。生命的宝贵在于只有一次，谁也不希望失去活着的机会。乖乖的听话，你们就能好好的活着。其实很简单的命令，不过是向左走向右走那点芝麻大的事儿。孙武军令再出，无论向前向后，跪倒爬起，令出即从，没有人敢再出声。人有的时候就是贱，你不砍他的头，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血染的风采。孙武操练完毕，上报吴王阖闾，队伍已经操练整齐了，大王可以下台查看，任凭怎么号令，他们都能做到。

吴王阖闾心里不痛快呀，连我的面子也不给，还杀了我的二奶，嘿，真他娘的。孙将军回宾馆休息吧，啊，寡人也不愿意去查看了。孙武无奈地叹道，啊，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呢。吴王阖闾只是一时的不痛快，毕竟啊，换了谁心里也不会舒服。阖闾是个明白人，他的目标是春秋霸主，而不是几个女人。作为领导，没有宽广的胸襟，哪里有辉煌的成绩呀？阖闾知道孙武果真善于用兵，任命他做了吴国的将军。这一年孙武31岁。孙武做了将军仅仅才是个开始，我要让田氏的军事才能在我的手中发扬光大。事实证明他做到了。吴王阖闾是个非常有作为的领导，隐忍10多年，最后发动政变。单凭这一点，阖闾就不是普通的人物。执政以来，立城郭，设守备，使仓廪，置兵库，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精武，为争霸大业做积极的准备，大胆启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杰出的军政人才。两人来自楚国，一人来自齐国，加上本土的吴王阖闾，整个一个国际阵容啊。他与齐桓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他都是杰出的君王。吴楚两国是世仇啊，本来吴国是楚国的属国啊，做小弟的角色，老大楚国也不怎么地，吴国当小弟时备受欺凌。吴军击城时开始崛起，当时晋国为与楚国争霸，采取联吴制楚之策，吴国与晋国交好后，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吴军萌生了摆脱楚国控制、自立为君的念头。两国从第一次周来之战起，吴楚之间在6、7、10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10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6次，楚军全胜1次，互有胜负3次。称霸诸侯，首先要征服楚国。蚂蚁吃大象，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吴王阖闾把它变成了现实，因为他手里有张王牌呀，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除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楚国的羽翼，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趁着吴国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个时候，孙武站了出来，他非常冷静地分析时下的局势。他认为楚国乃天下强国，非徐国和中吴国可比，我军已连灭2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再等良机。楚国再不济也曾经做过春秋霸主啊，虽然那已经是70、80年前的事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孙武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伍子胥也建议人马疲劳，不宜远征，并献上一策，即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的做法是将吴军分为3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对手。吴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方法，他没有

因为灭了两个小国而洋洋得意，那个大象我迟早要把它生吞。吴军很好地贯穿了伍子胥的战略方针，这一措施实行了6年有余啊。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黔、六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骚扰你不是目的，目的是骚扰死你。久而久之，楚国军队将领包括士兵都认为这吴军呢，仅仅就会骚扰而已，并不敢正面与楚军交锋。吴国新贵小小蚂蚁也想和大象比试比试，累死你不偿命啊。正是楚军忽视了吴军的骚扰的佯攻战略，放松了警惕，才栽了跟头，险些亡国呀。所以对于敌人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吴国上下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孙武更是加紧练兵，因为他预感到战机即将到来。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了。这一年孙武39岁。这年秋天，楚军围攻蔡国，蔡国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此外，唐国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亲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楚国这等强国眼下只剩下欺凌弱小的本事，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唐蔡两国虽是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啊，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与两国的联合，可以实施避开与楚国正面交锋，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复心的作战计划。吴王阖闾见机会到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最后决定率领弟弟夫盖、文臣伍子胥、伯嚭、武将孙武，请全国之兵、水陆之师大举攻楚。有必要说明一下，全国之兵很唬人，好像很多很多的样子。那这全国之兵有多少呢？30,000啊，还是水陆联军。吴国兵力水陆加在一起才30,000人，想要称霸真有点蚂蚁吃大象的意思。再加上蔡唐两国的民兵，一共也没有多少人。而楚国迎战的部队史料记载是20,000，6.67倍于吴军。这一仗该怎么打呢？战争绝不同于下棋呀。稍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吴军得胜的希望很渺茫，称霸也只是妄想。当然了，阖闾他不是弱智啊，当然知道楚国的强大，也了解楚国有多少军队。然而他非常自信，因为他有一个会带兵的将军呢。孙武能把妇人训练得服服帖帖，何况是吴国的主力军队呀。在孙武这些年的训练下，那战斗力着实提升不少。说玄乎点，可以以一当十。这样算来，30,000×10等于30,000啊，30,000 vs 20,000，那还是有希望获胜的。吴王阖闾的自信源于孙武。吴蔡唐三国联军趁楚国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的时候，晋军战略奇袭，三国联军浩浩荡荡溯淮水西进，直抵淮瑞，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联军进抵淮瑞之后，孙武突然做出令人不解的决定，由西向南

舍舟登陆。吴军习于水性啊，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面对伍子胥等人的质疑，他沉静地一字字地道：“兵贵神速，应当走敌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他个措手不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走寻常路，然也。”联军逆水行舟，速度迟缓，吴军的强大水军优势难以发挥，而楚军必然趁机加强防备，待楚军形成防守之势，破敌就很难了。孙武简简单单地说出了他要弃舟登陆的原因，这不是出的军事奇才，就是能在错综复杂的局面里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孙武挑选出3500名精锐士兵，组成先锋敢死队，兵不血刃，迅速突破楚国北部大隧、直原、名鄂3道险关，直插楚国纵深，不出数日挺进到汉水东岸。滔滔汉水楚天阔，大战一触即发。楚昭王慌了，如之奈何呀，吴军怎么说来就来，招呼也不打一声，这阖闾真不够义气。即派令尹囊马和左司马沈尹术，倾全国20万兵力赶至汉水西岸与吴军对峙。沈尹术是楚军中唯一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沈尹术绝不姓沈，而是姓熊，楚国国君是熊姓，庄王曾孙名树，在楚平王统治时期任沈县县尹，世称沈尹树。当即对战局做出了分析啊，针对吴军的特点，他制定了夹击的战略计划，具体是由楚军前线总指挥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的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而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针对吴军的特点，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战略计划。吴军不就是水势很强吗？我毁了你的船，全部把你赶到陆地上来，然后再切断后路，前后夹击你区区3万人，哪里是20万大军的对手啊？楚军总指挥囊瓦也赞成他的战略方针。沈尹术带着破吴的希望奔赴方城，可惜他的希望全被一席话化为泡影。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关键的时刻白痴出场了。孙武面对隔岸旌旗蔽日、人头攒动、浩浩荡荡的楚国20万大军，仔细地分析了战局，对方人数众多，20万之众是3500人的57倍之多，看来当下只有跑才是上策，锐者避其锋。跑还是有很大学问的，跑啊不同于逃，逃是打不过才跑，孙武的跑是战略意义上的撤退，且战且走，疲惫楚军寻找战机。孙武作为优秀的将领看出了这一点，跑是一定要跑的，但是前提是楚军要主动出击，关键时刻两个白痴帮了他的忙。白痴出场不是一个，而是一双。武成黑，楚国将官，
他对这次吴军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武啊，应当感谢他。武成黑发扬了阿谀奉承、处处为领导操心的光荣作风。待沈尹树北上之后，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关切地对总指挥朗瓦说，如果等沈尹树部夹击，那战功将为沈尹树独得呀，不如以主力先发动进攻，击破东岸的吴军，这样令尹之功自然居于沈尹树之上了。说得很有道理，争功啊，历来都是将领们乐此不疲的事儿，他们也把功劳看成一场战争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说话可能没有分量，然而再来一个人说话，不由得囊瓦不动心呢。大夫始皇也说，沈尹树的人气向来比您高啊，如果沈尹树部先战胜吴军，功劳在您之上，那您的乌纱帽可就难保了。狼瓦一听，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在这里干等，险些让姓熊的占了便宜。楚国有如此贪功心切的前线总指挥，那不败才怪了。狼瓦这个人物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得人心，二是贪生怕死，最擅长的是欺软怕硬。曾经也干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把陷害伍子胥父兄的仇人费无忌诛灭全族。囊瓦当即决定渡过汉水进攻吴军。沈尹树本来很好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破坏掉了。楚军并非是败在了吴军的刀下，而是败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汉水对面的孙武正愁得没辙呢，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当即孙武传下命令，立刻撤退，不要恋战。囊瓦大喜过望啊，吴军也不过如此啊，见我大军压上啊，仓皇败走，那还等什么呢？建立功勋的时刻到了，兄弟们给我追。孙武的部队因为人数比较少，机动性那相对灵活，跑得很快，迅速撤到了大小别山之间，以逸待劳。大战当前，我想孙武当然也说了些建功立业、加官进爵之类的话以资鼓励。吴军士兵在孙武的训练下本就勇不可当，何况这3500人那还是精锐中的精锐，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孙武一忽悠，那吴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啊。楚军主力部队人数众多，行动迟缓，好像是姚明追刘翔，想要追上吴军累吐血了。直到大小别山之间已然是人疲马乏，战斗力锐减。转过山坳，气喘吁吁的囊瓦正看到不远处的吴军。吴军早已经等候多时，阵容齐整，刀鸣脊亮。面对楚军10多万的主力部队，吴军士气高涨，每个士兵都毫无惧色。狼瓦第一眼就看到了为首的孙武啊，好小子，我终于追上你了。可惜呀，孙武不是他的战利品，而是他的噩梦。只见孙武拔出宝剑，面色沉肃，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惊慌失色的狼瓦也毫不示弱，当下还了一句，兄弟们给我上。楚军追上来本已疲惫，加上主将不得人心，哪里经得起士气高涨的吴军的冲击，一阵斩杀，楚军大乱。孙武下令撤退，转眼间吴军跑得又是个无影无踪。气急败坏的囊瓦大喝一声，他娘的给我追。当然以上啊
纯属个人的猜想，但我想战斗一定非常精彩。吴军以逸待劳，在大小别山之间迎战楚军三战三捷。楚军连败三次，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挫伤，士气低迷，这仗没个打。十多万大军让3500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便是赢了，说出去也不光彩，何况还输了呢。总指挥囊瓦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贪生怕死的一面，面对惨淡的战局，他对胜利没抱希望，便想弃军逃跑。他是个明白人，无论谁碰到孙武，那只能认倒霉，保全性命还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国家呀、社稷呀、道义呀，那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大夫始皇看不过去了，当初建议主动出击，那他也有份啊。可能发现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很后悔，想要弥补。现在是个机会。始皇厉声喝道：国家太平时，你争着执政，现在作战不利，你就想逃跑，这是犯了死罪。目前唯有与吴军决一死战，才可以摆脱自己的罪过呀。始皇知道自己有责任，后来用战死的方式来进行赎罪。囊瓦有愧呀，无奈只得重整部队，准备与吴军一决死战。可是他逃跑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果然逃跑成功。白举决战的地点，公元前506年11月19日，孙武先头部队与吴军会师，赶到楚军阵前列阵相持。双方高层都在紧张的战略部署着。阖闾的弟弟夫盖这哥们儿比较骁勇，他判断了时局，对吴王阖闾说：狼娃不得人心，楚军没有几个愿为他卖命，我军主动出击，楚军必然溃逃，我军主力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闾想了想，没答应他。阖闾有他的打算呢，3万对10多万，毕竟相差悬殊，生死存亡之战，怎么能是儿戏，说打就打呢？稳妥才是上策。夫盖很郁闷呢，愤愤不平地对部下说：有机可乘，为臣子的就应见机行事，没必要等待命令。现在我要发动进攻，拼死也要打败楚军，攻入郢都。夫盖既然敢这么说，他就具备这个实力。那夫盖真的是很猛啊，管你谁是头，等狗屁命令下来，那黄花菜都绿了。当下率领5000先锋部队直闯楚营。夫盖骁勇归骁勇，那还是很有头脑的。事实证明他的分析非常准确，果然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正在研究战略的时候，得知夫盖孤军深入，那气不打一处来，那还反了你了。当然后来夫盖果然反了，夫盖若是失败，那阖闾第一个斩的就是他。夫盖判断的准确，作战骁勇无比，楚军阵脚大乱。阖闾见状，将全部主力投入战斗。人心惶惶的楚军难以抵挡吴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土崩瓦解。囊瓦弃军逃往郑国，他老人家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大夫始皇就没有人家聪明了，战死沙场，打不过就跑呗，军事术语叫撤退呀，实际上那就是跑，而且是毫无目的的跑。
楚军残部撤退到白举西南的青花水，到了这里人疲马乏，士兵们饿得难受啊，没有力气怎么能战斗呢？当下埋锅造饭。他们可真是长心了，等你的饭做好了，那吴军也到了。夫盖率领的先锋部队追了上，一见楚军在做饭，这夫盖眼睛一亮，哎呀，我的乖乖，还有这好事呢。打仗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会被当菜切，同样呢也是个体力活，没有良好的体力储备，那就等着挨揍吧。吴军士兵见到不远处炊烟升起，每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夫盖横刀立马，大喝一声，想吃饭的兄弟给我冲。红了眼的吴军一见有饭吃，别再等一分钟，更没有下一分钟了，狼多肉少，晚了就没了，那拼了命似的冲杀。毫无斗志和战斗力的楚军见吴军攻来，当即逃跑，可惜了，刚做好的饭菜呀，拱手让给了吴军享用。吴军吃了饭，体力倍增，如虎添翼，乘胜追击。吴军士兵杀红了眼，夫盖更是红了眼，大有不全部歼灭誓不回头的决心，快马加鞭直追楚军残部。便在此时，对面忽然杀出了一彪人马，端是凶悍无比呀。夫盖愣住了，他的军事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仓皇败逃的楚军。乱军之中，他忽然看清楚楚军的主将，正是左司马沈尹术。原来沈尹术得知囊瓦主力溃败啊，急率本部前来救援。沈尹术的部队突然出现，反击凌厉，覆盖猝不及防，全线溃败。半路居然杀出个程咬金呢，覆盖很郁闷，眼瞅着兄弟们被当菜切了，心急如焚。正待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啊。此人是吴军实际的指挥官孙武。孙武率领吴军主力部队赶到，迅速包围了沈尹术部队，双方展开厮杀，昏天暗地，杀声震天。沈尹术固然骁勇，无奈双拳难敌四手，遇到孙武等于遇到了死神呢。死神通常让你死的时候，绝不会给你再生的机会。乱军之中，沈尹术身受重伤，左冲右突，全力冲杀，吴军如同铁桶一般固若金，牢牢包围，一只苍蝇也甭想飞出去，何况是楚军的主将沈尹术呢？这个或许就是常说的宿命。沈尹术见大势已去，于是下令其部割下自己的首级回报楚王。或许这是春秋战国最残忍最悲壮的军令之一。自古文死谏，武死战，既然作战失利，无颜面对楚国父老，一死以报君王。沈尹术死得理所应当，也死得壮怀激烈，至少他没有像囊瓦一样弃军败逃。作为一名军人来说，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他问心无愧。之后的楚军全部被当白菜切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吴楚白举之战。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称，白举之战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
影响深远的大战，有史学家称它为东周时

期第一个大战争。我们简单的来给这场战争做个总结。白举之战，时间公元前506年秋至公元前506年11月29日。地点白举。参战方吴国、楚国。指挥孙武、囊马。兵力吴国3万，楚国20万。伤亡吴国不详，楚国比较辉煌啊，全军覆没。结果是吴国全胜。白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国20万，创造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后世战国时期军事家魏了子曾称赞过，有提3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为孙武子也。接下来吴军一路凯歌呀，郢都近在咫尺。此时的郢都人心惶惶，朝野震恐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子西、子期立主的全城军民共存亡，另一方面是楚昭王楚章逃跑。大战在即，容不得他们过多商议，子西、子期率领部队全力迎战。这时的楚昭王见识不好啊，什么国家社稷呀，哪里有老婆孩子小妾的命重要啊，悄悄带上家属开门出逃。国家有这样的君主，社稷不幸，国之不幸。这也不怪楚昭王，关键是名字取得不好啊。楚国国君姓熊氏，楚昭王叫熊真啊，倒过来读就是真熊啊。真乃熊姿英发，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名字的深刻含义。说到熊氏，不得不多说一句，熊姓出自皇帝有熊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国君的姓氏。秦灭楚后，熊姓大举迁移至今天的江西境内，历代熊氏人才辈出。20世纪30年代，熊氏出现个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就是熊耀华，笔名古龙。白举之战奠定了吴国霸主的地位，孙武当然功不可没。史记对孙武的评价是：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明诸侯，孙子余有立也。历史对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很不公平，大家都知道他的孙子兵法，很少知道他的战绩。由于史料匮乏，只能写到这里。孙武后来的生活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对孙武晚年有两种说法。第一，孙武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退隐江湖，并以其战争经验改良孙子兵法，使之成为一代巨著。第二，是说孙武在伍子胥被杀后不久，亦被吴王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靠谱。我的理由是，孙武那个年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早他15年出生，而且孔子的思想已然开始传播，成为春秋战国一把鲜活的思想火焰。从地域上看，鲁国离吴国也不远，孙武难免受到孔子的影响。儒家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孙武的生平履历比较吻合。儒家还讲功成身退，以孙武的睿智和聪明极有可能选择后者，当然这是个人的愚见。不管怎么说，孙武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直到2000

500多年后的今天，孙子兵法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孙武既然成了世人敬仰的兵圣，这么看他的子孙也不会差。果不其然，100余年之后，孙家又出现了一位军事奇才，他的军事才能丝毫不逊色他的先祖，他就是孙膑。孙膑智慧如同破敌剑。孙膑呢，膑是膝盖骨组成身体的一块骨头，按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不说起个孙大壮的俗名，也得叫个孙英俊什么的，为什么要用骨头做名字呢？这是第一个疑问。孙膑本名已经失传，谁也不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啊。有种说法本名叫孙膑，只因为受过膑刑啊，故名孙膑。第二个疑问，孙膑的出身很模糊，他是不是孙武的后人呢？查了一堆的资料，最后得出结论，关系不详，可谓众说纷纭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们没有关系，有的说他们是祖孙关系。以上两点既不否认也不赞同，年代太久远，至于孙膑是不是孙武的后人，这并不重要，有时间研究下孙膑兵法的实际应用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历史好像并不是研究谁是谁的爷爷，谁是谁的孙子，是要划分的话也应该归属到宗族一脉。生钻象牙塔，曲高和寡，最后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堆毫无价值的故事。好了，书归正传。孙膑生卒年不详，真名失传，传奇人物通常身世神秘啊。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齐国人，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人。我们还是维持史记的观点。孙武早年师从鬼谷子，鬼谷子是纵横家祖师，纵横家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那整人的。后世李宗吾给他们取了专有名词，叫做后黑。这行啊，是培养谋士的摇篮，历代政治精英们通常深谙此道。鬼谷子是优秀的教育家，在他老人家的精心培养下，中国出现了两位优秀的政治家，苏秦、张仪，又出现了两位优秀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主要说下孙膑和庞涓。与孙膑同时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的有个叫庞涓的年轻人，这人很有才干，天资聪颖，算是个人才。可惜他师兄孙膑却是个天才呀。当凡人碰到天才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办法。庞涓为人奸猾，善弄权术，又不容易被察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才华，坏人亦有可取之处啊，何况坏人的界定还是相对而言的。在庞涓的妻儿老小看来，他未必是坏人呢。庞涓的人格有缺陷，心理上先天残疾，他的心灵上长了个肿瘤，叫做嫉妒。嫉妒是最可怕的人间兵器啊，它远比尖刀更锋利，远比流血更残忍。心理学告诉我们，有嫉妒的人通常心胸狭隘。性格决定命运，庞涓生了这么大的肿瘤，注定成不了大事。了解庞涓的性格缺陷，自然会想到孙膑后来的下场。

庞涓这几年的大学生活并不好，每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在思考怎么能击败孙膑呢，也曾立志对灯发誓必要超过孙膑。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嫉妒的顽疾深深地煎熬着，直入骨髓呀。健康学认为，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对身心不利，有损健康。这庞涓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并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对孙膑很好。为人憨厚的孙膑也是庞涓如兄弟，将来无论是谁成功了啊，同富贵不相忘。然而出卖你的人通常是你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两人的求学经历在武侠小说中常见，一个师父两个徒弟，一个好一个坏，坏的总是欺负好的，好的不以为然，宽宏大量，最后坏的变本加厉，最后好的没有办法下手清理门户，云云。孙膑和庞涓的未来也大致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改编成武侠小说，那会是一篇优秀的佳作。好了，庞涓学有所成，该到我下山闯荡江湖的时候了。大师兄，现在魏惠王招贤纳士，你去不去啊？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孙膑想了想，我才疏学浅呢，还想留在老师身边多学几年。庞涓大义凛然地说，也好，人各有志，兄弟若有出头之日，并不忘举荐师兄。师兄后会有期，这厢告辞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一腔热血勤珍重，他日凤池我独骑呀。孙膑微笑着目送庞涓离去，心里啊真诚地祝福他，祝他好运。鬼谷子的两名爱徒，中国未来的风云人物，战国时期军界的双子星，从分别开始，注定他们将要在战国的天空展开激烈的碰撞。庞涓到魏国后，弯门盗洞找关系啊，见到了楚惠王。凭借良好的师承出身，优秀的军事才华，展开如簧的巧舌，口吐莲花，唾液横飞，游说楚惠王，很快得到了魏老板的赏识啊，先后打了几场漂亮仗，被魏老板拜为将军。魏老板很赏识庞涓，一来二去爱屋及乌，闲谈之中知道了庞涓还有个同学叫孙膑呢。庞涓已经很厉害了，孙膑也不会差了呀。魏惠王这样想着说，小娟呐，有机会把你那同学找来啊，咱一起吃个饭。庞涓坐不住了，他心中叫做嫉妒的毒瘤又开始发作了，痛入骨髓呀。不除掉孙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庞涓秘密地派人送给孙膑一封鸡毛信，信上的内容大致是，我在魏老板这里混得不错啊，你来吧，我向魏老板推荐了你，给你安排个好工作。总而言之，几近花言巧语诱骗孙膑。孙膑果然上当了，高兴地带着他的梦想来到了大梁。在路上，孙膑不止一次地称赞庞涓够哥们意思，看来大展身手一展宏图的机会到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人性尖刀。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先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年纪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1: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啊，孩子的抚养权啊，啊，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0: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1: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0: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1: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0: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1: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0: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1: 嗯。
0: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 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你。

0: 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1: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
0: 就是、
1: 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0: 嗯，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1: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啊。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0: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1: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嗯，
1: 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0: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1: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 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
0: 嗯，

0: 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嗯，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

0: 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1: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个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0: 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1: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这个 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

0: 或者说这个隐藏一方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了201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2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

0: 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1: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0: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1: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0: 对，
1: 但是
0: 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1: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0: 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1: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0: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这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啊，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 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
1: 嗯，
0: 这个
1: 是就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对、
1: 嗯、
0: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0: 嗯，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嗯、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嗯，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0: 嗯，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啊，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嗯
0: 嗯。
1: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0: 符合的。
1: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0: 啊，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
0: 那么，
1: 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0: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那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致谢，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0: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哈。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
0: 确
1: 那
0: 实
1: 这么
0: 能
1: 说的
0: 达
1: 话，
0: 到
1: 就是
0: 补
1: 每个
0: 偿。
1: 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啊，
1: 百分
0: 这
1: 之三十
0: 大
1: 左
0: 概
1: 右。
0: 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啊，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
1: 对，
0: 也会
1: 多
0: 高一
1: 增
0: 点。
1: 加一些哈。
0: 对的。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0: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哈，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 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个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个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二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嗯，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哈，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呐，两个人急急是丧家犬，茫茫是漏网鱼啊，那好不容易这还逃出来，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就剩他们老哥俩。这宁王朱宸濠仰天长叹，这就要横剑自杀。雷德春呢，赶紧拦住了。王驾千岁，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咱们从长计议。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朱宸濠的眼泪下来了。我大春呢，你真会开玩笑，你都开了国际玩笑了啊！现在还东山再起，恐怕是够呛，就连我朱宸濠这头命我看都快保不住了，这官军要是追上来，就得把我抓住，抓住以后送到正德皇爷面前，那还有我的好吗？大春，咱们应当如何？雷大春呐，看着宁王朱宸濠那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想当年朱宸濠那势力颇大，现在到了这等地步。雷德春转面一想，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有个亲戚是家住这姚州，离此地不远，在姚州有个德兴县，德兴县有一座小安山，我有家亲戚，那就是我表弟，他姓洪，叫洪光武。我表弟也是个练武术，也是海江广叫天下的英雄。另外他们家家资巨富，那小安山有200多户，都是老洪家的佃农。我看呢，我赶奔小安山去投我表弟，让我表弟那帮助咱们在东山再起，您看如何？朱宸濠一听，大春呐，你表弟能收留咱吗？想当年我朱宸濠那辉煌的时候，又有权力，又有势力，又有钱，现在我呀，落魄的百麻不是，国家到处捉拿，他能不能嫌弃咱？雷德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只管放心，洪光武和我关系不错，前几年呢，我就打算把我表弟介绍出来，帮着您成其大事。我表弟这个人是世母最孝，由于我姑姑还在世，他说有父母在，孩子不远游，因此啊，他就没出来。前两年呢，我姑姑已经亡故，这一次我赶不

我现在这个小地主子强万妹，您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去，万无一失。朱宸濠一想，现在没地方去，大明朝之大，没有我朱宸濠立锥之地，也只好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去投洪广武。雷德春看了看硬吧，王家千岁，您要穿着这身，咱可走不了。赶紧把您的王冠，把您的蟒袍啊，赶紧脱了，换上我的衣服。咱们俩人呐，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这样以免让人发现。朱宸濠一听也只好如此，心说话，现在嘿。我朱宸濠就好像个老鼠似的，人人的喊打呀，我这个惨就别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好好宁王不待着。我听着李自然嘚不嘚嘚不嘚，说我能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没成想现在嘿，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这宁王心里不好受。就这样，就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一路之上也受了不少罪。你想白天睡觉，那晚上走路，那黑灯瞎火的，能好走吗？朱宸濠和雷德春这一天呢，来到了小鞍山。到小鞍山这一看，耶，小鞍山里边有个村子，这个村子那还不小，有着二三百户。雷大春心说：“好嘞，到了这儿就算到了家了。”他看了看朱宸濠：“王家千岁，您要把宽心放下，到了此处，咱们就算保了险了。这个地方，我表弟说了算。”朱宸濠心说：“洪广武我可不了解。”雷德春说：“这洪广武是他表弟，能不能把我朱宸濠作为见面礼往外一献？到那时我朱宸濠那可跑不了了。”朱宸濠的心是腾腾直跳。雷大春呢，来到庄口这儿。现在的天呢，还不算太亮，有一些个农人呢，那起得早。雷德春往前就扫听，我说：“洪广武，洪员外住在哪儿？”“您问洪员外，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走，大约走出有这么100米，然后往右一拐。”发现路北边有个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的大门，就是洪员外家。雷大春呢，和宁王朱宸濠来到了洪广武的门前。雷大春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你想现在的天还不算太亮，那洪广武的家人呢，还没起呢。就听外咣咣有人敲门，家人叫王六，睡眼惺忪，从门房里就喊声了。我说：“谁呀？现在的天呢还不太亮，这么早咣咣的敲门，有什么事？”“等会儿，等会儿。”这王六把衣服穿上，然后把门拉开以后，往外这么一看，一看是俩人，其中有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9尺5寸，长得是凛凛的身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剑眉虎目，一看是英雄的气概。旁边跟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帽子呀，那戴得很低，不过一看这个人呢，看起来是个有钱的，那脸上的颜色
那和别人

不同。就见这个主儿，穿的这衣服，那好像不太合体。这王六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人大清早的咣咣咣砸门，有什么事儿啊？”雷德春赶紧给这家人深施一礼。雷德春心说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雷大春就说：“哎呀，老哥哥呀，麻烦您，我们要求见洪员外。”这王六一看，这么早求见洪员外，洪员外现在还没起呢，你是不是再等一会儿？雷大春心想：不能再等了，如果天大亮以后，这人越来越多。发现我和朱宸濠多有不便，老哥哥，麻烦你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姓雷的，有打南昌来求见员外，就说我是他表弟，要结识相求，拜托拜托。这王六一听，哦，看起来这位那和洪广武。那是自己的亲戚，那可不敢得罪。这王六呢，来到内宅里边，是要见这洪广武。洪广武今天他没起呢，昨夜晚间和自己的老婆两个人黏糊了一会儿，因此今天早晨呢，觉着身体困倦，还在这睡懒觉呢。这王六过来。要我见洪广武，有个丫鬟早就起来了，看见了王六，我说：“王六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我要求见员外爷，说外边有人拜访咱们员外。”这个丫鬟呢，那是洪广武的夫人，卫士贴身的丫鬟，叫做秋菊。这秋菊看着王六，老爷现在还没起呢，有什么要事，能不能等上一会儿？哎，我说啊，秋菊呀，这个人自称姓雷，听说是咱们员外的表弟，由那南昌远路而来，你还是给通禀一声，我看这来人挺着急。这秋菊呀，跟王六说：“你在外边等着。”我给你通禀一声，这秋菊进来，洪广武在被窝里边还躺着呢，那怀里边抱着他夫人卫士。这秋菊回禀洪广武：“员外爷，现在外边有人要求见于您。”洪广武一听：“什么时候？大清早晨的要见我？”告诉他，就说我不见。我说：“员外，这个人说是您表弟，由打南昌远路而来，您到底见还是不见？”这洪广武一听是姓雷，是自己的表弟，马上他就想起了雷大春。这洪广武一听，莫非是我表弟？雷德春，他好几年不来了，冷锅冒热气，他冒上来，到底要干什么？我看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这样的话，我得起来前去观看。洪广武穿上衣服，由哪里边就迎出来了。由于雷大春呐和洪广武姑表弟兄。有道是姑表亲，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那是血缘关系。出于情面，这洪广武由哪里边出来？一看雷德春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当时洪广武高声喊喝：“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我表弟雷德春吗？
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府上？雷德春一看红光舞，往前紧走两步。我说表哥呀，现在我有一件机密大事要和表哥商议。红光舞一看这雷德春冲他直使眼色，那就知道这里有事。红光舞拉着雷德春拉到了客厅，分边桌落座，献上了香茶。这红光舞就问我说，大春呐，你大早晨的前来求见于我，是不是贪赶夜路？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你在宁王手下那是大将军，何等的威风，那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的小鞍山？雷德春一听啊，这怎么说呢？他用眼睛那示意那红光舞，那红光舞就明白了。这红光舞把左右的仆人全都给屏退了以后，雷大春来到红光舞面前，表哥呀，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宁王朱宸濠如何兵败，现在几乎全军覆没，自己带着宁王来到小鞍山来投红光舞，把这个经过讲说了一遍。红光舞一听也吃惊非小，我说大春呢，要这么说，这位雷大春看着红光舞，我说表哥呀，这位就是宁王千岁。当时红光舞一听见，这就是堂堂的宁王。红光舞赶紧那跪倒了，给宁王朱宸濠施礼。朱宸濠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心说话，我还是什么王爷？现在我这光杆王爷，我这狗屁不是，国家的要犯。也看着红光武对自己那还挺尊重，宁王朱宸濠是深受感动。我说这位英雄，你赶紧请起。朱宸濠就把红光武给搀起来。雷大春说话了，我说表弟呀，你也不是说嘛，等我姑姑去世以后，你就投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龙眉凤目，那乃是九五之相，将来能当皇上。我看你这小鞍山这个地方也挺险峻，你手下又有许多的佃农，要粮食有粮食，要钱也不少。我看你就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帮着宁王千岁东山再起。宁王千岁真要是嫁作九五，我这表哥呀，到那时你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光明生显父母，可比你在小鞍山做的土财主那可胜强万倍。你好好考虑考虑。当时红光武一听，这眼珠转了转。红光武一想，对，我红光武就是在小鞍山我在住上几十年，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那充其量我就有俩钱儿，要想光宗越祖那显耀门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这红光武给宁王朱宸濠跪，王驾千岁，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福保王驾千岁。我还有几个哥们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这些人我一出众，待我把他们请出来，咱们是共图大事。上回说正说的雷德春
还有宁王朱宸濠，这俩人走投无路啊。

最后雷德春提出来要见他表弟洪广武。两个人来到小鞍山，见到了洪广武。雷德春呐，就把宁王千岁给这洪员外做了介绍。洪广武一听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阵亲王宁王朱宸濠。听说朱宸濠那在南昌的势力相当大，后来一听呢，现在是让王守仁杀得惨败，那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雷德春提出来要求洪广武帮着宁王东山再起，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他一看那宁王一表的人才，确实那长得非同一般，大概这个人还真能够驾坐九五当了皇上。如果我帮着他当了皇上，那我洪广武可就抖起来了，光明声显父母，比我做这小地主的可胜强万倍，流芳百世，也是个开国的元勋。最后洪广武提出来说，这事儿好办，不过就咱们这几人也不行，我有几个朋友全都居住在四周，江湖贺号叫盖世四猛，是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还有盖天雄，这四人跟我八拜结交，那乃是知己的朋友，我打算把他们请出来，这共图大事，再让他们帮助我笼络英雄，您看如何呀？宁王一听是如此甚好，我得了将军真是如鱼得水，真好像汉得张良、周得吕望啊！我说洪将军，只要我能够当了皇上，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子并肩王。这洪广武也挺高兴，说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二位在我的府上可千千万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要让别人知道了，那传出去，传到王守仁或正德皇帝耳朵里，人家发来大兵把小鞍山一围，还别说二位，就是连我洪广武那也吃不了兜着走，窝藏国家的侵犯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二位可千万注意。雷大春这点头称是，我说兄弟，无论如何呀，你也别往外说。洪广武胸脯一拍，我说表兄啊，你呀不用担心，咱们俩自己的亲戚，郭表亲、郭表亲，扯断骨头连着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放心吧。这洪广武那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给安排好了，命人准备早餐，让这俩人先吃点饭。这洪广武回来见到自己的夫人，自己的夫人叫卫士，一看洪广武由哪外边进来，满面春风，那挺高兴。卫士夫人就问了，我说广武啊，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是你表弟雷德春那由打南昌千里迢迢到这儿来了，大早晨的就前来敲门，是不是他们走夜路而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洪广武一听，哈哈，我说夫人呐，这一次我呀是时来

运转，是这么回事。我表弟雷德春，那投靠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手下，那是将军一职，可以说十分的荣耀。那朱宸濠在南昌拥有重兵，那久有不臣之心，他们起兵造反，结果让大帅王守仁在吉安府就破了非换道人的飞飞针。这朱宸濠领兵去救南康，结果南康失守，那退守乔舍，他手下的大军士叫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摆下了水师连营寨，没成想又让人家用这火攻之计，把连营寨烧得荡然无存。现在宁王朱宸濠的军士李自然听说也死了，叶天庆也完了，我表弟雷德春那带着宁王他逃出来没地方去，结果就来到小鞍山投奔我洪广武。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这个人又有龙凤之相，将来那必得天下。他到我这儿来求我帮助他东山再起，要以咱们小鞍山为根据地，接着发展势力，将来推倒正德皇帝。我这夫人呐，这还不是好事吗？如果我帮着朱宸濠真要得了天下，我可就是开国的元勋，那封妻荫子世代王侯，那有多好啊！你就做了王妃夫人，我看这事儿还真不错，因此我就答应了，说我有几个朋友叫盖世四雄，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盖天雄，和我关系不错，打算把他们请出来共图大事。宁王十分高兴，魏氏这么一听啊，我说广武啊，那这事儿你真答应了？要是那样的话可危险呢啊，那宁王朱宸濠拥兵造反，那反叛朝廷，那是什么罪？大帅王守仁带领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朱宸濠给杀得大败，集结丧家犬，茫茫漏网鱼，他逃到小鞍山，你还把他留下了。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洪家那还有好吗？就连为妻也得跟着你成了断头之鬼。咱们两个孩子，大个的才6岁，叫做洪忠，小孩子才2岁，叫做洪毅。难道一说你就忍心让为妻和2个孩子做刀下之鬼？我说管我这事儿，你可要三思而行。说着话，魏氏夫人的眼泪那就流下来，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当时洪广武这么一看，我说夫人，你看啊，妇人之见，头发长见识短，说句实话，要不喝出点去，量小非君子，如果不喝出一头去，那我就在小鞍山这儿，我再富，我再有钱，我的地再多，不过就是个地主而已，那身份跟王侯怎么比？还是那句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天赐良机。夫人呐，你不必担心。
魏氏一看这洪广武执意不同。

红衣。当时卫士夫人就把门关上，洪王武不知道这卫士要干什么。我说夫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就见卫士夫人紧走几步，扑通下，就给洪王武跪下了。王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帮助宁王。雷纳春他帮助宁王，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干尽了坏事，将来必得报应。你可千万三思而行。我看朱宸濠他成不了事儿，他要谋取大明的江山社稷，他乃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现在您呢，把他们留到府上，这就犯了大罪。要传扬出去，咱们老洪家也得不着好。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那分析了分析，这洪广武那还不死心。我说夫人，你就别管了。我看朱宸濠能行。哎，我说光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拧？朱宸濠在南昌时兵有几十万，战将都有几十员，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还不是顷刻之间瓦解冰消，他全完了。他都没有打过王守仁。我也听说，大概你也听说，王守仁手下那侠剑客那可不少，全都会飞檐走壁、袖吞乾坤的本事。你说朱宸濠能成事吗？再者一说，现在我主皇爷御驾亲征，已经到了江南，就是要凭着朱宸濠。万岁已经下定决心，非要把宁王杀了。我看你要执迷不悟，非要帮着朱宸濠，咱们可是咎由自取。朱宸濠那是一滩狗屎，那谁踩着谁可就倒霉。那乃是火坑，光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往里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还应该为为妻还有你的孩子好好的想一想。光武，你要三思而行。洪光武眼珠转，心想也是这么回事。宁王占据南昌，那兵有几十万，那战将也很多，都没成功。现在手下就剩了一个雷德春，光杆老哥一个，来到我这儿求我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东山再起，这能行吗？但是洪王武一想，雷德春那和我是至极的亲戚，那是我的表弟。你说我要是不帮着怎么办呢？我把雷德春和宁王用绳绑上，送交官府，也显着我洪光武不念亲情，把雷德春和宁王撵出去，这也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洪光武那挺着急。我说夫人呐，这话是好说呀，现在大春带着宁王来到我的府上，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和雷子春那是至极的亲戚，姑表弟兄。大春落了难了，现在投到我这，你说我要是不同意，哎，是不是盛情难却？再者一说，雷德春到这儿了，我能不能把他撵出去？

要是那样的话，从情理上也讲不过去。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洪王武现在手里抱着个刺猬，这洪王武也着了急了。魏氏夫人眨了眨眼泪，我说："广武啊，我看这么办，还是那句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要听我的，就把雷大春还有宁王，那绳捆上绑，那派人送往南昌城。这样的话，你还能够立下奇功。"雷德春是你的亲戚不假，不过雷德春那是朝廷的重犯，我看你呀就应该大义灭亲，把雷德春献出去。洪广武听到这儿，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这个主意绝对不行。那雷德春不骂我八辈的祖宗，不行。广武啊，你要说这不行，你也想怎么办？把雷德春和宁王撵出咱们的府中，这要是传扬出去，说这宁王还有雷德春在咱们家中避难，然后让洪广武给放了，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你窝藏匪患，秘而不现。你可是死路一条。这洪广武急了，那背着手在窝里直转。洪广武心说："雷德春呐，雷德春，这回你给我出了个难题。"这洪广武正转，那最后魏氏夫人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广武啊，我还有个主意，你要是觉得这雷德春那是你的表弟，你念于亲情，碍于情面不好下手，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就把宁王朱宸濠和雷德春稳住了以后，在咱们府上给他好吃好喝，你就说你自己有事儿，要赶奔外边为他聘请盖世四雄，让盖世四雄跟着咱们一起佛保宁王东山再起。你呀迅速派上一个心腹的家人赶奔南昌城去见王守仁，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在小鞍山，让王守仁赶紧派人前来捉拿雷春和宁王，并且呀，连你也一同拿货，押往南昌，雷德春也就不怀疑了。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洪广武一听，自己夫人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洪广武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就依着夫人。那洪广武也不傻，心说话，宁王朱宸濠现在落魄至此，就雷德春这一员大将，再加上他东山再起，是谈何容易？我还是保着我居家的性命要紧。这洪广武派人赶奔南昌城送信儿，要知宁王能否被拿，单听下文。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洪广武的夫人魏氏，就劝这洪广武，可千千万万不能留下宁王，要把宁王还有雷德春献给王守仁，大义灭亲。那现在呀，这洪广武下不了决心，经过魏氏夫人百般的解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最后洪广武下了决心，心想先把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稳在我的府上，我派一我心腹的家臣赶奔南长城前去通风报信，让王守仁派人捉拿的乱臣贼子，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洪广武把自己一个贴身的奴仆，此人姓李，叫李祥，把李祥给找了。李祥啊，见到洪广武，员外爷呀，您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在洪府那待了几十年了，现在李祥啊，52岁。那从小就在洪府里待着，跟洪广武的关系也相当好。这洪广武看着李祥，李祥啊，我有一件事儿托付你，你说平时本员外对你如何？员外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这件事儿可非同寻常，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敢不敢去？李祥一听，我的员外爷，您说的什么话？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对老洪家死心塌地，就是前面是刀山，前面是火海，我李祥我也万死不辞。当时洪广武一笑，我李祥啊，那现在咱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你知道今天来的俩人是谁吗？李祥一听洪广武问这，李祥一看，我看这两人迎夜而来，神色慌张，是不是这俩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洪广武一笑，哈哈，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那是我的亲表弟，姓雷，叫雷德春，另外一个你知道是谁吗？李祥摇了摇头，不过看见此人面现惊慌，我怎么看着他不像好人。当时洪广武跟李祥说，那个人呢，就是当今的宁王朱宸濠。李祥一听这话，当时李祥就一哆嗦，员外爷，宁王朱宸濠可是国家的钦犯，现在侮辱万岁，御驾亲征拿的就是他呀，他来到他们老洪家，老洪家可有灭顶之灾，这要是传出去，咱们可全都活不了。当时洪广武摇了摇头，我说李祥啊，你也想的太多了，雷大春那是我的表弟，这宁王千岁千里迢迢到我这前来避难，宁王说了让我帮着他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嘿，将来共图大事，如果他当了皇上，我就可以当显官王侯之位呀，你跟着我不也就抖起来了？李祥一听，我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员外爷，我可不是说你，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劝你，这事儿千万不能干，宁王朱宸濠那倒行逆施，
他所作所为，那南昌的百姓恨不能生坦其中。您可千万别帮助他，他要当皇上，那是白日做梦，那除非是日从西出。我看您就应该把他力撅锁带拿绳捆上，给他送到南昌城，这乃是上策。您个千千万万可不能上他的当。李祥说到这儿，嘣嘣给洪王五颗响头。员外爷，我求求您千万别趟着浑水。洪王五一看这李祥，那和自己的夫人卫氏说的一般不二，洪王五这才放心，心说啊，李祥看起来是正义之人。洪王五一笑，哈哈，李祥啊，你说对了，我洪光武脑袋又没让驴踢着，宁王朱宸濠想当初多大的势力，却让朝廷给杀得一败涂地，就他老哥一个，再加上雷德春还想东山再起，这不是开玩笑，我肯定不会帮助他们。不过雷德春那是我的亲戚，我真要是绳捆上绑，把他们两人送到南昌府，让人这一看呢，也觉得我说句实话不念人情。我打算让你赶奔南昌城走一趟，前去送信，就给王守仁送信，说现在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就在小安山，已经让我给控制了，让他们火速来人，就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捉拿归案，把我一块儿也抓住带往南昌城，这样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以免我们二人发生口角，那多有不便。李祥听得这，员外爷您这样做就对了，小的我十分的佩服。雷德春是您的亲戚不假，可是他违抗天言，助纣为虐，做的是什么事儿？反叛朝廷，乱臣贼子。您就是把他亲手杀了，大义灭亲，我看也是应该的。既然您想避这个嫌疑，那小人我亲自走一趟。这洪光武千叮咛万嘱咐，这李祥带着银两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洪光武就在小安山自己家里边，那整天陪着宁王朱宸濠，又是喝酒又是游玩，总而言之就在府里边转，那可不能出去。这宁王朱宸濠这家养尊处优惯了，他的府上那王妃有着好几十，那现在这家伙闲起来没了事儿了，有道是保暖生淫欲，这家就想起了自己的王妃翠微王妃，心说话，我的王妃翠微到底现在是是生是死，那可是我的心头肉，我的心上人。哎，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自己的心思就和雷德春说了，雷大春一听，哦，合着现在王家千岁是想着小美人翠微，但是现在翠微远在南昌，是生是死也不得而知。这雷德春呢，来找洪王武，我说表哥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那宁王千岁金枝玉叶，王侯一份，这几天有点想着男女之事，
我这表哥，你有没有办法给整个美人就陪着宁王

千岁。洪广武一听，洪广武这个妈呀，心说话，朱宸濠啊，你小子都快见了阎老五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完了，还想着男女私情，我看你就是个酒色之徒，那绝对成不了大事，我没跟着你干就对了。心里埋怨雷德春，是长眼无珠，错保了宁王，走错了道儿。当时洪广武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洪广武就在外边给整来几个漂亮的妓女，领到府上，就给了宁王。这宁王整天里就和这几个女子的花天酒地。又喝酒又调情，说实话，雷德春呐，对宁王朱宸濠也不满。不过他在朱宸濠手下干了多少年了，跟朱宸濠有着一定的感情，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觉得朱宸濠办这些事儿那是理所应当。洪广武提出来，我说表弟呀，我可不能总在家待呢。我要给宁王千岁那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呀要准备出去几天，要聘请盖世四雄前来入伙，再让他们帮着咱们笼络天下的豪杰，咱们共同举事。大春呐，你先在我这府上待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你呀，在这儿享几天清福，哥哥我前去为你奔忙。雷德春一听，还挺受感动。我的哥哥，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洪广武出去，哪是寻找盖世四雄，到外边游山玩水，那就是想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那困在小鞍山，怕他们走了。咱们放下朱宸濠、洪广武、雷德春暂且不提，单说这李祥赶奔南昌府。这一天到了帅府的外边，说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当兵的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面带忠厚。当兵的就说了：“求见我家元帅，有什么事？我有要事要求见元帅，在这不能明言，耳目众多，恐怕走漏了消息，事关重大，麻烦你们二位给通禀一声。”这二位到里边见到王守仁，说外边有人要求见大帅，说有要事相禀。王守仁一听，赶紧让他进来，有人就把李祥给领进了。李祥见到王守仁，往里一跪，参见大帅。王守仁一看，那是个老头，50多岁，一缕山羊的白胡，面带忠厚。你看这个人呢，这面相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是忠是奸，是恶是善，那是好是坏。不有这么句话吗？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脚，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经验，你说有没有道理？您仔细体会，对号入座，我发现说的还颇有道理。现在王守仁那一看李祥面带忠厚，王守仁就问：“你见本帅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就在怀里边把这封书信拿出来。
有这个差官过来把书信接过来。

交给了王守仁。王守仁把封皮撕下去，斩书观瞧，这么一看，王守仁明白了，大帅是喜出望外。现在宁王朱宸濠、雷春有了下落，就在德兴县的小安山，洪广武已经把这两个人给控制起来，看起来这两个人是插翅难逃。那最后李祥又跪下：“大帅，我家主人还有一话让我嘱咐您。”我说：“你有话只管讲。”元帅呀，那雷德春是我家主人的表弟，他说为了避免嫌疑，让雷德春知道他出卖宁王，您抓人的时候就把我家主人洪广武也立居所带，带到南昌，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也让何府上下包括小安山的人知道，不是我家主人洪广武不念着亲情成全了我家主人，希望元帅您能够体谅。王守仁点了点头：“李祥啊，你只管放心，要这样你就回转小安山，告诉你家主人说9月28夜半三更，我就派人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王守仁吩咐拿出100两银子重赏了李祥，这李祥千恩万谢，回转小安山咱不提，单说这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凡这些人给找了。我说各位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有了消息。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要这样的话赶紧就把这两个恶人捉拿归案。他们在哪儿呢？王守仁一笑说：“今天有人前来送信，说宁王朱宸濠、雷德春现在德兴县的小安山洪广武家宅里边，洪员外已经把他们给控制了。我看各位你们就辛苦一趟，我和他定好了，9月28夜半三更，你们就赶到洪府。”捉拿朱宸濠还有雷德春。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这一次赶奔小安山，可不能再让朱宸濠、雷德春逃脱了。王守仁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徐明高，是速作准备，一切事宜全听徐明高安排。带着众位英雄这赶奔小安山，这一天就来到小安山，徐明高做好了安排，这众位英雄要在9月28这天晚上夜入洪府，是捉拿朱宸濠还有雷大春。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3: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啊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2: 啊。
3: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

0: 选择。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1: 哦、还可以这样、
0: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就是说，港澳院校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好处是什么？
0: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
1: 机会
0: ，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

0: 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们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1: 就会
0: 挺高的。
1: 高，
0: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啊。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下，
1: 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 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底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和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涨
0: 啊、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 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去匹配，
1: 对标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
1: 嗯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嗯，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 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副教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啊、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
1: 嗯。
0: 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嗯，
0: 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香港理工大学、
1: 嗯、
0: 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它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
1: 嗯，
0: 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 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

0: 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 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是
0: 倾向
1: 也不一样。
0: 你
1: 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1: 对，
0: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周
1: 啊、下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 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0: U 是吧？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没，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啊，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哎，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 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万5

0: 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万8啊，
1: 嗯，
0: 17万8，那真的是，嗯，每一年啊，4年呢，
1: 四年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
1: 嗯，
0: 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
1: 嗯、
0: 裸分位列啊。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嗯，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嗯，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万8，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
1: 嗯、
0: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
1: 嗯，
0: 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
1: 嗯、
0: 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啊、住宿费啊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啊、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啊、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嗯，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嗯，2025年的啊、
1: 嗯、
0: 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1: 嗯，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哎、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是吧？
0: 嗯，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啊、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
1: 嗯，
0: 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
1: 嗯、
0: 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哎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
1: 嗯、
0: 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
1: 嗯、
0: 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
1: 嗯、
0: 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
1: 嗯
0: 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

0: 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四
0: 宿。
1: 万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啊，这个可能就是
1: 这
0: 他俩
1: 需要
0: 的一个
1: 考虑
0: 区
1: 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就
0: 对，
1: 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申根字样，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
0: 对，
1: 的，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港科的广州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
1: 目
0: 没有
1: 前
0: 招
1: 还
0: 生。
1: 没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是
1: 化。
0: 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在黑
0: 我
1: 龙
0: 们的黑
1: 江
0: 龙
1: 招
0: 江也
1: 生，
0: 投放招生计划吧，
1: 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它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咱们完全是
0: 不
1: 学
0: 确
1: 校的
0: 定，
1: 安排
0: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
0: 了，
1: 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
0: 好
1: 个，
0: 的，
1: 好吧？
0: 好
1: 剩
0: 的，
1: 下
0: 好
1: 的我
0: 的，
1: 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
0: 好
1: 家
0: 的，
1: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 种的多维生物
1: 径。哎，对，三十多种多维生物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哎，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

0: 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
1: 是
0: 师的一句话啊，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五六分、六七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要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完了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
1: 太
0: 且
1: 棒
0: 是
1: 了，
0: 老师的答案啊，
1: 太棒
0: 就
1: 了，
0: 是一下子就恍了，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1: 是的，
0: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话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等
0: 对，
1: 等
0: 就纠
1: 这样
0: 结
1: 的一个
0: 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的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融媒体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啊，继续通过电波哈、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相会在咱单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广播的电波，咱们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相会在节目当中，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第一时间呢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所以说记好了啊，有条件听广播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车载的广播电台，然后甚至一些咱们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有条件呢，只要有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可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及广大的网友分享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那么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想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谁不说俺家乡美啊，聊一聊大美黑龙江啊，因为黑龙江这么多城市，省会城市哈尔滨，还有咱们这个齐哈尔啊、佳木斯啊、大庆啊、牡丹江，是不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逐渐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呢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节目更精彩。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畅游城市间》。
1: 在两年前，去年的这个开春的时间啊，咱们和我们的兄弟台广东茂名台进行了一次并机直播，然后就是用咱们畅游城市间这个名字啊，然后让咱们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都了解到茂名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民俗嘛。你啊啥你不去了吗？咱俩一起主持的是吧，
0: 小茂名的荔枝了。
1: 对，
0: 不知道小平和建如现在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连线，然后呢咱们这个节目呢，这个畅游城市间节目呢，就是想要和咱们的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咱们一起分享这不光是大美龙江了，大美中国了啊，
0: 对对，
1: 这么多的城市啊，和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这么一个节目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文化旅游的种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开始呢，还是从我们的家乡啊，我们龙江开始，黑龙江开始啊。黑龙江呢，玩的很多啊，之前咱们不也提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尤其是这个这几个大城市啊，
0: 对对对，
1: 老百姓咋说叫哈齐木家大是吧？哈尔滨齐齐哈尔那个牡丹江啊，佳木斯大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这排的很有道理啊，车牌号就是 ABCD 啊。你算 ABCD 吗？
0: 是这么排的。
1: A 是哈尔滨的，然后 B 是齐哈尔嘛，哈齐姆、牡丹江是 C， 加是佳木斯是 D， 然后大庆是 E 嘛，是不是这么排的吗？
0: 那咱们就跟大家
1: 捋干来。
0: 对对对对对，哎，先唠唠 B。
1: 哎，
0: 黑
1: B。对，这个齐哈尔，相信都不陌生。
0: 当然了，
1: 就是因为它那地方有一个全国闻名的东西。
0: 你是说吃的还是玩的？
1: 烤肉吗？
0: 我想问你是说烤吃的话就是烤肉，那看的话那就是丹顶鹤。
1: 民以食为天，是不是？
0: 要问客的话，

0: 如果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说啊，如果是客说起这个话题，肯定是烤肉啊。那要是新人说起这个话题，那肯定就是丹顶鹤呀，对不对？
1: 齐齐哈尔嘛，齐齐哈尔就是咱普通的市民百姓啊，一想啊，丹顶鹤大家都知道，齐齐哈尔有扎龙啊，有咱们这个丹顶鹤的保护基地啊。但是啊，一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啊，包括我就没去过啊，我没去过扎龙啊，
0: 自然保护区没去过啊。
1: 哎呀，我这你别提了，我这上齐齐哈尔去了一趟，然后参加我们那个大学同学的婚礼，
0: 嗯，
1: 然后回到市区，然后说这个住一宿，第二天看看丹顶鹤，然后去之后再看看那个吃点齐式烤肉吧，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就发现齐齐哈尔居然没订着酒店啊，这个就是那天就是扎龙的这么一个。这个国际性的这么一个节日叫什么？这个国际什么丹顶鹤保护的这么一个节，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去了，然后，逼得我没办法，我就从齐齐哈尔往回回，中途在大庆找了个地方吃了一口饭，住了一宿，然后在大庆又玩了一两天，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老百姓讲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一提到齐齐哈尔呢，不用想，齐齐哈尔烤肉嘛，是不是？
0: 对，
1: 齐齐哈尔呢这个词儿啊。是达斡尔语啊，因为我身边也有达斡尔族的好朋友啊，就包括这个通过这个他们的讲述，达斡尔语里边就是天然牧场，你这一听你就知道了，遍地牛羊啊，这个里边天然牧场的这个天然牛羊就造就了这个肉质水平非常好啊，养育了咱们齐齐哈尔的这种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生态。因为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一说吃的，你看我都不用看稿啊，
0: 可不是呗？
1: 对，一说吃的，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它是从中国历代美食当中吸取先进的经验。首先，他从满餐里边学了，他从蒙餐里又学了，他又从咱们朝鲜族的同胞那学了啊，又从回族里面学了，又从达斡尔族、鄂温克等多个民族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结合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
0: 嗯嗯，
1: 以主要以烤牛肉为主，然后还有一些烤青菜等等等等啊。这个烤肉啊，齐齐哈尔烤肉有一个特质，叫什么？就这一个字儿非常非常重要。
0: 嫩。
1: 拌。
0: 要先拌。
1: 对。齐齐哈尔你看啊，到所有的挂着齐式烤肉这个牌子进去，肯定都会有家庭拌肉。
0: 啊。
1: 甚至是有的这样是啥呢，
0: 我还真没注意啊。
1: 牛肉搁那块腰秤的啊，咱东北土话叫腰秤，就是这个咱说称的称重的啊。称完之后你半斤肉。人家就是纯肉给你半斤。半斤完之后啊，有一些其他这个香菜呀、圆葱啊这些调料，人后加的。
0: 之后，
1: 对，人家就这个
0: 讲究，
1: 对，
0: 是吧？
1: 葱姜蒜、啤酒的，然后咱们搁油的这种，放的多少，那绝对都是手上有活的，那得看人家厨子是不是？
0: 嗯，
1: 你这玩意儿吧，就中国学厨师吧，特别难，尤其是拜师，你要不跟个十年八年，你都学不出来。一整你看现在的你上小红书啊抖音呐、都告诉你啊，这盐五克啊，味精十克，是吧？咱打个比方，那以前学厨子的时候克是什么单位？就少许啊，微量少许适中，
0: 适量，
1: 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0: 糖少许盐适量，
1: 对呀、你所以说这个盐这个东西，盐你尤其是拌肉这一块，你放少了它就没味儿，放多了它就压肉味儿，你放早了它就肉就老，你晚了吧它味儿还进不去，你还挺隔路这么个东西，是不是？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经典，就是它这个拌油啊，你油少了粘锅，油多了它冒烟，是不是？你仔细想，烤肉的烤盘子，而且它你齐齐哈尔烤肉大多数全是炭火烤肉，你知道吗？很少有电火烤的，就吃的是那种这个炭火香，就炭火烤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你先拿块牛油，把这个铁板给它擦干净了，让肉这个不粘锅，滋滋有味儿，直接变色，再一翻个，再滋滋一响，嘎，直接蘸上烧烤料，哎呦，这家伙，哎呦，内里鲜红，然后吃。也是最最最最最最嫩滑的时候，那里边那个鲜红不是不熟，也不是血啊，那是血鸡蛋白，那个是绝对是有营养的啊，不用担心， 就是你这个你吃完之后那个味道口感特别特别棒，就是里边那个料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做吧，你得搁芝麻，你搁孜然，你搁辣椒面，搁盐，完了还有那个卤果大桃酥，咱们这个粉碎了之后搁里边，你知不知道搁里拌的那种
0: 啊，那叫卤果
1: 啊，就是大卤果，卤果就是那个方形那个桃酥，就是圆的那个，把它搓碎了就是、
0: 嗯、
1: 就是咱那个烧烤料嘛，
0: 蘸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这个哎呀
0: 这吃的太有研究了、哎、
1: 啊，这

0: 节目开始20分钟了，我这说齐齐哈尔还没引到咱们旅游上呢，光说吃了是不是、啊？
1: 不，我听你说这些，我有一件事特别好奇哈。那如果吃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的时候，除了牛肉是它最有代表性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呢？
0: 我不吃别的，我不吃别的，
1: 收到。
0: 对呀、啊，就是最好吃的就是2年的小牛，
1: 哎、
0: 啊，不要当年太贵，你知道吗？2年牛肉的这个肋条，上脑外脊胸口，哎呀，肥中带瘦啊，哎呀呀呀，哎呀，这烤肉啊，当然它里边也有青菜啊，但是这个男生嘛，可能跟女生的区别就是女生愿意吃点青菜呀、啊，
1: 怎么也得吃
0: 烤地瓜片啊，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们愿意吃烤点鱿鱼、烤点火腿肠啊，这个都无可厚非的。烤点牛蛙呀，但是在纯粹的这个肉食动物，尤其是老爷们的眼中，这都是异类，你知道吗？就是牛肉啊，就是牛肉。
1: 这回答的特别好，我也吃别的，
0: 就是牛肉，主要就是吃牛肉。你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就是以牛肉为主，
1: 懂了？
0: 羊肉很少，然后去你会发现五花肉就猪肉也很少，这个猪肉。烤五花肉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算是咱们这个普通的汉族烧烤用的多一些，和朝鲜族烧烤用的比较多、
1: 哦、
0: 朝鲜族烧烤它的就是烤那个
1: 五
0: 花肉，人家的五花肉还不是薄片、
1: 嗯、
0: 厚的厚五花肉、
1: 哦、
0: 啊，擦锅，尤其是你旅游的时候，你就到这个韩国去旅游的时候，他那边去锅边还有那个槽往里倒鸡蛋液，然后去之后烤着

0: 咱就不推荐了，你上网一查，什么什么谁谁家谁谁家的，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对对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马家老金家的，这好多好多啊，里边那个各种各样的，是不是、啊、你这现切的秘制的拌肉的，是不是、啊、然后服务员的没有的，然后那个这个老金家的就是肥牛了风干肠了，那都是韩式的了，是不是、啊、老刘家那个就是这个烤腰子了，是吧，哈，这个黑椒的了，这就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啊，还有老吕家的啊，这老吕家那个相对来说装修就好一点了，就比老马家那个装修这风格能强点，还有老林家的那种，哎呦，这你就说吧，基本上很少有踩雷的，味道口感都不错、只要肉好，你会发现烤肉这个东西只要你肉好，哎，都不错啊，这个说半天了。说半天肉了，说半天吃的了、啊、回归吧。
1: 是不是得说说丹顶鹤的事儿了？
0: 对呀、啊，除了齐齐哈尔的烤肉，一想到这个齐齐哈尔就想到烤肉之外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丹顶鹤。
1: 嗯，
0: 哎呦，丹顶鹤，丹顶鹤的故乡吗？
1: 可没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是不是？
0: 我没进去过。
1: 啊，你说了，对对对，
0: 对，
1: 没
0: 我没进去
1: 过，
0: 就是，但是我去过是没进去过，但是齐齐哈尔我去过，而且去的次数不少，包括龙沙、铁峰啥的，这个弗拉尔基我都去过，就是那个进去的这个没进去过，所以说呢，稍微呢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扎龙。正常离市里边不还有个20-30公里吗，是不是 啊，
1: 嗯嗯嗯
0: 啊，据我了解是吧，啊，而且去年的时候我记着好像就变成5A级旅游区了，去年咱们黑龙江这个文旅这个宣传的也很到位，记着好像是去年末啊，去年末的时候宣布成为5A级旅游区了、然后那个里边呢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对，什么时候成的5A级旅游区我不清楚哈，但它现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确实是5A级旅游景区，而且呢现在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湿地名录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是在去年前年11的时候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
0: 啊，
1: 在我印象中扎龙我去过3次，最近的一次是前年11的时候，这个自然保护区里边呢面积非常大，而且整体它都是以湿地的形式出现的。
0: 对，那可不是嘛、快半个世纪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整个人活动的区域哈，你感觉呢就是多数呢人的行走路线是在栈桥上啊，或者是在这个很小的小岛上啊。
0: 明白、
1: 而大部分它的这个环境呢都是适合于丹顶鹤生长的，而且在当地啊，在自然保护区里呢，这个丹顶鹤是俗称散养的状态啊，人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而丹顶鹤呢，它是溜达着的。
0: 明白了，这是屯子里叫溜达鸡，咱是溜达鹤，养哪溜达，是不是、啊？就是
1: 它是可以自由飞的。

0: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一个小小文创商店，我在那儿买东西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小胸牌，上面带尼克的小
1: 胸
0: 牌，
1: 啊、
0: 胸
1: 标的那种，
0: 对，我买那个胸牌的时候呢，大概也就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就有一只丹顶鹤，
1: 嗯，
0: 它也不怕人，它就在那儿，有些小朋友呢试图去靠近它，它也不走。
1: 嗯、
0: 啊，非常友善，非常亲和啊，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儿走啊，走来走去啊，一会儿在地下找点吃的啊，东张西望啊什么的，然后大概几分钟之后他就飞走了啊。整个这个丹顶鹤呢，它和人非常亲近，而且自然保护区吧，它这个组织的也是比较好的，每天会固定在几点钟的时候会有丹顶鹤整体的一个放飞。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看过视频
0: 啊，对对对，
1: 哗也是过去了，就是那种，
0: 对、
1: 啊，
0: 这时候呢，他会把游客集中在一个区域，游客
1: 观景呗，是不是？
0: 对对对，游客都知道嘛，这个时间是要有这个丹顶鹤的放飞的，大家都在这个观景台这个位置，然后到了几点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组织，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吧，反正不在大家聚集的地方，我们能够听到哨声啊，然后这个丹顶鹤就好多好多一起从头顶上飞过。啊，这个大家呢，很多人都拿起手机是拍照啊，还是录像什么的哈。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我孩子说，咱不录，你就用眼睛看，把它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1: 就记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深深的刻进你的脑海里，然后其实说这个藏进你的心里，看见过，哎，那种感觉，
0: 嗯，
1: 尤其是鹤挺大呀，你知道啊，
0: 对，
1: 就是挺大的。这个全世界的鹤类啊，总共就15种，
0: 啊，
1: 中国就占9种，扎龙里边就有6种，
0: 哎呦。
1: 你6种15，6除以15，40%，40%的各种都在扎龙保护区。你会发现扎龙很了不起啊，是不是？
0: 可真佩服你这知识学的真杂。
1: 不，真是啊，真是因为鹤比较少，因为扎龙里面呢、嗯，我曾经看过他们的一个文章写的，
0: 嗯，
1: 这扎龙保护区里鸟类有260种啊，17目48科啊，重点保护的鸟类就35种，然后咱说呀。真是啊，这个现在据我了解，全世界里边现存的丹顶鹤就2000来只，咱扎龙就消了小400。
0: 哎呦，是吗？
1: 占全世界的1/5。
0: 现在已经这么稀有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可能是因为身处黑龙江，没有感觉到丹顶鹤这么稀有。
1: 因为它已经变成全球的这么一个濒危物种了，
0: 嗯，
1: 就得亏有扎龙。咱们呢去之后，因为这个中国人讲究啊，咱们这个顺其自然，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的这么一个痕迹，让它自然孵化，壮大种群，然后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说近2年，你发现扎龙有吃有喝，是吧？生活的还好。所以说呢，它能够放下这个一些这么一个戒备的心理，进行一个繁殖。有些动物就跟人一样。他有危机感，你像人似的，你连饭都吃不饱呢，你还寻思找媳妇儿，你还处对象，你还生孩子，你不是特别可能，是不是？
0: 嗯，
1: 你只要实现了这种有吃有喝，然后住的非常完美，是吧？你冬天还有人给你交包费，是吧？是吧？然后你开始了你就开始研究这个繁衍生息了嘛？就现在这个鸟类其实也是这种状态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到那里边去看一看，走一走啊，里边不光有鹤。有狼，有狐狸，有狍子，有獾子，有黄羊，然后里边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老百姓讲话叫蛤蟆，就咱说蟾蜍啊，爬虫、蜥蜴、小乌龟是吧？各种各样的鱼类。
0: 它是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以主打丹顶鹤、以丹顶鹤为主的一个小型动物园。它虽然没有咱们阿城那个动物园，就是那么综合性，没有那么。
1: 阿城那叫动物园。人是保护区
0: ，对对对对。
1: 那你阿城动物园拿出一样东西来，全东北都没有，狮子
0: 啊，
1: 没有啊，咱东北也没狮子，中国狮都在好几百年前不就灭绝了吗？就是咱们那个，就是以前门口摆那石狮子，那就是中国最早的狮子的形象，在中国，但是后来都灭绝了嘛，
0: 啊、
1: 是不是？你看公狮子底下踩个球，母狮子踩个
0: 小狮子，
1: 是不是都知道是吧？那你。北方地区没狮子，狮子非洲是吧？咱这有老虎，还有东北虎，还没有华南虎，是不是？
0: 嗯，
1: 你所以说它那个综合性的动物园那里面的动物，它是全国范围的乃至全世界范围这么一个交流，肯定是比较丰富。
0: 嗯、
1: 作为一个科普，孩子们一去看啊，这是狮子啊，这是大象是吧？啊，那大象咱北方也没有啊，是吧？
0: 还真是。
1: 咱我从小啊知道的动物，不是说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的，我知道熊，知道狼。 知道路，
0: 核心路的动物园里有是吗？
1: 不是，小时候山上有啊，
0: 有
1: 这个知道

0: 好吧，是不是啊？然后知道知知那个路知道了，大马路知道梅花路是吧？那河行路动物园那是后期就，后期晚上也不管了，就是晚上它
1: 啊，是吗？可以随便进吗？
0: 随便进，但是
1: 这我
0: 动物
1: 真
0: 不
1: 不
0: 都
1: 知
0: 回
1: 道
0: 窝了吗？
1: 啊。那
0: 你
1: 对，
0: 啥也看不着了，你知道吗？旁边在跟前住，我有个同学，他家就在河行路那块住嘛，旁边那个沟旁边的那个小区在那里边，没啥事的时候晚上也可以进去，进去就只是。没动物了，你去干啥？就上
1: 就
0: 里
1: 是
0: 溜
1: 溜达
0: 达
1: 溜
0: 溜
1: 达，
0: 达溜达了，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
1: 跟
0: 说，
1: 大家唠了这么多，加隆自然保护区的事儿哈，扯
0: 对，
1: 远了。
0: 就是
1: 其
0: 到
1: 实，
0: 达隆，
1: 对，
0: 这挺有意思的，去看一看。而且，我看了这个咱们这个扎龙的这么一个文旅的号顶上写着，顶上啊里边有好多，你还能看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跟鹤的这么一个录像的这么一个电影，登望鹤楼。然后看这个水禽繁殖这么一个湿地，然后龙泡子就是扎龙南湖大泡子，西沟子是不是就是这个名儿吧？就是很东北啊。然后和扎龙养鱼池，你还可以看到雁、鸭、鹅，是不是啊？鸥、哦，是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九间房大厂子？你这是纯沼泽看的鹿，我说那个白鹿那个鹿。就是
1: 哦，我知道那个鸟。
0: 对，鹿底下加一个鸟，那个这个环啊，环类就是朱环那个环类是吧？那种群巢类啊，獾啊，这个鹳啊，等等等等都有啊。就是獾这玩意儿挺讨厌，你知道吧？我就特别讨厌它，因为它不是鸟，你知道吗？獾子有的时
1: 哺
0: 候
1: 乳动物那种。
0: 它，对，它没啥事的时候它吃鸟是不是啊？它跑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大自然里边很奇妙，就是。就跟相生相克似的，你肯定它是自然的这么一个生物链当中的一环，你不可能，
1: 对。
0: 你这是你虽然说保护它，人家也自然栖息，你就把它的威胁，你用人工干预把它杀掉，不可能，是不是？
1: 生物
0: 也有，
1: 链不能断掉。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啊，你到那儿去啊，也很方便。据说齐齐哈尔飞机场到扎龙保护区30多公里，然后开车也就40多分钟，公交车呢也有。火车呢也有换站，是不是？然后交通呢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然后这个从齐齐哈尔走呢，说 G10 绥满高速啊，S19 嫩泰高速直接到市区里边，沿连通大道前行2.5公里，左右左转，呵呵，你听说？左右左转。进入齐拉公路前行22公里，直接到扎龙咱们的保护区，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鹤啊！不光是看鹤，里边呢也是放松休闲的好去处。然后最重要的是，看完鹤，咱们还能整顿大烤肉啊，吃着这种最原汁原味的天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牛肉啊，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样吃的吧，在
0: 哎。
1: 扎龙自然保护区里边，它的那个文创雪糕、文创冰棍儿还是挺值得大家去吃一下的。我记得是15块钱，记得不太清楚哈。就是它那个里边的文创雪糕呢，是丹顶鹤的形状，你把它包装打开之后，是两个丹顶鹤，它那个脖子互相穿插着，然
0: 啊，
1: 后向天而鸣的那个造型，非常漂亮。
0: 嗯，
1: 那是它的文创冰棍儿，而且丹顶鹤这种动物呢，我记得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找了一个讲解员，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丹顶鹤的习性啊、故事啊等等这些。丹顶鹤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是终生一夫一妻制。
0: 嗯。
1: 如果一只先没有了，那么另一只呢，它一定是会孤独终老的。
0: 明
1: 所
0: 白。
1: 以那个雪糕啊，它是做成两个丹顶鹤，都是仰天长啸、向天而歌的那个造型，而且两个丹顶鹤的这个脖子是互相穿插着的，造型也非常漂亮，寓意也很好，味道也很不错。所以呢，咱们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出来的时候啊，您买一根冰棍吃啊，然后再去吃烤肉，感受一下它这个挺好的。
0: 对，就是那个间隔时间稍微长点，别吃拉肚子，是吧？但不是说食材不新鲜，这一凉一热嘛，刺激的，是不是？咱说了，关键齐齐哈尔，我突然想个事儿了，你知道吗？齐齐哈尔龙江县，你忘了吗？
1: 那我怎么能忘
0: 龙
1: 呢？
0: 江
1: 我还
0: 和牛，
1: 你想的就是这些。
0: 又说
1: 不
0: 到
1: 是，
0: 牛
1: 你
0: 肉
1: 先
0: 了，是
1: 打住
0: 吧？
1: 哈！我告诉你，我想的是什么？齐齐哈尔呢有富拉尔基
0: 哎，
1: 重工业基地，
0: 富拉尔
1: 对不
0: 基
1: 对？
0: 区啊。
1: 哎，齐齐哈尔呢还有富裕县。
0: 有，
1: 富裕县、克山县、繁荣乡，那这些呢，都是在咱们齐齐哈尔能数得上的一些地方
0: 对，因
1: 啊。
0: 为这个我父亲啊，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克山科东往那边走啊，然后去之后在那块儿这个居住过啊，不得不提到当地有一种罕见的地方病——克山病啊，也就是也有说。

0: 我叫龚心凡啊，就是说啊，
1: 哎呀，你
0: 这个对这个之前土招就是夹碱面放血，但是这种土招呢，只是有几率啊，有几率能治好，但是几率特别低啊，就百姓采用。但是后期呢，出了一个万家生佛的人物啊，这个于文翰于院士，这个是我爷爷啊，是不是啊？这个得从哪儿论啊？从新月老师那儿论，你知道吧？攻克了咱们这个啊地方病，确实是这得提啊，是不是？知道吗？
1: 这个呢，
0: 你爷爷不就是我爷爷吗？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这个地方呢，虽然在咱们黑龙江排首先是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啊，但是它的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原来是省会啊。
1: 当然了，对，原来叫龙江，
0: 对，原来是省会啊，
1: 嗯、
0: 我才反应
1: 原来是叫龙江县，还叫龙江市来着。
0: 对，之前省会嘛，
1: 对，
0: 而且咱再往上追溯的时候，就是这个清朝的时候，不就是黑龙江将军府吗？说在
1: 这
0: 边吗？这
1: 可以到齐齐哈尔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齐齐哈尔最有代表性的烤肉和丹顶鹤。
0: 对，
1: 但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包括下面的区呀、啊、县呐、啊、工业重镇呐、啊，哎，都是咱们齐齐哈尔非常有代表性的，值得大家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地方。
0: 确实是啊，咱大家就先说个扎龙吧，先说到这儿。
1: 好，
0: 烤肉的篇幅占比例比较大啊，这个大家消化消化，然后有机会呢到齐齐哈尔旅游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也很好，很完美的，知道吧？因为那种现场看和你在电视上看截然不同。
1: 嗯，
0: 那羽毛还白，是不是？脑瓜盖还一撮红，是不是？哎呦，你看完之后感觉特别特别好看啊！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畅游城市间哈。那即日起，咱们的节目呢，不仅仅和大家一起聊咱们哈尔滨的文旅啊，哈尔滨的美食，我们还可以带着大家走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到省内去看一看，到国内去看一看，到咱们兄弟城市啊，都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文旅啊，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呀、经济呀、美食啊、人文啊各方面的特色。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啊，黑币，
2: 对，
1: 黑币，齐齐哈尔俗称黑币。
2: 咱们老规矩就是跟大家欣赏一下咱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2: 这非常短啊，这确实是啊。这个咱们刚才听的这个别尔科夫斯基的这么一个大楼，
1: 但
2: 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跟邢云老师呢，我们两个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录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老建筑，
1: 是
2: 不是啊？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进行一个收听啊。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

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岗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琦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每天下午的电波当中，带大家一起乘坐着我们的应该说是云空间吧，一起畅游祖国大江南北。
2: 确实是，今天畅游的是齐齐哈尔，但是没畅了啊，这没畅了，就说了俩事儿，一个是烤肉啊，这个和牛烤肉，一个就是扎龙保护区丹顶鹤，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有限制，大家都知道。你想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介绍一座城市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的，那你这个那得碎片化到一定程度，我们只能挑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告知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是不是？那么简单来说，那你说你最著名的就一是烤肉老百姓想，二不就是丹顶鹤嘛，是不是？简单的跟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的广大网友朋友们来聊一聊，是不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是也没接下来的时间了，这一抬头一看表，这基本上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
2: 了、啊、
1: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陆陆续续的走很多城市，聊很多城市的风情啊，还有这个美食啊，包括人文历史啊经济等等，这些都会和大家一个一个的去聊到，
2: 进行聊到，是吧？别着急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叫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记好了吧。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节目先进行到这儿。明天啊，明天呢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 FM90.4 AM837 啊，继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关注。咱们时间关系呢，今天先进行到这儿，明天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

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留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四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藏得。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是一段旅行，有的时候会是晴空万里，有的时候却是乌云密布，有的时候是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却是羊肠小道，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却狂风骤雨。人生道路坎坷，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人生的答案在自己的脚下，从来都不是书写在纸上。所以哲人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生活是一张大试卷，上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题，等我们做完，他自己自会判分，得出结果。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感受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生活总是爱捉弄人的，总是给我们出各种难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掉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我们回想一下，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题：你站在网吧的门口徘徊，是进去还是回家？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有了成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生活又给你出了一道考题，是继续努力迎接下一步的成功，还是止步不前，只要现在的荣誉？生活真的是处处有考场，生活也处处有考题，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逃避，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所给出的答案。

生活无疑是茫茫大海，而人生好比大海上的风帆，每一卷风浪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只要风浪没有掩盖心中的热火，就没有失去前行的资格。人生处处是考场，真正测试的是那份永不磨灭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不要惧怕考场，而是要鞭策自己如何考出好的成绩。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也来感悟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我们思考一下，确确实实如此。不管现在你的年龄多大，相信你都在经历着或者经过着无数次的考场的考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拿着笔在试卷上作答，而是处于心灵的考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一种考验。那么您通过每一场考验了吗？

0: 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让我们自由挥洒汗水，也有自由奔跑，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吧。
1: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能让自己尽那样的一份力量，也可以让自己充满着这样前进的动力。我是佩涵，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通过这样的一首首，亦或动听，亦或坚持，亦或是向上，亦或是勇敢的歌曲，我们也通过一段段的人生考场当中感悟到的文字，也来书写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从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开始，考试就随之开始了。知道人生在每个过程当中都会有着不同的考场，其实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有一张张的考卷接到自己的手里，而这样的考卷也看我们如何去作答，而试卷上也总会有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我们说选择题又往往都是单向的选择，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人格还是物质上的一些诱惑，是坚持还是放弃，是宽容还是计较，都需要你认真的思考，答上慎重的一笔。所以在人生的答卷当中，我们的选择题也只有每一次你能正确的选择才算是过关，也才是让自己正确行走下去的更好的答案。

说到人生的考题，我们说选择题需要让你来纠结，甚至是要选对方向，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人生的考题当中，自然也会有填空题。对于填空题，我们应该用的就是青春，我们的生命，去填补上那每一处的空白。在考场上，考场的规则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你作弊，无论你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终将会被人生的监考官发现，将你除名。为了不被淘汰，请用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脑来做这些试卷。人生处处是考场，请对考场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考试结束后，你能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加油了，我努力了，我没有愧疚，我也没有遗憾。”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考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岁月留声》将继续陪伴着你的生活。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赛孟尝的徐明高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领着各位英雄赶奔小鞍山，要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这些人来到小鞍山，到小鞍山这儿可没敢出头，怕的是打草惊蛇，惊动了雷德春和朱宸濠，白天就把老洪家这个地理位置找好了，准备晚上是捉拿朱宸濠。等到雷德春和朱宸濠那也睡着了，这样动手比较稳妥，另外也免得让其他的百姓那看着心惊肉跳。徐明高等人商议好了，夜半三更一起动手捉拿宁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洪广武，这洪广武啊，把自己几个好兄弟，一个叫盖天忠、盖天义、盖天仁、盖天雄给他找了以后，今夜晚间呢就陪着宁王在这喝酒。因为李祥回来禀报洪广武说，9月28的晚上半夜三更捉拿朱宸濠和雷德春。洪广武一想，为了好抓，干脆就把这俩人灌醉了，到那时抓他个老实。这洪广武把盖世四雄请来，在自己家里边盛排宴宴，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这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吃，整了一桌子。盖世四雄已经知道洪广武的用意，在酒席宴间之频繁的敬酒，就给宁王千岁在这刷漆，说宁王千岁长得龙眉凤目，一看那就是帝王之相，有九五之尊这个派头，您将来肯定能当皇上，是富有四海。虽然前些时您让王守仁给打败了，这没什么，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现在洪广武把我们哥四个请出来，我们哥四个还不是吹嘘大话，就凭我们哥四个的本事福保宁王千岁，要想打败王守仁那易如反掌。我们手下将近有10000人。雷德春一听也十分高兴，宁王听完了，两只狼眼又闪出了凶光，也这样的话，哈哈，看起来我朱宸濠那还能东山再起，我这四位英雄 再加上洪将军，等孤王真是要是登基坐殿以后，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那紫袍金带我全封你们一字并肩王，到那时咱们同享富贵。盖世四雄心说，你呀、啊、想富贵你想错了，今夜晚间呐、你就被祸遭擒，让人家押到南昌，那可能你就见了阎老五了。这哥四个频繁的敬酒，就把这朱宸濠给灌的是酩酊大醉。最后这朱宸濠就看着这盖世四雄全都拔个脑袋，那是晃晃悠悠，洪广武啊还在这频繁的敬酒。这雷子春呐、那好酒量。洪广武啊跟雷子春说，我说表弟呀、这一次是多亏了你了，把宁王千岁带到我这儿，要没有你的引荐，要没有你，我能结识宁王吗？你呀、也多喝两杯，以后咱们哥俩同殿称臣，那共保宁王，咱们还得多亲多近。雷子春把酒杯端起来，那咕咚咕咚啊，跟印驴似的，喝了好几大杯。盖世四雄也给雷子春在那刷漆，说雷将军盖世的英雄，武功绝伦，那谁能比得了您？就是原来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也未必比得了将军。将军，您这样的韬略，您这样的武功，保着宁王千岁，宁王那没问题。要想推倒正德皇爷，我看他易如反掌。将来呀，您就是宁王驾前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那是国公之臣。我看您呢，那印堂发亮，将来肯定能当显官，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把雷子春

悠悠。红光武一看差不多了，现在接近三更天了，他知道徐明高等人那一会儿就前来行刺。这红光武让盖世四雄扶着雷德春还有宁王到窝里边前去休息，这盖世四雄就出来也埋伏在雷德春还有捉陈豪那房间的左右，也怕徐明高等人真要是抓不住这雷德春和宁王，他们好出手相帮。盖世四雄怎么埋伏，红光武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慕容真、徐清、包兴公、薛寿、罗继芳、王能、李武、周香帆、杨小房还有武天雄，这些人来到了红光武的府上，摸到了宁王朱宸濠和雷德春这两个人的住所，他在房上是侧耳倾听，那就等着雷德春还有朱宸濠那睡熟了以后，他们往里这一冲抓个老实。咱们不说这些人在外边如何的埋伏，再说朱宸濠和雷德春，朱宸濠的酒那喝的不少，这家伙立了歪斜晃晃悠悠进入了自己的卧室。雷德春呢，本来呀和他不在一间，今天宁王看着雷德春，我说大春呐，今天我觉得我的眼前是直冒金星，我这浑身上下这全不舒服，我脑袋嗡嗡作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我眼前还看到很多的黄金，看到很多的白银，有的时候还看到我爹宜春老王，又看到了翠微王妃，难道我是睡着了？没有啊，那为什么白天你就做起梦了？我这心惊肉跳，今夜晚间会不会出事儿？这宁王就和雷德春说，那徐明高等人心里话，看起来朱宸濠可能还真有感觉，我们一会儿下去以后就把你这头猪妈金头龙二背四马倒村蹄给你捆好了，借到南昌城，叫在正德皇爷面前，我估计正德皇爷就得把你扒皮草院点了天灯。朱宸濠心惊肉跳，因此他不让雷德春走。我说大春呐，今夜晚间你得陪着我，我觉得哎呀我这心里不舒服。雷大春看着宁吧，王家千岁，你呀是酒喝多了啊，酒喝多了以后你神志不清，包括雷德春，今天我也觉着不舒服，我的浑身上下这皮肤我觉着发紧，另外脑袋后边直冒凉风，难道一说今夜晚间会出事？雷德春转面一想，不可能，红光武是谁？那是我的亲表弟，那是我姑姑的儿子，他能倒卖于我吗？再者一说，他现在把盖世四雄给请来，那口口声声红口白牙和我们说好了，要福保宁王千岁成其大事，那宁王也表示自己登基坐殿以后封他们一字并肩王。人活着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酒色财吗？真要是当了显官，那要酒有好酒，那要钱没得说，只要有了势力那还愁钱吗？那还愁美女吗？

这是千载难逢升官发财的机会。我觉得洪广武绝对那不会推辞，也不会倒卖命了。因此雷德春呢，那佛事的朱宸濠那躺下，朱宸濠往那一躺，这酒喝多了，时间不算太大，这鼾声如雷，真好像一头大肥猪一样啊。哎呀，这鼾声都传出老远去。雷纳春一看宁王睡着了，自己的旁边这张床宽衣解带着，雷德春也上了床。这酒要喝多了，人很快就睡着了，雷德春也不例外。躺在床上起初的时候啊，还在想事儿，没过几分钟，雷德春也进入了梦乡。徐明高等人在外听，一听雷德春和朱宸濠的呼噜，好吗？打得震天响，真是此起彼伏，两个人互相应和。徐明高一点头，当时慕容珍、徐明高、徐清、包兴国、徐寿这几个人由打屋顶上跳下来，那轻功那全都挺好啊，在高房落下来，就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当时慕容珍心上啊，为了抓个老实呢，我还用我的鸡鸣五谷断魂香，我先把这二人呢给迷恼了。当时慕容珍来到窗前，用那宝剑尖一点这窗户纸，就给点了个小孔。这声息那可不大，那一般的人绝对听不见。没成想这雷德春呢，这酒喝多了，那酒喝多的人都有经验，他叫水呀。雷德春醒了，那就听这窗户纸咔吧，当时雷德春把眼睁开。雷德春心说啊，难道一说要有事儿？这雷德春就喊了一声，什么人？当时慕容珍心说呀，没睡着呢。徐明高一看慕容珍，两个人一时眼色，心说干脆往里闯吧。这慕容珍呢，一推着窗户，他们可都是武林的剑客，窗户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一推就成咔吧去了，那就把这窗子给推折了。徐明高、慕容珍、徐寿、包兴公、徐庆这五个人，那飞身枪嚓嚓嚓嚓嚓嚓，由哪外边就窜进了，手里边抡着刀，提着剑，寒光闪烁呀。这徐明高和慕容珍两个人知道，这雷德春只要被拿获，宁王朱宸濠那就好办了。因此这两个人来到雷大春的床头，把雷德春现在吓得魂飞天外，心说话，哎呀，是真出事儿，一咕噜身啊，连外衣全顾不得穿了。他伸手啊想摘旁边的宝剑，徐明高能给他这机会吗？那徐明高往前这一冲，手中归零七宝刀寒光一闪，唰起就到了。雷德春现在也急了，你手里没拿着宝剑，他把自己的左手往前这一磕，那还有个好吗？就那咔嚓，就把雷德春的左手斩掉。当时雷德春惨叫了一声，哎呀，雷德春那一叫，宁王朱宸濠啊在被窝里边把眼睁开，一看他旁边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手掐着宝剑，手拿着大刀。当时朱宸濠在被窝里边嘟嘟嘟嘟，那就哆子成一个了，都起不来了。

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今天我雷大春是山方决定。现在雷大春呢，这左手也没了，鲜血直淌。这穆中真的宝剑呢又过来了，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我雷大春这条命今天是保不住了。这雷大春呢，一伸右手把枕头抄起来了，用枕头去迎穆中真的宝剑，这宝剑正砍着，噗，这里边的荞麦皮这全出来，噗，满天之飞呀。雷大春一咬牙呀，心说话，倒霉呀，真倒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把我出卖了？他正想这事儿呢，徐明高心说话，不能让他死了，得抓活呢。归零七宝刀的刀尖子照着雷大春那腿上就给了一刀，噗，雷大春一声惨叫，穆中真的宝剑也没有向他致命之处扎，就在雷大春的腿肚子上又给卯了一剑。雷大春再也站不住了，哭通一下子就跪下。这徐明高穆中真拿出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就把雷大春是绳捆上绑。那朱宸濠在那床上在被窝里趴着，那突突之哆嗦。这包兴公一伸手就把锦被给他撩开了，这朱宸濠这家伙还裸睡，哎呀，一丝不挂。等把被子掀开，朱宸濠这身白肉这全露出来了。就见包兴公喊了一声，我这宁王千岁，这回你也走不了了。就把宁王朱宸濠是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要知雷大春和朱宸濠能否活命，您是单听下文。伏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等人来到小安山，到了洪广武的家中，就把雷大春和宁王朱宸濠给抓住了。现在雷大春他不明白是谁给王守仁送的信儿，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洪广武？那不可能啊！这宁王朱宸濠现在把脑瓜一低，知道自己这彻底玩完，东山再起不可能了，马上就要见阎老五，见那正德皇帝，他能有好吗？现在朱宸濠啊，把脑瓜的一低，双打的茄子蔫了，往日的威风是一扫而光。就在这时，那其他几个人也把洪广武五花大绑也给绑起来了。徐明高他们用手点指，我说洪广武啊，你好大的贼胆呢，那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大春，国家的反叛乱臣贼子，想着推倒当今的万岁，谋朝篡位，你也把他们二人藏在家中，犯下了死罪，说不了讲不起，跟着我们赶奔南昌城，到底你是活是死，见了我主万岁，有万岁定夺。这雷大春一听，哦，那看起来不是我表弟洪广武把我们出卖了，肯定是另有他人

到南昌报了信儿。这也是生有处，死有定。看起来我雷子春是完了。雷大春把脑瓜一低，我死了，现在我把我表弟洪广武一家也给搭上了。你说雷子春还能说什么？徐明高就把这三个人打囚车装木笼，这就回转南昌城。这些个英雄是无比的高兴，心说啊，总算把朱宸濠是彻底给铲除了，这一次宁王的叛乱可以说是烟消云散，咱们可以边敲金凳响，且唱凯歌还。你说这些英雄能不高兴吗？徐明高等人就押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洪广武，押着囚车木笼，由那小鞍山赶奔南昌城。这些个英雄心里边异常的高兴，押着囚车木笼正往前走，要路过了一片密松林。这片松林嚯，十分的茂盛，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呀。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旁边这些英雄，我说各位呀，你看前面一片树林没有，咱们可多加小心，有道这逢山有寇，越岭藏贼，咱们加点小心。罗德罗继芳说话，我说大哥呀，你也太你的小心翼翼，现在宁王朱宸濠已经服了法了，让咱们给抓住了，那还有什么匪患？我就不信还有什么贼寇敢接的宁王。接宁王干什么？这宁王犯了大罪，接宁王救宁王，那可是抄家灭门，那估计连祖坟都得给刨了，谁有这么大胆子？罗继芳的话是刚说完，就听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徐明高看了罗继芳，心说罗继芳啊，罗继芳，你这张臭嘴，你呀、啊、得不得得不得，总在这说话，这回你看怎么样，还真来了喽啰兵。就见一下冲脱有20多号人，这20多号人一个黑色的绢帕罩头，全都是轻纱蒙面，手里边拿着尖翅雁翎刀，正中央有个漂亮的小伙。就见这小伙呵，那长得是真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海下三绺的短墨髯，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肋下配着宝剑，脚上蹬着鹰个底儿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这小伙是傲骨英风，但是给人们一种感觉，那么有一种酸狂之气是直冲霄汉。一看这个主啊，也是性交气傲之人。这徐明高看了看来人，又瞧了瞧自己，这些个兄弟，我说各位护好了囚车，待余兄上前搭话。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对面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你可知道木龙囚车里那押的是谁？就见这个人点了点头，这后边木龙囚车里押的不就是雷大春和宁王朱宸濠吗？我说徐明高啊，你把你的狗眼睁开，这几年不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我和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你以为有打压

扬州府太平村，你一走了之，我的冤仇就完了吗？徐明高上眼下眼，仔细看了看这个主意，原来是扬州府南门外李家庄李廷亮的大儿子李文忠。有人说李文忠怎么到这来呢？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过，李廷亮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让徐庆一支箭给射死了。结果徐庆的箭上有字儿，有这么一个"徐"字。结果呀，那李廷亮、李文忠就认为这徐明高杀死了李文孝，再加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三个人在扬州府解救方国台的时候打了这个李文孝，因此李廷亮是恨透了徐明高。那曾经派的净空大师，就那铁头僧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让一枝梅给杀了。徐明高从那以后就远走他乡，这些年又大破金山寺，大破赵王庄，赶奔西北去平安化王朱士禄，那现在大破飞飞镇，这徐明高名声大振，可就气坏了李文忠。李文忠心说，好啊，现在徐明高是声名显赫，这家伙将来再当了官，那还了得？那老徐的脸就露到天上，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是越来越难。我看现在就应该赶奔南昌，找机会就把徐明高杀了。李文忠啊，这人确实也有本事，武艺超群，不过这人性骄气傲，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就这样，他就由打扬州出发，带着李府的家人来寻徐明高。那最后李文忠一想，不行，就我李文忠自己要想斗着徐明高，那未必斗得了。因此啊，他就转路赶奔江西的龙虎山，到龙虎山上要找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他授业老恩师那可了不得，乃是一位世外的绝高手，人送绰号是一压九州，气吞华夏，盖天第一手，复姓司马，单字明玄。司马玄收了李文忠这个徒弟，李文忠对司马玄那是毕恭毕敬。李文忠家里边又有钱，因此时常的来到江西龙虎山孝敬自己的恩师。李文忠一想，这一次我要赶奔南昌，要杀这徐明高，要以我自己之力，那未必斗得了他们。那并且徐明高现在有很多人保着他，又听说和旗舰十三生那关系挺密切，再加上慕容真等人，我看呢，我未必杀得了。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上一趟龙虎山，把我老师司马玄请下来。只要我老师的一下山，慢说一个徐明高，就是十个徐明高也打不了司马玄。我兄弟这仇不就报了？我爹临死以前就闭上眼了，要不然我爹李廷亮那整天嘟嘟嘟嘟嘟嘟，那催着我给我兄弟报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重礼
上了龙虎山。

见到这位气吞九州、意压华夏的司马玄。司马玄是个老道，就见司马玄呢，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不算太高。这司马玄今年呢103岁，头上戴着柳木的道冠，身穿着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脚下是大红的朱履，往脸上看，面着三秋古月，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别如玉柱，方海阔口。司马玄一看是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我说文忠啊，你到龙虎山见为师未了何事？李文忠当时就给司马玄跪，我说老师啊，我到这求您点事儿，您无论如何要帮助小徒。司马玄点了点头，文忠有话只管讲。这李文忠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杀了李文孝，最后李文孝惨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司马玄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说文忠啊，我跟你说，这些个江湖恩怨还是让他过去吧，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就是现在你把徐明高等人杀了，那徐明高的后人就不找你报仇吗？冤冤相报，那何时又是个头啊？文忠啊，要听为师相劝，我看你这仇就别报了。老道爷是相劝李文忠，李文忠一听，这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我受益的恩师司马玄他不愿意帮忙。李文忠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相仿，哭得相当的凄惨。老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啊，还是那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你下山去吧。老道爷呀，把李文忠往下就撵。李文忠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师傅，你不帮忙吗？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就见李文忠啊，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啷，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师傅，你要真不帮忙，我也没有脸面去见我爹，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李文忠要横剑自杀。司马玄、司马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慢着，你非让为师下山去斗徐明高，徐明高我也有所耳闻，江湖送的一绰号叫赛孟尝，这个人广交天下的朋友，现在我听说帮着大帅王守仁大破赵王庄，大破飞飞阵，这个人可非同小可，为师出去未必能斗得了，既然你执意相请，我就跟着你下趟山，见机行事，你看如何？李文忠一听这高兴，我师傅，您只要能跟着我下山，不用您动手，您在我身后的一站，我就有了底气了。您跟着我去，不用您伸手。当时司马玄心说，看起来这也是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

谁让我教这么个徒弟呢？司马玄也让李文忠啊逼迫的没办法，就这样下了龙虎山。你看这事儿就这样，那叫事不关心者关心则乱。这司马玄下山跟着李文忠寻找徐明高，李文忠怎么知道徐明高敢奔小安山去杀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原来李文忠啊，他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呢就在王守仁手下做了个棋牌官。这李文忠到了南昌就找到了他亲戚，那这么一问说要找徐明高，当时他这个亲戚也没问，说徐明高现在不在南昌，跟着穆中真等人赶奔小安山，说是要抓什么人。当时李文忠一听，呵，徐明高不在南昌，那更好，你赶奔小安山去抓什么人，我就在半路途之中我等着你，只要你徐明高的一露面，我李文忠就把你杀了，给我兄弟李文孝是报仇雪恨。虽然你身旁有很多帮忙的，有一些个侠剑客，像什么慕容真、徐清、罗继芳，这些人在我面前呢，我真没看得起他们。再者一说，实在我不行，还有我授业的恩师司马玄，他的人家如果一动手，这些人全得完蛋。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精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李文忠啊要给自己的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斗倒了徐明高。他倒不怕徐明高，他也怕徐明高那身后那些帮忙的，你像齐剑十三侠这些人要出来，他自己可斗不过。因此这位就上了龙虎山，那就把他授业的老恩师气吞九州一压华夏司马玄给请下来。这老道不想出头，没成想这李文忠得不得得不得，把老道给说糊了心。这李文忠啊就和司马玄来到了南昌府，结果一听人家徐明高没在南昌，赶奔小安山抓差办案。就这样，这李文忠啊在半路途等着，那等来等去，这一天呢，这徐明高等人果然路过了密苏林。现在李文忠啊见到了徐明高，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手中宝剑这么一挥，我说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就是李文忠啊，我问你，我兄弟李文孝和你何冤何仇，你要把我兄弟用箭给射死，此仇我必须要报。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李文忠啊，你这话说的不对，要说我徐明高根本就没有用箭射死过李文孝，这

事儿不是我干，因此你找我报仇。说句实话，你找错了。李文忠呵呵一阵冷笑，嘿，我说徐明高，你说的这真有意思，不是你设的，那剑上可有字儿，写着徐。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那是神箭手徐庆设的。我能把徐庆给叫出来吗？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要说天下这姓徐的，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一说这姓徐的，就是我徐明高？这剑上有个徐字，你就认为是我？天大的笑话！我说李文忠啊，你是无理取闹。就在这时候，那后边神箭手徐庆这么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前来找徐明高寻仇呢，是因为数年前我徐庆射了一箭，把那小霸王李文孝射死了，结果这兄弟误认为是徐明高，当时徐庆打电不蹭就窜过来了。我说你就是李文忠，李文孝的哥哥是吗？李文忠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我说李文忠啊，你也找错人了。我告诉你，射死李文孝呢，那可不是徐明高徐雷爷，那是我神箭手徐庆。你不要报仇吗？我徐庆陪你走上三招两式。你把我徐庆赢了，我这颗脑袋给你；要是赢不了，说不了，讲不起，嘿，我李文忠啊，恐怕你这条小命就得扔在这。李文忠气坏了，好，徐庆，冤有头，债有主，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要这样的话，要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那就见李文忠这家把宝剑拽出来，一点的寒星是直奔徐庆。那徐庆能怕他吗？这徐庆一伸手就把手中龟苓七宝刀拽出来，那就在树林这儿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两个人是谁也不服啊！李文孝摆剑，这徐庆晃刀往一块这么一蹭，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看李文孝这口宝剑，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剑法精奇，朝着神箭手徐庆致命之处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徐庆这口刀也不含糊。那真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换招。徐庆心里说：“耶，我看这李文忠这剑法十分了得，我徐庆还真不一定能够赢得了他。”两个人一伸手打了40多个回合，是没分上下。李文忠心说：“好嘞。”我看这徐庆这刀法有些散乱，我干脆加把劲儿，我就把徐庆杀了。这宝剑是紧点了几剑，徐庆是堪堪不行。就在此时，徐明高也怕徐庆出了事儿啊。这徐明高当时大吼了一声：“我说徐庆，你闪退一旁，待我徐明高收拾着李文忠。”李文忠一看徐明高过来，李文忠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说徐明高啊，我要找我的仇人徐庆，你闪退一旁，这里边失礼没你，干礼没你。如果你要给徐庆拔，今天咱们二人就是死冤家活对头，可别怪我李文忠对你不忠。徐明高呵呵一阵冷笑，说：“徐庆那是我兄弟，你给你兄弟李文孝报仇，

0: 导一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你把我兄弟杀了，那真是岂有此理，你招刀吧。红毛宝刀那直奔李文忠，李文忠用宝剑结痂香魂，两个人的一动手又打了80个回合，现在李文忠可有点盯不住了。李文忠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心说话好厉害的薛明刚，真是名不虚传。那不怪徐明高出名，这口刀出神入化。这李文忠啊，一个没注意，那手中的宝剑那稍微慢了点，就让徐明高啊，这一刀唰的一下，那就把李文忠啊这英雄筋就给砍掉了。英雄筋这一落地，把李文忠吓得亡魂皆冒，打的不噌跳出了圈外。这李文忠的心腾腾直跳，心说话真悬，好悬，就把我的脑袋那给我砍下去了。当时李文忠这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心说话，师傅你出来吗？李文忠朝着后边喊了一声，师傅，徒儿大败，您出来给我报仇雪恨。那就听到身背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徒儿不必着急，为师到了。就见翼压九州，那气吞华夏，这司马玄这位老道爷迈着方步，那个稳的就好像逛集市相仿，来到徐明高的面前。徐明高一看过来老道，这老道道骨仙风，二目子光华烁烁，心说话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老爷子那本事那低不了。这徐明高的心里腾腾直跳，当时徐明高用宝刀一指，对面什么人能不能把您的道号赏下来。就见司马玄微含一笑说，我呀出家在龙虎山，我叫司马玄，刚才和你动手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徒弟，叫李文忠。李文忠要给他兄弟报仇雪恨，因此把我请下了龙虎山。我这徐明高啊，我看也别让我费事儿，你就往我地下一跪，还有那个徐庆，我把宝剑抽出来，那咔嚓咔嚓两剑，把你们俩的脑袋那给取下来，那就算得了，千万别让贫道费事。徐明高一听，呵，这老道可真够狂的。徐明高一声冷哼，我说司马道爷，你可别忘了，现在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官人，你看见没有？那后边抓住那三个人，那可是国家的要犯，其中一个那就是反王朱宸濠，还有他手下的大将雷德春，还有窝藏宁王朱宸濠的洪广武。你要是把他们劫了，我你的龙虎山从此那也太平不了。你是和国家作对，可不是很简单，那就给你徒弟李文忠在这寻仇。老道爷，我看您一夜高深，过多的道理我徐明高也不用讲，如果说现在您和我们动手，那不属于江湖恩怨，我想这事情 恐怕就闹大了，您还是三思而行。司马玄听得这，徐明高啊，我跟你说，现在就让你死，你和徐庆死了，我徒弟李文忠为他兄弟报了仇了，我司马玄一走了之，那么剩下的英雄，那带着宁王朱宸濠还有什么雷子春，那赶奔南昌也就是了，这事儿我不管。雷子春心说，好嘞，只要这老头跟着徐明高等人闹翻了，这老头把这些人全咔嚓了还好呢，到那时我就和宁王朱宸濠包括我表弟，我们可就起死回生。这俩人挺高兴，徐明高是真急了，我这司马道爷要这样的话，那可没办法，我徐明高可要领教您的武艺。就见着司马玄一笑，徐明高，领教我的武艺，那你就伸手吧。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手中的一擎，老道爷，那我得罪了。这徐明高啊，用手中红毛宝刀往前的一递，这刀尖子直奔老道的前心。就见这司马玄稳的呵，就没事儿似的。司马玄一看这刀尖子离着自己的前心呢，就差一韭菜印儿。就见这老道那伸出两个手指头，啪，就把徐明高红毛宝刀的刀背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鹰爪力，那十分了得呀。那就见这老头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松手。这老家伙有多大劲儿不知道，这徐明高这红毛宝刀在手里可就攥不住了，就让这老道活生生给夺过去。徐明高呀了一声，脚尖一点地，那身子也挺快，跳出了圈外。就见那老道笑了，哈哈哈，徐明高你跑不了啊，今天你们这些人我是收庄带包圆。徐庆这么一看徐明高败了，当时徐庆晃手中归零七宝刀又窜上来。慕容真心说，看起来今天这个主不好打，和旁边的包兴光、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武天雄这么一商量，干脆往上冲，咱们一块儿斗这个老道。这些人往上一闯，就把司马玄围在了正中。这司马玄呵，谈笑风生，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心说话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要群殴啊，好，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有多大的本事。就见司马玄也没拽宝剑，往周围看了看，环视四周一圈，我说你们只管动手，今天我还真要领教领教各位的功夫，看看各位的本事到底过关呢还是不过关。把慕容真气坏了，这慕容真一抖宝剑，好酸狂的恶道，你招剑。宝剑往前一定，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这罗德罗继芳晃手中竹节钢鞭奔老道头上就打。这老道把脑瓜一拨楞也闪过去，这包兴公的宝剑又到了。咱这么说吧，这老头 身体灵便，是闪展腾挪。你看那宝剑，眼看就扎着他了，那就是扎不着。就见那老头子是身形转动，慕容真心说：“呀，看起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司马玄这身功夫了不得。”司马玄打着打这司马玄往周围看了看，我说你们还不把手中的兵刃给我放下。司马玄一说这话，就见司马玄这家伙叫了一口内力，就见道袍当时就撑起来。这些人有的手里拿着宝剑，有的拿着钢鞭，还有的人拿着花枪之类，这些人的兵刃不约而同，那全都脱了手了，飞向了四周。慕容真、徐寿、徐庆、王能、李武、罗继方、包兴公、徐寿、吴天雄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好厉害的老道，这可怎么办？那好不容易。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说一下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流畅，我们当然知道是健康的。那如果你的血液循环差，会有什么样一些表现吗？血液循环差给我们身体又带来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和影响呢？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活化起来呢？所谓的活血化瘀，对吧？也就是你不活动它就瘀滞了。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血液活动起来，不让它瘀滞呢？今天咱们在这方面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既然说到了血液循环，我们首先就来掌握这样的一个医学名词，血液循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路径呢？
2: 血液循环，每次把手放在胸口，你都能感觉到心脏在咚咚地跳动，但你知道胸腔里究竟在发生什么？又是什么让心脏有条不紊地跳动吗？每天你的心脏大约跳动10万次，把7000多升的血液输送到全身。虽然心脏只有拳头大小，但它肩负着让血液在长达9.6万千米的血管中持续流动的重任。这些血管为

0: 人类心脏有四个腔室，右心房、左心房、右心室和左心室。心脏内有四个瓣膜，分别是三尖瓣、二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这些瓣膜都是单向阀，保证血液只往一个方向走。了解了心脏的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它是如何工作的。血液在肺部吸收氧气，从而变成富氧血。富氧血通过肺静脉从肺部被运送到左心房。左心房舒张，这些血液被吸入心脏。当左心房收缩时，左心室同时舒张。左心房通过单向瓣膜将血液推入左心室。当左心室收缩时，血液被泵入主动脉，主动脉将富氧血输送到除肺部以外的全身各处。富氧血通过动脉血管到达身体各部位，动脉不断分支，形成极细的毛细血管，延伸到身体的不同器官。血液在这里释放氧气和养分，变成去氧血，之后毛细血管又会挤在了一起，形成较粗的血管，这就是静脉。静脉负责将去氧血送回心脏，把去氧血运回心脏的血管被称为腔静脉。来自身体各部位的去氧血进入心脏的右上腔室，也就是右心房。右心房收缩，使血液通过单向瓣膜流入右心室，此时右心室随右心房的扩张而舒张。接着右心室收缩，将血液推入肺动脉。肺动脉将去氧血送往肺部进行氧合，在肺部通过气体交换，血液重新充满氧气，再经由肺静脉流回左心房。就这样，整个循环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1: 听到这儿，我们应该都明白，所说的血液循环就是指血液从我们的心脏出发，通过血管运输到全身，然后再回流到心脏的整个过程。而且我们听到是周而复始，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液就这样一天不停歇地为我们提供养分，为我们提供生命力。那说到这儿之后，我们回到刚才在节目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血液循环差又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要和大家讲的问题。如果血液长期流通不畅，淤堵在血管当中，我们的血管壁就会逐渐受损，变得狭窄，甚至会出现钙化。那最终呢，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血流压力而面临着破损的危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在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来整理血流不畅的信号，教给大家如何促进血液循环。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今天和大家说到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那血液循环不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万杰是这样说的，血液循环不良是指血液量减少了，我们的血管堵塞这些障碍。大血管处的血液循环不良可能会由血栓堵塞、心脏泵血功能不足等引发的，会导致我们重要的器官或者是组织缺血。如果发生了突然，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发生突然，那就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会威胁生命。那你看啊，大脑，比如说脑部的血液循环，就是你的大血管血液循环不良了，可能就是缺血性脑卒中。不知道大家对于医学知识这样的专业名词掌握多少，但如果你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对于缺血性脑卒中一定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俗话所说的脑梗。那心脏血液循环不良可能就是心梗，四肢动脉循环不良可能就是动脉闭塞症等。对于动脉闭塞症，大家可能有些人了解，有些不太知道，也不太知道动脉闭塞症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那么现在就和大家说一下，动脉闭塞症就是一种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管腔狭窄或者是完全闭塞引发的远端组织缺血甚至是坏死的这种疾病。那当然了，这种也一般是好发于年龄大的，基本上是最起码50岁以上的人群，然后男性居多。但是你说50岁之上这种动脉闭塞症它也不会多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年龄越大可能性才会越多一些。那么这种典型的症状就包括间歇性的跛行。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就是你走着走着，哎呀腿不疼痛，你得歇一会儿，就是这腿疼了。然后还有一种就静息痛，就是你休息的时候它也疼。另外就是皮肤的温度降低以及溃疡坏疽，那这就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些表现。你比如说它温度降低是为啥？因为循环不好，这块的热度下来了，再循环不好那它就开始坏疽了。那这就是等于我们所说到的动脉闭塞症，这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良所导致的这些后果。它在哪儿出现的不良循环就在那儿出现了问题，脑部就是脑梗，心脏就是心梗，四肢就是动脉闭塞症。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啊，这主要的一些方面和大家来说。另外呢，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呢还可以发生在小血管，常见的病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弹性下降了，高血压这些问题出来了。例如糖尿病足就是周围小血管循环不良的后果。那长期的血液循环不良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手脚冰凉、麻木、疼痛。像刚才所说的下肢的血液循环不良，那导致的叫做动脉闭塞症，你看它就会出现腿部的温度下降，那你温度下降肯定会感觉到冰凉啊。所以呢，我们说长期血液循环不良，它整体的上就会出现手脚冰凉、麻木、疼痛。就比如说你久坐的时候，前脚或者是脚趾灼痛，行走之后大腿、小腿或者臀部疼痛，休息之后呢，疼痛会消失。那你的手脚皮肤温度比身体其他的部位的温度会更低。以前总说手脚冰凉没人疼，其实就是循环不好哈。那还有呢，就是第二个方面是血压低，第三个就是伤口愈合慢，皮肤色素沉着。第四个方面是乏力、盗汗、面色苍白、少尿，特别是活动之后加重。第五个方面就是腹胀，没有食欲，出现了头晕、心悸、多梦、失眠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是和大家讲到的血液循环不良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影响。那现在哈，我们要重点关注就是怎样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些问题，并不是只把这个问题抛给你就告诉你这是问题了。那我们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问题，也要知道怎么出现的问题，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是吧？所以呢，现在咱们就看这个促进血液循环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改善血液循环的功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因为运动的时候我们心脏收缩就更有力了，泵出的血液的量会增多，同时你肌肉的挤压作用也能够帮助静脉血液回流，从而呢就会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作用。那这一块我们也要有的放矢，说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会更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当然了，你要平时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可能你都不用告诉你这些，那你基本上你的血液循环就是在你长期的这种运动当中，它已经是非常好的配合你。如果平时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我们这些动作其实可以做一做啊。下面推荐六个动作，尤其是适合久坐或者是不宜剧烈运动的人群。因为有的人你说我健身那我就健身，我运动我就运动，那有些人不适合了，或者年龄大我们也做不到那样的大运动量了，哎，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伸懒腰，好做吧？我们累了的时候，脾胃说：“哎呀，哎呀，伸个懒腰，哎，真是太舒服了，是吗？”所以你看，伸懒腰还促进血液循环，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啊，屈留心，他是这样说的。伸懒腰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利于我们的心脏的充分运动，就能够使更多的氧气提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呢，由于上体的这种活动啊，能够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我们的大脑，使我们的人呢就感到那种清醒舒适。怎么做？就直接伸个懒腰就行呗。那这里面我们说促进血液循环还有一些讲究吗？伸个懒腰我们可以听一下啊。这个方法就身体尽量的舒展，然后四肢呢都要伸直，全身的肌肉呢你都要用力。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你伸懒腰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让它舒适的，但是你发现叫伸懒腰，你不是只是腰伸一下，基本我们一说伸懒腰的时候，你的两只手臂都会舒展开来。所以你看你的肌肉其实它是紧绷的，它不是松松散散的，因为你松松散散的时候你不是伸直的那种状态，对吧？所以你伸懒腰的时候，它全身的肌肉不是懒惰的，不是懈怠的，而反而是用力的、有力的、积极的。那就是等于我们要这个，你伸懒腰的时候四肢给它都伸直它，你就全身用劲儿的伸个懒腰，是吧？使尽全身力量的伸。

个懒腰，全身的肌肉呢都要用力，然后伸展的时候呢尽量去吸气，伸展的时候吸气，然后放松的时候啊，全身肌肉都松弛下来了，对吧？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尽量的去呼气。那动作呢就不能够过猛和过快，尤其是身体本来就患有一些腰间盘突出的人，伸个懒腰撑着了扭着了，哎呀动不了了，那可坏了，是吧？那久坐之后突然伸个懒腰，向后挤压腰椎，会刺激我们神经根或者是病变组织，使这个病情加重。所以呢就动作不能过快，不能过猛。这就是一个伸懒腰的动作，特别的简单。第二个叫做踝蹦式，踝蹦训练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节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哈。踝就是脚踝的踝，蹦呢就是也让它像一个蹦似的。我们大家刚才听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血液循环，首先我们的血液从心脏像一个蹦似的，它一点点蹦血 一下一下的啊。那我们的足部的这种脚踝踝蹦式叫做踝蹦训练，它也是像一个蹦似的啊，把这个血回去，是吧？所以这个动作呢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它的收缩和放松都有助于血液在小腿动静脉当中的流动，防止血栓形成和腿部肿胀。而且这个是血液循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以前也提过，像久坐的人群可以做一下踝蹦训练，像一些比如说卧床的人呢也要做一下踝蹦训练，包括你坐飞机，说你要坐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坐的那时间你的腿一直是空着的，那长时间不运动也是有可能形成这种栓子的，是吧？然后它在脱落在肺部，哎，形成了肺栓塞，那很凶险的。所以呢坐飞机你要是时间特别长的那种，在飞机座位上也是可以做这种踝蹦练习的。来吧，那这个踝蹦练习怎么做呢？双脚的脚底交替的抬起，其实就是绷脚跟和放下，就是绷脚尖，对吧？嗯，就是你等于是绷脚勾脚。如果大家有学过舞蹈或者是知道舞蹈动作的话，就知道绷脚背和勾脚背啥意思，是吧？实际上呢你勾脚背就是把脚跟绷起来，绷起来，那是说你绷脚背其实就是你的脚尖绷起来啊，就是其实就是绷啊，我们说绷紧那个绷这个字，就等于你的脚踝上来下去，你的脚尖绷上来抬起来勾起来然后再放下去，那你勾起来也要用力，放下去也要尽量绷直啊，这样叫做交替来进行抬起你的脚后跟。那用力去收缩小腿肌肉一秒钟之后啊，也不要过于猛用力啊，就不要用力过猛，要不然的话会痉挛，尤其是你绷脚尖的时候，就所谓的绷脚的那个时候，那太用力，哎，就脚抽筋了，嗯，所以就以防抽筋，每只脚做20次为一组，一共3组。那当然了，你这两脚是可以同时做的嘛，不用说，那我这只脚做完了20次，我还得做另一只脚20次，你双脚一起做就可以嘛，所以就一次做成20个为一组，嗯，一共做成3组，这就是我们的踝蹦式的练习。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介绍，讲多了我们消化不了，所以现在和大家一起稍事轻松一下，继续再告诉大家我们进行血液循环训练，促进血液循环还有什么好办法。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如何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刚才说到了伸懒腰，说到了踝蹦式，那现在呢，再告诉大家还有一个轻拍我们的臀腿。听起来这些动作真的都很简单，对吧？也不用说记不住啊，太难学了，完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随时可以做的动作。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吴国生他这样说啊，就是这个方法呢可以来刺激我们臀腿的经络穴位，促进气血循环啊。那这个方法就是站着，我们站立，双手从臀部慢慢的轻拍至小腿，每次呢大约拍个五分钟，就是有一些时长是大家要注意的，不是你拍两下就行的，每次要拍个五分钟，以局部发热为度，拍热乎了，你看血液循环就上来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还有就是腹式呼吸。腹式呼吸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气入丹田哈，它能够刺激我们深层的淋巴结构，从而呢促进身体组织与血液中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移动。方法你是坐着、躺着、站着都行，用鼻子去吸气，把嘴闭上啊，用鼻子吸气，你要感受这个腹部隆起，而这胸口不动。试一试啊，其实这个相对于前几个呢会难一点，就是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进行这个气息的练习其实相对是没那么

的属性就不是特别好掌握的，所以就一点点来，也不要急。有的时候一下子我吸不进去，这个我是特别有感受的，是啥？因为我们比如说指导学生，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会，你告诉他你要把气沉下来，说话是飘着的，你不能飘，你的气都在上面浮着呢，你让他吸进去，他不会吸。啊，真的就是这个气息练习是相对要难一点的，所以大家慢慢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在吸气的时候，你就先感受，让你的气把肚子隆起来，你可以用手去把着点肚子啊，你就让你的肚子鼓起来，就是，不是整个的胸廓鼓起来啊，因为我们播音主持讲究的是胸腹联合呼吸法，是胸廓要鼓起来的，咱们这个呢就讲究一个腹式的。呼吸就是你要把腹部隆起来，然后胸口这是不动的，那这个就只要用鼻子来吸气，因为我们胸腹联合呼吸法是嘴也要微张的，是嘴和鼻子一起吸气啊。在这就不给大家讲这样的专业知识了，我们就先说今天我们要促进血液循环的这个方面怎么做，就是鼻子吸气，嘴关上，嘴闭上啊，然后呢，用鼻子吸气之后，用哪儿呼气呢？就用嘴去呼气。腹部就自然的内收一点点啊，呼气。肚子，你看，你刚才不吸进去那么多气吗？你再一点点的把它放出来，就像我们说气球，把它吹起来之后，它鼓鼓的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点让它瘪回去，是吧？就等于我们要用这种腹部自然的收，收起内收，这就是把气给呼出来了。然后每次你可以练习个2到3次。腹式的呼吸，就每天你练的2到3次就可以了。然后每次呢练上也是5分钟。哎，你开始可能气没吸进去那么多，也没入什么丹田，肚子也没鼓起来多点儿。时间久了，只要你这个方式掌握正确，一点一点一点点，哎，你就会做得非常的自如了，是吧？就熟能生巧，就是这么来的。熟练之后呢，你也可以在走路啊、爬楼的时候啊应用。哎，这个熟能生巧就可以熟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巧成这样。这就是我们说的腹式呼吸。那再有一个方法呢，是跪坐。瑜伽里有一个动作，就是跪坐之后要做大拜式啊。这个跪坐，你看有的时候也要在瑜伽里面，为什么也要有这个动作？你看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啊，养身的这样的动作。那这个跪坐就是你。跪坐能有什么好处？拉伸我们腿部肌肉，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而跪坐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脚背平放下来，就是也是类似于绷脚背的那个动作，不是勾着脚背，不是用这个脚跟支起来，把脚背放下，就等于你的脚心是朝上的啊，因为你跪着呢嘛。然后呢，双膝并拢跪坐，脚跟并拢。如果你的脚跟没有办法并拢，不要以为大家都能做到这个脚跟并拢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无法并拢呢，就把这个脚跟往两边给它分开就行了，然后慢慢坐在你的脚后跟上，不要直接将全身的重量直接压在你的脚后跟上。最后呢，再慢慢的向上延伸你的脊柱，手自然的放在大腿上。跪坐之前呢，我们的脚踝较硬或者脚趾容易抽筋的人呢，你要先活动活动你的。踝关节，把踝关节活动开，然后跪坐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了，控制在5分钟以内。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或者膝关节不适的人呢，这个就不要做这个动作了。

0: 然后还有一个第六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搓手心。因为我们的手掌心啊有许多的穴位，适当的搓手心有利于我们舒筋通络，行气活血，能够刺激全身的血液流动。搓手心太简单了，双手合十，然后两肘关节悬空，使指尖朝前向上，是吧？就是前上方你就搓呗，然后快速的把双手来回的搓动，坚持个一分钟，或者持续搓它100次。而且我再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你搓完之后，那手心那么热啊，别浪费，你直接捂在脸上，促进一下你的面部的血液循环，还有美容的作用呢啊。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一点。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那说到这些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提一点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的习惯也会促进血液循环。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水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是水是生命之源，对吧？真的没有错，水呢是构成我们人体血液的最主要的物质，什么氧气啊、葡萄糖啊、氨基酸啊、电解质啊，这些都得靠水在血液当中运输。它就是我们人体血液循环里的，应该叫什么呢？啊，生命运输河。你想要让血管畅通，就别等口渴了再喝水，是吧？那咱现在就看一看，喝水是我们最低成本来养护血管的方式，怎么喝？
2: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铂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建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
0: 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想要血管畅通，别等口渴了再喝水，对吧？那这个好像以前也和大家说到了，喝水这个问题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那你看我们的血液也这么需要水分，所以你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那还有一些我们生活习惯影响血液循环的，包括我们的平衡膳食，多吃点粗粮啊，绿叶蔬菜瓜果呀，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啊，控制油腻油炸的食物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再有呢，烹调用油少用动物油，每天控油在25到30克，盐的摄入量也是每天不超过5克，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再给大家来重复。还有当然也有就是戒烟限酒的这个问题，因为烟草含有数千种的有害物质，它可以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你要常喝酒呢，会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也增加这种血液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吧。睡眠非常的重要，人的生命里面1/3的时间都应该是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呢要保证睡眠。就是我们在熟睡的状态之下，收缩压会降低，呼吸变深，基础代谢率会下降，我们的脑血流量也会减少，就有助于大脑去储存能量啊，储蓄能量，协调大脑皮层的这种皮质功能，增强记忆，使我们的人思维更加敏捷。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睡不好，第二天你就觉得你的反应迟钝，是吧？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再有呢，就是情绪要稳定，我们保持愉快乐观的心态，尽量保持呗，是吧？有的人说我这没有什么开心事儿啊，我怎么快乐？那就需要我们有的时候讲有一个叫内心强大，确确实实是要给自己一个任务的啊，你要内心强大。然后呢，我们说你保持乐观的这种情绪状态会促进血液机能，就是造血机能更旺盛，所以你才会面色红润呢，精力充沛。然后血液检查也是需要的，比如说正常健康人成年人建议每年查一次血压、血脂、血糖。那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的是吧，半年其实应该查一次。这就是我们说到血液循环至于我们身体健康一些关键点。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是佩涵，希望每个人拥有健康、快乐、幸福、美好的生活和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下期节目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每天早晨6点整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付瑶陪伴您开启全新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9月8号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本周气温起伏剧烈，7号到9号气温整体偏低，10号至12号气温会明显回升，12日夜间到13日还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防范着凉感冒。白天风力偏大，注意户外设施安全，部分时段容易出现局地雾气，出行时要留意交通安全。下面进入本地新闻。近日，由哈市成发投集团权属企业哈尔滨成发投城东村改造有限公司实施的厢房区前进村、平房区三家子屯两处城东村改造安置项目样板间相继建成完工。和传统临时搭建的样板房不一样，本次开放的样板间设置在安置房实体楼栋之内，完全按照回迁交付同等的建设标准打造。回迁群众可以实地走进屋内，直观查看户型格局，切身感受真实居住空间，清楚了解未来新家的实际样貌。厢房区前进村安置房项目坐落于三环路、征宜路、合江路、前平路围合区域，规划建设12栋回迁住宅楼，总建筑面积约11.29万平方米，可提供848套回迁住房。项目设置95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卫、135平方米三室两卫两种户型样板间。项目把低碳理念贯穿设计建设全过程，选用节能建材，降低建筑能耗，采用低 VOC 涂料，减少室内有害气体排放，屋顶配套太阳能光伏设施，产出电能。

运用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海绵城市设计，收集雨水用于绿化浇灌，既节水环保，也能够缓解城市内涝。这两处改造项目优先选取区位、交通、景观条件较好的地块，住宅、市政道路、绿化、公共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打造便民生活圈，改变以往安置房选址偏远、配套跟进慢、建设标准不高、办证难等问题。新房按照商品房标准建设，居民入住之后就可以办理不动产产权证。日前，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在我省哈尔滨、牡丹江、绥化、齐齐哈尔四市正式落地实施。本次试点针对企业跨境结算当中的痛点难点，推出一系列便利化举措，助力合规守信企业跨境资金流转提速增效。在单证审核上打破以往逐笔核验的模式，试点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会不再用提交合同、发票、报关单等纸质交易凭证，仅凭支付指令就可以直接办理，大大减轻企业准备材料的负担。结算模式上实现多笔业务一次办结，减少汇兑损耗和资金占用。业务流程方面，超期退汇业务取消事前登记备案，改为银行事后核查。试点同时覆盖服务贸易代垫分摊、涉外员工薪酬用汇、跨国公司资金收支等多个业务场景。8月31号试点首日，全省一共办理便利化业务21笔，涵盖经常性项目外汇收付、货物贸易超期特殊退汇等业务。哈尔滨凯斯纽荷兰工业机械有限公司、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高效办结17笔货物贸易收支业务，总金额21.1万美元，单证审核流程大幅简化，业务办理时长显著压缩，多家外贸企业顺利办理超期退汇业务，省去事前备案环节，结算效率明显提升。目前全省共有10家试点银行、64家企业完成备案。为扎实推进旅游行业乱象集中整治，严厉查处导游违规执业、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规范全省冬季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维护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合法权益，近日，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冬季旅游市场经营7不准通告，为冬季文旅市场划定经营红线，筑牢监管底线。这份通告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瞄准冬季旅游高发违规问题，明确行业刚性经营准则，具体包括不准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参加另行付费项目，不准通过事后补签补充协议违规增设付费项目、购物点位规避监管，不准导游在行程当中私自推销、售卖各类商品以及收费项目，不准和涉旅经营主体串通，依靠回扣、佣金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虚假宣传误导游客消费，不准擅自转团拼团、更改旅游行程、降低服务标准，不准向没有合法资质的车辆、住宿、餐饮供应商采购服务。通告要求全省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7不准，诚信规范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坚守行业自律底线。各级文旅监管部门将加大冬季旅游市场检查力度，重点管控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对违法主体依法严肃查处，全力打造安全诚信、优质有序的冬季旅游环境，擦亮黑龙江冰雪旅游名片。近日，由哈电集团国际公司承建的巴基斯坦塔贝拉5期水电项目首台机组涡壳水压试验顺利完成，这也代表机组安装攻克关键技术节点，为后续项目投产发电打造坚实基础。涡壳是水轮发电机组的核心承压部件，也是安装施工当中重点管控环节。为保障试验顺利开展，哈电国际项目团队提前完善方案，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对加压设备、监测仪表、密封装置、安全防护设施逐项校验。试验阶段，项目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按照既定压力曲线平稳加压、精准稳压、有序降压，严密管控升压速率、保压时长等关键工艺，同步采集压力、结构变形监测数据，对涡壳全部焊缝、密封接口开展全覆盖渗漏检查。本次试验圆满成功，充分验证涡壳制造工艺和安装精度。接下来，塔贝拉5期水电项目团队会稳步推进后续机电安装工作，保障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建设，助力巴基斯坦。

宣讲民警设置宣传展台，摆放仿真毒品模型，现场为过往旅客答疑解惑，向候车群众、站内工作人员普及禁毒知识，结合仿真毒品实物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还有上头电子烟这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套路以及严重危害，揭露毒品容易诱发违法犯罪、破坏家庭与社会稳定的现实风险。民警针对青少年滥用药物、危险化学品的情况开展科普，提醒青少年提高防范意识，不要因为好奇沾染毒品。结合真实涉毒案例，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电子烟等可疑物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观念，主动参与禁毒斗争。现场还发放印有禁毒标志的文具、宣传单、文创帆布袋，让禁毒知识随着旅客走向更多地方。本次车站禁毒宣传有效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进一步扩大紫丁香禁毒宣讲品牌影响力。哈尔滨市司法局会持续联动社会各方，常态化开展禁毒宣教，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营造人人防毒的社会氛围。为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提振市民消费信心，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哈尔滨市从6月24号到9月23号推出有奖发票试点惠民活动，个人消费者在加油、家电数码等合作商户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参与线上抽奖，最高奖金800元现金，让市民在日常消费中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同时带动商场人气，释放冰城消费潜力。本次抽奖活动参与门槛低，普惠性强，个人消费者在官方名录内的合作商户消费，开具价税合计100元及以上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就能够参与抽奖。活动按照发票金额划分奖池档位，单票消费5000元及以上有机会抽取最高800元现金大奖，同时设置500元、300元现金红包以及10元消费券等多档位普惠奖项。据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介绍，活动开展以来，参与商户持续扩容，覆盖场景不断拓宽，从最初新车销售、成品油零售，拓展到大型商超、百货零售、家电数码、住宿餐饮等高频民生消费领域。目前合作商家已经达到906家，惠民福利走进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醒大家，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23号。金秋时节，冰城街头巷尾万寿菊竞相绽放，为城市添上浓浓的秋日色彩。万寿菊属于一年生草本花卉，喜光耐旱，花期较长，进入秋天花色格外艳丽，是城市花坛、道路绿化带常用的秋季景观花卉。除了观赏价值，万寿菊还具备天然驱虫的特性。在我市城市主干道绿化带当中，万寿菊分布不算广泛，但是在社区庭院、街头广场和花坛小品里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凭借艳丽的色彩和超长花期，万寿菊是冰城彩画建设的重要花卉品种，常常和其他花草搭配造景，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境。它的绽放也拉开了哈尔滨秋季赏菊的序幕。近日，南岗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启动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落实省市生态环境工作部署，聚焦群众反复投诉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本次整治分为动员部署、拉网排查、集中攻坚、成效巩固几个阶段，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治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全部工作将于12月底完成。方案明确10大重点整治任务，着力化解餐饮油烟扰民、恶臭异味、噪声扰民、扬尘污染、黑臭水体、湖库水滑防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重点瞄准哈西大街、自兴街、果戈里大街餐饮聚集区、红军街噪声监测点位、省农科院国控点位周边、何家沟以及农村沟渠坑塘等区域。工作人员实地检查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夜间露天烧烤、工地扬尘防控、水体风险隐患等情况，运用无人机航拍、在线监控等非现场监管手段，压实属地和各部门责任，排查出来的问题分类处置，能够立刻整改的马上落实，不能立即整改的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整治后期开展回头看，完善长效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切实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

0: 秋高气爽，户外休闲迎来黄金时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西侧生态露营区持续对市民游客开放，太空舱住宿、帐篷烧烤、花海打卡、萌宠互动等多种业态齐全，不少本地市民来到这里体验家门口的城市微度假。冰雪大世界西侧生态露营区依托太阳岛湿地生态资源，打造集住宿、露营、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户外休闲目的地。营地从园区西门进入，公共交通出行便捷，地铁二号线以及多条公共线路都可以直达。营地设置20座太空舱，包含温泉双床房、星空大床房、家庭房等房型，舱内配备空调、电视、冰箱，全套生活设施，卫生间干湿分离，配有智能马桶，亲近自然的同时保障居住舒适度。周边配套游玩项目丰富，紧邻的野趣公园拥有4万平米花海，适合打卡拍照，萌宠乐园、浑水摸鱼、环湖生态步道、音乐喷泉、水舞秀可供游玩，还可以租赁自行车、电瓶车。营地全域 WiFi 覆盖，实行24小时安防值守，保障游玩安全。记者近日从哈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全市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重点开展槟榔产品清零行动，严禁在校园周边、青少年宫等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销售槟榔及其制品，排查发现的违规销售行为一律责令下架并依法处置，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对经营主体资质、进货查验、食品标签、储存条件、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公示等内容逐项核查，落实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建立监管台账，摸清风险隐患，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全部划为高风险业态，紧盯开学等关键时段开展靶向检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过期、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后续还会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屡教不改的经营主体从严处理，净化校园周边食品消费环境。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早知道，我是主播付瑶。在这秋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新办九月四号举行发布会，解读医保“十五五”相关部署。国家医保局介绍，未来五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覆盖面，推进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医保异地高频服务就近可办，持续把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进一步优化生育保险，推动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多地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适宜辅助生殖、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切实减轻家庭就医生育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各项减税降费及退税累计4870亿元，政策覆盖居民换购住房个税优惠、养老托育行业税费减免、老旧小区配套建设等领域，释放政策活力，降低群众安居相关成本，助力城市居住环境改善提升。最高人民法院九月七号出台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针对 AI 换脸、 AI 拟声伪造、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侵权等社会热点，明确司法裁判标准，对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肖像、声音生成 AI 内容、算法实施差别定价等行为划定法律红线，保护群众肖像隐私以及消费合法权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于上海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多部门联合开展产销对接、助农促销系列活动，线上线下打通农产品销路，带动农民增收，激活城乡消费。当前全国秋粮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公布网络食品销售专项整治典型案例，重点查处直播虚假带货、普通食品宣称保健功效、销售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网购、直播间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的保质期，遇到消费侵权，要保留好凭证，及时维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全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达到50.9%，继续维持扩张空间。快递、城乡配送产业物流业务稳步回暖，物流运转效率持续提升，老百姓网购收货、物资流通更加顺畅便捷。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文件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打造100个本土优质消费名品，推动丝绸、制茶、传统手工艺老字号转型升级，给百姓带来更多国货消费选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9月7号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活动面向各类社会群体普及金融知识，重点提示电信诈骗、网络虚假理财等新型金融风险，同步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走进社区开展科普宣讲，畅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渠道，守护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与金融合法权益。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 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市气象部门预报，9月8号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本周气温起伏剧烈，7号到9号气温整体偏低，10号至12号气温会明显回升，12号夜间到13号还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防范着凉感冒。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知道的全部内容，主播付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

0: 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 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
2: 楼信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智能算力规模达 9800 EFLOPS， 5G 含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 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 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 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晓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8.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已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
4: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7: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8: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9: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8: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0: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8: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8: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

0: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何辉。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精准打击，惩防并举，维护社会稳定，守护群众安宁。马志勇参加。实景现房样板间，实体楼里看新家。哈尔滨不断刷新的回迁住宅品质标准，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多声部合奏持续奏响，哈尔滨多元文化交响永不落幕。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演讲比赛展演及颁奖活动举行。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7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市检察院、南岗公安分局和道外区团结镇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决态度，重拳出击，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更好维护社会稳定，守护群众安宁。马志勇、尹喜峰参加。在市检察院，于洪涛详细了解了扫黑工作专班推进、大数据指挥中心运行情况，勉力秉持法治精神，恪守公平正义，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把好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不枉不纵，将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

0: 来到南岗公安分局，于洪涛听取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典型案件侦破等工作汇报，指出公安机关是扫黑除恶的主力军，要针对当前黑恶犯罪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强化线索征集、核查，统筹用好信息化手段和常态化走访摸排，加强多警种联合作战，精准研判，露头就打，形成高压震慑。要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公开发布典型案件，提高群众防范意识。道外区团结镇位于城乡结合部，有11个行政村、5个社区，社会治理任务较重。于洪涛到镇司法所、信访接待室、民政窗口等实地查看，指出平安建设工作做得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对侵害群众利益、扰乱公共秩序、影响社会风气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大排查化解力度，对涉黑涉恶犯罪行为要主动提供线索，与政法部门一道果断亮剑，打早打小，守护好群众家门口的安全。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政法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大攻坚力度，集中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督促行业领域深入排查，及时堵塞管理漏洞与风险，边打边治边建，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深化纪法协同，及时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盼回迁的城中村居民最惦记的就是未来新家究竟是个什么样。最近厢房区前进村、平房区三家子屯两处城中村的改造安置项目的样板间相继建成了。不同于传统临时的样板间，本次样板间全都设在了实体交付的楼栋之内。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提前去解锁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回迁新居，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房区新华村三家子屯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注意项目呢目前的实景样板间以及公益工法样板间全部已经建设完毕。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建筑面积达到了100平的公益工法样板间。那么现在呢，就请咱们建设方的代表帮咱们介绍一下这个样板间有什么样特殊的陈列展示。
2: 哈尔滨市天浩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振宇。
3: 这面墙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水暖跟消防材料的工艺样板。在水暖这一块呢，主要体现了这些水暖的地暖管啊，一些阀类的这个材料的样板展示。这些材料呢，平常可能是老百姓看不到的。
2: 在平房区哈南11路与哈南第12大道交口的新华村三家子屯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施工现场，11栋回迁商住楼栋主体二次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室内外装修正在同步推进。哈尔滨冬天长，冻融反复，房子外墙的抗冻耐候能力格外关键，这个项目在外墙工艺上做了针对性升级。哈尔滨市天浩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振宇。
3: 它的优点的话是外墙的这个耐久性比较好，不会像传统的外墙涂料施工在这个雨水长期冲刷的情况下产生这个外墙掉皮的情况。
2: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三环路、征宜路、合江路、前平路围合区域的厢房区前进村城中村安置房项目，这里建设12栋回迁住宅楼，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1.29万平方米，可提供848套回迁住房，设置2室1厅1卫、3室2卫两种户型样板间。室内墙面已完成大白施工，走廊墙面上的室内分机及开关面板安装到位，空间布局一目了然。哈尔滨群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王宏伟。
4: 我们希望用这样一间样板间让老百姓们明明白白收房，让交付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2: 全时监控、数字化识别，如今的回迁安置房项目工地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科技感。在

0: 中旬左右，咱们指挥中心能够建设完成。
1: 西柱观澜项目规划用地4.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3万平方米，共746套回迁安置房。项目以日月星河、赏回家风景为主题，打造特色入户景观。从选址配套到建设标准，哈尔滨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再是简单建房子。地块优先挑选交通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住宅、道路、绿化、公共配套同步规划，同步交付。回迁房参照商品房标准建设，入住即可办理不动产权证，破解以往安置房选址偏、配套滞后、品质不高、办证难等老问题，不断刷新的回迁住宅品质标准，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
2: 今年以来，哈尔滨危旧房原拆原建、由点及面陆续铺开。昨天，道外区长春街25号楼正式启动了拆除重建，30户居民不用搬家，原地就能住上新楼，多年的心愿即将变成现实。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3: 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正式启动。
1: 在居民代表见证下，长春街25号楼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拆除建设。不少老住户特意赶来记录这难忘一刻。市民张素芬：
4: 一开始是10多岁进这个楼，到现在我70了，又看见给它拆完了，我又准备进新户，你说我心情能不激动吗？
1: 市民从建军：
5: 原地回迁，不离开这个圈子，不离开这个老邻居，所以说我们回家也挺高兴的。
1: 长春街25号楼是地级危房，全楼30户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十分迫切。在道外区多个部门和属地街道共同推动下，居民们自主自愿达成一致，全部签订委托代建协议。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设计研究院所长王凯：
6: 我们优化我们的墙纸体系、承重体系，让我们的这些墙都是可拆卸的轻纸隔墙，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它的这个户型的多变。比如说两口子，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打掉，我形成一个大的一个起居空间。
1: 黑龙江龙武建筑责任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兵：
7: 咱们这个是个惠民的工程，我们会一定用最优质的材料。竣工的时间呢是今年2026年的12月31日，让老百姓以最快的程度回迁到我们的这个原址当中。
1: 为了把好事办好，项目还专门聘请了2位居民代表担任施工质量监督员，全程参与监督。而让居民最终下定决心积极出资的关键，是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的民生账。道外区副区长孟祥吉：
8: 平均呢，每一户每一米大概是3005左右，这样按照户型呢大小不同，平均起来呢每一户自筹的资金大概是10万元左右。这样呢，我们也帮老百姓算清了几笔账，包括减免的税费，包括减免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包括土地出让等等一些其他方面的政策红利，最大程度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1: 项目启动现场还就南河街112号片区成熟经验进行交流，希望通过项目把好经验、好做法梳理出来，成为更多的可借鉴样板。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昨天是白露节气，暑气渐渐退去，可哈尔滨的文艺热度并没有降温。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哈尔滨各类文化活动轮番登场，他们不是一场场孤立的演出，而是一曲多声部交织的城市合奏，流淌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浸润着市民游客的日常。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初秋的哈尔滨大剧院舞台好戏接连上新，口碑爆棚的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为冰城观众带来一场烧脑盛宴。剧目改编自同名悬疑电影 IP， 保留了电影里43次反转的窒息节奏，跌宕的剧情、细腻的舞台演绎、极致的戏剧张力，为冰城初秋文艺舞台

0: 麦天高光时刻，金靖、张唯一、张家元领衔的实力阵容在光影与戏剧的碰撞中，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顶尖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员张唯一，
1: 东北无论是整个东北人的基因，它是对于无论是喜剧啊、戏剧啊、音乐啊，包括各种民俗的一些文化，它其实都是从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
0: 一波又一波高品质大戏接连登台，持续点燃槟城演出市场热度。就在此前，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亮相槟城，激昂的红色旋律搭配精湛的芭蕾演绎，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艺术重现红色经典，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赴这场艺术之约。鹤岗观众郝女士，
2: 我在我的印象里芭蕾舞特别好，特别是红色娘子军这个哈，所以我这从心眼里就喜欢这个剧，所以说呢就叫姑娘买票搁来特意上这来看。
0: 高端剧场里经典剧目与新锐舞台轮番亮相，一老一新之间照见哈尔滨包容的文艺承载力，而走出剧场，常态化的街头文艺展演成为槟城最鲜活的文化底色。江畔、街角、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上，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入场门槛，歌手与乐队即兴弹唱，往来行人驻足聆听，歌声随风漫过城市烟火。河南游客杨志，
3: 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呢大家都是来去匆匆，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人、一个城市以及大家对音乐、对艺术、对美的向往和一种体验。
0: 满城乐声不绝，电影盛宴也同步铺开。哈尔滨电影双周期间，21家影院、56处露天点位，累计348场公益电影放映，50000余名市民游客赴约。而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店凭借近600平米巨幕和原声五彩切画幅的观影体验，吸引外地影迷奔赴槟城。市民李小敏。
4: 能电影能放到家门口，我们大家都来欣赏看，挺高兴的。
0: 外国游客，
5: 是因为想看 IMAX 电影，所以才来到哈尔滨的。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很多好的建筑。
0: 光影之外，音乐之城的活力在这个夏天充分释放。哈尔滨音乐日、市民音乐嘉年华轮番上演，中央大街露天音乐会、中华巴洛克街头音乐演出、斯大林公园星光音乐会等活动分布在江畔老街各大点位。交响乐、民谣、流行乐曲走出专业剧场，来到城市街头巷尾，形式多元，场次密集，让来自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音乐之城浓厚的底蕴。天津游客杨东，
6: 随到这个各街天桥里边都是很多人在那唱歌，反正这儿的文化气氛挺浓的。
0: 内蒙古在哈学生孙海洋，
7: 比如什么人民公园什么的，有很多人去在那里唱歌，非常有那种音乐和文化的气息。
0: 剩下的系列演出告一段落，哈尔滨的多声部合奏仍在接续排期。接下来，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中秋主题音乐会等多部剧目将登陆哈尔滨大剧院，花园街区黄房子常态化文艺展演也将持续上演。剧场与街头的文化供给继续与市民游客见面，延续音乐之城的城市多元文化表达。
8: 清秋时节，稻浪飘香。近日，延寿县水稻主产区嘉信镇率先开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零星抢收，赶时间推动头茬新米抢先上市。请您报道。
0: 在嘉信镇同德村的稻田里，多台收割机轰鸣作业，运粮车往来穿梭，农户抓住晴好窗口期开展收割作业，成熟一块收一块。延寿县嘉信镇同德村党支部书记高佳南，
9: 今年长势整体向好，现在全部采用机器化作业，我们也组织协调好农机，抢抓晴天好天气，有序推进秋收。
0: 刚收割下来的稻谷不带晾晒，直接转运到富民村烘干塔厂区，经过除尘、烘干等工序处理，水分超标的稻谷迅速达到安全加工标准，整套流程压缩等待周期，目的就是抢时间，赶新米上市节点。延寿县嘉信镇富民村党支部书记马贵斌，
10: 咱们这里产的这个水稻品种叫21-7，今年这个收成非常好，亩产 亩产

0: 俺老百姓收入是3700块钱，现在这稻子不错，番号那天轰的已经磨完米了。
1: 嘉县镇曾获评全国十大大米优质产区，龙道27如玉软香拿过大奖的品种今年大面积落地，农技人员扎在地里管田间，不光追求产量，更要守住大米的好口感。据了解，今年延寿县水稻种植面积近100万亩，截至9月7号已完成收割面积800亩，预计10月20号左右可完成水稻收获工作。
2: 哈尔滨多所中小学迎来了崭新的运动场地，昨天上午公益球场落成仪式在电工小学校举行，21座标准化的公益球场落户到了全市10所学校，汇集16000多名在校学子，公益力量为哈尔滨校园体育添上了新的硬件支撑。请听报道。
1: 仪式现场全新的标准化运动球场正式投用，电工小学的孩子们在球场上奔跑拼抢，运球突破投篮，崭新的球场成为孩子们释放运动活力、追逐体育梦想的新起点。哈尔滨市电工小学校学生徐明泽：
3: 现在的地板是硅胶的，有摩擦力，现在的篮板也是更清晰，篮筐也是崭新的，我很想和小伙伴一起搁这个篮球场上打篮球赛。
1: 这批21座公益球场由5A 级社会组织豪群公益基金会捐建，电工小学校是基金会理事长篮球民宿李群的母校。仪式上，他被授予电工小学校荣誉校友称号。崭新的运动场地扎根家乡校园，有效补齐部分学校体育场地紧缺、设施老旧短板，极大丰富了我市校园体育场地资源。豪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篮球民宿李群：
4: 回到这里，我看到，变化非常大，为家乡的体育建设做一点微薄之力，更希望通过运动带来健康快乐的同时，有机会发挥他们天赋，走出一些高水平的篮球人才。
2: 昨天，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演讲比赛展演及颁奖活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厅举行。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主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承办，30件优秀作品入围决赛，现场颁出了各个奖项，各行各业的选手登台展演，追忆先烈事迹，讲述岗位奋斗的故事，厚植爱国国防理念。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7: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6: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教育厅联合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携手多家知名企业，共同发起2026年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此次公益行动精准聚焦教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围绕文化旅游、交通出行、金融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为全省教师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诚意满满的优惠政策。各项优惠服务清单将通过移动端中国教师小程序、微信、支付宝端口的惠师服务黑龙江专区集中发布，教师遵循自愿参与原则，掌上操作即可实时查询活动详情。
7: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公布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示活动名单，我省陈金、王欣欣两位教师成功入围全国展示。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陈金老师将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2026年教师节特别节目录制展播，唱响龙江教育好声音。据悉，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多维度多视角展现新时代教师风采，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示活动，活动采取省级展示、片区展示、 全国展播的方式。

0: 从全国六大片区含港澳地区遴选产生入围教师，省教育厅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挖掘龙江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讲好龙江育人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
1: 房子安不安全，谁来负责，怎么排查，一直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针对老旧房屋排查、商住混用建筑管理、房屋维修认定等群众和基层实操难点，黑龙江省住建厅发布官方问题解答，细化两类房屋安全管理导则执行标准，统一判定口径，厘清责任边界，让房屋安全管理更规范，让百姓住房更安心。此次全新发布的问题解答精准聚焦民生痛点，用通俗明确的细则细化各类实操场景，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后续全省各地住建部门将结合两份技术导则及最新问题解答，常态化开展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精准排查，快速处置各类建筑安全风险，持续筑牢城市房屋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的居住环境。
0: 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该局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重点开展槟榔产品清零行动，严禁校园周边青少年宫等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公共场所销售槟榔及其制品。此次整治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一律责令经营者立即下架相关产品，并依法依规处置，切实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市市场监管局将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聚焦重点时段、重点点位，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屡查屡犯、整改不力的经营主体依法从严处置，净化校园周边食品消费环境。
1: 机器狗全时监控、数字化识别，如今的城中村回迁安置房项目工地让人眼前一亮。由哈市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哈尔滨城发投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实施的道里区群力片区松江村、东明村、西柱观澜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汉花飞溅，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地库施工和主体浇筑等工序。现场周边不但设有喷淋系统，一墙之隔的工地外还被绿色植被包围。该项目以智慧工地、绿色施工为抓手，精细化推进工程建设，打造高品质全龄社区。
0: 金秋九月，龙纪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季。在阿城区电商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内，黑龙江龙纪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精巧的汽车加热器完成组装、封箱、整装待发。他们即将奔赴北美洲的严寒公路、欧洲的雪山营地、亚洲的高原牧区，也驶向国内广袤的物流干线与野趣横生的露营地。这家今年刚落户阿城、七月试投产的企业，一开局就展现出强劲活力。仅两个多月时间，已累计向国内外销售加热器突破5万件，北美、欧洲和亚洲市场多点开花。带有专精特新龙纪园，正在哈尔滨这座老工业基地的机理中激荡出新活力。
1: 9月4号至6号，2026第五届哈尔滨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暨2026年第五届哈尔滨餐饮食材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举办哈尔滨火锅食材及原料展览会、哈尔滨烧烤、烤肉供应链展览会、哈尔滨食品包装及餐饮设备展览会。展会重在发展餐饮连锁加盟经营，助推连锁产业链上下游的快速发展，不仅为餐饮连锁加盟企业提供展览、展示、拓展业务的商贸洽谈平台，同时也为广大投资者搭建一个高效、优质、专业的加盟投资考察平台。
0: 9月6号晚，哈尔滨音乐厅座无虚席，乐声悠扬，哈药之夜哈尔滨新区

0: 教师节交响音乐会在这里举行。1000余名新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与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在恢宏的交响乐中共同庆祝这个属于人民教师的崇高节日。当晚，激昂的旋律与深情的音符交织回响，雄浑的乐声在音乐厅内激荡，不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在动人的乐章中传递出对人民教师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崇高敬意。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音乐会迎来返场曲目《爱的致意》，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意，向助力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致意。
1: 秋高气爽，户外休闲迎来黄金时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生态露营区西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太空舱住宿、帐篷烧烤、花海打卡、萌宠互动等多元业态齐备，不少市民选择到此感受家门口的城市微度假。金秋九月，冰雪大世界生态露营区西依托太阳岛湿地生态资源，打造集住宿、露营、美食、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户外休闲目的地，为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提供休闲好去处。露营周边配套游玩项目丰富，紧邻的野趣公园拥有4万平方米花海，适宜打卡拍照，萌宠乐园、浑水摸鱼、环湖生态步道、音乐喷泉水舞秀可供游玩，同时支持自行车、电瓶车租赁。营地实现全域 WiFi 覆盖，实行24小时安防值守，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0: 九月的哈尔滨，清爽的秋风扑面而来，正是游园赏秋的黄金时节。城区多处公园、道路绿化带里，成片的四季秋海棠迎来盛花期，一片片红粉相间的花海铺满花坛，吸引不少市民和游人观景拍照。秋日花海悄然成为城市里新进的打卡热点。漫步劳动公园、博物馆转盘道、东北林业大学校园等处，随处可见四季秋海棠连片绽放的景致，一簇簇海棠花紧紧挨在一起，鲜红热烈，粉色温婉，油亮圆润的绿叶拖着一团团饱满的花簇，远远望去好似云霞铺在地面，秋风掠过，花儿轻轻晃动，繁花、绿树和远处的城市高楼相互映衬，一幅惬意的冰城初秋画卷缓缓铺开。
1: 近日，不少市民手机上网刷短视频时，被学府路附近一大片格桑花花海吸引。蓝天白云之下，成片粉紫，白色的花朵随风摇曳，身后是一栋栋城市高楼，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网友留言打听，这片绝美花海到底在哪儿，都想趁着花期前去拍照打卡。这片网红花海坐落在南岗区鲁商体育公园内，具体位置就在哈达市场的对面。前往这里出行方式很方便，坐地铁的市民可以搭乘一号线，在哈达站三号口出站，朝着哈达市场方向往前走200-300米就在路边。开车出行的朋友直接打开高德地图，搜索鲁商体育公园，跟着导航就能直达目的地。
0: 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天气预报显示，预计8号白天最高温18至19摄氏度，公众应注意及时添加衣物。8号夜间至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至3级，最低气温7至9摄氏度，最高气温19至2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雷阵雨期间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同时气温下降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8号风力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需注意巡查和加固，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

0: 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3: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2: 下半年是全年就业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面对就业市场结构调整、供需错位的新形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3: 当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形态和岗位需求持续迭代更新。
2: 八月以来，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陆续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其中小米集团人工智能 AI 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50%，字节跳动将招聘重心向技术与产品领域倾斜，全面加大 AI 人才储备力度。腾讯新增开放 AI 全栈工程师、 Agent 开发工程师、 AI 应用工程师等多个 AI 岗位，百度校招中 AI 相关岗位占比超过90%，重点招募培养复合型 AI 人才。
3: 与此同时，新职业、新工种纳入官方职业目录成为常态。今年7月，人社部发布公示，拟新增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
2: 国家职业标准是技能评价的硬标尺，伴随着新职业的诞生，今年以来我国已颁布超50个国家职业标准。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介绍，国家职业标准既为劳动者指明了职业发展方向，也提供了晋升职业技能等级的依据。出台国家职业标准，能够激励劳动者不断提升职业能力，增强职业竞争力，真正实现技高者多得。
3: 人才考核也要跟上职业之变，职业越新，人才评价越需要破除路径依赖。传统人才考核模式偏重理论、轻视实操，和数据标注一线项目的实战需求存在脱节，该生态链将项目业绩评价、答辩认定、技能竞赛列为核心考核维度，根据从业人员的真实项目、作业成果、答辩能力、技能竞赛表现综合评定技能等级，评价导向更贴合企业实际生产用工需求。
2: 新兴行业招聘需求是风向标，代表了产业发展的前沿，但无法覆盖大多数劳动者的就业需求。读懂不同群体的求职痛点，促进人岗匹配，要向培训和就业服务前端延伸。
3: 从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进度来看，为做好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6岁至24岁失业青年就业提质工作，不少地方改变传统粗放式招聘对接，推行订单式培训、清单式输送、精准化匹配，让青年求职转向持证上岗、精准择业。
2: 农民工也迎来了针对性帮扶措施，依托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建设，各地深度盘活本土资源，延伸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等全产业链，助力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
3: 稳就业既要拓岗位、提质量，也要优环境、护权益。青年人社会阅历浅，农民工维权渠道相对有限，困难群体就业竞争力弱，极易成为虚假招聘、用工侵权的受害对象。公平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是重点群体安心求职、放心就业的前提。
2: 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多次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人社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毕业生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

0: 服务机构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就业权益。
1: 严守劳动权益底线，守护务工辛苦所得，也是下半年稳就业重点工作之一。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企业用工行为实时监测、维权诉求快速处置，切实解决劳动者维权难、举证难、处置慢等问题。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组织的2025年国际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完成。能力验证是国际通行的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控制手段，以测试结果评价机构人员、仪器设备、检测方法、环境设施等综合技术水平，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方位体检和校准。2025年能力验证工作聚焦食品、家用电器、水质等国际关注度高的项目，共有来自29个经济体的91家高水平检验检测机构参加，通过构建验证、整改、提升闭环，有效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验室提升技术能力，夯实国际检验检测互认互信基础。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意见提出两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国新办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负责人张翔表示，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中孕育的金字招牌，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商务部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张翔称，接下来商务部将聚焦4个方面推动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首先，着力完善支持政策；其次，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再次，健全动态评估体系；最后，建立监测预警机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司长魏红表示，历史经典产业中很多是小微企业，手工作坊零，标准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标准可以把能工巧匠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标准规范， 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和产品质量提升。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强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聚焦产品质量、工艺规范和绿色生产等关键环节，制修订一批行业急需、先进适用的国家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牵头制定更多国际标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以标准互联互通支撑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0: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单刚新表示，文旅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精神，统筹发展文化赋能和旅游带动作用，从三个方面拓宽历史经典产业的发展空间。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行动，以非遗在社区融入老百姓生活。在推动业态融合创新方面，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鼓励创作以历史经典产业为题材的影视、动漫、演艺等文化精品。在加强宣传推广方面，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支持将历史经典产品纳入城市礼物、乡村好物、非遗好物的推荐目录。
1: 据市场监管总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安全、精准、有效。此次发布的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明确了婴儿光治疗设备的剂量特性，规定了校准条件、校准项目以及校准方法和结果表达，为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指引，让新生儿得到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是计量守护民生的生动体现。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9月6号，金融市场迎来一则重量级消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再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同步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这也是近几年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集中资本补充。
1: 9月6号，中国银行在泉州举办四海同心闽在全球 GBIC 大会，即全球闽商合作对接会。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闽商全球发展企业家办公室服务方案及闽商专属借记卡，成立全球闽商走出去朋友圈服务联盟。此外，中国银行举办了亚洲、非洲地区圆桌对洽会，以及境外园区、海外金融和专业机构的咨询活动。来自地方政府、商会协会、境内外企业等300余位代表参加活动。
0: 近日，江西联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邱木胜表示，按照当前态势，预计全年营收可突破50亿元，将再创投产以来历史新高。位于江西赣州龙南市的江西联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由副铜板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台湾上市公司联茂电子投资兴建，于2018年落户龙南，项目总投资32亿元，目前3期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
1: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6号收官。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台博会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人气创新高，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
0: 1301场比赛、2056台机器人、666支参赛队伍来自6大洲16个国家。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落下帷幕，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国际参赛队伍增长56%。这场全面超过第一届的科技体育盛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回望这场为期数日的角逐，一场场精彩竞技的背后，是一套日趋成熟的赛事运营体系全程护航。从竞赛组织、技术保障到开闭幕式、新闻宣传、 各个板块的运营管理工作，

0: 都需要精细的服务和高效的保障。联合承办单位为运动会的召开与圆满落幕提供了全周期的护航，成为赛事顺利运行的坚实支撑。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湖南长沙举行，记者发现大家的关注点聚焦在一日三餐及其背后的天气变量上。面对极端天气，粮食如何做到收得回、存得住、吃得安？粮交会上的风向标变成了生产一线的先手棋，秋粮还没大面积开镰，烘干设备先忙了起来。在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当地吸取去年连阴雨致粮损的教训，烘干保障提前布局，把粮食产后减损的关口设在了丰收之前。为应对今年秋收可能出现的秋汛，目前河南已筹备粮食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秋收在即，粮机企业的生产节奏正和丰收的时间轴紧紧贴在一起。
0: 9月7号，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穆穆在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南站采访活动情况介绍会上介绍，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3%，高于全国0.4%。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2279.18亿元，同比增长4%，高于全国0.3%。河南是粮食生产大省，为康稳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河南省深入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机遇。2026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河南两部分资金近100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玉米、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有力夯实河南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根基。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追梦中华侨建自贸港2026海外华文媒体海南采访行7号上午在海口启动。来自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新西兰、泰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以及社侨中央媒体，将在海南开启为期6天的实地参访，以多元视角深度感知海南自贸港的发展脉动。
0: 近日，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子口中学的操场上，84名中小学生列队出发，迎来秋季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这是通山县唯一一支需要摆渡回家的学生队伍。子口乡坐落在富水水库下游，11个村湾南北隔湖相望，渡船是这里的孩子每周往返家校的唯一捷径。当地政府部门派船每周五将孩子们从此口渡口送至各村，周日从各村接回学校，8条专船一个渡口覆盖6个村。最初由此口乡政府兜底，挤出办公经费补贴渡运，随着渡运成本逐年增加，通山县委县政府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确保学生免费乘船渡工安心开船。10年摆渡，近8万人次的平安往返，84个孩子走出大山的路从这条碧波开始。
1: 9月6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由马成刚饰演的老红军和由香学泽饰演的国民党老兵在平静的小院里重逢。当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话剧《马走日》专场演出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群众剧场精彩上演，全剧传递出求同存异、包容多样、家国同心、聚力同行的核心利益与两岸一家亲的骨肉深情。
0: 问大海，为何不把国耻洗，又添新耻在马关？问大海，何日中华得强盛，月圆人和国土全？9月4号至6号，汇聚流民船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尾声时问大海唱段落下时，全场掌声雷动。刘铭传1836年生于安徽合肥，是晚清淮军名将。他是台湾首任巡抚，至台近6年，任内修铁路、建学堂、办电讯，他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该剧讲述的就是他晚年最为悲壮的10年岁月。
1: 9月6号，湖南郴州，来自菲律宾、科特迪瓦、罗马尼亚等11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地区的18家华文媒体代表走进湖南省昆剧团，观看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沉浸式文旅演绎《相遇相昆》。 2001年，中国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明代中期以后，昆曲开始在湖南郴州一带流行，被称为湘昆。演出现场，火判口吐烈焰、矮子功等绝技接连上演，经典剧目片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巧妙融合，引发观众阵阵掌声。
0: 9月6号，湖南长沙第七届长沙玩偶展举行，本次展览汇集棉花娃娃、小布、陶瓷娃娃等品类玩偶及各类产品，吸引各地玩偶爱好者和年轻人打卡观展，交流分享。
1: 9月5号，贵州村马村级赛马联赛第九站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姚吕村贾岛马坡火热开赛。本次贵州村马以赛马竞速为核心内容，除精彩的马术比拼之外，趣味捉猪互动成为本次活动最大看点，引得现场群众争相围观参与。活动现场，一女子身手矫健，凭借娴熟技巧成功捉获生猪。据了解，这已经是她在各地乡村民俗活动中抓到的第九头猪，堪称名副其实的捉猪高手。
0: 9月6号晚，游客体验旋转木马。近日，上海市中心拥有百年历史的法式公园复兴公园全新推出了夜间游乐场项目。在这座园林中，沉浸式戏剧与游乐设施巧妙融合，带来别具一格的夜游体验。大头木偶驾驶的旋转木马，拳王发起的碰碰车挑战，以及由神奇流浪者守护的神秘手提箱等互动环节，为城市夜生活注入了丰富的想象力与新奇趣味。
1: 2026年全国普泳公开水域大赛广东河源站暨乐游源城夏季冰泳源城区畅游新丰江活动6号在河源市源城区新丰江坝下水域举行，吸引来自广东及北京、浙江、河南、江西、香港等地的1100余名泳者参与。据介绍，本次赛事跳出单一体育竞技范畴，践行体育加文旅加消费加生态融合发展理念。赛事周边设置了本土特产、文创产品、特色餐饮展销摊位，推出源城美食地图、美食推广及餐饮住宿旅游优惠套餐，将国家级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
0: 9月7号，河南郑州，白鹭在东风渠水域栖息、觅食、飞翔。当日正值白鹭节气，此时节常能见到白鹭翩飞的身影。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7点58分，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9月10号星期四，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那么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到周末周六周日会有小雨天气的出现。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